掀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啊，所以呢，这个持有17%股份的这个宏基公司终于在市场的一个期待之下出面来救火了希望能够来建立防火墙。那昨天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确定呢。由法人代表李文祥这个就是宏基的法人代表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对于前董事长李建成的债务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他最近分别跟债权人协调过。不过开出的条件呢，有些债权人呢是不认同的他希望说以这个兆基的未上市股票来抵这个债那可是呢，这些部分的债权人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值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呢，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上柜？这个也是都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债务问题还在协商当中，还在协商当中。那昨天兆基物管的董事会开完之后呢，出席的董事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大家就四散。鸟兽散了就开车都离开了那随后呢，是由兆基公司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兆基物管跟兆基投资这两家是独立的公司，财务跟法人呢各自独立，营运呢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说兆基物管并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所谓的100亿元的这个切口也重申公司的营运呢是资金稳健，业务拓展也是正常的。那上半年呢，这个兆基物管自结的这个税前呢，EPS 也有大概3块钱所以呢，目前是预计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年上半年送件公开发行跟。登陆新贵那稳步的迈向 IPO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只是说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担心有这一场这个阴影在之后呢，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公开发行跟登陆新贵，这个可能也是充满了变数。那针对外界对于公司治理跟股东动态的关注，兆基也指出董事跟股东已明确表达兆基物管营运的绝对独立性经营团队呢将依循相关法令，还有这个股票上市柜相关的规范，强化内部的控制跟稽核制度为未来进入资本市场奠定稳固的基础咯。至于说新任董事长李文祥，他跟兆基、宏基两边呢都有渊源，曾经担任过兆基物管的总经理，还有策略长，负责规划系统的建制，还有制度的建立。具备营运经验，过去呢也担任过伟创软体等上市柜公司的财务主管所以呢这个也是再度的强化新任的管理团队呢，事实上是有专业，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那兆基物管两位创办人李建成跟林佑任分别因为兆基投资跟寄居蟹发行公司债，衍生了财务危机。据了解，这个兆基投资的债务缺口呢，不是外传的100亿元应该大概只有8亿元左右。那寄居蟹这部分呢，发行的这个债务的缺口呢，大概是5亿元，合计呢，大概在13亿上下。
并没有像媒体一开始很夸张的讲说200亿元的这个资金缺口哦，所以呢大家也都一下子都被吓了一大跳，诶，这个到底这个100亿的钱到底拿到哪里去了哦，那可是

这呢，目前虽然说这个公司一再的澄清哦，没有这个所谓的百亿元的资金切口，可是13亿也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也是投资人的这个钱呐、啊，血汗钱呐、啊。那这些钱到底投资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呢，外界也都是高度的在猜测。那之前呢，有这个传出因为赵姬先前呢有到柬埔寨去投资房地产，会不会是投资柬埔寨的房地产失利呢？不过呢，也有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也出来这个澄清说赵姬在柬埔寨的投资初期呢是有赚钱的，即使说现在存有一些遗屋，影响也是不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某种程度的厘清了市场上的一些疑虑啦因为毕竟柬埔寨呢是一个海外不动产的一个投资这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止跟他们过去投资的这些民众可能会担心受怕。那这个赵姬他本身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也是造成这一次大家会担心的地方哦。那不是柬埔寨这边的投资失利，那会不会是去投资股票失利呢？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在哭诉说会不会是把这些钱呢去投资国巨的股票了那因为国巨的股票从1000多块呢跌到了剩500多块齁，是腰斩了齁。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某种程度是网友的一个哭诉了齁，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如果说以发行公司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人说会不会有这个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哦，那这个部分新的赵姬管理团队这个出任之后呢，还是没有给市场上很这个清楚的这个交代只是说他们这个是两家这个财务各自独立的公司，可是呢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号问号再问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到底这些钱到底是到哪里去了。那这个大股东这个前董事长他们这些资金到底的运用是怎么样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新的经营团队要让社会能够有所信赖或是说未来能够在新贵或是上市上面能够顺利的话，这些的点点滴滴，这些市场的疑问可能还是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说明跟交代咯。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闹得沸沸扬扬的赵姬屋管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他们现在名下大概管理了有28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还有其他的一般民众的包租代管的房子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上高度的一个关注。那这个不只是说现在有人在质疑说当初大力在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内政部或是后来的国家住都中心包括他们现在的董事长也是这个民众党也高度在质疑有某种程度的是不是图利特定对象，或是说官商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密切，这个部分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只是说国家住都中心也前两天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说如果说有任何对于现任董事长比较可能类似抹黑或是说影射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保留类似法律追诉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啦好，那这个部分
后续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这些特别是已经有去购买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他们已经组成了自救会，180几个人嘛，哈、哦，那后续会跟造基武馆或是说基械，还有这个造基投资。

是哦，因为大家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啦，齁、哦。即使说张老师齁、哦、这个接收到的讯息很多，可是呢这三者之间齁、哦、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也是千丝万缕齁、哦、这个理还乱了齁，真的是让大家也是搞不清楚的齁。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只是说你的这个对外的形象要清新，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齁。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之间有一些交叉持股的话，那就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后续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么多的一个谜团哦。好，那清安 3.0 已经在这个月正式上路了齁、哦。那这两天呢也看到了有这个学者齁、哦、副教授出来批判齁、哦、觉得说财政部太缺德齁、哦、根本呢推出这个清安 3.0 啊是劫贫济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财政部是不是真的太缺德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了很多次哦，清安 3.0 啊已经从这个月8月1号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咯。那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这个相关的限制，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访问了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这个清安 3.0 啊它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对市场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产品面的影响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是要帮助年轻人来购屋，可是现在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批评的声浪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静文科大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他就在脸书上面说新清安本质上面呢是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但利息补贴呢是由全国是由国库跟全民的纳税钱来买单所以呢本质上面呢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将个人年收的这个门槛设在200万，等于呢他认为是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大开政策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过去呢这个新清安他是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总个人收入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有些高所得者呢也去申请只要他名下没有这个房子那现在呢设了一个天花板200万，看起来呢是有设了一个天花板，可是呢这个200万实际上根据这个景文科大的副教授张定先的说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一种天花板几乎就是有钱人也可以来申请就对了那这个张定先副教授他引述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他提到全台湾最富有的台北市2023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是131万，即便呢以每年增加4万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估，到今年2026年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也仅接近150万。

而这个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哦。那全国的中位数应该会更比这个150万来得低。相较之下呢，这个财政部把这个年收入200万当成是申请新青安的一个天花板。他认为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宽松的，很宽的，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了齁，也等于是没有天花板的限制。他特别举这个公立大学啊，资深的这个教授为例。那排除了一些行政的加急之外呢，这些公立大学的资深教授啊，年薪大概也大概是在160到180万元之间，等于多数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等于的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更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哦，等于是更低就对了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200万的天花板上限啊，这个等于也是让很多有钱的人呢，也可以来申请这个新青安哦。那这个申请新青安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利息的补贴，等于是我们一般民众缴的所得税去补贴这些有钱人购买房子。所以呢，张定轩副教授他认为，财政部实在是太缺德哦，这个话讲得很重哦，三个字太缺德齁。那他也指出啦齁，在旧版的新青安的这个申请户当中呢，个人年所得超过200万的也有达到18621户，甚至超过400万的也有3000多户。所以呢，过去是旧版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虽然说有把它设一个200万的这样的天花板，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排富效应啊还是有限就对了齁。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副教授举的一个这个排富效应。那另外一个，他针对这个所谓的购屋上限3500万，以台北市这个部分举例啊，他认为也是高于台北市成交房价中位数哦，高出非常多。他举的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台北市呢成交房价中位数大概都在2500万以下哦。那这一次这个财政部定的台北市的购屋总价上限是3500万，那这表示呢，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哈、哦、啊。他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证明呢，额度跟补贴对象严重的偏离啊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齁，也就是说并没有补贴到真正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反而是有一些人他所得很高，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购物的需求，反而是来做被这个财政部给各个这个补贴了齁。那这个就是他讲的劫贫济富了齁。那另外呢，针对外界讨论的政策受惠对象，张定轩更揭示了房市当中被忽略的、被忽视的真正政策的估啊，就是说财政部这一次的这个青安 3.0 啊，并没有照顾到真正必须要被照顾的人，反而变成政策的孤儿。他特别提出来，青安呢政策并未改变银行的授信审查标准，正好呢政府呢只好只是让本该通过银行核贷具备购屋能力的人呢的一个锦上添花，再由国库放送利息的补贴。那反而呢，在现实市场里面，他认为若以居住安全网的概念来看，最弱势的这些租不到、租不起、租金负担重的族群呢，目前已有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及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进行防御。然而夹在这中间的租屋已满、购屋未达标、
哦的这个广大中产跟青年族群呢，政府却完全跳过不理睬。

哦，反而呢倾注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呢去补贴本来就买得起房子的人，哦，那这群夹心族才是被居住政策彻底抛弃的政策孤儿，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在更底层的租买不起房子的人，他政府有这个租金补贴，有社会住宅的这个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居住正义的这一项的这个补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端齁，在可以买得起房子跟这个租房子之间，这中间夹的这样的一个夹心族呢，他们事实上反而是政策没有照顾到的齁，根本可能也不会照顾到的，那就变成他所谓的政策的孤儿了齁。那可是这个也就是很多我们看到政府政策在推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什么样一种现象，顾此失彼的齁，就是照顾了这一方，可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忽略掉，或是根本没办法去照顾得到，这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咯。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状况咯。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六都的上个月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的一个状况。那昨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齁，那理事长苏金城他表示，近期呢台股站上了历史的高点，部分高获利的投资人呢居高思维有部分的资金转入房市，所以呢七月份台北市的买气呢维持稳定那他认为下半年呢即将进入年底的选举的热潮啦所以预料政策利空会趋于缓和，甚至呢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对于第二屋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解禁就是说现在对第二屋的这个在贷款成数只有五成很多人觉得说还是绑手绑脚的那如果能够把它解除掉这个紧箍咒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屋中介市场应该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根据台北市地政局公布的115年就今年7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栋数是2352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13%， 那跟上一个月份比较起来也有增加了 17%，所以等于是年月都增加了那累计呢一到七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也来到了14340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3.8%、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台北市虽然是大家公认的天龙国，房价非常高这个购物门槛也非常高，可是呢交易量看起来在今年还是表现不俗这个算在六都里面呢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蛮亮丽的那台北市七月份的交易栋数年增 13.5%，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8.8%、那月增 17.5% 也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12%， 所以台北市真的是让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有一点跌破眼镜的这个味道，到底呢谁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想要问的，都想要知道的。那如果以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市中心区的买气呢还是最热络也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所谓的蛋黄区啊。那这个内湖、万华这个大安、信义、松山、南港移转栋数呢的增加都到两成以上。那比较市郊的这个北投、士林、文山区相对表现就比较偏弱的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南港区南港区这个月的这个交易量呢大幅增加了 34%，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更是增加了 152%。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近期半导体类的这个类股啊大涨，新兴科技业绩中的区域呢获利转黄市的效应非常明显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线的房仲或是市调人员都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内湖区的业增率呢也达到了 40%， 那最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内湖科技园区这个部分呢也有蛮多科技新贵哦，在这一波股市大涨当中呢都获利颇丰啊哦。那只要是这个股票爆得过久的话，哇，那这个涨幅哦，这个可能这个现金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根据台北市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成表示，从113年9月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来，买气呢已经持续低迷了大概22个月哦。不少房仲业者呢为了维持营运啊，都将业务范围扩及到包租代管哦。虽然说最近包租代管有一些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让业者呢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七月份交易量看起来是相对平稳，但仍处于交易量的相对低档咯。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下半年呢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战的热潮啊，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释放政策的力度特别是大家高度期待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的这个房贷的一个限制。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

0: 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大概买不起哦这个一来一去的这个豪宅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有钱人啊，或是说名人啊，买豪宅或是卖豪宅啊，大家都有充满了满满的窥视欲哦，窥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哦。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实价登录就揭露了一个这个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所住的这个清景泽豪宅呢，在六月有成交一户中高楼层，总价也是上亿元哦，1.49亿元，一坪呢大概在152.7万。可是呢，如果说把它过去的成交历史来看的话，这个是创下了这个社区哦有实价登录资料的一个新低价哦，那等于又在破底了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景泽是在大直地区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豪宅建案。那除了就是说总价单价非常高之外，李远哲前行中央研究院院长齁也曾经传出在这边有买一户房子。那当然啦，是不是还在住在这边，我们不得而知。那这一个清景泽的社区呢，是位在大直明水路齁，是大直水岸第一排齁，这是可以看到基隆河台北市区齁。那这个社区楼高14层楼，屋龄已经23年齁。那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该社区齁有12笔的成交记录齁，其中一笔呢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扣除车位齁，先前交易单价大概都在180万以上，最高呢更来到了209万。2021年14楼顶楼户也曾以单价每坪呢200万成交齁。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名人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尤其刚才提到了单价总价都非常高齁。不过呢，这个社区清景泽啊，在2021年9月以后呢，到目前呢，这个社区也大概只有成交3笔，可是呢，成交单价是一再的刷低记录咯，从一坪165万一路掉到一坪155，最新这一笔的中高楼层刚才提到咯，大概只有152.7万元，再度破底。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表示，新成交的这个户别呢是属于中高楼层啊，那照理来讲应该价格会有一些支撑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景观视野。可是呢，这一户并不是位于水岸第一排啊，所以呢没办法有这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景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个社区虽然说是临河第一排临路第一排，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户别都是临河的，可能一层有4户，可能只有2户是临河，所以呢另外2户可能就是看后面的我们讲的看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这样子齁，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景观条件受到影响，所以价格成交价格也跟着受影响。另外呢，清景泽目前屋龄也已经23年了齁，不少中古屋呢在借龄20年之后呢，屋况呢都需要面临这个重新装修重新

装潢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即使要接手的人，可能啊，也会希望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多砍一点点，当作是啊未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啊资金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哈、哦。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对于这个豪宅哈、哦，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哦，最多呢只能贷三成，所以豪宅总价啊7000万以上的交易事实上是不多的哈、哦，事实上是不多的哦。这个也是造成这个现啊这近两年来呢豪宅市场都显得比较冷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啊，可是呢有些建商还是持续在卖房子，持续在盖房子，那有些房子盖好之后呢也是等待待价而沽，看有没有有缘人来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个投资客退场之后呢，各地方预售代售的齁，预售屋代售的这个量呢都越来越高。其中呢像新北市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房屋市场啊，根据中介业者的一个统计，新北市呢预售屋代售的量呢已经来到了18000多户咯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量，这样的一个卖压是值得关注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哦的一个昨天的一则报道。央行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买气迅速下降，进而呢推升代售余屋的这个量。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统计，2021年7月预售屋备查制度上路到现在，新北市各行政区的代售余屋量跟累计销售率哦，这两者去做一个这个衡量的话，新北市全区代售的余屋量呢已经突破了18000户。那当然呢、啊、有些行政区特别哦，这个余屋的卖压特别沉重，特别像是淡水、三重、林口、哦、这些都有一些新兴从化区推案的重镇的话，卖压最为显著。那土城五股呢累计的销售率则是相对比较亮眼的 那土城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优势之外，三线通车对土城也是也很有帮助的。那观察新北市各行政区当中呢，淡水区它的一个代售余屋量呢最高占是第一名啊最多啦齁、哦、有3507户齁、哦、那累计销售率则是大概只有 66.3%。低于呢新北市全市的平均值销售率 73.1 哦，所以呢在销售率相对比较趋缓，比较没办法提振的情况之下，它的余屋量啊也相对就比较让大家来担心了齁、哦、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齁、哦、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人要到淡水去的话，哇那个路程啊时间啊都缩短了非常多齁、哦、那如果有机会不管是白天晚上去淡水、淡海新市镇去绕一圈的话，都会知道哇现在这个市场齁、哦、这个销售的卖压是非常沉重的齁。那根据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淡水区近年来因为淡水轻轨、淡江大桥等交通建设红利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齁，那也吸引了很多建商的争先恐后在这边插旗推案。然而呢信用管制政策收紧之后，投资投机客呢全面退场哦，自住客也都转趋观望。在面临需求断层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淡水地区的代售余屋啊，我也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档哦。那淡水区的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淡海新市镇的这个周边哦。那个这个

个相较生活机能完整的淡水行政中心站这个地方，诶，这个因为生活机能好，又有这个所谓的大卖场哦，这个受到市场冲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说要在一些新兴从化区购物的话，还是要以这个生活机能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另外除了淡水之外，但这个卖压比较沉重的还有三重跟林口。三重的目前待售的余屋呢有2189户，哇，这个量也是蛮可观的哦。那林口区呢也有1903户，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啊。那这两个区呢供给量庞大，刚需虽然也不错，可是呢因为销售率呢相对维持在大概7.7%到7.5%之间，所以呢这个部分也造成了蛮多的待售余屋的。那可是我们从实物或是说从这个市场面直接来看的话，三重它跟台北市实际上只有一桥之隔啦，所以这几年来在二重疏洪到仁义从化区这部分的这个土地释放出之后呢，建商的推案啊非常非常的积极哦，而且呢价格也某种程度的拉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在价格拉到一定程度之后，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踩刹车的齁，这个也是一种市场的自主的一个机制啦齁。那这个不会说啊你一路价格一直拉上去，消费者一路的都接受这样子齁，毕竟还是有那个所谓的门槛限制哦。所以这个三重现在也留下了蛮多齁这个余屋待售的超过2000多户啦。那林口当然啦，这几年来也是很多小资族这个外溢来这边购物的一个区块那近几年来呢，随着新北市国际 AI 智慧园区的持续发展，全球半导体设计大厂艾斯摩尔也在林口设置设了新厂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因素也带动了业者的一个推案。可是呢蛮明显的还是供给量过大虽然有这个外溢的需求，可是这些外溢的需求他们大概都还是比较是追逐比较低单价低总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全面的房价往上拉高的话，这些外溢的这个自住刚性需求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所以目前林口地区呢也有将近快2000户的一个待售余屋。那土城相对来讲，哇，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鼎埔科技园区这个在地就业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劲，加上板南线这个通勤的这个优势每天早上呢板南线几乎上班时间几乎都是班班客满那所以呢蛮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白领啊蓝领上班阶级，他们很多都是往南往这个板桥然后再往土城来做购物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几年来土城的这个平均销售率啊大概都还不错可以维持到80%以上所以这个也造成它的相对余屋的去化的这个压力呢比较小好，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咯，如果说你是乌格瓜牛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已经宣布咯中央社会住宅2026年第三季将会释出1500户的社会住宅供民众来申请，从这个月14号到9月14号总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会释出新北市、南投、台南、高雄四个县市6处的社会住宅，总计呢1500户，预计在
12月16号公开抽签，最快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咯。那因为每处的这个社会住宅啊都是新盖的新建好的齁、哦、所以有些地点都甚至还不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齁、哦、所以一推出大概

都是供不应求，最后都必须要公开抽签的方式。所以呢，预计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最快在明年3月1号，这些幸运的中签的无可瓜牛就可以来进驻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季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北市江翠北侧。这个从化区第一次推出玫瑰好事，还有江翠好事这2次社会住宅哦。那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从化区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建案。那这一次有2个这个国家级的社会住宅，当然也是高度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江翠北侧这几年来新的建案陆陆续续的完工，生活机能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加上呢，它可以就近这个当然还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可以借由江翠。江子翠捷运站哦，进入到台北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这个是这一次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最大亮点哦。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细节的话，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去做详细的了解。好，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共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钓鱼，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

0: 你走。
1: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2: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样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陆韩秀老师为地方而作的作品，那么也透过这些地景诗作呢，让我们用文字去认识这些地方。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叫做花开万年，陆韩秀老师说高雄以前就叫做万年县，而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都会举办重大的节庆活动，就叫做左营万年祭，就是在呼应此地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作万年县。而高雄左营地区周边也有些古迹，因为老师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文化局局长，所以对当地就有些认识，也因此他就为当地而作，写了这首《花开万年》。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老师的介绍。

0: 灰灰满泥哈，这是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老师会写到这个作品？嗯，
1: 灰灰满泥写的是我们高雄以前叫万年县满泥关的哈，高雄屏东一带，在清朝的时候那叫万年县，所以为什么会讲万年？那当然，我将来这边是把万年借到花开，就是哇，年年花朵盛开哈，在讲一个地区之美。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呢，有一个重大的节庆啊，就叫万年祭，左营万年祭。这个万年就是花开万年，万年。那为什么叫万年祭呢？就是在纪念啊，呼应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个地区叫万年县。当时我在高雄市政府服务，我在文化局。那我一个同事呢是民政局局长，这个民政局局长叫许仁土，许仁土那笔名叫阿土。阿土呢，他曾经是一个作家，他在念台大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讲台大的附中啊会敲二十一响的。他因为写的那本书啊成名了。他是民政局局长，地方的什么宗教啊、庙宇啊等等，其实他在这个他的执掌业务的执掌是民政局在管的。所以呢，左营万年祭是民政局年度的盛事。我去了之后呢，这个阿土局长就凹着我说：“你还帮我们左营万年祭写一首主题曲。”然后

0: 被他熬了很久了，所以我只好去写他。那当然为什么我可以写得出来，是因为左营附近有很多的古迹，有不少的古迹，那古迹呢是文化局管的，所以我因为这个样子就对左营对莲池潭周遭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概念，因此就答应帮他写了这首《花开万年》。因此呢，这首歌后来我也请了我的好搭档啊，张荣达老师来谱曲，又由他来配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花开万年》这首歌就成为左营万年祭的主题曲。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在用了，但是我听了很久很久，一二十年都一直在做万年祭的时候呢，就这首歌就在莲池潭响起。
1: 所以呼应老师介绍的三首写的像是地方志一样，所以这个花开万里也是其中，
0: 对，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的作品很多就写地方了，就因此总而言之就是我的地志诗其实写的非常多，不管像用台语写的啦，花语写的就非常多，甚至这些地志诗都可以独立成一本书。我有一本书叫那些尘埃落下的地方诗集，整本诗呢就全部都是写台湾的各个地方。

0: 花开万年，时间的卡迹印在咱故乡，三百年来拢伫遐，写着风霜甲繁华。小巷点睛风唱歌，要照记地行小话。庙师徛四边，宝庇万万年。富代一贯地，代代叹心意。潭水水清云照镜，翠屏一影好心情。好山好水正人看，无人会当独占名。莲花花全开，花香香万年。
1: 所以老师，其实你在写的时候会把当地的一些的人文啊、特色啊，就用你的文字去映照出来、哦、
0: 对，你看说莲花花全开，其实上叫莲池潭嘛，啊，莲池潭，所以呢说莲花花全开，然后花香香万年，当然这是一种心理的期待，那同时也呼应万年关万年县那个地方，旧的在清朝的时候叫万年县，所以呢一虚一实、啊、就是这样子呼应。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介绍一样是陆晗秀老师的诗作。那么陆晗秀老师的诗作被谱成歌曲的作品有很多，类型上涵盖的也很广，包括像流行歌曲、艺术歌曲、选举歌曲等等。当然其中有更多是描写地方而作的。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也是很特别，虽然它不是为地方而作，但书写的内容却是跟地方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首叫做《顶殿莲花开》。那么顶殿究竟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就邀请陆晗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爱，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顶电莲花开。
0: 对，我是台中大甲人。嗯，大甲呢要往铁针山，铁针山在大甲，以前叫镇哈，现在是区，大甲市区的北方，啊，就是说，大甲的北方有一条大溪叫大安溪，大安溪畔呢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铁针山，因为铁针山呢有郑成功的传说嘛，哈，所以又上面就会有剑井，甚至会有郑成功的雕像在上面，哈，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哦，啊，那当然现在是一个运动啊休闲很重要的区域了，哈，那顶电呢？就是在大甲跟铁针山之间，啊，所以这个地名大概一看大概就知道，啊，顶电顶点就是在大甲镇的上方的店铺，这就好像新北市啊，我以前住新北的时候住在新店，为什么叫新店？顾名思义嘛，就是汉人要往山区去垦拓的时候，就要去建立据点嘛，所以要进到山区去垦拓，啊，既然有人在那边垦拓，就是有人草啊，有工人，有生意，因此呢，就有人会去哎，在那个垦拓的点的边缘去开店铺。那开店生意不错，就越来会 越多的店会聚集在那边，所以整条街就会变成好像现在所谓的商店街一样。所以新店就是这样子来的。哎，汉人呢从景美要往山区去开拓，那就在新店的那个地方就哎，有人去开店铺啊，然后慢慢就店铺就聚集越来越多，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市集，将来后来就变成叫做新店啊。同样顶店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顶店是在大甲的北方啊，那其实它是大甲的一部分。那顶店这一首叫顶店莲花开，顶点莲花开是有一个企业家，他就是顶店人，这个企业家是我国中高中的同学，是很好的朋友。那他的企业经营的叫做风风火火了，风生水起的，因此呢他想要把他们的古厝古宅很不错，他们的家族的古厝都还留着啊，现在呢是我们台中市的市定古迹哦，而且是台中市第50个市定古迹，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请我帮他们在古厝写了一首诗，也特别邀请了大家很熟悉的音乐人陈明章帮我这首诗谱成了曲，就变成一首歌，所以才会有这一首叫《顶点莲花开》。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顶点莲花开，甲月娘包伫衫内，惊兄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一支扁担，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机。大安溪水轻声说，梯田山卡生团好家庭。顶点顶，水帘洞，莲花散开，四代门风。大家家，顶点顶，祖厝一间，大家上水的风景。水帘洞，子孙高，圆满庇荫千山万重。顶点顶，水帘洞，莲花散开，四代门风。大家家，顶点顶，祖厝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祖厝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
2: 哇，这听起来也是一个很美哦，尤其经过老师的解释之后，虽然对这个顶点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没像你啊熟悉，但是透过老师的诗作一出来，就觉得这嘛是一个很有历史人文的地方哦。
1: 对，他我想啊，这首诗写的虽然是写一个家族，但是我相信是他反射出来的是我们台湾很多汉人的家族几乎都是一样。譬如说像我在写的这个家族，他姓梁啊，梁家他们那个主厝就叫瑞莲堂，水莲洞，我们在诗里面有写到瑞水莲洞，瑞莲堂就是他们家族的主厝的堂号啊。那他们呢也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来嘛哈，所以他们的祖先是从我们大甲的大安啊，大甲隔壁海边靠海边的地方叫大安区啊，就大安港，他们是从大安上岸进到大甲里面来。他们的祖先一开始呢是靠着一根本扁担，一根扁担，然后做工，慢慢累积一点财富，然后就开卖这个布店。卖布店，所以里面会讲说一支扁担，一匹布匹啊。慢慢呢，他们就有这个细绑四个子孙嘛，所以才会讲说，数代门风是从这边来的。慢慢，他们就从商，从一间店，然后变成哇，整条街几乎都是他们的店，然后慢慢就家族就慢慢扩充啊。就我想很多。我们汉人移民到台湾来的家族就是这样子在发展，
2: 是都循这样子的轨迹哦。那么这样听起来也是一首很有意境的诗，这是顶点莲花开哦。

家乡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样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陆韩秀老师为地方而作的作品，那么也透过这些地景诗作呢，让我们用文字去认识这些地方。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叫做花开万年。陆韩秀老师说，高雄以前就叫做万年县，而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都会举办重大的节庆活动，就叫做左营万年祭，就是在呼应此地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作万年县。而高雄左营地区周边也有些古迹，因为老师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文化局局长，所以对当地就有些认识，也因此他就为当地而作，写了这首《花开万年》。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老师的介绍。

0: 灰灰满泥哈，这是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老师会写到这个作品呢？
1: 灰灰满泥写的是我们高雄以前叫万年县满泥关的哈，高雄屏东一带，在清朝的时候叫万年县，所以为什么会讲万年？那当然，我将来这边是把万年借到花开，就是哇，年年花朵盛开哈，在讲一个地区之美。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呢，有一个重大的节庆啊，就叫万年祭，左营万年祭。这个万年就是花开万年，万年。那为什么叫万年祭呢？就是在纪念啊，呼应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个地区叫万年县。当时我在高雄。

0: 无我。
1: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夜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龙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苗栗县苑里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仁里，海陆腔发音万里。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台湾西部海岸一座低调却深厚的小镇，苗栗苑里。这里没有喧嚣的都市繁华，却有一种缓慢而深沉的力量。这里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行政区，更是一段跨越族群、产业与岁月的文化长河。苑里是一个可以从山走到海，只需要短短十几分钟的地方，但如果要真正理解它，或许需要一整段人生。苑里位于苗栗县的西南角，东边是红土裸露、层层堆叠的火焰山丘陵，西边是一望无际与天空交汇的台湾海峡。这样的地理位置让苑里成为一座夹在山与海之间的城镇，整体地势由东南往西北缓慢下降，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这片土地特别适合种稻子，因此苑里有一个极具诗意的称号，苗栗谷仓。在夏天，当风吹过稻田，你会看见金黄色的浪一波一波的涌动，而到了冬天，海风带来咸味与湿气，则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厚实与沉稳。这里同时也是山林与海洋交汇的地方，从浅山生态、皮塘湿地到渔港与海岸线，苑里呈现出一种浓缩版台湾的自然景观。

在汉人尚未踏上这片土地之前，院里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建立聚落，包括了院里社、房里社、猫鱼社与日北社。这片土地在当时被称为蓬山八社的一部分。院里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从道卡斯族语音转译而来，原因可能是碗里或是湾里。17世纪中叶，历史开始转动，明郑时期将领刘国轩率兵来到大甲一带，开始对苗栗沿海地区进行开发，这是院里汉人历史的起点。到了清朝1723年，大规模汉人移垦，1764年正式设置院里堡，从此院里逐渐从原住民聚落转变为农业与商业并行的汉人社会。如果你回到

只是随着地形变迁与泥沙淤积，港口逐渐没落，繁华像潮水一样退去，留下的是记忆与故事。如果说院里有一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那一定是蔺草编织。蔺草是一种生长于湿地的植物，柔韧耐用，非常适合编织。在20世纪中期，院里的蔺草产业达到高峰。1958年成立了茂席产销合作社，当时草帽草席大量外销，甚至成为台湾重要的出口商品。可以说院里的妇女用双手编织出一个产业，但随着塑胶与机械制品兴起，蔺草产业逐渐衰退。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今天院里的工艺师们将蔺草转化为文创商品，让传统在现代重生。院里被称为米仓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合大规模水稻种植。一望无际的稻田构成了院里最经典的风景。除了稻米，院里还出产蔬菜、水果，像是砂糖橘，海产则来自沿海的渔港。这种渔农并存的生活形态，让院里既有土地的厚实，也有海洋的灵动。院里是一个族群交织的地方，闽南人为主，但也融入了客家文化与平埔记忆。语言上你可以听见台语、客语交错出现，而信仰则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地方庙宇像是顺天宫、慈和宫，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社会的中心。每逢节庆，绕境酬神、戏曲演出，整个小镇像被唤醒，那是一种属于台湾传统社会的节奏，缓慢但深刻。来到院里，你可以这样旅行：院港彩虹桥在夕阳时分，看整片的海岸染成金色；房里古城见证了早期防御与聚落发展；三角国小日式宿舍群，是日治时期的建筑，静静诉说着殖民历史；百年三合院的东里家风，是传统建筑与家族文化的缩影。天下路老街一走进去，就像走进了历史。这些景点没有过度商业化，却保留最真实的生活感。院里没有铺天盖地的名人传奇，但它有无数默默耕耘的人：蔺草工艺师、农民、渔民、老师，他们用一生守着这块土地。还有那些古厝里的家族，一代传一代，把文化留在日常生活里。这种无名的伟大，正是院里最动人的地方。院里也曾经面临挑战，港口没落，产业外移，人口流失，这些是许多台湾乡镇共同的命运。但近年来，院里开始转型，文化保存、社区营造、文创产业，让这座小镇重新被看见。蔺草工艺再生，老屋活化，地方创生，正在慢慢改变这里。院里是一个名字，但它不只是地名，它是一段历史、一道风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缩影，原住民的足迹、汉人的开垦、农业的兴盛、产业的起落，以及人情的温度。当海风吹过稻田，当夕阳落入海面，院里仍然静静地存在着，等待你亲自走进来。伤心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哎，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苑里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仁里，海陆腔发音万里，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在院里有一种植物，它不高不艳丽，甚至很容易被忽略，但正是它曾经撑起整个地方的经济命脉。这种植物叫做蔺草，蔺草学名属于灯芯草科的一种植物，常见种类为三角蔺。它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性，喜欢在湿地还有水田边缘生长，茎细长挺直，呈现三角形，表面光滑但内部富有纤维，柔软却坚韧，不易断裂。当你用手轻轻弯折它，你会发现它不是脆裂，而是带着弹性的回应。这种特性让它成为极佳的编织材料。蔺草不是在哪里都能长得好，它需要充足的水源、平坦的土地、温暖湿润的气候，还有排水良好的土壤，而苑里刚好全部都具备了。这里的冲积平原水源来自溪流与灌溉系统，海风带来湿气却又不至于过度积水，土壤松软适合植物扎根。可以说苑里是台湾最适合种蔺草的地方之一，于是一株植物开始和一座城镇产生连结。蔺草的生命并不只是长大而已，它的一生会经过一连串精细的工序。农民在水田中种下幼苗，细心控制水位与养分，当蔺草长到适当高度，会在夏季进行收割，收割后再将蔺草铺在地面曝晒，让它逐渐变得干燥定型，有些会再染色，有些则保持自然的草色。再来就是编织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通常由妇女在家中完成，一双手一根草慢慢编织出一顶帽子、一张草席。这个过程不只是劳动，更是一种节奏，一种属于农村生活的节奏。时间来到20世纪中期，那时候的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与蔺草有关，特别是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蔺草产业进入巅峰。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草帽、草席、手提包，其中苑里草帽更是外销的主要商品。这些产品被大量出口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市场。当时的景象是白天在田里种草，晚上在家里编织，整个苑里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工厂。妇女成为产业的核心力量，她们的双手撑起家庭经济，也撑起地方繁荣。那是一段用时间与耐心换来的黄金年代。

然而这样的荣景并没有永远持续。1970年代以后，塑胶制品与机械工业崛起，便宜、快速、大量生产，让手工印草制品逐渐失去竞争力。再加上年轻人外出工作，劳动力不足，生活形态改变，印草产业开始快速萎缩，曾经热闹的编织声一点一点消失，留下的是老一辈的记忆。但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近年来院里开始出现一股力量，让印草重新被看见。透过文化保存与地方创生，印草不再只是生活用品，而是变成文化资产。例如印草编织体验课程、文创商品设计，可以做成灯具、包包，还有装置艺术，还有教学与工艺传承，甚至有年轻人回到院里学习这项几乎消失的技艺。他们不是单纯复刻过去，而是重新诠释它，让印草走进现代生活。如果你问印草对院里来说是什么，它不只是经济作物，也不只是手工艺材料，它是一段记忆，是一整个世代的生活方式，是母亲在灯下编织的背影，是孩子在旁边写功课的画面。它甚至是一种地方的性格，坚韧、朴实、不张扬，却能长久存在，就像印草本身一样。当你走在院里的田野之间，如果刚好遇见一片印草田，请你停下来看一看那一株细长的草，它们看起来平凡，但曾经它们撑起了一整个地方的命运。

时间过得冻结，又会同乡亲朋友共再会嘞。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新梦一掌握了。

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锦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节目是由正声歌雄台制作，锦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

0: 收听周睡快乐颂。
1: 喂，嘿，
2: 哦，都处理好了。好好，你要节哀顺变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

0: 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那讲会要唱的，会使对得唱啦哈。那么伫家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报名参加哈。九月二十七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哦，下晡的两点，阁有贺康要甲大家报告哈。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近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哈，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九月二十七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哈，钉钉这个方法哈，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哈。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也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够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属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哈，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就要在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哈。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仔日到顶来看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拜，有的人是两拜吼，有染疫，就是这拜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吼。若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吼，想讲你若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吼，若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吼，还是有一寡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吼。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的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等等，还是坐车吼，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简辉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简辉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不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个，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行一个路啊，背一个楼梯的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真重要哎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那讲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真好诶，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如果说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刚才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

会科技小讲堂哈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的爱赶紧报名。刷落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晡2:30，但正兴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搁要来啊哈！啊，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虾米呢？有虾米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里前回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琳，文琳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一个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她是歌雄在地歌手啊，当然她也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多足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唔管是去什么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哈、哦、啊，唔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斗阵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甲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拜六之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的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即马阿未的哈，阿未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哈。啊，不过呢，伫只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齁。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齁。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啊齁。因为伊本身齁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齁，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吼主持节目啦，而且阁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妻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讲差不多七年前齁，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齁，相隔这么多年都没有邀请伊齁，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齁，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伫台语歌坛可以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这歌唱歌个这种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齁。那郑敬一伊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齁。那这摆齁咱好不容易齁，真正很难得可以邀请到郑敬一齁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高雄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去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下午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73073160。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然后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那讲咱的厝内底啊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啊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啊是这个花盆呐、啊、吼，回卡丁丁，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那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天。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咱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马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打，吼倒好打，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在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感恩星空》。在音乐之后，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喽。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第四个章节，人我众生，执念若去无分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物欲横流，膨胀自我，造业深。太阳圣的导师表示说，另外还有一个案例，有个朋友找案主做合作，计划招揽大陆人来美国做类似排毒医疗生意，因为涉及医疗行为的关系，于是找到美国好莱坞的一名中国医生合作，待两边合同谈妥，就预备邀请中国医生与合伙的大陆男士赴大陆考察。结果这名中国医生在出发前针对考察流程提出三个要求，第一，飞机要搭头等舱，第二，到大陆去一定要住顶级的饭店，第三，每天都要更换不同的女人款待。千真万确的故事就在好莱坞天天上演，这名医生竟然有如此的思维。如果这种人有一天被天地锁定，值得救吗？境界还没现前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一条好汉，等到今生的功课与负能量找上门，又一副很无辜的样子。这种可怜的人在社会上很多，但是要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切都是自己造作而来的。现今的社会，诸如此类的人常常好的不学，专走旁门左道，只要抓到机会就不管仁义道德，所以社会才会越来越乱，使得超级生命密码的推动也越来越费力。有很多人嘴里说他自己也万般不愿意，但就是没办法改变。当你教他超级生命密码书中的方法，他可能表现接受，但一转头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更不可能心存爱与感恩，这就是众生可悲可恶的地方。只要我自没有看破，当小三的也好，想要逞欲望随心所欲的也好，或者诸多其他的案例，大多都是因为我自没有去除，所以才会以享乐为终极目标，且为所欲为，殊不知苦报也将随之而来。无论修行与否，在人世间要能够进

部就必须要将我字看破。若我字没看破，人生就会出现较多的遗憾，这对每一个人的今生或来世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再三强调，我字没有看破的时候就容易膨胀，膨胀自己有很多方法，例如大老板身旁喜欢带个影视明星，觉得很有面子，就是膨胀自己。然后到五星级餐厅还不够，要餐厅中的餐厅，更加膨胀自己的身份。甚至还有人认为 Benz 汽车已经不够格，在洛杉矶世界级的首置稀有名车随时都有可能在你的面前呼啸而过。这些种种的行径都是膨胀自我。当人们的这个我膨胀到一定的临界点的时候，就是灾难来临之际。对修行人来说，无论现在或是未来，去除我执格外重要，而且这是必修的基本功，绝对不能由我自作祟。我自不除掉，迟早会乱世。有人在做心法时，观到某些镜像现前，譬如说看到释迦牟尼佛，就对人声称：“释迦牟尼佛来跟我请安。”他这句话也许是一时心直口快，其实他的心不一定直，可是当口一快，话一出，可能在修行的成果上就大打折扣，这也是我自在作祟。人常常会犯这些毛病，一旦落入此一习性的城市里，就必定堕落，最后与往上提升的修行方向正好背道而驰。所以修行人在我字上要非常小心。当我们在与人交谈不断渲染膨胀自己，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只是膨胀了我。这种口业在修行上是非常忌讳的，是断自己的灵命慧路的事情，所以要格外的谨言慎行，不要在我字上作祟。所有的因缘，你只能在感恩中放在心里慢慢沉淀。如果在人群中做这种膨胀自己或是炫耀自己的把戏，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一旦养成这种习性，不是修行有望，而是地狱有份。因此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否则必然会出问题。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个段落当中，同样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我执要去除的重要性呢，但是要如何做，如何修炼，如何让自己呢可以改变原本的这些习气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一起来做学习，来找到了改变的契机还有可能性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雨婷，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雨婷你好。
1: 你好，先感恩敬爱的导师，感恩宇宙天地，感恩太阳公公，感恩云印长，感恩线上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也感恩主持人子荣给予分享谢师恩谢天的机会。我是来自新竹的雨婷，我先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跟超马接上这条金线。在2021年9月的时候，同学送了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及疗愈权益和住的秘密，这位同学非常的热心，把这些书送到我上班的地方，而且同学一本正经的告诉我说，超级生密码这本书非常的殊胜哦，它可以放在枕头上睡，然后可以解决你一些问题，要和不要你自己决定哦。书中有九大心法，如果你要做心法的时候一定要先看1到7章。我就想说，诶，这是到底是什么系统啊，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讲。我就想说我对这本书就非常的好奇，然后呢我就利用上班的时间就把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翻开来就开始阅读哦。我就由1到7章就很快的把它阅读完毕，就开始做心法。然后步骤1、2、3，刚开始也是懵懵懂懂，看着书一面做一面看这样，然后又利用上班开车的时间听老师正能量的歌曲，然后听弟子规，然后又跟太阳公公讲我自己的心事。然后我刚好上班是迎向东方，刚好是太阳照得到的地方，然后呢那我就会跟太阳公公说心事啊，就这样子学着学着做着做着，就2个月的时间哦，很奇妙哦。我以前投资的一笔土地被家里人被朋友笑得不行，他说这个这么烂的土地你也要再买购买它再投资它，然后也觉得没什么发展性啊。结果呢，诶，贵人就显现了哦，就来找我们说，诶，你的土地有人要买嘞，你要不要卖呀？那先生当时非常的开心，就说好啊。然后那个中介就说，诶，你的价钱还比隔壁两块的土地价钱来得好哦。那先生就一口气我答应他了，然后也就成交了，也就是我们生平第一次收8位数的那个现金哦。当时也是非常开心，然后想说真的吗？这个系统有转动这么快吗？那时候当时真的很怀疑，但是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信心这样子。但是我当时我也没有一下子就进入超马来学习，当时的线上很多精英会，好，刚好疫情的时候他也是很多的精英会，然后我就在线上听精英会，然后隔年的8月才开始买那个网络共修，我也没有到教室去上课，就是自己在家里听这样子。然后呢因缘际足的时候，到了那个2023年5月，一群的那个超马家人来到我们家附近发书，那有的同学说，诶，你来啊，来来来来教室上课，诶，就是说来啊来啊来啊，当你先心里愿意的时候，诶，自动就跟你拨转了，让你可以，诶，刚好礼拜天都共修课啊，精英会都调整在礼拜天，诶，这样我就可以去参加，那我就正式的进入到教室去上共修课还有精英会。诶，听着他们同学的分享也转变了我跟公公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哦。每一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然后 一般都是家庭都是跟婆媳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家是翁媳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公公非。

0: 常的爱碎念哦，爱碎念，脾气又不好，又爱抱怨，然后又爱比较，这样他总是觉得我们住在家里的人是比较没有出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以前有一句成语说怒发冲冠，然后真的我公公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就非常动怒，然后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头发这样整个竖起来这样，我心里那时候真的非常的害怕，想说这样子不应该让他这么生气，我要如何去改变他呢？哎，后来网络公修课老师就讲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可能就是以前累世累劫你们所冤欠的，所以你必须今生要把他再给清了，往后来生才不会再戏码重演。好，然后老师又讲说，哎，要每天听一集的《弟子规》，然后听了《弟子规》之后，哎，里面才知道。习劳要知感恩，来要心中就要秒秒感恩公公婆婆对这个家的付出，好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先生。然后我就这样子坐着，然后自己的习气也要先改嘛。老师说，待人处事真诚度要先拿出来，你孝顺也不能说只是表面流于形式这样子，这样子的那个孝顺要有真诚，要有那个热情，然后要有温度，脸要有笑容。讲话要甜一点，之前我都没办法做到的，可是也没办法说一次做到位。就是说，当然也不能改变公公和婆婆的态度，要自己先改变，然后自己先把自己的棱棱角角啊，慢慢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慢慢的圆融起来。哎，可是很奇妙的哦，当你真的有这个愿心想要转变的时候，哎，你真的。公公也看到你的转变，他的态度也是180度的转变，哎，他开始会比较关心你咯，啊，你上班辛苦回来就不要做菜，啊，直接买来吃就好。后来嘞，就变成说一星期至少在外面去小聚餐一次吃饭。后来嘞，变成全家人一个月聚餐一次两次这样子，哇，这样子公公的笑脸就已经。那个脸啊，就笑容都出来，不会像以前很狰狞的那种脸，因为她的气都会出在我婆婆身上，我婆婆都很害怕她，一听到她声音就好像如坐针毡这样子，哦，我觉得这样子日子也不好过。后来这样子转动之后，整个带动起来之后，家里就变得非常的温暖哦，也很圆满这样子。可是好景不常在啊，然后2024年7月的时候，7月17号那天晚上。公公就叫我说：“你来来来，我旁边。”我想说，他叫我去他身边做什么？他跟我讲说：“我要离开了。”我说：“哼，你要去哪里？”那时候我还傻傻的，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死了。”我说：“哈！”我就心里在想，我赶快跟我公公忏悔，我说：“公公，对不起。”我就跟我说：“爸，对不起，我比较不会做菜，你这几天都没有比较没有吃。”然后他就比较容易跌倒这样子嘛，然后自己有一点自卑这样，然后我就说。爸，你不要这样讲，我会很难过的。然后我就赶快请我先生下来陪我公公。然后呢，我先生就请我公公放下，因为他很在意我婆婆娘家的财产没有分他，所以他一直很怨恨我舅舅他们。然后我先生就跟他讲说。爸，你心量要放开一点，放宽一点，把以前不愉快的事情都要放下，这样子你心情就会更好。我公公既然点头说好，我全部放下，我也不计较。他这样子说，哎，然后呢，他又交代我先生说，因为他都一直睡在客厅的沙发，他都没有进他房间去睡觉。然后他说请我先生帮他扶起来坐正，就像土地公这样子的模样坐着。然后呢？后来他就叫我先生离开，不要在他旁边，怕不需要他陪伴。哎，在隔天18号的早上5点多，我公公就这样子无病无痛的离开了人间呢。我好感恩他，他这样子根本没有受到什么病痛，没有痛苦到而离开了这个人世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跟着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去学习，我非常的感恩公公对家里的付出。然后呢，因为婆婆在长期的那种高压的情绪的那个好像勒索情况之下，她真的，她的心情也不是很好，啊，她也没有办法走出去，然后她的记忆力就没那么好了。然后呢，她也在一个 2025年的一个九月底的时候，它就，哎，三高突然间呢，飙上去很高哦，然后他就住院，然后我就开始用超马的法宝啊，反正注音书啊，买会音乐票，什么都全部都做了，然后请老师注顶，然后请太阳公公祝福这样子，哎，很奇怪哦，就贵人显现，那医疗团队哦就出来了。帮婆婆做什么，任她的全部检查，然后给她什么药剂这样。诶，婆婆就14天的住在医院里面，就回来家里，也很快的请到一个外劳哦，非常好的外劳，她很有经验的外劳。然后亲戚还有一些朋友来，她说你们这一定有修行啊，才会请到这么好的外劳。就这样子呢，我心里就想说，嗯，就心里就有自己有数，一定都是天地的帮忙这样子。然后呢，婆婆就在这样子老师的祝福天地眷顾之下呢，诶，她很平稳哦，一直平稳到目前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好，我真的非常感恩老师，还非常感恩天地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长期在这个那种情绪被压榨的那种日子过了很长时间，我跟你讲，我跟先生两个人的钱从来存到七位数，那七位数钱一下子就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就不见，啊，投资也失利，这样子，口袋里面空空啊。老师每次在公修课讲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你自己如果不发达，连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都看不起你，哎，真的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想想这样怎么办？后来呢，就在我们一直在做着超马的事之后，运转着，运转着，运转着，哎。自己的钱哦，就可以存到了七位数字哦，真的哦，这钱就不会流失了。我真的非常的感恩，真的有这个超马系统。然后老师的大型活动呢，当然也是希望家里人一起去参加啦。
1: 嗯，
0: 可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会来参加，时间上的配合。然后哥哥回来哦，他就因为哥哥在台北上班，他会回来的时候，他会命令弟弟说。弟弟，你去陪妈妈去上这个大型活动，那弟弟就说好啦，就是这样子。他说好啦，他就要陪我去啊、哦。然后他陪我去啊，去上完第一次上完，他就上音乐会。好，上完了，他隔天去上班，他的主管就对他印象很好，就跟他微调些薪水。然后呢，再参加第二次的那个大型活动，他是连第二天都有参加。哎，那参加回去就不一样喽。他的主管就说，又觉得很欣赏他，他又给他调薪调得比较多、哦。然后呢，他在他们公司的尾牙哦，可以摸彩也摸到大奖哦，哎，他非常的开心哦。最奇妙的是一件事情是怎样，就是他的同事哦，就是他说我观察你一年多了，我觉得你这个人待人很诚恳，好，心地很善良。我跟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好不好？
1: 哇，
0: 我儿子就说好啊，跟你介绍。他说好啊，哎，真的就介绍一个女朋友，他们目前正在交往中。我有跟老师讲，然后请老师祝福，所以老师也有给我们一个祝福，所以我非常开心哦。所以说这个超马这个系统哦，它真的是要自己如法实修，要去实修实练实证，你就会相信。这个不是什么玄学，真的就有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一种的收获，这样子。
1: 嗯，
0: 那很简单的就分享到这里哦。然后我就想说，最后祝福大家哈，信任爱，编程人生，光耀星辰。然后我也期望是说，如果听到的观众想要进来超马学习。也不用说急着一定想要收到什么大礼物，你只要认真的去做好本分，心地善良，然后你跟着老师脚步，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做，你就可以看得到生命中你意想不到的那种收获，啊，你也可以看得到你的进步哦。不要说听不懂就放弃，其实老师在上课中讲的都浅显易懂哦。虽然你觉得说不可思议，这真的是一种能量学，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虽然你看不到、摸不到，确实它存在哦。然后我呢，希望大家跟着老师学习，而且落实在生活里，我们一起努力的学习、成长、成就，然后也一起 看见自己生命中会更好的哦。好。

0: 就这样子分享到这里哦，谢谢大家的聆听，感恩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超马的学员雨婷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喽。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相约》。相约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要来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就是偶像了。我说偶像呢，不一定是什么 K-pop 的流行明星或是什么演艺人员，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当中都会有一个崇拜的对象嘛。这个人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的老师，或者是呢我们的父母，甚至是呢哪一些的圣贤或者是社会人士。那他们这样子一个形象的背后有什么样我们值得见贤思齐的地方，那这个偶像又有什么样对于社会需要有一些贡献吗，或者是作为标杆的地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样子一个各种不同的偶像文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啊，讲到了偶像这两个字，好像呢就会变成比如说那种乐团啊，或者那种韩流明星啊，演艺人员。但其实偶像的范围其实是非常的广，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来思考看看，诶，自己是不是在心目当中有哪一些崇拜或者是呢很憧憬的对象，其实这个呢偶像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追随呢？倒是
1: 我想这也是一个赌，如果今天你心目中的偶像他是可以带领你在人生的特质或者是在各方面的进展专长上有了他独到的见解，他当然这个偶像就是好事。但是如果你今天的心中偶像在某一个部分他是很厉害，但是他其他的部分却是你人生中最需要去学习而他最弱的，那这个偶像也有可能我们重视的其中之一没有注意到另外的一些重点，那么在自己比较专心在这个偶像身上的一些特征上并没有为我们自己带来有什么样的建设性的一种帮助或辅助，那么这些呢也就是见仁见智。所以说偶像可以帮助我们成长，那这个就是要看偶像对于我们在各种专业点上的一种对应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派上用场。那么而他的特征特长以及他的专精的部分呢，在我们的人身上是不是刚好是我们所欠缺的那一块，而 apply 在我们的生活

0: 上生命里是的确啊，因为有他的一个榜样，而让我们有所建设性。那这个也就个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想这个是在每个人在不同年龄层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偶像。那么是不是能够选对偶像？我想也是要靠智慧。
1: 没错，因为偶像其实就像导师所说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自己心仪的这个目标或者是对象嘛。那其实呢，偶像的类型也非常多，除了在这种流行的一些文化当中，比如说他非常的努力的练习，我觉得哇，很崇拜他；又或者是呢，有些人很会唱歌，你觉得他真的好厉害；或者是有一些的偶像呢，他是热于公益嘛，或者是非常的会工作。那其实呢，都是各种不同的偶像类型。但是我们其实要看到这个偶像好的地方。我们可以见贤思齐，所以其实我觉得偶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应该是可以为了大众来达到一个模范的目标，成为大家一个好的、善的，或者是有能力、有公益性的一个榜样吧，倒是。
0: 那这就是好事啊，如果他是在各方面表现对应到我们的人生中，是让我们加分的，那当然这样的偶像就可圈可点。但是现在时代有的时候人的认知啊，各方面的一些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很多人在奠定偶像的一个目标推派上面，有的时候不尽然是我们过去的一种想法。他可能觉得今天这个偶像是电动玩具打得很高分哦，但是电动玩具之余，他从这个偶像在学习他人生中的一些进展的推手，是不是有各方面的重点可以来让我们把人生中不同重点的吸收从这个偶像身上可以截取到？那如果并没有，那么这样子的偶像就有点浪费时间。但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说是要父母看到、师长看到来告诉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觉知知道？好，这样的偶像只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一小部分的一个成长的表征，但是它不能够代表着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走向。而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一位偶像，他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好，已经老早足够我们人生发展中的学习，方方面面的啊基本对象的时候，那我想这样的偶像对于真正想要成长、进阶、进而得成就的朋友们，那么同样是偶像的定定，但是这样的偶像会大过于啊一般狭隘的偶像，那么是不是能够找得到？我想人海茫茫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那么，只要我们愿意去了解很多，不一定在台面上，也许是今天我们的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上司啊，或者是在路边遇到的一位过客，与他谈起话来，他有着很深透的见解，那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啊，有很大学习空间的一个偶像的来源。所以在选择偶像上，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得现实的来沙盘推演，看看我们从偶像的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产生某种的动力，而这些动力是能够让我们很容易的进入到一个对的循环、善的发展，借力使力之下，我们的人生在那个时间段上，有着所谓的四两拨千斤，而让自己独占鳌头。我想这个也是在偶像的择选上相当重要的一环。
1: 没错，就刚才呢，也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呢，大家讲到了偶像，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多元。有的时候呢，不是只有好的一面呢、哦。像是我发现呢，现在的小朋友啊，就是滑这种社群啊，真的是滑得非常的厉害。他们可能看到了，诶，某个人在网络上面有某一个影片，然后呢，制造出了很多的流量，他觉得哇，好崇拜，好羡慕。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内容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是去做一些捣乱啊，或者是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但是呢，诶，就获得了很大的声量，他们就觉得哇，好崇拜哦。所以其实，在小朋友又或者是呢，诶，在还在迷茫阶段的族群，其实，在崇拜偶像这件事情上面，其实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留意耶，倒是。
0: 所以讲到这里呢，就回溯到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啊。如果你今天的价值观奠定得很正确，所以你知道你所谓的偶像

0: 从他的身上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价值，你能够如法炮制的学习，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榜样，让自己很快的能够成功的温度增温。所以别人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但是你因为有这样的偶像，所以假以时日就看到自己的成长，相当的惊人。如果今天我们的价值观不对，那么我们看到的。心中或眼光上是所谓的崇拜的英雄，但是他却是社会上比较麻烦的对象，可能是为了个人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利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平、和谐与发展。那么这样的偶像，你可能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就是我在阶段性人生上生命里的一个偶像。但是却因为没有全然的正确价值观，而让很多东西就开始有所偏差。那么，如果自己的进展中，又没有很多的正确的一些理念，帮助自己因为这样子而更加的成长，那么会不会因为这样偶像他的一些言辞，或者可能的在网络上一些发表，访谈，却又？让我们自己照单全收的，变成了可能所谓的人生中的自私，人生中里面的跟自己过不去的一些走向死胡同，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格以及现实人生中的发展，没有办法像这样子的一个见解中而得到真正的跃升了一步，因为这样的偶像，所以这些还是我经常在讲的。不管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渺渺的在生命中定位，所谓的渺渺的 GPS，我们才会看得到说，我们这么崇拜这位偶像，但是这位偶像他却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正信正念，正知正见，那么这些也是可以自己来做某种的评比，那毕竟术业有专攻嘛，那么当我们要进入一个新领域，或者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眼中的这一位成功人士，我们可以成为他明天步入后尘，他的一切成功的成就，我们也能够如法炮制。那么，真的可以因此鼓励着我们，一刻不留白的把自己人生好好经营。那么，这样子的偶像，我相信在自己的人生成长岁月再回首时，会很庆幸当时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位偶像。
1: 所以呢，到底我们的偶像要往哪一个方向来走？那我们要崇拜的是好的偶像还是坏的偶像？其实真的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心中的一个信念而定。但其实呢，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崇拜的人是好的嘛，或者是善的，往更正面的方向来走。所以其实不管是公众人物，或者是呢我们身旁的任何人哦，可能都会被别人可能支持或者是崇拜嘛。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讲出来的话，或者是做出来的事情，尤其是这些更公众型的人物，其实他们所作所为真的是被大家呢检视。因为呢，只要呢，可能稍微说错话或者做错事，可能就会被放大来检视，之余有可能也会带坏其他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身为了公众人物啊，又或者是呢大众崇拜的对象，其实谨言慎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0: 的确，我相信呢，我们除了。在学习我们心目中偶像的诸多正面的建设性各项可圈可点的行径我们也能够来做某种的自勉以外，当然自己的自身的一些要求，我想这也是自己的基本功。毕竟所有的进步还是要出自于我们自己的自动自发，而自己的基本火候也才能够助长着未来有着各种可能好的机会点。各方面要更加充实、更加更上一层楼的一些依据啊。那这些也没有人会逼着我们说一定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又能够在最快时间内把基本功这些种种很重要的一些观念、理念、行径落实在我们的 DNA 里面呢，自动自发的把它做好，那么一旦有着外界的机会。就因为我们自己的火候各方面学习的很圆满，进展的很通达，所以只要有机会，那么

一结缘之后，当然继续的就是好事成真的一种丰盛喜悦。反之呢，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自己搞清楚、弄明白，我们只是在等待着所谓的偶像，他为我们带来一种我们很羡慕的眼光看着偶像，但是却自己没有在做任何进步上的补强，那么也是一样的过一。

0: 是不能够停歇的，而每一天的进步，它会助长着我们下一秒能不能够采用我们因为有着目标的前进而产生的机遇，回头让我们有可能发挥或者是结缘的某一个点上而派上用场。所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想不管今天是偶像与否，还是我们要明辨偶像的类型，未来的出路，但是自己的成功成长的各方面的投入是不能够打烊的。
1: 没错，所以呢，其实哦，这个偶像的文化，其实现在呢，在方方面面都非常的盛行嘛。但是我们要如何找到了一个我们适合来追随的目标，或者是他有哪一些的点，我们真的非常的喜欢，我们觉得可以变成我们自己呢未来所追逐的一个目标呢？这其实真的都是非常重要，要看我们如何去选，如何去拿捏。所以呢，到底我们的偶像要如何去找寻，又或者诶，可能自己也会成为了别人的偶像。那我们要如何做才不会呢让别人呢也失去了这样子一个方向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代价。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德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柳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就是呢偶像了。那当然呢，偶像真的在各种不同的面向都有可能。可能我们在很多的工商界有看到了非常多很会经营、很会操作的人，那也可能会变成我们工作上面的偶像。那可能我们在一些流行文化当中看到了某个人很努力的练习唱歌跳舞，也可能会变成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学习的目标。但是不要讲其他的公众人物啦，其实在我们的身旁可能有一些的长辈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侪，他们的一个努力付出其实我们也都看在眼里啊。我们也把我们身旁的人当做一个学习的目标，虽然说没有到偶像这样子一个崇拜，但是呢我们也很想要往他趋近嘛。所以其实可能我们自己的一个努力啊，或者是认真打拼这样子一个精神，也可能被我们身旁

0: 的人所崇拜所吸引，所以其实把自己做好也变成了大家可以学习的目标对象，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1: 这就好像是言而优则导，当我们的人生课题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与出路的时候，自然而然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晚辈，他认为我们的这个模式是值得他们学习的对象，所以他们也就设定了我们的一切变成他的偶像的一个范围。那么真的可以用得上力呢，那也许我们的一个楷模就帮助了他成长的一个动力，让他快速的完成人生中的一大前进的主题。那么是不是能够一直很主观客观各方面都圆融的让自己也满意别人拿我们做目标也满意，那我想呢，我们自身的圆满度当然要提升哪怕是今天我们被人家认为是他的偶像，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他做交谈，那么我们跟他讲的一些重点因为他把我们视为偶像，所以我们讲的任何话他都觉得很重要，那么有的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么一句小小的没有注意到的话，但是却让人家记得个一二十年多少年，那么后来并不像当初所讲的那么样的怎么回事的发展，那么这就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所以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听到别人把我们拿来当偶像，或者是明天他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谁谁谁，我想这个是自己的社会责任，能够在这种场合或者是或多或少在进展上面，如果今天别人也希望因为我们是他的偶像而讲几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非常客观全然的在各项的领域以及领域上都方方面面的都很周到的来做比较中性无误的言论，免得有些人他把偶像的话当作他一辈子的座右铭，但是偶像的话并没有那么样全然的圆满的时候，他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而这一切呢，在人的互动上，你说今生与来生我们在今生与别人的进展有没有影响到对方，跟来生我们有没有办法因当年我们是他的偶像而在这一世有所加分，我想这个东西把很多道理弄清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在今生的这样子的人生舞台上好好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除了自己的各项的到位成功与成就以外，我们也希望更全然的来帮助更多社会上想要改变自己人生而且能够达到一定水平的善良种子，我想这样子会变成社会的一个善性循环，也是大家的福气。
0: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呢，好像呢就是做好自己原本就该坚持的，或者是呢把自己的基底打好，其实就像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导师呢常常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呢把自己呢先 ready 好准备好了，那当然呢我们也不一定要求别人的一个崇拜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倾羡的目光，但是呢我们把自己做好了，那可能身旁的人也会看到你的好的能量的改变，也就会呢有这样子一个善的循环，也让你身旁的人也开始变得好了起来。所以呢其实讲到最后好像也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又或者是有没有把自己 ready 好准备好，把这个基本功打好，其实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1: 的确我想人生苦短嘛，
0: 嗯，
1: 那么至少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今生是不是所做的所有的成长仍旧是无悔的，那么同时呢自身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又是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啊，那么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那么当有一天我们听到别人拿我们为榜样而他有所收获，在人生中也有着相当肯定的答案，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讲除了是一份殊荣以外，而且我们因为自身的要求自己的精进以及给自己在今生的答案，那么相对应到红尘中我们帮助到有些有缘的朋友，那么我想这个意义非凡，而且它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共振的效果可能会更大，那么真的可以如此的话，那么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也应该更加的努力不懈， 更加贴切的

0: 成为人中豪杰，或者是大家眼中的王牌。那么虽然不是说把自己逼到墙角来达标着怎么样的一个诉求，而是在很平均的成长上，自己借力使力的用对了各项的方法，比如说在超级密码的系统里面，用对了各项的主题教导，那么在红尘中，也就很容易的找到了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而这些种种，又回应到我们人生，为什么曾经的挑灯夜战的苦读，或者是那么努力的打拼，那么要的也就是所谓的成长与成就，以及帮助世上可以被帮助的人，他们心中的一些目标的定定，而大家一起共好共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是要如何把自己做好呢？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的学习，又或者呢，我们在超马也太阳升的导师也常常讲到这个弟子规，因为弟子规在当中呢讲到了一些基本的一个观念，可能也是我们现代人很值得学习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先做好了，我们把自己的底都打好了，就会吸引别人善良有缘人一起来接近呢？导师。
0: 这就好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么很多的基本功啊，它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它是在每天的分秒的滴答中，很落实的在各项的用心或用力上都达标，而渐渐的变成一股习惯或风气，而产生了诸多成功的事实，而这一切。也因为每天时间的累计呢，在自己一段时间之后，对于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给自己做某种的评分，然后再可能性的做些微的调整，来让自己的人生好上加好。这一些又何尝不是许多人也正在找着人生中希望成长的一种典范，而这个模范能够大家一起共振着，会看到。这世界其实可以很可爱，因为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么大家也都因为在成长中，比如说更加的理解，对方的难处，比如说更加的珍惜彼此相聚的缘分，那么如果都能够很珍惜，而且看得很精准，今生的各项重逢都不容易的时候，我想这会产生更加的善性循环的加分，而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天在生活中、行进中、事业里，都会有更加不同人生意义的深层感受。那么这些感受也会让我们又变成一股善性循环，让自己更加深入的在今生能够打好各项有力的基础，来应付的今生展望着来世。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谈到这个偶像啊，不是只有公众人物可以成为偶像，当我们自己自身做好了，也可能可以成为我们身旁人人学习或者是呢追随的一个目标。但是要如何把自己先 ready 好，先把自己呢准备好呢？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让我们呢把所有的方面呢都准备好之后呢，也成为了一个我们身旁当中的一个善性循环的一个起点。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还没有那么认识熟悉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活动讯息或者是正能量的音乐歌曲，大家可以先上网先前来做了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或者是超马有任何兴趣的话，除了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成为更好的人，也可以成为我们身旁人学习。

0: 起的一个榜样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再度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山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内容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和成长了。而紧接着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出发，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咯，拜拜。就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呢，感觉非常柔情似水，然后在跟某个人或跟某个对象娓娓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
1: 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款款诉说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一些情愫。
0: 很明显是大家都听得懂的华语歌曲，那词呢没有写得非常的艰涩，其实讲的好像是一种在成长或者是在人生的历练中有很多的挣扎，那在每一次的事情里面原本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因为不断的磨练或者是事件的发生，让自己好像慢慢的也找到一种跟世界相处的方式，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无论世界多可怕，勇敢迈出步伐，在风里学会成长，然后就可以跟大家说我长大了。
1: 凯本刚刚提到了关键字世界，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世界，演唱者叫做牛俊峰，词曲创作都是吴梦琪，歌词一开始就说，沉默太久总会有想说的话，有些念头会在心里慢慢发芽，你若问我昨天付出都会值得吗，我想磨练这些过程才重要吧。
0: 牛俊峰是中国那一边的演员，但是也是歌手。那这一首《世界》是在2017年的12月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刚刚纽曼前面念的这第一段的歌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有些人就会讲说这么努力，可是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吗？但是或许对每个人来说，心中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念，那重点不是那些所付出的是不是得到大家觉得该有的回报，而是自己在那个过程中是不是有圆了自己的一些理想或者是梦。
1: 梦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微小，但不管怎么样，实践梦想的路要自己一步一脚印。而这首《世界》呢，是牛俊峰他25岁生日那个时候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想要叙述的就是少年经过努力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故事。
0: 25岁也是一个蛮值得纪念的年纪啊，逢五逢十啊，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5岁在很多人的人生里面，或许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所谓的里程碑，拿来检视一下自己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某一些所谓阶段性目标达到了。那歌词里面好像也对应着他可能是在演艺路上或者是在追求理想的路途上，他非常的努力，那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可能很难回答，但是至少他付出的每一滴汗水跟心力都是值得被他自己放在心上的回忆。
1: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世界，如果是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忠实听众朋友，大概已经开始在猜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很快的第二篇音乐拼图可能就会有答案咯。

0: 第二平面拼图，曲风一转，那个好像有一点点慷慨激昂的，一样是在对世界说话，可是他好像在宣告着某些事情。
1: 嗯，有一点进行曲的味道哦。
0: 对对对，那不管是每一句歌词念起来都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就算要讲自己懒惰也讲得理直气壮。
1: 但听起来是一首粤语歌曲，到底歌词在讲什么，而歌名又是什么呢？
0: 歌名其实就是一直一直的重复，几乎是每一段或是每一句开头都一直我懒惰，那个我懒惰。
1: 我懒惰吗？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我是懒惰的呢？
0: 这我也不知道，他好像有一种就是看透一切事实，反正我就是这样啊，那也没什么啊，我就是懒惰啊，我连那个我唱歌都要看字幕，我没有在背歌词的啦，然后我就是懒惰，那反正我就是能力差啊，我就是吃软饭啊，怎么样啊，啊你就最傻啦，因为你还要自己去找苦吃，没苦硬吃的感觉。
1: 刚刚凯本说的就是这个歌词里面所写的字哦。
0: 对，
1: 嗯，这是一位香港大咖歌手李克勤在2002年的一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叫做《李克勤大派对》。
0: 嗯，这个大派对到底有多大，这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首歌虽然说表面上好像是在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耍废或是摆烂，嗯，可是这个往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好像是一个怎么样都可以随遇而安吗？
1: 对，自知之明。
0: 对，反正既然人生都是要过，就是我能够舒服自在我就舒服自在。其实好像也是呼应到之前我们曾经有几集主题讲到说，如果你不在意外界的眼光，只做你自己舒服跟喜欢的事情，那你就会真的很舒服。
1: 现代用语，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哦，这是其中一种，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说你自己的独特，你自己的美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那其他人都其实不能够评价你什么。
1: 嗯，没错，这首歌我懒惰曲刘祖德所写，词呢是陈少奇的作品。
0: 嗯，词不多，然后就是概念就是一直反复的，对，总之重点就是我懒惰你怎样这样子的概念。好，这是第二片音乐拼图，感觉跟第一片的那个世界有蛮大的差异。
1: 对，没错。
0: 对，那这么大的差异的两首歌曲到底会引到哪一个方向去呢？

0: 歌词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字字都听得懂，
1: 中文嘛，
0: 是句句都明白。那可是再仔细感受一下，他那个唱那一些字吼，有一点不然你。

0: 像怎么样啊，这世界就这样啊，就是每一个字都是直接这样甩过去甩过去的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可以想象到他的表情。
1: 嗯，好，好像延续上一首歌我懒惰的那种氛围哦。大家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刚刚我懒惰，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躺平。
0: 来自一样是中国的歌手康迪所演唱的《躺平青年》，词是康迪自己写的，曲呢是彭超所作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先在网络上释出，然后2022年收录在他们专辑叫《实时监控地球》。
1: 嗯，康迪呢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在音乐的背景上还是有的，他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哦。
0: 嗯，所以其实是有相当的历练跟专业的培养。
1: 没错。
0: 嗯，躺平啊，躺平青年。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躺平族。
1: 嗯，
0: 那有些人讲说躺平族就是大家就是那种放弃自己啊，放弃挣扎倒在地上。但是其实另外有一派的说法就是，其实这个躺平并不是真的只是摆烂跟耍废，它比较像是一种对社会的控诉跟无声的抗议。
1: 是，
0: 对，就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只要我努力就可以达到什么样成就一样。所以这反而是一种看起来好像是放弃了，可是实际上可能心里面的抗议的力量比较多一点
1: 哦，也是有内涵的。所以呢，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是躺平的，那就继续躺平吧。嗯，维持这样的姿势也是蛮有内涵的。
0: 看一下他的歌词，他虽然说是躺平，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选择躺平？他说，反正就算我每一天都很努力的去冒险，我一样就是在晚上要睡觉啊。那反正呢，我就算是做了一堆的努力啊，我最后结果也是只能这样啊。对，就是有一种好像我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在现在所生活的世界里面，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我就是跟着社会的规定嘛，所以看到红灯就要停，看到绿灯就要走，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决定。还真的是一种抗议跟抱怨。
1: 这个时候情不自禁又想唱刚刚李克勤的那首莫兰多。
0: 对，也是一种控诉吧。
1: 对
0: 对，可是感觉在早期它比较像是一种我认命，
1: 是，
0: 可是现在这个认命不是一种认命，是我的命是被你们给定下来的。
1: 嗯，好，这是我们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躺平青年。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呢？是现在要揭晓，还是我们要听第四片音乐拼图呢？
0: 我觉得我们还是提一下，因为好像这样再藏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节目都会切成两段主题，
1: 没错。
0: 那其实歌曲差不多分两段，
1: 嗯，
0: 所以第一首歌《世界》，第二首歌叫《我懒惰》。那刚好，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是父亲节，那隔两天8月10号叫做世界懒惰日。
1: 哈，什么有这种日子？还是世界的国际级的？
0: 对，是国际级的日子。
1: 啊，
0: 对，但是他只是借了懒惰这个词，他的重点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是懒惰，而是反而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休息
1: 休息。
0: 对，忙碌的生活，高压的生活，有没有记得要让自己休息一下呢？所以这世界懒惰日有点是在这一天，请你就是好好的放自己一个大假吧，看你要睡着还是要躺平都可以，
1: 你要自己做好决定哦，不是我们鼓励大家懒惰躺平之类的哦。
0: 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哦，很励志。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定成叫做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

0: 其实发现今天的音乐频谱都没有特别特别特别近年的，对。那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是2008年的作品，
1: 哇，好早啊，
0: 是台湾的双人组合 Nihilus。 那这首歌歌名很可爱，叫做废物晒太阳，
1: 好直白哦，废物晒太阳，
0: 而且副歌就唱给你听了嘛，我只想当一个废物晒太阳，
1: 天哪，
0: 对，然后管他明天会是怎么样。
1: 好，这个是拉比吗？拉比的词曲创作，拉比是他们的主唱，
0: 主唱，对，因为双人组合嘛，就是主唱再加一个电脑 keyboard 手。
1: 好，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团体哦，表现得不错。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歌手每个团体有一个代表作就可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印象。
1: 没错，也为我们今天主题呢发声，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我们台湾的代表团队就来了一个废物晒太阳。
0: 其实他的歌词里面呢写得非常的轻松，他的曲风也非常的轻松，那仔细看看他的歌词会觉得跟我们刚刚说那个世界懒惰日的宗旨好像有一点点像，就是一个偶尔嘛，大家心里面都会有想要放空放松的时候，所以他的梦可能就是我想要当一个废物晒太阳，那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总之我今天我就是先放空再说。
1: 歌词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然后我想在这个时候当个废物不行吗？是这样子吗？
0: 可能吧，我就是想要穿我自己想穿的衣服，然后就是慵懒的在一个我想要待的舒服的地方，那不管旁边，不管明天，不管未来，我就是想要享受当下这一种非常慵懒舒服的氛围。
1: 真的很贴切世界懒惰日的主题。
0: 对，废物晒太阳，很可爱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在今天特别要推荐给大家。
1: 我们今天呢用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作为主题，其实呢也让凯本跟你们知道说，哦，无奇不有，原来8月10号是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懒惰日呢。
0: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演进，各种奇怪的各种特别的节日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看看，真的有很多你可能会瞠目结舌，这样也可以是一个国际性节日吗？或者说当作是活动也可以啦。对，那既然我们说世界懒惰日是躺平放空做大梦，躺平也躺了，放空也放了，该做梦了。到底这个做大梦，怎么样的梦叫做大梦？这个梦该有多大才行呢？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农夫有音乐的大梦。接下来最后一片音乐拼图，那就是一个低头种田抬头唱歌的一个团队呢。
0: 对，这个团队他们虽然说蛮早就成军了，但是大概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中国的一个乐团选秀节目，因为跟一位叫任素汐的歌手合唱，所以把他们之前的某一个作品唱红了。虽然说那一首歌曲也是在当年做的，但差半年，对，演唱的方式不一样，影响力真的不一样。
1: 没错，那他们是来自于中国广西的三位壮族的算是青年吧。其中两个呢是农民，那一个呢当过泥瓦匠，组成了一个团队，半农半歌。这个乐队叫做瓦依娜乐队，非常非常有特色。
0: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也蛮有特色的
1: 哦，是什么呢？
0: 鹿鸣、巴农跟十八。那今天要分享给大家这首《大梦》啊，词曲是十八所作的。

0: 概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稻花飘香的田野的意思，非常符合他们这个乐队的出身。而且呢，要告诉大家，其实他们来过台湾哦。2025年，他们应邀落脚在高雄的美浓，在黄蝶记这样一个音乐季里面驻村创作。
1: 好，这个刚刚讲的瓦伊娜就是其实是壮族语直接做音译的啦。对，那大家刚刚可能在我们聊的过程中已经先听到了一段，因为这一首歌曲全长将近9分钟、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平铺直叙，毫无波澜起伏，就是一个人一直在缓缓的到来，好像在讲他的一生。那从6岁唱到88，
0: 哇，漫长的一生。
1: 对，真的。但是这个人的一生好像不管在什么阶段都有他的茫然，就每一段的结尾都是该怎么办，
0: 是
1: 该怎么办，无论是什么状态都有一个该怎么办，哪怕到了88也有一个该怎么办，因为当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最大梦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完整的呼应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你是不是一个会做大梦的人？

0: 今天我们说他跟任素汐合唱红了吗？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会让大家听到两个版本。嗯，对，原唱是非常低沉的，很沉缓。那他们开始跟任素汐合唱的那一次呢，整个音调拉高，但是因为有男生女生的声音的穿插，好像讲的已经不是单一个人的一段人生，好像是大家都会走过的一条路。嗯，那好几个人同时讲着自己的人生，只在不同的时候，谁站在了前面，谁站在了后面。从六岁到八十八，不晓得能够让大家听到几个年纪，但是总之没有听完的呢，两个方式，第一个你就躺平靠想象，第二个是去网络上找找这一首《大梦》。
1: 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
0: 台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十八，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灿烂。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形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变老。是不是大家提到了老这个字，就有很多那种比较负面或者是比较幽暗的一种感受呢？但是我们呢，在这个变老的过程当中，要如何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朋友呢？其实有更多的方法，还有让大家更安全安心的一个可能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达人来分享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优活康养银发生活器材的执行长李庆玉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执行长您好。
1: Hey, 你好，大家好，我是优活康养生活器材的执行长李庆玉。
0: 其实要讲到了现在台湾的人口老化，其实已经不是新的一个议题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

0: 到了超高龄的社会，我想大家生活当中应该都很有感觉。但是哎，您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起心动念，想要来创立这样子跟银发长辈生活有关的一公司企业呢？
1: 那其实这就是从我自身的经验，就是阿公阿嬷他们确实都有发生跌倒的事情，再加上我本身就是也从事电动车的行业，从事一二十年，从退伍到现在，然后后面又去东海大学读 EMBA 的时候，我们在写研究论文，然后发觉未来2025年是超高龄化，然后到2050年，然后它是一个持续大幅成长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样子老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健康的养老，这就是一个未来很大家要去关注的议题。
0: 嗯，除了这个是一个趋势发展之外，其实也是希望啦，就是大家可以预先做准备，其实这样子一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像是您的工作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个推广，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在后面我们可以，当然不需要卧床，但是我们在前面要如何去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其实这个观念的推广反而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没错，因为在预防跌倒，其实我们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我们用善用辅具的应用，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安全无障碍的环境，第三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核心的肌力，如果肌力练得好，那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
0: 哇，这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但是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观念，但是真的要去落实，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个临门一脚，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我们要吃健康一点啊，我们要运动，但有的时候就是哇，有点做不到呢。
1: 是，其实这东西在我们政府就是有推广长照的一些补助，那补助它就是可以针对有需求，那长照就是二到八级嘛，那你从第二级就可以开始使用，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去善用这个长照的资源，然后不是说我一定要住院要跌倒才能去做使用。
0: 对，
1: 所
0: 以其实政府都有帮大家找到了这样子很多的可能，像是1966的长照服务专线，
1: 是
0: 因为我们家之前在阿公开始渐渐衰弱之后，我们也是使用这个资源，而且发现它在连结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速的，
1: 是没错。
0: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真的家里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然后来做评估。但是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嘛，政府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尤其是长照从前一阵子的 2.0 现在升级到了 3.0 了，就是政府这边也看到了哪一些不同大众的需求可能，那像是您算是业者的部分，是不是也从转变期间也看到了大家有更多这个多元的需求呢？
1: 是，那之前就是 2.0 它是针对已经有发生跌倒或是在居家照护的个案来从事照顾，那在以往的经验里面就是有发生就是你今天要出院，然后在衔接照护上譬如说我下礼拜一要出院，可是我家里的长照器材并没有设置好，那我在衔接照护上会有问题。
0: 确实，
1: 所以现在 3.0 就有推广到说我可以做衔接照护，你预计什么时候出院，那我们在前面先事先工作，把居家长照的一些辅具应用把它设备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把照顾得更完全。对，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大家没有想到，因为大家就觉得可能在医院照顾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你根本不会想到就是在医院的设备，但是在家里没有呢，那要怎么办？那就是回到家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才解决一个，但是其实政府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需求，所以先帮大家提前也做好了准备，对不对？
1: 是没错，就是因为之前这样子各管师一定要到家里做居家评估，评估需求才可以去把这个需求开出来，那中间就会有一两个礼拜的过渡期，那这个过渡期就是在照顾上会比较不方便，也可能在中间又发生额外的意外风险，对，所以 3.0 就可以去改善这一块，而且我们政府就是不断的演进中，然后慢慢越来越完善的照顾 给现在长者越来越多福利这样子。嗯，
0: 我们所谓的超前部署应该就是要运用在方方面面上面
1: 嘛。是，没错。
0: 尤其是照顾家人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衔接照护嘛，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哎，我们回到家要过了日常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就要好好的检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需求。那像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您的服务项目当中就是无障碍空间了，但其实哎，大家可能都觉得啊，我自己住的空间我很习惯啦，我很了解啦，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些美美嘎嘎，其实光是要改善这个空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有点排斥吗？不愿意，或者觉得啊，就这样就好，我已经很习惯，是不是在这样子一个无障碍居家空间的一个推广上面，其实也有点执行上面的困难呢？
1: 是，其实这源自于大家观念上的一些固有的观念。那其实我们可以做一点另外的思考，就是说我们今天家里假设有一个无障碍的空间，那什么叫无障碍？其实很简单，我们从门槛，我们厕所都有一个门槛，
0: 对对，
1: 我们在门槛如果要过坎的时候有一个扶手可以扶，那不是让我们过坎会更安全更轻松吗？那我们过完门槛之后，我们从马桶去坐马桶要坐下跟起身，也有个扶手 L 型的扶手可以扶，那不是在我们安全或是使用上更方便吗？那其实这在外面的很多公用空间其实都看得到，也使用得到，
0: 是，
1: 那也确实觉得很方便，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把家里干脆就改成这样，而且政府又有补助，那除了这两个之外，那从还有地板防滑，然后还有我们的洗澡椅、便盆椅，这样子一整个一系列的辅具跟无障碍改善进去的话，那不是让我们生活可以更方便、更健康、更安全。
0: 对
1: 对，
0: 尤其是我自己有一个切身之痛的经验，就是我去年去爬了一个很难的山，然后呢，就下山之后隔两天我就大铁腿，然后那个铁腿是我大铁了一个礼拜才好。那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上厕所坐下去我站不起来，
1: 是，
0: 但是我们之前公司刚好就是有装设这个扶手，因为我们有很多比较长辈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一些来宾嘛，所以我们有装，我发现那个扶手好重要呢，我自己就亲身使用过后就觉得哇，这些东西确实是大家的一个需要，尤其是我只铁腿的一个礼拜我就那么需要了，更何况是很多的长辈可能就是一辈子可能都是需要有一些支持，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其实光是一个扶手就是有很多的美美嘎嘎，包含像装设在哪里，还有装设的高度啊、材质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小 paper， 所以都要帮大家来做一些评估，对不对？
1: 是，没错。在材质上我们就是有分传统的不锈钢材质，那也有比较好的 ABS 防滑抗菌的材质，那如果在浴室里面如果你预算许可，我们就会推荐有 ABS 防滑抗菌的材质，这样子会避免湿滑的问题。
0: 对，
1: 那如果在很多像外面通道型的扶手，那我们现在就是有那种铝制木纹的连续扶手，那这也很方便。那在这边可以分享个案例故事，就是上次我们去帮客人装，那其实本身是太太本身是有晕眩症的问题，
0: 这也很严重。
1: 然后他们大概六十几岁七十嘛，那所以本身装这个无障碍空间是否太太使用，可是我后来再去施工访视的时候，然后先生就跟我分享说，因为他在厕所外面，他厕所本来有一个坎出来有20公分，
0: 哇，很高，
1: 所以他每次下来的时候都会很小心，然后可是自从我帮他装门口装了那两只就是门槛型的扶手，他下来可以扶，他就觉得超安全。然后再来就是他楼梯啊，那种连续型的扶手，他以前跟我说，因为传统扶手就是有右边有一个就是木头的扶手，那是扶而已，不是抓，所以他觉得安全性没那么够。我们在 左侧另外一侧又装了连续扶手之后，他下来可以两边同时装、嗯、他觉得哇这样下楼轻松安全多了，应该早就要装了、
0: 嗯、
1: 对，他其实是没有想到、
0: 嗯、
1: 对，
0: 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是使用过后才知道它的好，对不对？
1: 是，
0: 可能有很多的时候不管是这种辅具或者是居家空间的改造，其实是大众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政府提供了那么多的资源，大家也都可以参考看看，但是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哎，那这样子听起来，哎，政府有这样子一个资源，但是就很怕

0: 就是客人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来了那么多人？到底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如果先找到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跟他说，第一个我们在动态上先做帮他们做完检视，然后跟他说到时候你们可以有什么样可以跟需求，可以跟各管师提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跟他说，哎，你有到时候会有几个人可以去会去帮你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对，然后等你们评估书啊核准单下来之后，那我们就来做后续的核销动作，对，
1: 哇，所以有火康养这边还有在做咨询服务就对
0: 是，哎，这块咨询是免费
1: 真
0: 的，
1: 的，因为大家就是不知道，而且会害怕嘛，尤其
0: 是。
1: 是大家也会有点抗拒，就是陌生的人进到家里面来这件
0: 是
1: 事
0: 没
1: 情。
0: 错，尤其现在诈骗
1: 对
0: 非
1: 呀，
0: 常
1: 哦，
0: 多。
1: 真的，所以哎，刚好就是您有这样子一个知识和专业，就让大家先前做了解，然后在后续也会让大家安心许多。哎，
0: 是没
1: 对
0: 错。
1: 啊，哇，我觉得真的好重要哦，因为优活康养，我们的银发生活器材，其实我们的营业项目非常的多嘛。刚才讲到了，除了像是无障碍空间的改善，然后做一些施工之外，另外还有辅具，其实也是主要的营业项目之一，但是因为辅具哇，真的是五花八门，非常的多元。那有的时候，大部分会到了店家当中想要采购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家属为主。但是那家属要如何去评估我们，比如说需要被照顾者的这个辅具的一个需求呢？
0: 那辅具的需求主要，其实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拐杖是一个很通用型的，可是大家知道说拐杖到底要拿多高才是合适吗？
1: 确
0: 或
1: 实，
0: 是说你到底要拿在好的那一边还是受伤的那一边？
1: 哇，对耶，
0: 对，那我们一般在挑的时候只会说，哎，这只拐杖好不
1: 好不
0: 好？
1: 好？
0: 那好不好看？哎呀，然后也顺不顺手？对，可是它有时候同一只拐杖你高度调错了，或是甚至我在做据点，就是去据点上课分享的时候。那我常做一件事，就是去帮人家调整拐杖的高度。
1: 哇，
0: 对，
1: 这
0: 因为
1: 好
0: 那个
1: 重要
0: 高度
1: 哦。
0: 高低差一格或两格，你根本没办法施力，那就失去了拐杖的作用。那同样的道理，你用在另外的助行器、助步车，这都是一样。
1: 确
0: 你
1: 实。
0: 只要高度没有调整好，你这样子这个辅具使用起来就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 哇，所以辅具的一个使用真的是一个专业，对不对？
0: 是没
1: 对
0: 错，
1: 啊，所以到了这样店面当中，就可以直接来跟您还有就是我们的工作同仁来做咨询，对不对？
0: 是
1: 正
0: 没
1: 确的
0: 错，
1: 使用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很重要。
1: 对啊，如果用错了，反而可能会让自己增加了风险，对不对？
0: 我看到，譬如说助步车，它有四个轮子，然后我们会推着走。
1: 对。
0: 那我看到的就是一般人都把它调太高。那调太高的时候，他就把助步车推在前面，可是使用者还
1: 他
0: 是
1: 在
0: 持续弯腰，还是驼背中。
1: 好
0: 那
1: 像
0: 其
1: 是
0: 实助步车是你如果把它调整到合适的高度，你是可以撑在上面，是可以让身体往上站起来的。对，所以这就是高度上的差别。那你如果是跟专业的厂商买，他就会跟你挑选你合适的高度，然后建议你怎么使用。对，那你如果只是做一般购买，然后就这样使用，那很容易就是，哎，推着助步车，但是还是弯腰驼背，很严重这样子。
1: 哇，就是用错方法，而且会增加风险。如果那车子不小心溜走了，人又跌倒了，怎么办？对不
0: 是，没
1: 对？
0: 错。
1: 哇，这样听起来确实就是正确的使用，还有这些知识，真的也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来盘点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需求，或者是辅具。如果大家平常有在用，哎，这个高度啊，或者这个适不适合自己，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做评估啦。
0: 是，
1: 但
0: 没
1: 其
0: 错。
1: 实呢，我们优活康养，或者是我们执行长的一个心念，应该就是希望大家避免后续的这件事情嘛。因为您有一直提到说，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减少后面我们需要做这些医疗或者是减少卧床的一个机会。大家前面这个准备就很重要了。像是您自己就是长期有在运动，而且还是羽球选手，所以呢自己知道这样子一个身体的训练有多重要。所以您其实也常常到了一些这银发的据点 点啊，或者一些日照中心来带着我们的很多大哥大姐们一起来做这些活动。但是哎，到了一个比如说长者的一个据点，那有没有什么需要让他们先前了解或者是请他们注意到的地方呢？

0: 是因为在据点上面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长者他们是喜欢动，他们也知道要动，
1: 确实，
0: 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式。
1: 嗯，
0: 就譬如说他们都是常常在做活动，可是他们却没有做肌力的训练。
1: 嗯，
0: 那活动跟训练其实有差别，那你真的做训练，你肌肉才会越长越多，可是你如果只有活动，它顶多能维持而已。
1: 嗯，确实。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打破运动的框架，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居家都可以做的，而且尤其是譬如说用弹力绳我们来训练我们上半身的肌力，那其实弹力绳它是最佳的引发阻力肌力训练的一个器具。好，那它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只要拉到会酸，然后再多撑个3到5下，
1: 嗯，
0: 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训练，并不是说啊，我只是拉一拉，然后有动就好了。
1: 嗯，哦，确实，那个强度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我们才能真的达到运动这样子的目的，对不对？
0: 对，长者而言，我们主要的训练，我们不是说要让他训练到有多强壮，
1: 哦，
0: 但是我们就是要训练到他可以自由的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大家觉得啊，我平常有在活动啊，比如说我有去公园走走，哎，然后就是啊，可能就觉得自己有动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强度啊，或者是运动的方向，或者是频率，其实等等的都是有关联的。所以其实也在据点当中跟很多的大哥大姐们也提到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对不对？
0: 是，没错。譬如说最简单的观念就是握力。其实现在握力可以直观你到底上半身是有没有力的，
1: 嗯，对，确实。
0: 所以我们女生基本上要18公斤以上，
1: 嗯，
0: 那男生要28公斤，这是基本的要求。
1: 嗯，
0: 那很多长者其实我们去观察说，嗯，他说他比较没力的那种，
1: 嗯，
0: 他们握力大概只有11、12公斤，我们这是去实测过的。嗯，那如果长者，嗯，男生比较没力的，他们大概也是20出头公斤，
1: 嗯，
0: 这是没力的。可是如果维持好的，像女生有25公斤以上啊，
1: 嗯，
0: 那男生也有35、40公斤的都有，
1: 嗯。
0: 所以在肌力的维持，我们可以有一个数值去参考，
1: 嗯，
0: 然后知道说，哎，我们不够就是要多训练，
1: 嗯。
0: 那如果是以下半身，就是起立坐下这件事情，其实我遇到的长者都会说，因为他们老了啊，所以行动越来越慢，然后起身越来越没力。可是这也是可以透过我们坐居家椅子上的深蹲啊，在或是垫脚尖，就可以来改善这件事，并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才可以改善。
1: 嗯嗯，哇，这其实都是一件很先前的观念，像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手部的力量，像是大家可以最简单就是拧毛巾，对不对？拧毛巾拧不拧得干，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测量方式，对不对？
0: 是，没错。或是你在拿水杯的时候，
1: 嗯，
0: 会不会不小心常常就掉下来，
1: 哦，
0: 你拿东西如果常常不小心掉下来，这也是一种警讯。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像我们比较常遇到上半身无力的人，
1: 嗯，
0: 他们手会举不高，
1: 哦，
0: 对，当你手举不高，那你基本上没办法贴到耳朵，你基本上手的力量就是不够。
1: 嗯，
0: 对，
1: 哇，所以其实有很多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自我做检测，但是检测完大家有这个意识呢，就是要有意识去做后面这些的肌力的增强的一个训练，对不对？
0: 是，没错，就可以做居家核心的一些简单的训练。
1: 嗯，
0: 那这训练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像之前就有个大哥，他90几岁的大哥，
1: 嗯，
0: 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哎，他每天就是至少要垫脚尖100下，
1: 嗯，
0: 对，然后他就可以维持他下半身，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
1: 对，
0: 那
1: 对，
0: 当然我们从上半身的弹力训练到下半身，每天大概花个20-30分钟，就可以很有效的维持肌力的稳定跟力量，这样子。
1: 嗯，对啊，也让我们生活当中多了很多方便，而且还有安心和安全啊，这其实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我们有受伤或跌倒的一个危险嘛，尤其是政府这几年一直狂推就是保命防跌，跌倒的跌，这样子其实真的一跌倒就会有很多后面延伸出来的问题，甚至是会影响到了整个家庭和家族

0: 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要在如果可以的状况之下，我们前面先做激励的训练和预防嘛。那如果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的小小的状况，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辅具，还有我们的这个无障碍的空间，大家也可以都先前来做安排。尤其是大家哇，现在越来越有健康的意识，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东西可以先准备好的话，会是最好的。那我们在这个优活康养的银发生活器材呢，其实就有提供这样子一个免费咨询的服务啦，像是您是在这个店家是在沙鹿对不对，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分享一下吗？
1: 是我们门市就在沙鹿的沙田路上，然后我们隔壁就正好是 Subway、
0: 嗯、
1: 对，就在这 Subway 的正隔壁、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我们签约的地点就是中山头，所以如果有中山头的听众或是客户需求都可以来找我们，
0: 嗯，
1: 对，
0: 来做个评估啊，或者是来看看居家是不是有哪一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隐藏的危险的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是否要做一些改善，又或者呢有些最基础的一些简单的工程，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的生活安全呢建立起来之后呢，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避免这些的危险。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有需求的话，在沙鹿的这个优活康养银发生活器材呢就推荐给大家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谢邀请到就是李清玉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您，
1: 谢谢，感谢各位。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哎呀，这个礼拜六呢，其实就是我们8月8号的爸爸节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祝所有的爸爸们哦，
0: 父亲节快乐。
1: 没错，父亲节快乐。你知道父亲节呢，我常常也会联想到另外一个父亲。
0: 哦，
1: 就是把钱付清的父亲。
0: 什么？
1: 没有，因为这其实是之前哦，有一个很有趣的行销的谐音梗哦，就说呢，就是在这个八月八号前嘛，不是爸爸节会有一个那种购物的档期嘛，对不对？大家可能会买东西给爸爸什么的。
0: 对。
1: 可是呢，就会讲说什么，哎呀，好啊，但那个爸爸赶快选礼物、
0: 哦、
1: 然后呢8月8号的时候父亲节我们就父亲购物车内的东西这样、
0: 啊、我想说我送你礼物但是你父亲、
1: 啊、好可怕不过呢像是今年哦，像是我们家就是开始也会有一点变化了嘛对不对因为开始我姐就已经嫁出去了
0: 是
1: 也不要讲嫁出去了就是
0: 结婚
1: 结婚了啦所以呢就会变成有两个爸爸嘛对不对、
0: 哦、
1: 啊两个一个爸爸怎么抢一个父亲节呢
0: 早上晚上
1: 没有啊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
0: 哇好难哦
1: 其实说真的啦一起吃也没有什么不行啊可是你想想看 一起吃就有两家人一堆人的行程大家要丢在一起
0: 是
1: 我其实觉得也蛮辛苦的啦、
0: 嗯、
1: 对啊因为而且再加上是说可能每个爸爸喜欢吃的也不一样啊对不
0: 对、
1: 哎、
0: 对耶就是说他喜欢的料理啦那个喜爱的餐厅啦哦，或者是他想要的时间啊都不赶快啊
1: 对啊我是觉得是说如果大家可以配合那当然一起吃很棒啊、嗯、对不对啊如果不能那不要勉强啊现在是过节我们当然要过到让爸爸们开心嘛
0: 对,
1: 对, 不, 对
0: 不要变成过节啦
1: 对

0: 所以其实像我们家对于过节，虽然我们会有仪式感，可是到底要哪一天过，我们倒是觉得无所谓。
1: 嗯，
0: 对。但是呢，我其实就是那天哦，我们就在讨论，是说，哎，那就要可能我们台中的爸爸，就是我爸，
1: 对，
0: 就要提早就是一周来过。然后其实你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想说，哇。我八月二号要回家吗？就是原本是说，我姐是说她礼拜日才有空。
1: 嗯，
0: 我就说，可是我八月二号要上班。
1: 啊，对
0: 对。然后呢，那我姐就说，哦，那没关系，那我前一天可以。那我就说我前一天来回我也可以。
1: 哦，
0: 虽然可能有点累。
1: 比较累。
0: 结果后来呢，我们就协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还是大家一起走一点路，就是呢。我从台北到新竹，
1: 嗯，
0: 我爸他们也从台中到新竹这样子，然后呢，钱就由我姐他们来付。
1: 哇哦，好棒的姐
0: 姐！这好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方式啦。
1: 是，
0: 对啊。然后呢，我就后来想想，其实我有点难过。
1: 嗯，
0: 我难过的点是说，今天竟然要帮爸爸过节，可是我竟然觉得我有工作要忙
1: 哦
0: 的那种心情而已。
1: 懂，我可以理解。
0: 对，嗯、但是其实。我爸也没介意，然后我姐也觉得这样还不错，然后呢，我其实时间上也可以配合，好像也皆大欢喜。
1: 而且钱能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
0: 但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我最近在感性什么，然后就突然觉得好像嗯，跟以前不太一样那种心情。
1: 我觉得是因为以前啊，就是在爸爸妈妈的那个保护之下，所以你觉得说欸，好像随时大家要聚在一起都可以，但现在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不得已，不见得说可能是工作，或者是有什么样子重大你必须要去处理的事情，
0: 或者是多一家人，
1: 对，或者是你未来可能成家了，有小孩了，可能就变成重心在小孩身上也说不定。就是说你会有很多很多抽不开身或不得已的情形。那如果说大家都愿意把它提出来，然后好好的去解决，这就是家人吧，最真挚可爱，好，这是可贵的地方。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呢，其实我爸那天刚好就是去工作到比较晚哦，所以他都没有回。
1: 哦，
0: 然后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再生气，然后觉得说帮我过个节你们还说这个忙那个忙的，那就不要吃啊，你知道我心里小剧场就很多嘛。
1: 哦哦哦，好酷哦。
0: 我就很紧张啊，然后就一直偷问我妈说他是不是在生气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你想太多了吧。
1: 嗯
0: 啊，哪一天吃我们家哪有什么差。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你没差，你又不能代表他。
1: 他们那个节离这么久，对不对？应该能够稍微了解一下他的个性啊。
0: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了算了，反正我就最后反正就是有确定大家那天都可以出席，然后我就不想管了。不过后来我也是有跟我爸聊啦，就是见到面之后我爸就说啊，没问题啊，我们不是去年也是这样吗？然后我才真正觉得哦，放心下来的那种心情。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知道他可能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我自己想很多的时候，我马上又定了一个8月9号的时间。
1: 嗯，
0: 那其实不是说我特别要定爸爸节后，而是我爸爸节当天呢我定不到。
1: 太晚决定了。
0: 对，然后我就定了一个台中的烧肉店。
1: 哦，
0: 我就看到8月9号还有时间，我管他，我反正呢是我姐不能回来，不是我不能回去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先定下去再说。
1: 哇，
0: 要不要吃呢是后面的事嘛。 对，
1: 对，
0: 先定下去就是有选择权。
1: 是，没错没错。
0: 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我们群组上面讲说，我爸的父亲节就是要过半个月。
1: 哇，好幸福哦。
0: 对，就是而且我请客。
1: 哇，
0: 对啊。
1: 嗯，
0: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也可能因为我觉得也是离开家了吧。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多想了很多事情。
1: 对，嗯，而且会特别想家，也会想到以前那种岁月啦。那我因为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就是在都在台北，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跟我妹呢有先提前规划，就是原本是想说诶，要在8月8号吗？就后来发现8月8号我妹有活动，
0: 而且其实常常8月8号去吃饭都不能单点。
1: 对，
0: 然后你都一定要点那一大堆的套餐，然后有时候就是你知道人多的时候那餐厅又很难吃。
1: 对，真的就品质就堪忧。
0: 对啊，
1: 很像那买那精品还要配货感觉。
0: 对，
1: 好，反正后来就协调之后呢，我们是在7月底的时候就事先先吃了。
0: 欸，你们真的很早欸。
1: 因为就是因为就是8月第一周我们要工作嘛，然后第二周我妹他们有事嘛，然后后来就想说啊，不然就7月底好了，而且刚好我们家那边就是捷运站附近有一家那个以前的牛排馆，后来因为他要盖新的房子，所以就停业了。现在房子盖好了，那个经营团队居然又回来经营那个牛排馆。我们觉得对我们家来说意义非凡，因为那家牛排馆是我妹以前高中的时候打

0: 工的地方。
1: 哦，
0: 对啊，中间这么段的时间在等盖房子嘛，啊，房子盖好之后又回来的地方，我们想说要去吃吃看啊。那我们那一天就去牛排馆吃，虽然说有稍微排队等一下，因为它试营运期间不开放定位，
1: 嗯，
0: 但就稍微等一等聊聊天，然后开始吃的时候发现哇很惊艳耶，就是它的牛排，虽然它叫牛排馆，
1: 嗯，
0: 它重点不是在吃它的牛排，
1: 是吃buffet，
0: 而是buffet，而且它buffet是做的很精致，中西合璧，
1: 现在的buffet都很夸张
0: 耶，哦，真的真的。而且呢那天就是看到什么东西我就拍给慧君看嘛，说哎，欸，你看有猪脚耶，
1: 因为我那天在群组里面突如其来的说一句说我很想吃猪脚，然后就过不久他猪脚照片就来了，
0: 对，然后想说你是干嘛特别去拍猪脚，没有，
1: 然后我还跟他讲说这不好吃，
0: 没关系我也不吃。
1: 欸，猪脚蛮多人不敢吃的，
0: 对，看要吃哪个位置啦，然后看他那个猪毛又拔干净，
1: 啊，对，哦，
0: 有些人那个猪毛就是没有处理干净，
1: 好讲远了。
0: 对，那反正呢我们那一天这样吃起来的感觉就很酷，因为我爸呢他也是觉得牛排的肉他没有嫌弃，
1: 嗯，
0: 然后他最有感兴趣的呢，就是那个吧台区的一些甜点，哦，他可能像双麒麟，他就吃好几个啊，好，然后里面好像有那种那个叫什么，有点蚌壳类吧，好像是什么九孔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吃好几个啊，就是他如果喜欢吃的东西，他就会点特别多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说好像有真的打动他，而且毕竟那个牛排馆是我们家的回忆嘛，
1: 嗯，哦，
0: 他现在又回来了，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可以融合回忆，然后又吃得开心，然后又离家近，又不用花太多钱，因为它就是蛮平价的这样子。
1: 对啊，而且我觉得buffet的好处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想吃的东西，嗯，不用硬是要全部的人然后一起吃一道菜，然后好像就是这个人不喜欢吃也不行的那种感觉。
0: 对，没错。然后让我们比较讶异的是，它的牛排呢居然不是用铁盘装的，
1: 欸，
0: 它是用我们一般那种圆圆的白色盘子装，
1: 啊，瓷盘嘛。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因为他就觉得说反正你们来吃牛排也只是吃个过场的，
1: 也不是这样子说好不好。其实通常就是在一般的那个牛排店，不管是高级的还是不高级的，
0: 嗯，
1: 平价的我们就不要讲不高级，会有两种选择啊，一种就是铁盘，一种就是瓷盘的，尤其是在很高级的餐厅也蛮多都是瓷盘的啊，
0: 是，
1: 对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哪一种就不好，
0: 哦，
1: 而是说你自己要去调配。像我自己吃牛排的时候，我比如说我铁板我就会叫三分
0: 哦，oh ，
1: 但是瓷盘我就会叫五分，
0: 懂？
1: 对，
0: 但是你都吃三分五分哦，因为我都吃到七分内，
1: 我甚至可以吃生的，我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可以吃，我就可以。我很讨厌吃很熟的牛肉啦。
0: 哦，oh ，因为我之前有吃过那个 A5 和牛，是在日本大阪的时候吃的，
1: 嗯，
0: 然后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不知道那叫和牛，
1: 嗯，
0: 我就看到哎，欸，这个看起来粉粉的东西耶，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切一切，哎，欸，软软的耶，然后再吃下去，嗯。
1: 我跟你说，通常油脂类多的你要吃熟度高一点的，
0: 哦哦，
1: 因为这样子熟度高才会把那个油的香味逼出来，哦，不然你就会吃到一口油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我真的就是吃到一口油，然后越来越觉得，
1: 啊，
0: 嗯，这个东西是什么吗？然后我才问我朋友说，因为菜不是我点的，
1: 对，
0: 他帮我点好的，
1: 嗯，
0: 然后我再问他说你先吃吃看啊，你先吃吃看，然后我就好不容易把它吃完了，他说因为我呢肠胃比较不好，我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所以我吃一口就好啊，剩下再给你，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和牛。我说蛤，我刚刚居然吃了这么贵的东西吗？我才惊觉那叫和牛。是不是有点浪费这个食物？
1: 有一点。
0: 对，
1: 所以通常像菲力这种比较没那么油的就可以吃到三分啦，
0: 嗯嗯嗯，
1: 然后如果说像是纽约客那种不是会有一片那种油脂的吗？
0: 对对对，
1: 那种就可以吃熟一点，或是牛小排类的，因为它熟了之后它才会激发它的香气的部位，你就可以吃熟一点。
0: 哦，哇，今天这个楼马上跑来变成研究牛排。对 对, 對，
1: 不是在说八八姐吗？不是啊，因为八八姐真的还蛮多人会选择吃排餐的吧，
0: 嗯，
1: 所以通常像西餐厅啊就会是大家热门选项，或者是说像是中式的餐厅吃圆桌桌菜的嘛，然后呢通常像是什么日式的就比较少人吃一点，
0: 嗯，没错，
1: 对啊。不过其实说真的啦，现在天气这么热，你有时候吃点日式料理真的也不错。
0: 对啊，舒心凉爽一点点。
1: 对啊，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八八节哦，就是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因为我觉得八八节以前哦，我都会比如说买一些东西送我爸。我这两年呢，就其实都没有送，因为我怎么想来想去都觉得我爸啥也不缺，
0: 就是他想要买。 他想要就自己买好像也行。
1: 对，嗯，然后你每一年都送刮胡刀吗？啊，刮胡刀有那么容易坏吗？
0: 哎、欸，我发现现在那个什么在主推广告很多很神奇的东西，不只是刮胡刀，还有那种男性香水、古龙水之类的。

0: 或者是有的是酒的品牌、嗯、哦，也是会有推出一些有的没有的特殊的东西。
1: 我爸平常就开车，他也不太能一天到晚喝酒、啊。
0: 对啊，
1: 然后都老男人了，他也不用去外面招蜂引蝶了。
0: 哦，
1: 没有啦，开玩笑。
0: 招蜂引蝶，
1: 你不要看了，我爸爸很帅哎、欸。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因为我说我爸爸很帅，是因为我长得超像我爸，我一定要说他很帅。
0: 哦，是这个原因吗？不是那种客观评价。
1: 哎，我觉得客观评价来说，我爸妈虽然的学历都是到高中，可是他们的气质常常会让人误以为是念了非常非常多的书，或者是当老师的那个气质。
0: 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你给人家是不是好相处，或者是你的就是言谈之间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哎，你好像有点墨水 哦，这样的感觉。
1: 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就等于说，虽然他们学历不是特别高，可是他们自己对于比如说很多事情的求知欲吧，像我爸的求知欲就超级浓厚，
0: 他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对，他其实没有继续玩，我爸其实是成绩非常好的人、
0: 哦、
1: 但是呢他就因为小时候家里小孩太多嘛，
0: 是，
1: 然后呢可能就让前面的先去上学、嗯、啊他就去上打工赚钱了这样子、哦、所以他就没上大学、
0: 嗯、
1: 可是他就是供他的妹妹上大学。
0: 哇，好好伟大哦。
1: 对
0: 啊、
1: 嗯、所以就变成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当我们家遇到最困难的时候啊，帮助我们最多的就是他妹妹。
0: 哦，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互相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哦、
0: 嗯、
1: 虽然常常啦伤害你最深的也是家人。
0: 因为他知道了你最多，然后搞不好又会往你的痛处钻之类的。
1: 对，然后或者是什么可能长辈过世了之后，然后还骗你说没有财产要你去放弃什么。欸，我最近在那个社群上面真的看到好多、哦、
0: 鬼故事。
1: 对，所以其实我非常深刻啦，我自己也深有所感，就是我们家过去的经历也会让我觉得家人都不可靠。
0: 嗯，
1: 对，所以也还是靠自己最实在。
0: 对，
1: 但是像我们家的这个四个人的小家庭里面，我又觉得其实嗯有手足啊，然后其实也蛮棒的。
0: 嗯，我觉得那个家庭关系啊，就是看这个成员当中大家怎么去经营。
1: 嗯，
0: 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有先付出，你后面才会得到应有的，而且人家会是自愿的，
1: 对，
0: 甘愿的的，不管不要说回报啦，就是说也是一个良好的互动。
1: 对啊，
0: 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好好的对他，或者是你们的互动关系不佳，你要怎么样期望他之后会对你就是超级铁的、超真心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啊，对啊。嗯，其实像我跟我爸妈的感情都还蛮好的，知无不言。
0: 哦，
1: 因为不管是说我今天什么在外面闯祸，虽然我也很少闯祸啦，不管是什么感情状态啊什么，我都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什么。
0: 哇，
1: 对，他们都是一个不习惯，应该说啊，就是习惯不会在第一时间做评论的人。
0: 哦，
1: 可能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了，然后已经尘埃落定好几年了，然后可能某一天聊天的时候突然会告诉你说，哦，其实当年他的想法是什么、
0: 哦、
1: 可是他尊重就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什么的，这样子就是会很久之后才开始聊。
0: 嗯，
1: 对啊，然后就变成说其实我爸真的也是一个很说到做到的好男人，
0: 是不会当下什么落井下石啊，然后后面数落啊或之类的，他会，我觉得是等到时间过了一定了，然后诶大家都可以放下了，诶才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有点类似促膝长谈、
1: 啊、
0: 或者是很 peace 的去分享这件事情。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蛮幸运的啦、
0: 嗯、
1: 我觉得虽然说家人之间的摩擦难免，
0: 是真的，
1: 但是我觉得关系都是紧密的，都算是还蛮在爱里成长的小孩。
0: 真的，好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里的父亲节是怎么样子去度过的呢。好，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叫冰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哇，最近其实哦，真的算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吧。
5: 是在我们房地产业界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都会很担心啊，因为你可能是他的客户，或者是你跟他承租房子的人。
4: 对对对，其实呢，真的不瞒大家说，我虽然以前没有跟他们承租过房子，可是其实呢，他们在这个租房界哦，我觉得真的算是产业龙头之一了吧。
5: 对，因为他们算是出道的比较早，然后政府在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呢，他们也算是支持的蛮多，所以特别是在六都地区这种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呢，也是他们呢很常在经营的一个项目之一。
4: 所以其实讲到包租代管这四个字，大家的心中应该已经有一个品牌名称出现了吧。
5: 对对对，
4: 没错。然后呢，最近呢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啦，就是说呢他们好像有一点财务危机。
5: 是，但这个外面的人大家想说，哇，这么大间公司，然后财务危机很危险，对不对？我们其实可以把名字讲出来，因为这是新闻事实。
4: 对啊。
5: 好，叫做兆基屋管公司。好，那其实呢真正爆雷的不是这间公司，而是他的第一大股东的兆基投资。但这个兆基的兆基呢，不是那个兆基哦。是那个谁啊，秦始皇的妈妈兆基的那个兆基。
4: 哇，欸，你这个也太难了吧。秦始皇的妈妈。
5: 对啊。
4: 兆基。
5: 对。好，是这个兆基。
4: 兆女士。
5: 没法多，他就是要吼这种名啊，听起来都赶快啊。对对对对对，好 ,OK。好，所以是这个兆基投资这个第一大股东的爆出问题。好，所以呢，这个董事长就请辞嘛。那他请辞下台之前，他还喊冤啊，说他的资金缺口其实只有8亿多，而不是100亿多这样子。
4: 好啦，这个我觉得姑且相信他，因为常常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在这个新闻媒体渲染之后，大家就是因为一直得不到什么证实啊，然后就会开始自己讲，也不是说自己讲出来，自己去算，然后算了可能很多不是这样子的那个金额也会计入进去，
5: 是是是，
4: 然后就莫名其妙变成什么百亿余百亿余元跟8亿余元，虽然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差，因为都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数字啊。
5: 对对对，
4: 但这个也是差了哇，10几倍，快20倍。
5: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兆基屋管公司本身呢，它的第二大股东哦，就是我们大家在用电脑的时候

0: 赫赫有名的宏基电子啊，宏基啊，是第二大股东。那他们后来呢也去了解了一些状况之后呢，就说好，他们已经开了临时董事会，大股东呢会退出经营权，那会选出一个新任的董事长，而且已经先上任了这样子，好，就是做一些切割啦。然后呢其实也要大家这种不管你是他的租客还是说你是屋主的，可能大家还是会怕怕的嘛，
1: 齁，
0: 说怕会不会那个彼此之间有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1: 不过说真的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啊，其实在租房政策上面其实保护性还蛮多的哦。就算即便说你那个房子被卖掉出去了，我们租客的权益还是依旧被保留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我自己啦，如果我自己是承租户的话，我就比较还好。
0: 对。
1: 那如果说今天又是我把房源给你帮我包租代管的，我也觉得好像还好，只是我可能会担心是说会不会有一些离职潮对不对，员工的离职潮，
0: 没有人来管理，
1: 然后没有人来帮我管，然后我还要付这个包租代管的钱。
0: 嗯 嗯
1: 对，我觉得顶多大概就是这样啦。
0: 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引爆点啊，到底这个资金缺口是来自于什么啦齁。这个兆基屋管的原董座，原本的董事长呢叫做李建成先生。
1: Oh.
0: 他的旗下呢有两家投资公司，一个就是兆基，那个女生的兆基投资，另外一个叫寄居蟹管理顾问。结果呢他居然啊就是对外去发行公司债。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放在一般的公司来说也不是很奇怪的事。
0: 可是你要想哦，他的那个借钱的对象是谁呢？是这些兆基屋管公司的屋主们。他就是说他一方面呢打着政府帮忙政府去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政策呢，去跟你这个有互动往来，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说啊，可是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投资案，我另外有一个公司啊，你给我投资，你借我钱，好，或者是呢原本要付你的租金，你就等于是你不用额外拿钱出来，你就拿这一笔我应该要付给你的租金呢去投资。就等于是你什么钱都没有收到啊，好像在投资一个新项目啊。那
1: 但坦白说啦，我觉得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他可以把话讲得很漂亮啊，你也相信了他，我其实就觉得就那样了。
0: 所以呢就最近就传出那个利息跟本金却没有办法正常兑付。那这200名投资人呢就组成自救会，质疑说啊，你就早就知道这个资金出状况了，却还持续在募资新的钱，那不就很像老鼠会吗？你募资新的钱来还旧的钱，结果旧的钱还不出来，可能是你前面找不到新的那个什么老鼠，对不对？就可能会有联动问题啦。
1: 对啊。
0: 好，所以甚至呢这个李建成先生他也想说啊，赶快拿一些兆基屋管的股票什么股票呢来去做抵押啦，或者是让你觉得说不会觉得很危险，好，那相信我，帮我渡过难关，但大家都不领情就是了。好，所以呢现在就是大家就想说，哇，那你这个大股东你自己本身的公司在没有办法兑付，那会不会影响到兆基屋管这个公司呢？好，他说不会。好，为什么不会呢？是这样子的，因为兆基屋管公司它毕竟是台湾的龙头企业嘛，对不对？在那个包租代管方面，
1: 对，
0: 那因为它是龙头，所以呢它大概两年前吧就有那个想要上市柜的那个目标。那你看嘛，上市柜公司一定会很强调 ESG 公司治理，还有你这个跟大股东之间的公司不可以交叉持股太过于密切，所以两年内呢已经开始在进行组织调整啊，各种调整，所以很多的复杂的地方啊，或者是那些不符合公司治理的东西已经先处理好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母公司那个什么第一大股东，你发行公司债没有办法还出钱，对兆基屋管呢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性啦。
1: 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为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上市上柜的时候然后要有股东嘛，对不对？为什么公司需要有董事会，然后呢去我觉得虽然说啦常常都会觉得说这不都同一群人吗但是说真的，你看像他又有第一大股东又有第二大股东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除了互相扶持之外也是互相监督的关系。
0: 是，
1: 当第一群人他可能覆没了第二群人他就会去补上他这个该有的监督的位置，执行的位置，然后让这个公司的法人不会突然像人一样咻就没了。
0: 没错。好，所以后面呢我就是有用刚刚的这些故事呢然后丢给 ChatGPT 请他帮我生成一张图啦好，那这样看起来应该就也知道说这个李建成先生呢他身兼多职，他旗下的投资公司金马出代级，然后呢他现在呢已经就好好的去处理他自己的债务问题， 造机屋管公司现在就已经不归他管了，就是了。嗯，那选出来的这个

0: 新任董事长呢是原本兆基的董事之一，好，那他本身呢也是很知名的，诶，这个地震士，好，知名的地震士，好，所以呢，诶，是由那个施正荣先生，好，就是宏基嘛，毕竟他是第二大股东，
1: 对，
0: 好，这个也是有去协调了解之后，然后就由他来担任新任的兆基物管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子。
1: 我觉得光看到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安心耶。
0: 啊，真的吗？是地震士而且又有名的这样子吗？
1: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至少是说大家好像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或者是说本身这个人在他原本的公司投资上面非常有成就，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愿意来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然后去帮忙做公司治理。你知道要做到一个集团的控管，其实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门很大的专业。
0: 是，
1: 然后呢他都已经是这么大集团的一个专业治理人士，然后来管这个公司，我觉得好像感觉会还蛮有信任度的吧。
0: 是，信心是很大。那我们就讲说为什么物管公司就是会有那么大的风险，其实是这样子的。包租代管不是只有把租金收进来然后交给屋主然后呢去管理，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你收了钱你就是要有管理责任嘛。
1: 对啊，
0: 好啊，你收了钱之后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在签约的时候，你自己有租过房子就知道，我们在租房子的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呢就要缴二押一租。
1: 对啊，
0: 对啊，你缴了这个钱之后，其实呢我如果是房东，我一个人收了二押一租就等于是三个月的那个钱，对不对？
1: 对啊，就是现金流。
0: 对，我十间房子一百间房子，那个钱多少啊？啊，兆基他旗下大概有三万间房子。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他手上会有现金流想要投资，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0: 是。
1: 可是当事情如果发生了，开始产生很多退租潮的时候，
0: 对，
1: 你要支出的都是现金，因为你的押金要还人家，然后到时候又出现一堆就是啊，你那墙壁给我弄脏了，所以我又疯狂扣你押金。
0: 是啊，所以说你这个钱你可以胖不掉，但是你哪没有把它管理好，好，或者是做好现金流的配比。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你的责任存在，好，到时候呢就那个会有一些爆雷的事件产生。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些类似的案例不得不提啊齁。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跟公司治理有相关，第二个是跟这个爆雷事件有关。第一个，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曾经发生过接口支付的案件？
1: 有啊，还因为这个案件我现在赶快把我的那个电子支付跟我的账户断开混结。
0: 但其实接口是告诉你说母公司的问题是母公司要去承担，但是接口支付因为毕竟有金管会或者是有相关政府机关的监管，所有跟那个客户所收到的钱跟消费者所收到的钱呢都有信托。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呢是两个完全隔开来啦，不会有互相影响啦，但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意愿，或者是影响到店家，因为就有一些店家就开始有退订潮嘛，就是不能接口支付。
1: 对啊，他们就不能接口支付。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我是那个接口支付的长期使用者。
1: 重度使用者。
0: 对，所以我变成说因为每个月他都会说你可以累积消费几次或多少金额就可以升级那个会员嘛。我每个月都会希望把自己那个会员的等级升很高，就现在能够消费的地方变少了。我的会员就变得很难升。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不过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各种的电子支付的这个取代性还蛮高的啦，
0: 是，
1: 比如说像全支付也蛮厉害啦。我们没有收业配，但如果愿意让我们业配一下也不错。
0: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虽然有好好的隔开，但是消费者还会怕怕、哦、
1: 对、啊、
0: 那个业者也是会怕怕，
1: 我就是会怕怕，所以赶快把我的账户断开。
0: OK， 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中国，有一个叫长租公寓的暴雷惨案。好、哦，这事情呢是发生在2018到2020年间哦。他们什么叫长租公寓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那个长租公寓就很像是那个包租代管公司啦。好，我去跟那个屋主收了房子之后，然后我把它转租给那个一般的租客，对不对？
1: 对。
0: 那一般租客给我钱呢，是给一年份。
1: 哦，
0: 你说
1: 预销的概念。
0: 对啊，那个租客怎么去拿出这笔钱呢？但拿不出来，所以他去跟银行借钱。
1: 嗯。
0: 好，这叫做那个租屋贷。好、哦，那租金贷借出来之后，直接缴给我屋管公司，对不对？但是我是按月把钱给屋主。
1: 嗯
0: ，OK， 那等于说我一样是好大好大的现金流嘛，我就可以拿去什么装修啊，拿去做其他的应用啊之类的。结果呢，突然发现这个公司他那个钱拍不回来，好，所以屋管公司就开始岌岌可危。好，然后变成屋主收不到钱，然后呢，我已经跟那个租客已经收了钱了啊，变成说哇，我全部两边缴不出来。好，那最后呢，爆雷的问题就出在那个因为 我屋管公司出问题，我被查封，所有钱都被冻结，然后屋主收不到。

0: 租金，租客呢他付了钱却租不到房子，被赶出去，
1: 而且还退不回来。
0: 对，还退不回来，好，变成三雷的一个状况。
1: 好惨哦，
0: 这曾经发生在中国，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说，诶，那造机未来会不会变成像中国那个样子。
1: 但我觉得像台湾也没有租金贷这种这么这么酷的贷款的项目啦。
0: 对对对，是，
1: 所以我觉得对啦，但的确也是会有租客，他们也会预付一年的租金，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降
0: 低嘛。
1: 低嘛，所以其实我个人非常讨厌预缴这件事情。
0: 哦，
1: 我是连三个月我都不愿意预缴，宁愿每个月过一点点，可是我自己钱留在身上，我就是比较有保障啊。
0: 是，
1: 而且我其实每个月，你知道我们现在常常在用那种电子的账户嘛？
0: 对，
1: 其实你可以直接设排程，每个月定期、定时，然后定额把钱丢出去。
0: 是，
1: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0: 没错，好，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听下来之后，台湾的造机屋管公司啊，现在就是我们有设下几道锁嘛，就是有主管机关嘛，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大股东也找新的那个经营团队，好，就是知名地震室来处理嘛，然后再来就是说本身他为了要符合公司治理的标准，好，为了要上市柜，也已经做好了跟第一大股东公司的分割，所以应该是看不下里危险啦，好，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危险这样子。
1: 哎，但是我们虽然说没那么大危险哦，但是我要必须跟大家讲哦，所有的公司他怎么样治理都还是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
0: 真的，你要做假账。
1: 对，
0: 还没看到。
1: 而且如果他未来是有上市上柜计划的话，那你一定要更加的去多多观察他，如果你未来有想要
0: 投
1: 资的话，真的。
0: 那目前政府跟银行团齁是有几个想法，因为造机屋管本身是有跟银行借款的齁，那借款的部分呢原本是借12亿啦，但是这一笔钱呢没有全部都给造机齁，只有先拿动支4亿出来而已。那这4亿的部分的还款状况都是良好的。那银行团就说，那剩下8亿虽然有这个额度，但我先不要给你，我先保留着锁着齁，看你后续的表现状况啦。那政府部分呢，像国土管理署是觉得说这是业者自己的财务问题，没有影响到包租代管政策的推动。那国家住都中心呢也强调说，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营运运作都是正常的，也成立了专案小组来全面清查这一切的这个案件。所以呢政府是这个瞪大眼睛在监管当中了。
1: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我觉得还算是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发展呢、欸。对啊，不管是说像是他的那些全面的治理的人才，
0: 是
1: 完全换成我们觉得好像在业界当中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团队了吧。所以好像真的比较安心一点点。
0: 是，好啦，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他的租客的话，或者是你是这个造机的屋主的话呢，齁，你都还是要密切关注哦。不是说我们现在跟你讲说，哦，目前没有事情，政府有监管，然后那个公司内部也有好好的治理，就不管他。当然那都是你自己的钱哦，齁，还是要为自己的权益呢去好好的了解啦。好，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每个礼拜齁准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千错万错的 IG 来跟我们聊天互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哦。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
0: 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

0: 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终于又到了星期六啦！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今天我又跟大家见面咯。那今天已经是八月的第二个礼拜了，不知不觉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啊，但对大学生来说大概还没有一半啦。那在这个超级热的夏天，大家都会去哪里吹冷气呢？哇，我现在白天，像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着阳光洒下来，感觉好青春，但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白茫茫。哇塞，这个阳光怎么烈到是白的呀？超级热的耶，这样要怎么走在路上上班呢？啊，当然还是要来上班啦，但就想赶快躲进冷气房。所以对现在的台湾来说，冷气真的很重要，因为每年的夏天真的年年看到气温飙新高，像看到哇35、36度，超级夸张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只要在家里的冷气温度显示器看到31度，那时候31度就是高温耶。当看到31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哦，我要开冷气了。但现在几乎一大早起来，你就觉得这气温是31度吧？哦，所以开冷气的时间就更多了。但虽然家里开冷气之后，光光和奶鸡两只长猫小猫咪可以在家爽爽睡，睡到肚肚朝天，哦，超级可爱。但要出门上班的人类，哦，我只想要赶快走到办公室吹冷气，在路上真的要被烤焦了啦。更不要说有时候湿度太高的时候那种闷热感，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有感觉，尤其是在台北盆地的我们，感觉多待在外面一刻就有窒息的危机，连呼吸都好困难哦。只有冷气房才是夏天能好好呼吸的地方。虽然现在在录音小间里也没有开冷气啦，毕竟宅录的时候，家里的冷气就算声音再怎么小，还是有可能被麦克风收音收进去。所以呢，虽然我被周围吸音的可爱娃娃治愈着，但我也被高热折磨中。边录音边盯着，啊，这礼拜要涂色的着色图，我只觉得更热。

会他的懒猫个性。虽然他穿着很漂亮的芭蕾表演头饰还有首饰，整只猫看起来优雅，超像公主的，也像顶级芭蕾舞者，但他只是稳稳地趴在地上卖萌而已，没有运动的意思。说实在啦，夏天呢，我也只想要像光光一样趴在地上吹冷气休息，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这新陈代谢越来越差，我还是要向奶鸡看齐，要好好运动才行，因为我实在不想看到自己越来越圆滚滚。只有小猫咪才能圆滚滚啊，小猫咪不管怎样都可爱，虽然还是要注意健康啦，但小猫咪圆滚滚就是比人类圆滚滚还要更可爱，大家说是不是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成熟大人的运动啊。有没有人想歪？不要想歪，我们只是要来聊聊成人芭蕾啦。大家有没有在某个年纪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诶？像是动动身体时都会发出咳咳那种好像身体发出什么警讯的声音，或是以前上班八小时身体都没有任何感觉，就好像一尾活龙啊，现在下班你却觉得啊，肩颈酸痛，腰酸背痛，每个地方随时都好像隐隐作痛。还是说觉得体力比以前衰退很多呢？以前假日可以约早上八点吃早餐，再去逛街逛一个下午，晚上还去续摊。现在我只能约个午餐，吃完午餐只想继续摊着休息，或是逛街逛两个小时就出没在咖啡厅，摊在那边滑手机。哦，真的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又好希望自己可以维持体力，或是减轻身体的酸痛感。那如果想要让身体不要那么酸痛呢，我觉得啦，按摩跟整骨都是一个好方法。但像刚刚讲到的，如果想要维持甚至增加体力，真的只有踏上运动这条路。所以当年那个希望维持体力和雕塑体态的我，就此踏上了成人芭蕾这条路。但先说个前提哦，我开始成人芭蕾这项运动大概快三年了，可是我真的不是一个擅长持续运动的人。就算我一个礼拜只要去上课一次，有时候我也很难维持这个频率。像这个礼拜的我已经连续两个礼拜没有去上课了，我的天哪，我真的不是个好学生啊。好的，自我反省结束。但我突然自我反省是有原因的啦，因为成人芭蕾或说芭蕾这项运动需要长时间的累积。虽然每个运动都是这样，但开始成人芭蕾后，我真的非常能体会这件事。细说从头，我是在朋友的邀请下一起去体验成人芭蕾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去跳芭蕾的一天呢，因为我是一个柔软度超级差的人。怎么差呢？大家以前应该都有做过体适能测验吧？体适能测验里面的坐姿体前弯21公分就是我的极限。这样一个柔软度超级差的人去挑战上芭蕾课，你觉得其实对任何人来说应该都是个天方夜谭。但实际开始上课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一样都是芭蕾，给大人们上的芭蕾课要多加成人两个字呢？因为小时候你有上芭蕾课的话，那时候你的筋骨相对于成人都是偏软的，你比较可以练柔软度和持续训练技巧，毕竟小朋友的体力无限，但小时候的肌肉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相对比较难去训练肌力。那这就是成人芭蕾主要可以训练的地方，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训练柔软度，每次上课我们都还是要拉筋，但是芭蕾的动作训练可以确实训练到一些你平常不太会练到但又很想削肉的地方，去训练那些地方的肌肉，并且撑起你的身体，改善你的体态。例如哪些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肌肉叫做侧腰肌？我一开始听老师讲这个词的时候还想说，哈，那是日本的灰叶肌吗？
还是哪边的公主之类的呢？

但是这个词出现在热身的拉伸和肌力训练的时候，只代表你要开始运用到平常不太会用到的腰侧肌肉了。因为我们常听到核心和腹部肌肉，但腰侧的肌肉平常我们相对是比较少训练的。这样为什么成人芭蕾会需要训练到侧腰肌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着舞台上的芭蕾舞者，觉得他们轻轻松松就踮起脚，挺直的身体看起来也很自然的优雅挺拔，但其实这一切都是靠肌肉撑起来的。跳芭蕾时挺直的上半身就是靠核心和背肌，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侧腰肌，用这些肌肉把自己往上提起来。用想象的话，就像是那种木偶剧，有一条线在头顶上把自己往上提，就会像是舞台上的芭蕾舞者一样，看起来非常有自信又挺拔，但你看不到的肌肉都在苦苦支撑着。所以持续练习的话，你会发现不止仪态有改变，腰和背也会习惯发力，你就会从弯腰驼背变成比较容易挺直，所以体态也会变得比较好看。另外除了侧腰肌以外，还有一个比较难练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啦，是大腿的内侧肌肉。因为像平常走路或跑步我们都会用到小腿嘛，但是像大腿内侧我们是不容易运动到的。那有很多人就像是我，就希望可以借由训练瘦下来这个部分。那因为芭蕾有很多动作是两腿的膝盖要向外打开，一般我们站着的时候膝盖都是向着前方，但芭蕾的站姿两只脚并拢的时候要外开，就像是一个倒着的八一样，所以你的膝盖也会跟着外开。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大腿的内侧肌肉就运动到了耶，超神奇的。平常很难发力的肌肉在一开始训练的时候你是不容易感觉到的，你连要维持那个外开的站姿都不容易哦。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你要身体绷紧，想想站个一分钟就会累了，但这样真的可以练到很难练的大腿内侧肌肉。而且成人芭蕾你练一段时间之后，你还要开始练抬腿，这更加倍考验肌肉了，因为你连臀部肌肉都会用到。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芭蕾舞者跳舞，看舞者好像很轻松的踢腿或抬腿，要记得这一点都不轻松，这完全是靠肌肉才能撑着，让这个踢腿或抬腿在特定的角度下完美停住。说实在啦，在接触成人芭蕾之前，我完全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么需要肌肉的运动，我还以为是柔软度，只要柔软度够就好了。但其实想想也是啦，因为成人的筋要再拉开是很困难的，还是先训练肌肉，让肌肉能跟上芭蕾的动作比较实际又相对的好练啦。其实对我来讲是这样。诶，大家会不会有点好奇，我们上成人芭蕾的时候要穿什么呢？其实很多教室是可以选择看你要穿舞衣或是穿运动上衣和贴身的裤子就好。那强调贴身的裤子是因为裤子贴身比较能让老师看到你腿部的动作和用力的方向是不是正确，才不会让你的肌肉受伤吼。那其实我也有芭蕾舞衣啦，不是台上表演看到的那种蓬蓬舞裙，是比较贴身适合练习的舞衣。我自己是梦想有瘦下来一点再穿舞衣去上课，但以我已经两个礼拜没去上课这个怠惰的个性，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穿舞衣上课呢？在开始上成人芭蕾后，我也会跟着朋友去看芭蕾表演。每年的国际芭蕾舞星在台北真的非常精彩，那今年已经结束了，推荐大家明年要关注这个表演哦，因为他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芭蕾舞团的首席或是非常知名的舞者来到台湾表演，这真的非常非常难得，有兴趣的大家明年要再关注一下这场表演哦。那我们今天见。

0: 介绍了成人芭蕾，可能大家也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不去上瑜伽课呀？其实同事有人去上瑜伽课，而且他也证实瑜伽对调整体态跟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我没有选择瑜伽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的筋真的很硬，我硬到我不敢挑战瑜伽课。那另外呢，也会有人说，那你想要训练肌肉也可以去重训啊。我选择成人芭蕾的原因就是它会有跳舞的成分在，我可以学一些舞蹈的动作，我个人觉得啦比较有趣，所以还是很努力的督促懒惰的自己持续上课去训练我的肌力，还有至少去拉个筋，增加那么一咪咪的柔软度。而且我的舞衣都买了呀，我还是要穿舞衣才甘心啊。到了某个年纪真的就会发现运动的重要性，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成人芭蕾，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如果家里附近有教室开课，可以去体验看哦。毕竟每个教室的教法不太一样，还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教室，还有最适合的运动，这都很需要时间。但鼓励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怠惰，我们就持续努力尝试运动，往自己想要的自己迈进吧。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大家有打算去运动像奶鸡一样走走跳跳，还是跟我一样打算瘫在地板上跟小猫咪光光一起翻滚呢？这个愉快的周六假日，希望大家可以让自己身体好好活动，或是选择好好休息，度过一个开心的假日最重要。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

0: 天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是不打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今天是父亲节，也是爸爸节。
2: 对。
1: 哇，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嗯，不结婚了，不结婚了，然后呢，不生小孩了，不生小孩，
2: 不想当爸爸了。
1: 将来爸爸有多少？嗯，变得越来越少了。
3: 对。
1: 所以，拜托，拜托。生产报国好不好、
3: 现在变成爸爸变得很稀有，
2: 对，
1: 真的。所以呢，我们这里特别要鼓励所有年轻人一定要结婚、要像我们嘉玉一样、
2: 生三个，
1: 三个儿子，
3: 三个，
1: 我们女儿也是，朵朵也是三个儿子、她是有一个女生，两个男生，
3: 中间是女生。
1: 对， 对，你看我们这个
2: 没有，
1: 这里面就有一个不结婚的、也不
2: 没生小孩，
1: 也不生小孩的、
2: 顶客族，
1: 顶客族。所以你看在你们这一辈、将来真的当爸爸
2: 的就靠机器人
3: 我们把它交给机器人，就重责大任。
1: 对，所以呢在这里除了要祝福所有天底下的爸爸爸爸们啊，这个爸爸节快乐哈、也要祝福妈妈们、很多妈妈都是扮演爸爸的角色，不是吗？
2: 是啊，都有。
1: 我们嘉玉就是了、
3: 真的，我有时候要变得很 man
1: 真的，我也是半个啊。
2: 是，
3: 花姐也是啊，
1: 真的半个爸爸嘛。所以呢，大家真的要感到啊。有传下一代、你才会有感觉到说、来这个世界是真有价值、除了你自己的家族需要传宗接代以外、你要生产报国啊，
2: 是，
1: 对不对、不能让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越来越少，尤其是老人化到这么严重、不行了，真的不行，
2: 害老人还要出来上班打工、没有人要做服务业，
1: 真的耶、现在很多、
2: 对啊，年长者在再就业、
1: 对，这是好事，只要身体好，
2: 对，
1: 是 OK 的，所以身体无论如何一定要好，
2: 是，
1: 所以说我们产品可以帮助你，
2: 对，
1: 今天我们有上班哦，丽人物跟这个善事都有上班，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啊、来丽人物走一走，好不好？好，丽人物是在忠孝东路，也就是旧的收购。你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到，到这个忠孝复兴站下车，第4号出口，一上来。往左，
3: 往左边的巷子进来，
1: 进来就看到右边有一个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5楼，欢迎你过来坐一坐，跟我们聊一聊，不一定买东西啊，来东区就走一走，啊，记得哦，那里我有教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年纪大了哦，当然不要做太大的那种运动，但那里有很多做运动的那个
2: 器材
1: ，就是固定的，
2: 很多公园都有
1: 固定的啦，
2: 对，
1: 有一些动作是让你不会伤害到的，
2: 是
1: ，结果呢，我最近常常去，经过只要到那边我就一定会去走，
2: 对，
1: 它有一个就直接就手这样扶着就这样走，我可以走10次，
2: 是。我要打10个，
1: 一回走一趟是18步，我有算了，来回36步，走10趟是几步？我不会算，36步嘛，
3: 360步，
1: 你看，我数学还可以吗？
2: 365里路啊！
1: 哎呦，就这样走，
3: 跟秋华姐的。
1: 就走，我就不需要去走那个跑步机了。
2: 对，比较高，会那个肩膀会拱起来。
1: 对
3: 对，
1: 就肩膀会痛。
3: 对，
1: 跟这个腋下这个后面这两个肋骨，
2: 是
1: 前面两个肋骨跟后面都会痛。
3: 对，
1: 走那个就 OK 耶。
3: 对，它那个设计比较符合人体
1: 人体工学。
3: 对，
1: 所以呢，很棒。跟我们玛丽安跟阿红三个人，然后到搜罗地下室，
2: 吃个东西，
1: 我们就叫我叫一个230块的。那个整套的那个卤肉饭，又有那个鲈鱼汤，然后有青菜，
2: 是，
1: 那这样子才230，
2: 对，
1: 我跟阿红两个人吃的，哦， 根本不要再叫任何别的东西，我叫他，我说这是我吃的，那吃不完我带回家，那你去叫你的，他不要，
2: 他说不用，
1: 他说我不要再叫别的，吃不下。哦，阿玛丽安就爱吃他们的那个，有一种叫做什么冬粉，冬粉是炒的，他喜欢这个
2: 炒河粉，
1: 不是河粉，冬粉，同一家
2: 台式的，
1: 台式的冬粉，他叫一个人冬粉，然后呢，这个。鲈鱼汤，我吃鲈鱼汤不太喝，
2: 对
1: 啊，结果呢他就喝汤，这样子总共才300块左右，三个人才300块左右，实在够便宜耶，真的，所以说哎呀，实在要懂得过日子，快乐就好，
2: 是
1: 不一定是贵或者便宜，
3: 简单的幸福，
1: 对，简单的幸福，
2: 没错。
1: 今天是父亲节哦，每个父亲不管你是年老或者年轻，都要过得很快乐哦。
2: 对
1: ，OK， 好，来第一首歌。
3: 好，第一首为大家播放的是在2005年呢、由爱尔兰的团体西城男孩啊，他们翻唱的这首歌非常的火红，叫做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这首歌融合了心灵的音乐还有流行的元素哦，歌词里面呢、充满感恩还有力量，因为有爱的支持呢，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我们要将这首歌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们，谢谢父亲一直支持着我们，鼓励着我们。
1: 好的，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你鼓舞了我。

0: 机器怎么样？
1: 嗯，
0: 没再找麻烦了吧？
2: 没有，
1: 很稳，很稳，很稳。
0: 好，我们会好好
1: 一个问题克服一个问题。
0: 是的，慢慢来哈。听众朋友，给我们时间，
1: 是
0: 好不好？
1: 哎，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这个有一部电影啊，我以前觉得说年长者可能都会很忌讳，叫《一路玩到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2: 哦，
1: 后来我发现说年长者可能不在乎，
0: 真的用挂这个字吗？
1: 对，他真的用挂，
2: 对，翻译是这样。
1: 为什么我会说 不在意呢？因为我后来发现他在很多的老人院，
2: 嗯，
1: 然后很多地方都有播，
2: 嗯，
1: 而且呢他们就是播给年长者看，然后年长者都不排斥，场场都爆满，
2: 嗯，
1: 而且反应都很好，嗯哦，那我直接讲他的内容，他可能比较感兴趣啦，
2: 嗯，
1: 因为就是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啊，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得到了绝症，
2: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就是好像要走向，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就等着那一天的来临嘛，
2: 嗯，
1: 可是他刚好有一个看护，
2: 嗯，
1: 也不是看护，就是医院另外一个旁边有个穷人，嗯，也是一样，他得到了绝症，
2: 嗯，
1: 然后两个人就说，哎呀，怎么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可是你就会发现那个穷人很乐观，
2: 嗯，
1: 他还是很乐观的在面对，反而甚至是那个富人就觉得啊，自己好像以前所有的事情都会消失等等的，
0: 嗯，
1: 然后穷人就说，你其实很幸福啊，你想要干嘛就干嘛，
2: 嗯，
1: 然后他就说，不然这样好不好，你有没有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穷人说，我有啊，我好多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他说，那这样子我们一人列100项，
2: 嗯，
1: 然后我们一起去做完它，
0: 嗯，
1: 所以叫做一路玩到挂，
2: 嗯，
1: 因为就是比方说高空跳伞啊，
0: 嗯，
1: 坐云霄飞车啊，就是自己以前有各种理由不去做
0: 的, 想
1: 的对，
0: 嗯，
1: 然后他那穷人就是因为没钱嘛，
2: 对，
1: 那富人说没关系，
0: 完成，
1: 对，我可以给你，我可以有钱，嗯，那我这些钱也没有用，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去面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2: 嗯，
1: 然后才发现其实人生可以活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2: 嗯，
1: 不要因为你生病了或什么就放弃了，
2: 嗯，
1: 那最近因为刚好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在云林虎尾的一场高龄研讨会上面呢，他们有一个标题叫做玩心不老漫游刚好，
2: 嗯，
1: 他的
0: 玩心不老
1: 漫游
0: 刚
1: 好，
0: 刚好，
1: 对，他的慢就是慢慢玩，
2: 对，
1: 哦，我们可能不像年轻人那样子，我们可能会冲来冲去的，不是，可是绝对不要因此而放弃游玩这件事情哦。
2: 嗯，
1: 那他就说，从居家玩乐到跨界旅行，
0: 嗯，
1: 啊，你看听起来多好啊，从自己家里一直玩到国外哦，
2: 嗯，
1: 他们说这并不是那种严肃的研讨会议，而是非常生活化，他们邀请在地的银发长辈家属还有社区据点的长照伙伴一起来讨论

0: 我们该如何让年老的生活可以过得更为的精彩、哦
1: 嗯、
0: 它里面有几个是现场，比方说高龄的桌游体验、
1: 嗯
0: 啊、你看都觉得是年轻人在玩的，那高龄可能就只会打麻将、
1: 嗯
0: 啊、打这个德州扑克、嗯、其实也可以尝试玩玩看年轻人在玩的这所谓的桌游是什么、哦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认知训练啊，防诈的课程啊，还有一些规划这些行动不便的或者是首领旅游的地方跟所在地。然后主办单位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啊、嗯、高龄健康不能只靠医疗跟照顾，
1: 嗯，
0: 要靠不同的生活场域让他们参加。像我前两天我在看中国大陆，他有一个政策、哦
1: 嗯、
0: 他就是现在呢他们从老人的疾病救护开始也是提前了、
1: 嗯、
0: 类似预防医疗。
1: 对，
0: 他说生病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对的，
1: 嗯，
0: 人不该生病。
1: 嗯哼，
0: 就是人如果有的状况的时候、嗯、你可能你就几年几个月你就往生了嘛。
1: 嗯哼，
0: 啊，这是真的是很迫害的。可是长时间拖的那一种一定是你的生活习惯有毛病。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开始在让这些年长者先从生活习惯去改变，就是带着他们去运动啊、
1: 嗯、
0: 带着他们去社交聊天啊、嗯、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像刚刚楚华姐讲的，大家都不生小孩嘛，对不对、
2: 嗯、
0: 那老人越来越多、
2: 嗯、
0: 那我们变成一个老人化的社会，也有可能是老人照顾老人、
1: 嗯、
0: 可是两个都不知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你怎么去照顾别人，
2: 靠机器人。
1: 对、啊、
0: 对，所以我们这些年长者也要想起来如何找到自己像年轻一样的那种好奇感。
1: 嗯，
0: 其实你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嗯、
1: 对，
0: 千万不要觉得啊我老了我就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对，你可能你不行去登山啊，你不能去登圣母峰、
1: 嗯、
0: 对，这些你不行，可是有一些还是可以做啊。
1: 对啊、嗯、但我觉得很重要是年长者的健康的抵抗力一定要架构好了。
0: 对，
1: 那这些当然是除了生活习惯之外啊、嗯、有很多很好的营养补给品啊、
2: 嗯、
1: 都要补充啊，
2: 很重要，
1: 这才可以。
0: 而且我觉得这是连带性、嗯、我记得秋华姐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嘛、
2: 嗯、
0: 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很邋遢的流浪汉，然后后来有人送了他一朵花、
2: 嗯、
0: 然后他就插在家里的花瓶，然后
2: 接下来、那个、小女孩在卖花、
1: 哦、
0: 对，
2: 卖到已经天气已经差不多黄昏了，
0: 是
2: 想要回家了、
1: 嗯
2: 哦、结果剩一朵花没卖出去、
0: 嗯、
2: 看到一个比较邋遢的一个男士、
0: 嗯、
2: 结果呢他就本来也是都在跟人家乞讨啊等等、
1: 嗯、
2: 好手好脚、欸
0: 嗯、
2: 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2: 结果呢他就把那一朵花送给他、
0: 嗯、
2: 送给他之后他把那一朵花拿回家，然后呢嗯，就认为这么漂亮的一朵花我要放在哪里呢，好，放在餐桌上、
0: 嗯、
2: 结果就把餐桌做了一些整理，
0: 对，
2: 整理干净之后再拿瓶子来把它插上去、
0: 嗯、
2: 插上去之后发现哇，桌子上多了这一朵花居然会这么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2: 他就整个开始客厅整个就去，
0: 对，他就觉得客厅太脏乱不搭，
2: 整个就把它做整理，
0: 嗯，
2: 整理完了之后发现哎呀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
1: 嗯，
2: 那我自己也应该整理一下才能跟他搭呀，
0: 对、
1: 嗯、
2: 自己也做了一番的整理、
1: 嗯、也打理了一下自己，
2: 对
0: 对，
2: 打理完了之后再去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不应该过去的这段时间的日子、
0: 嗯、对，
2: 这段时间的日子真的
0: 太荒废了，
2: 几乎要把自己放弃了，
0: 嗯，
2: 我不应该这样子，
0: 是，
2: 我要振作起来，
0: 对，
2: 人世间有这么美好、
1: 嗯、
2: 只有一朵花就能够影响你变这么美好，
1: 对，
2: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这样、
1: 嗯、
2: 变成这么邋遢，
1: 对啊，
2: 所以呢从此以后不一样、
0: 嗯、对，
2: 马上过了不一样的生活，
0: 没错，所以一个小小的改变、
2: 嗯、
0: 说不定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2: 就是啊、
1: 嗯、那个就是一个爱的曙光、
0: 嗯、
2: 对，真的很重要，
0: 对、
2: 啊、随时随地都要给人家分送一点爱给人家，
1: 对，
2: 我觉得很重要。
0: 如果不知道怎么改变的话就打27519911那就是你改变的第一步先重视自己的健康，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你就会想要运动、
1: 嗯、
0: 就会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血压、
1: 嗯、
0: 血糖等等的问题了、嗯、
1: 对，就爱的曙光从善事的产品开始做起，做了善事出来
2: 我今天带了一颗这个尤康林，
1: 嗯，
2: 带在这个包包里面的一个袋子，专门放这个我们的产品，就是早上没吃完的，
1: 嗯，
2: 我就下午吃，
1: 嗯哼，
2: 利用等一下出去我就吃，
1: 嗯，
2: 那今天多。

0: 我带了一颗的这个优康林呢，是因为我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到了黄昏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想睡觉。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想不通，想不通什么因素，是胎盘素吃太多吗？
1: 嗯，两颗嘛，还好啊。
0: 我吃两颗啊，啊，的确吃两颗，的确是有改变。
1: 嗯，
0: 不然的话，我真的除了差。我们的保养品以外、
2: 嗯、
0: 我真的身体真的是蛮瘦的、
2: 嗯、
0: 可是我脸呢确实没有什么改变、
1: 嗯、
0: 没有说皱纹变很多啦或者怎么样细皱纹也没有啊等等、
2: 嗯、
0: 我这绝对是胎盘素的效果、
2: 嗯、
0: 人瘦归瘦可是我皮肤还是不错、
1: 嗯、
0: 身体上的皮肤也还蛮白的、
2: 嗯、胶原蛋白也有帮助
0: 对、嗯、尤其是胶原蛋白、
1: 嗯、
0: 哦对一个听众朋友他说秋华姐，我真的不得跟你说，不得不跟你说，
1: 是
0: 你真的帮助我很大
1: 啊！
0: 我那个老固执的老公，怎么跟他讲叫他吃胶原蛋白，不肯就是不肯。
1: 嗯，
0: 因为我的牙齿真的是你们的胶原蛋白帮助的，
1: 嗯、
0: 本来要植牙的、
1: 嗯，
0: 因为是那个疫情的过程不敢去，所以就没有去做。
1: 对，
0: 结果搞半天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居然他的牙齿已经巩固起来了。
2: 嗯。
0: 跟我一样、
1: 嗯、哼
0: 听我说我的就是巩固起来了
1: 对
0: 已经不需要去弄牙齿了三颗牙齿本来也是要
2: 要去做植牙
1: 是
0: 对那我也是这样偷懒、
1: 嗯、
0: 然后摇晃得很厉害、
2: 嗯、
0: 所以我都不咬左边都咬右边
1: 对、
2: 嗯、
0: 所以呢下嘴唇才会有稍息的往右边的感觉、
1: 嗯、
0: 结果居然让我吃胶原蛋白吃到现在、
1: 嗯、
0: 左边三颗牙齿巩固得不得了
1: 是
0: 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
2: 嗯，
0: 咬左边 OK
1: 对
0: 你知道吗、
2: 嗯、
0: 结果他听到我想他自己就认真吃、
1: 嗯、
0: 他说不止三颗牙齿已经巩固、
1: 嗯、
0: 他也是三颗
1: 是
0: 他说不止三颗牙齿巩固我连牙缝都已经本来是牙缝很大、
1: 嗯、
0: 看起来很清楚在前面、嗯、
1: 对
0: 好几颗的牙缝很大、
2: 嗯、
0: 他说现在牙缝也变小了
1: 是
0: 他说我跟我老公讲叫他一定要吃他的牙缝有够丑、
1: 嗯
0: 啊、他就不肯、
1: 嗯、
0: 终于让我说服了他看到我的牙齿真的变化很大、
2: 嗯、
0: 他看到我前面的这个门牙下面、啊
1: 嗯、
0: 他说看到我的牙齿前面的几颗、
2: 嗯、
0: 牙缝很大、
2: 嗯、
0: 现在真的缩小看到快看不见了、
1: 嗯、
0: 他才终于肯吃了、
1: 嗯、
0: 他说你吃这个胶原蛋白是人家在吃漂亮的、
2: 嗯、
0: 你不要把我打扮像那个什么女人一样、
1: 哎、啊不会啦
2: 胶原蛋白是每一个人都需要、
0: 啊、
2: 尤其是对我们的牙龈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啊、而且它对骨头也很重要、
2: 嗯、
1: 你要是没有胶原蛋白的话
0: 骨
1: 头
0: 是
1: 脆
0: 的,
1: 你
0: 的骨头
1: 是
0: 脆的、
2: 嗯、
0: 很容易不小心摔了一脚你的骨头是碎掉
1: 对、
0: 嗯啊、如果是不小心摔倒有在吃胶原蛋白的人、
1: 嗯、
0: 它不会碎掉、
1: 嗯、
0: 你多裂了一下
1: 是
0: 就马上可以再把它巩固起来、
2: 嗯、
0: 所以胶原蛋白真的很棒
2: 对、
1: 嗯、
0: 哇真的
2: 对我们全身都需要胶原蛋白
0: 尤其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2: 真的、
1: 嗯、
0: 没有加别的成分在里面、
2: 嗯、
0: 是德国的 Zelita 最大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好继续安排歌曲怎么讲了这么长的广告、
1: 哎、没有啦我前面在讲别的事情嘛、啊、
0: 因为我一讲到广告就很兴奋、
1: 嗯、
0: 因为我的产品真的很棒
1: 是
2: 对、啊、
0: 来继续安排歌曲咯
1: 好这首歌的制作人是秋华姐
2: 哦，
0: 我说你从来不做一点什么母亲节的歌或者是父亲节的歌、前两天跟他讲是前天嘛、
1: 嗯、
0: 是前天嘛我们到那个原版
1: 对原版
0: 前天嘛、我就前天跟他讲的而已他今天已经给我
1: 赶快赶工
2: 哇
1: 对
0: 今天就给我
1: 还有 MV
2: 就生出一首父亲节的歌、
1: 嗯、
0: 然后最可爱的是好听、
1: 嗯、
0: 真的好听、
1: 嗯、
0: 而且呢歌词又有押韵
1: 对
0: 因为我很喜欢歌词有押韵
1: 嗯、
0: 欸、他的歌词真的是这一首歌的歌
1: 又唱得清楚
0: 真的、啊、来听听看
2: 好期待、啊、
0: 这是两天就结就把它完成了一首歌
1: 叫最安静的依靠、
0: 嗯、最安静的依靠那是谁？那就是你的父亲、
1: 嗯、
0: 再来就是你的母亲了、
1: 嗯

0: 你看，多厉害，
1: 嗯，
0: 两天的时间就出来，
1: 对，
0: 歌词跟曲，
2: 那谢谢 AI 啦。那至于里面的背后呢，就是谢谢过去的经验，啊，就是我自己跟父亲啊，或者是看到周围的人跟父亲的互动，对，就能够很快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词去想出来，
0: 做了一个
1: 组合，串联起来，
0: 真的厉害厉害，
1: 对，
0: 不能不佩服，真的。
1: 旋律很好听，
2: 对，
1: 我刚差一点忘记我要进现场，
2: 继续听。
1: 对，我就在那个旋律里面。
0: 欢迎喽。
1: 好，刚才我们那首歌是最安静的依靠嘛，
0: 那也要祝福的是你
1: 啊，祝福的是我，
0: 对，因为你是扮演的爸爸的角色，
1: 对，我身兼两职，所以今天也是我的节日。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国际上啊，就是为了要感谢爸爸，所展现爸爸爱的一些的事迹，像是在瑞典这个国家，他们有提供爸爸一个育婴假，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爸爸可以请育婴假的哦。
2: 哎，台湾好像也有啊。
0: 有吗？
1: 台湾哦，对，
2: 我记得台湾也有，
0: 要鼓励，要鼓励，
2: 对，
0: 要不然人家就真的不敢生小孩。
1: 但是大部分好像都是
2: 妈
1: 妈在一起，
2: 妈妈是更长，
1: 对，
2: 妈妈爸爸只有一。

0: 部分小小的。
1: 嗯，然后瑞典他们因为这个状况就可以请这个育婴假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开设了个一系列叫做育婴假爸爸摄影展哦。
0: 嗯，
1: 那么有一位摄影师呢，他就把这些留职停薪啊、全职在家照顾幼儿的这些瑞典父亲啊，把所有这些什么喂奶啊、然后手忙脚乱的安抚孩子的照片啊给拍下来。所以在这些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啊，男性其实也可以扮演神队友
0: 哦，
1: 展现在家中有这种比较细腻强大的照顾能力哦。那另外一个新闻呢，也是非常的感人，是在美国啊，有一个爸爸，他叫迪克霍特哦，他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儿子，那他为了要让他的儿子可以体验到这种运动的快乐跟体验，不能让他觉得我就要沉溺在这种所谓脑性麻痹的那种好像很失意的生活里，他就自己亲自哦推着他坐在轮椅上的儿子啊、跑马拉松、
0: 哦、
1: 然后还用橡皮艇拉着他的儿子，爸爸在前面游、
0: 啊、
1: 然后儿子坐在橡皮艇上就这样子游，所以他们呢、啊、就在30年的时间内、用超过1000场的路跑还有铁人赛事、带着他的儿子花30年完成。
0: 台湾有一个是妈妈，他们都会带着一个他也是脑麻的儿子、参加各地的马拉松、然后像那个粉红超跑在走的时候，他也都会带着自己的儿子走，蛮有名的，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1: 对，
0: 超跑妈妈。
1: 我觉得这父亲跟母亲的爱真的是很无敌耶，
0: 对，
1: 真的是能够克服所有的一切。
2: 要当了爸爸或者当了妈妈就是这样子，没办法。
1: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在美国也是有一个前保险业的大亨啊，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女儿，就他女儿有一次啊，在一个游乐园玩的时候啊，就是被排挤，就有一点受到不好的对待，然后呢他就觉得不行，他就为女儿抱不平，他居然就卖掉他的公司，然后投入很大的资金在美国德州打造一个全球首座是全包容性无障碍的游乐园。秋华姐可以去
0: 无障碍的游乐园，
1: 对，完全是无障碍、所有的设施都是无障碍，然后他提供了无障碍的这些所有的不管是年长者、身心障碍免费开放，不用收费、对，所以这个事迹也是成为国际上就是父亲为孩子展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爱的典范、我要让你在游乐园玩得开心、
0: 对
2: 好棒、
1: 然后另外一个我要想要讲到一个是在国外的一个绘本，那它有翻译成中文、这个绘本其实我觉得它在讲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爱，这个绘本叫做猜猜我有多爱你。我有多爱你，它这个主角很简单，一个就是小兔子跟大兔子，小兔子就代表小朋友，大兔子就很象征是父母。他说这里面就是说小兔子啊，他就很用力的把手臂要张开，张得很大很大，他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这么多、可是他的手再怎么样大也不会有大兔子展开的时候这么大、所以大兔子一展开的时候就说我爱你更多更多，
0: 随便就超过了
1: 对，他怎么样也比不过嘛。然后呢最后呢小兔子他就说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月亮，结果呢他讲完他就睡着了，就睡着之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就跟他说我爱你一直从这里到月亮再从月亮绕回来。
2: 哎呦
1: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说啊，我们小朋友啊有时候啊好像会很想要用距离来衡量我们对父母的爱，
0: 对，
1: 可是其实我们身为父母的啊，我们从来不会要求小兔子就是小朋友说你要做什么来证明你爱我、因为一旦证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像一个考试一样，
0: 对，
1: 我们就想要
0: 好像一个对等交易一样，
1: 对，我们就想要你平安快乐，可是孩子有时候好像很想做什么去证明自己一样、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啊，现在像我现在40几岁，我们也都从孩子变成了父母，我们应该要用一些比较成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父母、就有时候其实我们父母的爱啊也许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样的圆满、但是我们应该要能够了解其实父母给我们的爱已经是他们尽他们所能所付出的，他们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也只是一个在学习如何爱人的普通人而已。
0: 对、记得以前小的时候说最讨厌的人是谁。

0: 啊？就是隔壁的王小明。
1: 什么意思？
2: 对，为什么？
0: 就是那个妈妈都会说，你看隔壁王小明考试考多好，你看，
2: 都是把他当范例。
0: 对，就是一定可以找一个人，然后就说，你看你表现得多差，
2: 对不对？
0: 所以同样的，现在也是反过来啊，很多小孩也会说啊，你看。爸爸你看那个谁的爸爸怎么样啊？谁的妈妈怎么样、嗯、但是就像你说的，你爸爸妈妈已经给你他能够给你最好的了，
2: 真的、
1: 对、把他所能全部给了你们了，
0: 对，
1: 还要怎样、好，继续安排歌曲咯、好，我来安排这一首
0: 吉祥三宝，
1: 那就是你们家三宝咯、我们家也有
0: 三宝，
2: 多多家也有三宝，
0: 在国外玩
1: 现在人在日本、日本听说有台风，
0: 台湾也有啊，
2: 台湾也有
1: 将要来，
0: 对
2: 对，正在来，
1: 怎么台风这么多啊？他们真奇怪，非要去日本不可，我真的实在、我现在连知道他们到日本的哪里我都不知道，他都没跟我讲，真是的。

0: 어젠만 늙은
1: 나 스쳐지면 고로요 왜
0: 어젠만 늙은
1: 아 어찌든 고로요 왜
0: 어젠만 늙은

0: 吉祥的三宝。
1: 啊，有没有吃善事三宝啊？
2: 对啊，我们善事也有三宝、
0: 你讲的是保养品，
1: 对，
0: 还是
1: 吃的？
0: 吃的，
1: 对、
0: 哦、吃的三宝是优康林，
1: 对，
0: 优尼士，
1: 对，
0: 跟
2: 优
0: 固
2: 力，
1: 三
2: U
1: 三
2: U， 三
1: U 就是三
2: 宝，很优秀，很优秀。
0: 那讲到我们的这个啊，优尼士真的是大家的夸奖，尤其是到景美去看眼科，结果居然被
1: 得到鼓励了、啊，
2: 对啊，医生这么赞赏，
1: 医生认证
2: 说这个年纪眼睛还保养这么好，
0: 我真的是在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夸奖成这样子、哦，真的，他说哦，你这个年龄没有人像你眼睛这么好，至少又是白内障啊，又是什么一大堆，
2: 对啊，黄斑部病变，
0: 对啊，我通通都没有，只有老花，只有老花。不过我一进去，他就先给我看。看一个伤口，那个伤口就是破皮，就是肝，因为左眼闭不合。

0: 啊，所以呢睡觉的时候闭不合，所以呢冷气一吹它就有一点点
1: 干裂
0: 、啊、结果后来我去揉揉就有一点小裂、
2: 嗯哼
0: 欸、到底怎么好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2: 嗯，
0: 既然好了，
2: 对
0: 啊，他就跟我讲说你看你这里有一个伤口已经愈合了，
1: 嗯、
0: 啊、我说对，我原来有一个伤口我知道啊。他说怎么愈合的、啊、怎么好的，用了什么药，
1: 嗯，
0: 我说我没有特别用什么药，
1: 嗯哼，
0: 啊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嗯、
1: 我就只吃我们家的保养品
2: 对啊，我说胶原蛋白应该有不少的功效、啊、
0: 一定有、啊、一定的、嗯、
2: 因为它对于复原伤口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修复力是非常大
0: 的，真
1: 的、
0: 嗯、所以我们的三宝可多了、嗯、保养品也有三宝啊，
1: 对、
0: 嗯、一个君帆美白
2: 是、
1: 嗯、
0: 爱迪斯提拉、
2: 欸、
0: 还有再来就是
1: 鱼子
2: 精
1: 华，
0: 鱼子精华、嗯、这三样最基础一定要用，
2: 对，
0: 但是眼胶跟保湿跟隔离霜、
2: 嗯、是
0: 这
2: 绝对
0: 也是一定要用，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没有出门家里没有太阳还好啦、
2: 嗯
0: 哦、有擦隔离霜没擦隔离霜无所谓、
2: 嗯、
0: 但是呢保湿你在家里不出门一定要用，
2: 对，
0: 利用这个机会的敷脸，
2: 没错，
0: 通常都是用那种面膜嘛，
2: 嗯，
0: 面膜20分钟就要拿掉了，
2: 是、
1: 嗯、
0: 它不是，它你擦上去它慢慢皮脂下再帮你吸收、
1: 嗯、
0: 吸收水分、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玻尿酸、
1: 嗯、
0: 而水分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你就不容易有皱纹、
2: 嗯、
0: 尤其是细皱纹、
2: 嗯、
0: 你知道不容易产生，
2: 对，
0: 你知道吧，这就是保湿的效果，然后我们的保湿80ml 的很大、
2: 嗯、
0: 很大一瓶、哦、而眼胶更不能没有、
2: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骄傲的说一句话、
2: 嗯、
0: 我真的没有鱼尾纹，
1: 嗯，
0: 什么年纪人没有鱼尾纹、
2: 嗯、
0: 光这个节目就已经53年了，你听听看、
1: 嗯、
2: 对，
0: 用猜的都可以知道我几岁的人、今天我不想讲太多，因为一讲到父亲节我心里就很难过，
2: 对，
0: 因为我父亲早就过世、
2: 嗯、
0: 所以他是最疼我、
1: 嗯、
0: 也是最爱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贡献，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在外面好好工作赚钱、
2: 嗯、哼，
0: 所以他没有让我贡献任何东西、
2: 嗯、
0: 所以我真的讲到过父亲节我都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不会讲太多、
1: 嗯、
0: 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
1: 嗯，
0: 嗯，好，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五谷三宝、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吃的三宝跟用在脸上的三宝可多了，
1: 对，
0: 嗯，赶快打电话
1: 2751-9911，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2: 好，准备今天的单元彩色人生，
0: 马上开始了 ，OK。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彩色人生单元啊，要为大家邀请到杨纯涵老师哦，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啊，未来3个月啊，谁会是你背后的靠山呢？有没有很好奇呀、啊？那我们来欢迎纯涵老师。
2: 喂，纯涵老师，你好。
4: 雨菲好，春华姐好，丽妍好，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果然那个今天不是丽妍，今天是嘉玉。
4: 今天是嘉玉。
2: 对，昨天嘉玉变丽妍。
1: 对，昨天我去代班，然后我就变成丽妍。
2: 是是是，好。那纯涵老师呢，今天呢在上线之前呢，先跟我们玩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哦。那这个题目哦，就是这个靠山呐、啊
1: 嗯，
2: 哇，很多人这个觉得说有靠山什么东西就不怕了啦啊、
4: 嗯，
2: 没有靠山呢，处处碰壁啊。正如人家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1: 嗯、
2: 对，那到底你的关系在哪里呢？今天老师就要来告诉你哦、
1: 嗯、
2: 好，那待会我们也会开放现场给听众朋友打电话哈、哦。那现场电话是2372350，那我们先请我们纯涵老师来说说这个要怎么玩呢？
4: 好，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呢是这样子的，就是题目是忙了一整个礼拜哦，那现在你有半天的

0: 时间，你可以享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放松跟照顾自己呢？
1: 哇，忙一个礼拜，好坎坷啊！
0: 好不容易放假了，有个自己的时间，
1: 太辛苦了吧？现在不是周休二日了吗？
0: 对啊，但其实很多人也是假日在上班啊。
1: 哇，真的，现在有这个 LINE 啊，即时通有没有？24小时都在上班，但是好像现在已经有那个职场霸凌，是不允许这样。

0: 个会是比较符合你，或是你会听起来比较喜欢的一个选择哦。
1: 好的。
0: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选择窝在沙发上，那可能抱着你的毛小孩，或者是你们家的小朋友一起来去追剧啊、看电视这样子。
1: 是，
0: 这是第一个。
1: 好，
0: 那第二个呢，就是预约一个像是美容美发的 SPA 或者是按摩，给自己来一个放松舒压的时间。
1: 好。
0: 好，第三个呢，是趁这个时候赶快约你的朋友们去酒吧、咖啡厅，或者来个餐厅，好好的吃饭聊天。打屁一下这样子，
1: 哇 ，OK，
2: 嗯，
0: 好，那第四个呢，就是啊，趁现在没有别的事情要忙，赶快好好的把家里面打扫一番哦，让家里干干净净，自己心情也比较舒服一点。
1: 嗯，好，我选跟朋友，
0: 跟朋友，
1: 对。
2: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个妈妈职业病，我会选第四个，把家里赶快打扫一下。
1: 你是前面六天打扫的不够是不是？
2: 前面六天就太忙没时间打扫、啊。
0: 对，我觉得很多妈妈可能会想要选这一个。
2: 对啊。
1: 好，那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了呢？好，来看看你的贵人在哪里呢？
0: 对，我们来看看未来三个月你背后的靠山是谁哟、哦。
1: 嗯，
0: 那如果选择 A 呢，就是哇，他窝在沙发上来追剧看电视的朋
1: 友呢，我想问一下哈，老师，
0: 未来三个月你最大的靠山就是家人的爱跟陪伴 哦。不管是你的另外一半啊，或者是小孩的关心啊，或是在家里面看到你就会一直摇尾巴的那个毛小孩啊，
1: 嗯，
0: 就是这种不需要任何条件的爱跟陪伴，就是你最好的能量充电站。当你在外面觉得累啦、烦啊，只要回到这个避风港，那家里的关怀跟这个毛小孩的疗愈力就可以瞬间帮你把电再给充满哦。
1: 刚刚我想插话问一下老师哦，老师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在这里面答案里面的靠山有没有台积电呢、啊？
0: 哎、欸，有一个类似的，
2: 台积电可能要另外拉出来第五个选项，
1: 这样我讲话就有底气了。
0: 哦，有一个，接下来
1: okay, 好，再来第二个。
0: 好，选择第二个就是约个美容美发 SPA 或按摩的，就是刚刚宇飞很希望有的这个台积电了。
1: 是。
0: 那选择 B 的朋友，未来三个月你最大的靠山就是你的金主长辈、
1: 哦、
0: 或是愿意为你掏钱掏资源的贵人哦。
1: 哎呦，
0: 对，
1: 那有的人说可是我没有这个贵人啊。
0: 哎呀，那你就第三个。好，这段时间呢，你的物质跟贵人运都非常好，就是金钱运啊、
1: 哦、
0: 所以你不用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硬扛或者自己掏腰包。
1: 对，
0: 可能你会遇到比如说像是长辈啊或者是孩子啊，他们会给你一些实际的可能财务上面的支持，或是你的股票可能哇给你发了奖金
1: 哇，那赶快买一张机票飞到美国找黄仁勋、
0: 哎、对，或者是你会遇到可能什么另外一半帮你买单，或是有那种很大方的合作伙伴愿意提供资源来招待你、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方接受别人对你的好意跟照顾，好好享受它、
1: 哎、
0: 那这个就是来自你就是外部的这个实质上的支柱，是未来你三个月最稳固的这个后盾跟靠山哦。
1: 嗯，好，再来第四个，我的是不是？
0: 哎，第三个，
2: 第三个
0: 、
1: 啊、
2: 对，
0: 好。如果你是选择第三个跟宇飞一样跟你的好朋友聚聚的呢，
1: 对，
0: 那未来三个月你的最大的靠山就是你的好闺蜜好朋友跟好人缘啦、
1: 哦、
0: 这段时间你的人际运势非常旺，
1: 是，
0: 那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啊或者是难题啊，就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
1: 嗯、
0: 就约你的好姐妹啊好朋友去喝喝下午茶，然后聊聊天，你就会发现可能在大家就是七嘴八舌聊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哎方法啊建议啊帮忙就出现了。
1: 哎，真的，
0: 所以多多跟别人交流，那你的幸运跟贵人就在这些温暖的人际流动里面哦。
1: 对，三个是厚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2: 对，
0: 没错、嗯、
2: 对，要找三个凑在一起。
1: 有，我每天都三个，就是
0: 嘉
1: 玉跟秋华姐，
0: 还有跟线上的可能妈妈们选一样哦。第四个、嗯、就是趁这个赶快打扫的话呢，
1: 嗯，
0: 未来的三个月你最大的靠山就是你自己过往累积的智慧跟韧性了。
1: 哦，
0: 你是一个很独立而且很有主见的人哦、
2: 嗯、
0: 所以你遇到这些风浪的时候，你常都可以独当一面，或是靠自己去把它整理好。
1: 嗯，
0: 那你不用担心你身边没有人帮忙，因为你就是有这个你自己最大的这个靠山跟防线哦。你过去的这些经验跟自我的这种修复能力，就是你自己最稳固的靠山咯。
1: 好，老师请问一下，刚刚我在讲话的时候你听得清楚吗？
0: 可以
1: 可以哦。好，那我们现场准备开放现场咯。23712，不，等一下，我

0: 拨到哪一通电话了。
1: 嗯。
0: 我用错电话打给老师了。
2: 哎呀，那我要先挂掉吗？
0: 好好好，我再打一通给你，因为这个我用到了那个听众的线。
1: 听众朋友拨进来
2: 了。
0: 好，老师，那你等一下哦。
1: 好。等一下我们再连跟老师连线一次。
0: 嗯，
1: 那听众朋友也还是打
0: 2371-2350。
1: 对。
0: 好，
1: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哦。那宇飞这边呢也再一次的联系老师用另外一支电话哦。那有什么问题大家赶快先想好哦，然后拨2371-2350。
0: 老师会直接用抽牌的方式帮你做解答，所以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资料啊。
1: 嗯，
0: 只要把你的问题呢说清楚讲明白，然后这样子呢我们淳涵老师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解答了齁。因为我们这个讲的时间有一点临时，因为现在我们听众朋友都很习惯用网络听了，所以跟我们节拍上会有一点慢。
1: 嗯，
0: 那没关系，通常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主持人的福利了。
1: 你要问吗？还是我要问？
0: 先让你问好了，因为你挺辛苦的，平常也在打扫，假日还要打扫。
1: 嗯，真的
0: 还得靠自己。
1: 好，老师，我现在因为你知道暑假现在过了一半啊。嗯，我想要问说，那接下来的暑假跟开学这三个月来啊，我的运势会怎么样？
0: 哎呦，
2: 你的运势吗？
1: 对。
2: 哦，好的，那我们来简单快速看一下哦。
1: 好，
2: 未来的运势。好的，看来未来接下来三个月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烦恼的事情，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你要抉择，然后要犹豫怎么去处理跟安排的事情，这样。
1: 嗯，
2: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需要先想一下优先顺序的问题。
1: 嗯，
2: 对，因为有时候这些选择之间没有对或错，就是你的优先怎么去排序，这样。
1: 好，我必须要去打理一下，思考一下这些事情，哪一个要先做，哪一个可以放后面一点。
2: 对。
1: 嗯，好。
0: 好，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2371-2350，我们现在准备接电话，现场是我们杨淳涵杨老师，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那个宇飞还有老师好。
1: 嗯，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哈，我有个新房子，那我今年可以入住吗？
0: 哎，等一下，淳涵老师，你听得到他的声音吗？
2: 没有，我听不到声音。
3: 喂。
0: 那我把他推大声一点，那这样子呢？来，请听众朋友，你请说。
3: 哦，好，我说我有一个新房子，我今年可以入住吗？
0: 老师，这样子听得到吗？
2: 很小声。
0: OK，
2: 请你们转。
3: 我没有听到老师的声音呢。
0: 你没有听到 ？OK，
3: 对，
0: 那没关系。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有换了新设备，现在也在找一些问题的所在。
2: 哦，
0: 因为我们好像是目前是第一次这样子三方
1: 对
0: 谈哈。
3: 没关系。
0: 好，那你把你的问题说给我们听，我们转述给老师。
3: OK， 好，我说我有个新房子，那我今年可以入住进去吗？
0: 好，谢谢您。那老师他是说他想要问他有一个新房子，然后今天今
1: 年
0: 可以入住进去吗？那听众朋友你就打开收音机听好不好？
2: 好，
0: 要不然怕你听不到。嗯，
2: 这个新房子今年能不能入住进去？
0: 好，
2: 好，看起来今年是有机会的，就是一切都在整理当中，然后按部就班这样子。
0: 嗯，
2: 那就是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就是可能如果譬如说不同的工班或者是时间上面的安排上，他需要再多注意一点，但基本上这个时间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
0: 好，恭喜你。嗯，还有差不多1季多的时间嘛。
1: 对，
0: 好，
1: 是可以的。
0: 我们继续接电话，看看换一条线有没有可能会接上来。午后两点你好。
4: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1: 你好，
0: 老师。
4: 我要请问我未来三个月
0: 也是听不到。好，
2: 没关
0: 系。那你说你要问什么？
4: 就这未来三个月的运势。
0: 未来三个月的整体运势吗？
4: 对。
0: 好，谢谢您。那你在广播听好不好？
4: 好。
0: 好，谢谢。好，老师他想要问他自己未来三个月的运势是如何。
1: 整体运势。
2: 好，未来三个月的运势走的是一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状态，所以就是如果在平常就是你有想要发展的目标，那你就是持续的去累积，那有时候觉得有点烦有点累没有关系，就是想一想后面就是你的收获在后面这样子。那如果是要做一些投资理财或者是有些计划要安排的话，会比较建议走长期的规划路线这样子。
0: 嗯，好，继续接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哎，你好，大家好，我要问我儿子那个考那个，一个白，敢第三张考会过未？
0: 好，谢谢你，你在这个网络上听哈。
5: 好，
0: 好，谢谢。 老师他要问他的儿子啊，要考那个证照，就是股市的那个证照师啊。那他第三章，那他考不考得过啦？运势是如何？
2: 哦，就是考试的这个运势。
0: 对对对。
2: 好的，
1: 拿证照的运势。
2: 这个部分看起来他最近压力是有一点大，那这个压力上面有影响到他考试的表现哦。对，所以可能在这部分上面，我觉得先让他就是照顾好他的身心健康会是比较优先的事情，那考试的部分有可能要比较往后延，才看看有没有其他后面的机会这样子。
1: 哦，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还是要先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先顾好。那考试的机运是不是就是比较还是要等一等、啊、
2: 对，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因为他目前看起来是这件事情的压力已经大到影响到他的睡眠跟健康了、
1: 哦、
2: 所以这个事情会比他可能考不考得上再更优先重要这样。
1: 嗯，
2: 对对对对，
1: 好，就是听众朋友，就老师意思说他可能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哦，所以健康要先顾好、嗯、那考试就是我们可以先缓一缓啊，到时候再说。嗯，
2: 对对对，还是可以尝试，但是不用抱太大的压力这样子。
1: 对，嗯，
2: 对对对，
1: 好好，那听众朋友你好，喂，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哎、欸，你上线了哦、喔。喂，你上线了哦、喔。
0: 等一下，
6: 老师
0: 你
6: 好，
0: 你听得到嘉玉的声音吗？
1: 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0: 有
1: 哈。有好，那你的问题是，请问，请说。
6: 我要问一下我的健康。
1: 你的健康啊？你现在是怎么了吗？
6: 我都睡不好啊。
1: 哦，睡不好，主要睡不好。好，那我们帮你问老师哦，你稍等一下哦。老师，
2: 有，我有听到。
1: 嗯、好，这位听众朋友他要问他的健康，他说他都睡不好。
2: 嗯，好，那我看起来他睡不好是因为他烦心的事情太多了。
1: 嗯、
2: 那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或是他目前他的生活当中正处在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当中，就是影响到他的心情，就是可能比较郁闷，然后晚上其实很难去放松睡觉这样子。
1: 嗯，
2: 所以健康上面的影响会比较受到他情绪上面的影响。那我会建议他可能需要先优先去照顾心情的部分，
1: 嗯，
2: 譬如说是不是找他的朋友聊一聊，或者是需要的话可能也许找一些什么心理咨商师来去协助他这样子，不要把烦心的事情就是一个人闷在心里面，那这样子对他的健康长期来说就会有不好的影响。
1: 嗯，好，可能这位听众朋友压力太大，烦心事太多。好，我们接下一通午后两点，你好，没有吗？
0: 对，
1: 哦，
0: 我们就先接到这里了。
1: 好，
0: 因为今天电话品质也没有很好。好，那我们到时候慢慢再做一个调整。
1: 好，
0: 好，谢谢淳涵老师今天的上线。
2: 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拜拜。
2: 父亲节快乐哦。
1: 老师父亲节快
0: 乐哦。好，拜
2: 拜，
1: 拜拜。
0: 好，这个星期听众朋友就多多包容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事情慢慢我们要测试嘛，因为我们也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是用这一台机器用的最通透的人。
1: 嗯，对，
0: 就是我们几乎用透了所有的功能。
1: 嗯哼，
0: 不管是 CD ND，然后还有我们的这种音源线，Type 线，
1: 对，
0: 然后还有同时要跟外面call in，
1: 嗯，
0: 然后要on在下面，
1: 对，
0: 然后同时两线，
1: 对，
0: 啊，就像其他节目都没有这么复杂。
1: 对啊，又要接来宾，又要同时接听众，
0: 对
1: 对，双线的轨道要一起进行，
0: 所以有一些测试也只有我们节目会遇到。
1: 嗯，对，
0: 那我们一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工程部来做反应。
1: 嗯，
0: 哦，好，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歌曲哦，赵照带来的《当你老了》。

0: 好赵赵的歌曲《当你老了》。
1: 好，当你老了啊，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老的时候啊，可以活得好啊，对不对？不是除了活得久啊，长命百岁这件事情，是活得也要活得好，
0: 健康余命。
1: 对，那要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做到呢？我看到有一篇是来自于日本资深的一位医疗记者，他叫伊藤准哦，他出了一本书啊，叫做《50岁开始实践最强的健康法》哦。那么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是在提供给你已经是在50岁以上，准备可能要开始步入到就刚才那首歌《当你老了》之后啊，是你身体的这个转折点，那你应该要怎么样调整好你的身体，为你将来啊这十几年几十年啊健康打下基础哦。那我们听听看资深的医疗记者啊是怎么说的。第一个呢，他说你应该要准备的是走路的方法。什么是走路的方法？他建议大家要把走路变成叫做动态健走。动态健走这个名词呢，是来自于德国的研究哦，因为他们翻成英文叫 power walking，就是动态型的健走法。他说这样子呢，是可以刺激脑部跟循环系统哦，也能够降低失

0: 滞和忧郁的风险。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做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分享的都有一点类似。他说你走路的速度啊，要加快到平常的 1.2 到 1.5 倍，你要达到稍微有一点喘气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可以维持说话的程度。那你每一次大概做个半个小时就可以，那一周要做3到4次哦，然后加上哦，你的步伐要稍微走大一点，不要过窄，因为如果你的步伐过窄的话，认知功能可能会下降，风险提高 2.8 倍哦，这个是也是研究发现的。那步伐要怎么样算叫做比较宽呢？就大概听众朋友可以抓一个大概是两个正方形的瓷砖哦，不是超大型的那个瓷砖，就是一般我们的地砖两块瓷砖大概60公分左右，你这样跨大步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达到动态健走。
1: 是，
0: 但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刺激你的脚底，也可以同时活跃你的大脑哦。好，第二个呢，他说我们在50岁之后要加强眼部的保养哦。哎，怎么说？他说50岁以后啊，视力的杀手啊，就是我们的黄斑部病变
1: 哦，
0: 还有蓝光累积的伤害。
1: 是，
0: 因为现代真的
1: 就是黄斑部病变了、啊。
0: 对，3C 真是太恐怖。他说我们眼底的黄斑部就像我们相机的底片嘛，随着年龄的老化，它也会氧化。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补充一些营养素啊，让它能够建构起它的健康哦。这边就要跟大家讲什么营养素呢？就是叶黄素，就最好像我们家叶黄。黄素啊，是有国际大厂的认证啊 ，Flora Glow 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要赶快想起来，哎，我是不是忘记吃了呢？赶快记得提醒大家吃一颗哈、好，第三个呢，他说口腔保健，哎、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更很好的观念。他说，因为我们的舌头的肌力，还有发声、吞咽，这些都是需要去训练的、
1: 哦。这也算口腔保健，不是刷刷牙就好了、哦？
0: 不是不是、啊，他讲到舌头部分的这种肌力的练习，还有像发声、吞咽，因为现在年长真的很容易会呛到，
1: 对，
0: 连喝个水啊，
1: 哎呦，那很危险
0: 呢、啊。对，都可能会。所以他说，你喉咙的这肌力不足，容易造成吸入性的肺炎。他说那要怎么样做呢？我觉得很简单，他说你只需要啊，像我们长辈多多啊跟人家交流聊天、唱唱歌，好、没事就跟大家唱唱卡拉 OK，
1: 对，
0: 这时候你的喉咙的肌肉就会训练到，
1: 没错，
0: 你就可以让自己啊变得比较健康长寿，
1: 是，
0: 哎，就减少可以呛到的这个风险、
1: 嗯、
0: 第四个呢，也是我们常常耳提面命的哦，那个资深的记者说要有充足的睡眠、
1: 哦、
0: 他说健康长寿啊，充足睡眠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过了50岁以后呢，会开始渐渐有浅眠啊、睡不着的问题。那他也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叫做26呼吸法、二六呼吸法就是说
1: 哩哩啦啦的呼吸哦
0: 不是哎呀，这样记也可以啦，这样比较好记。他说二就是2秒啊，六就是6秒、就是你先2秒的时间吸气，吸气2秒、然后你再花6秒钟的时间慢慢的吐气，好，然后睡躺在床上，然后重复的数次，哈，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调整你的心跳跟血压。哦，那讲到这个充足的睡眠，我也要提到我们家的阳台盘，
1: 对，一定需要。
0: 对，除了这个呼吸法，哈，你那个阳台盘啊，记得也要吃，帮助你可以有深沉的睡眠。
1: 而且刚刚说50岁以后，有多少人就睡眠困扰了嘛？
0: 是啊，有好多。
2: 他不知道帮助。睡眠它最重要，还让你人年轻跟漂亮。
0: 对，然后呢第五个呢，这个记者也提到，他说要有均衡的饮食、可是他这边均衡的饮食，他是指说50岁以后啊，我们有一些营养素是都会缺少的，你无法从食品当中就是有补充到这么丰富的营养、
1: 有哪些？
0: 所以他说要积极的摄取营养素、预防能够改善，比如说像是我们有骨质疏松的这个部分、或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失智的风险、那像这些状况呢，我们家的膳食产品都有、像是我们的优康宁、帮助你降低失智的风险、
1: 对，
0: 像里面
1: 姜黄素还有 B 群，然后是最好的 B 群，
0: 对，
1: 而且它是缓释型的，让你一整天都有 B 群的释放。
0: 对、那优固力的话呢，就可以帮我们强化我们的关节啊，预防骨质疏松症啊，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的产品啊方方面面全部都顾到。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营养素啊，这几个是很大的关键、其他的像是顾肠胃的、

0: 折
1: 叶
0: 酵
1: 素，
0: 这是也是有。然后固眼睛刚刚也有讲嘛，叶黄素也有。
1: 嗯，
0: 固全身的胶原蛋白
1: 也有，
0: 什么固牙龈啊，固什么那个叫什么，脚上会有什么那个、
1: 哦、那个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那些啊、嗯。然后我们里面的身体的器官外面什么结缔组织、黏膜组织也都需要胶原蛋白。
1: 是、嗯，
0: 所以我们六大这么强效的商品，其实都已经在刚刚这个医疗记者里面讲到的，
1: 嗯、
0: 就是营养素要积极的摄取、
1: 嗯。
0: 那我们膳食六品里面全部都有帮你顾好。
1: 对。
0: 那刚刚其实有个听众也讲到说他睡眠不好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家阳台盘啊，不知道刚刚这个听众有没有吃过、
1: 嗯，
0: 有的话也建议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
1: 对。
0: 啊，如果是快吃完的听众朋友，
1: 绝对不可以断哦。
0: 我就在 cue 你们哦，其他听众朋友、要赶快要打电话进来哦，不能停哦。
2: 我们有一个前天突然怎么哎，营业额怎么这么高？吓一跳，
1: 嗯，
2: 平常也不是做活动，
1: 是，
2: 怎么会营业这么高、
1: 嗯？
2: 打电话就问小陈，小陈说、嗯，光是一个听众朋友就买了四五万。
1: 哦，他买什么主力？
2: 哦，
0: 是父亲节吗？
2: 不是，
1: 哎，有可能买父亲节的这个礼物。
2: 他说，到年底以前，我们做活动之前的东西，他全部把它卖齐、
1: 哦，
2: 买齐了、
1: 啊，
2: 买齐、
1: 啊，
2: 就这样。
1: 不能缺啦，
2: 帮秋华姐省一点点邮费
1: 哦，
0: 好贴心哦，
2: 有真的听得好感动，
0: 对
2: 啊，因为你都知道嘛，我们用的是邮局嘛，
1: 嗯，
2: 所以说你光买一瓶，我们也一样付115块，
0: 嗯
2: 啊，所以呢，他买多顶多是多一点点而已，多那个超出的量，
1: 嗯，
2: 重量，
1: 嗯，
2: 所以说。帮我省一点点邮费啊、
1: 嗯！
2: 我用的是邮局，真的没办法，又是快捷，
1: 嗯、
2: 所以说真的邮费很贵、
1: 嗯。
2: 但是这样我放心啊，
1: 嗯、
2: 因为安全嘛。
1: 对
2: 对，这很重要、
1: 嗯、
2: 啊！所以呢，一买好多，
1: 嗯、
2: 吃的还有用皮肤用的，
0: 嗯、
2: 都有，尤其是我们的优康尼、优固力啊、胶原蛋白啊，通通都有，
0: 嗯、
2: 都有，总共买了4-5万。
0: 哇，他把自己全方位照顾得这么好，赞赞！
2: 不健康也难，不漂亮也难，
0: 真的。
2: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0: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1: 《快乐天堂》。
2: 是的，只要你健康啊，不快乐也难。
1: 是。

0: 对，爸爸妈妈在，你永远过得都很快乐，
1: 对，
0: 就像天堂一样好的快乐。但是呢，爸爸妈妈老了以后，你们有没有让你爸爸妈妈过得像在过天快乐天堂一样？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到，年纪大了需要伴
1: 是
0: 很重要，
1: 对，
0: 尤其自己的子女陪伴在身边，
1: 是
0: 那种感觉跟朋友
1: 完全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你知道吗？我们可爱的雨飞，有个
1: 事情要跟大家说，
0: 准备
1: 对我做了一个 app 一个程式，但是目前只有安卓版，叫做独居守护，那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是属于独居者，或者是你的孩子独居，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独居，那我觉得除了每天的电话关心以外，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程式也许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0: 是
1: 因为最近很多新闻呢，就是延后就医甚至延后发现，才发现他可能两天前三天前就往生，那为什么人家才会发现呢，就是可能都已经有失水了，一些臭味等等，那我这个程式其实蛮简单，也是经由了很多朋友在使用上的一些建议，因为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在那个 LINE 里面会社群啊，互相说早安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每天都打招呼，其实这个人他消失一两天你也不太有感觉你可能消失一个月你才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都没出现，对不对那已经太晚了但是呢你每天都跟人家传，然后也会造成可能别人的困扰，所以我就写了这个程式，这个程式当它执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设定，比方说我每天晚上八点钟我自己要对我自己回报，你手机就会跳出来说请你告诉我你很安全，然后呢它声音有分三个阶段，会越来越大声
2: ，
1: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按下我很好就没事了
2: ，
1: 然后明天的八点又会再出现，早上八点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设定的其实是有两个可能啊，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那这个是我后来因为我妈妈，我原本是每你可以设比方四个小时或者是八个小时或者十二小时，他就会提醒你一次你要回报
2: 对，
1: 但我妈说我不用那么多啦
2: ，
1: 我一天一次就可以了好，我就是所以后来我就改也可以选择固定的时间
2: ，
1: 然后去做这个回报动作。好，那如果你没有回报的话会怎么样呢？就是你里面可以设定很多人，无限人都没有关系
2: ，
1: 好，这些人全部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你要传给他们的简讯内容
2: ，
1: 还有你在你的所在位置
2: ，
1: 比方说我今天我在家嘛，我跌倒啊，像上一回好像秋华姐不是说有一个朋友说跌在浴室然后他拿不到手机
0: 对
1: 对不对，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一样啊
2: ，
1: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可以通报会通报你所认识的你设定好的这些朋友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留下你的留言，这个是 我后来才想到的，因为我朋友是非常注重隐私
2: ，
1: 他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备份钥匙藏在哪里呀
2: ？
1: 对，但我就说那可以啊，你已经有危险了总该让人家知道吧
2: ，
1: 可是你也来不及去跟人家讲嘛，所以你可以先预先设定好，比方说在我家左边花盆地下下面，有我的备份钥匙你可以用那一把钥匙进来我家，我家地址是哪里，这样子的话救护人员就可以收到这个简讯就可以开门了
2: ，
1: 然后同时呢他会打电话给你安排的第一个联络人
2: ，
1: 那他打过去以后会怎么样呢？就是你也没办法讲话
2: ，
1: 因为他自己打的嘛，那对方也会觉得很奇怪。

0: 怪啊，他打给我怎么不讲话、
1: 嗯、
0: 就会主动的来找你，是不是你有什么状况、
1: 哦、
0: 对，那还有所谓的这个关怀圈、
1: 嗯、
0: 这关怀圈我是觉得是把被动换成主动、
1: 嗯、
0: 就是比方我们一家人、嗯、我们可以设成一个关怀圈、嗯、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每个人有没有回报、
1: 嗯、
0: 安全安全安全、
1: 嗯、
0: 然后有人没回报的话、嗯、就可以去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下对上也是上对下、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也是啊，自己的孩子在外地读书、
1: 嗯、
0: 一个人在外面也会很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1: 嗯、
0: 尤其两三天不打电话回来、
1: 嗯、
0: 对不对，都会担心说、欸、我孩子还好吗、
1: 嗯、
0: 对不对，至少他身体如果是健全的安全的，我们心可以放下，
2: 真的，
0: 对，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独居守护、
1: 嗯、
0: 对，
2: 这是很重要，
1: 对，
2: 因为独居的人太多了、
1: 嗯、
2: 尤其将来会更多，
0: 对，没错，
2: 因为大家都不结婚嘛，
0: 嗯，
2: 也不生小孩，
0: 嗯，
2: 所以呢
0: 甚至年轻人也是独居啊，
1: 对啊，
2: 再说了、
0: 嗯、
2: 生小孩也不见得他肯跟你住，
0: 哎，也是
2: 说的，
0: 小孩也独居，
2: 对，
0: 你也独居，都独居、
1: 嗯、
0: 对，那我是想说趁这个礼拜六后，因为他设定上确实是需要有一点小麻烦、
2: 嗯、
0: 那家里有人在的话先帮家里的人设定，而且今天又是八八节、
1: 嗯、
0: 很多人是只有今天才回家、
1: 嗯、
0: 对，就趁这个时候把独居的孩子或者是独居的家长帮他设定好，
2: 可是重点是有一点点麻烦，一定要安卓的、
0: 嗯、哦，对、因为
2: 一定要安卓的手机，
0: 目前、
2: 嗯、目前为止是安卓的才能用，
0: 是
2: 像我苹果的，
0: 对，
2: 我
0: 努力克服，对、
1: 嗯
0: 啊，
2: 努力克服，看看每一种都可以用才
0: 行，对，我是希望是所有的、
2: 嗯、对，所以他现在正在这个筹备中嘛、
0: 嗯、
2: 对不
0: 对、嗯、
2: 叫做这个叫做
0: 没有，这个已经上了，安卓的
1: 已经
0: 上
1: 了，
0: 对，
2: 安卓
0: 所以你在 market 搜寻那个独居守护就会搜到、
1: 嗯、所以在 app 里面就打关键字独居守护，
0: 然后作者就是黄宇飞、
1: 哦嗯、好，就下载那个
2: 独居守护，
0: 对，
2: 作者是黄宇飞，
0: 嗯，
2: 好不好，听众朋友，哦，这个事情真的是
0: 希望救一个人算一个人，
2: 对，他在路上就讲给我听，我就觉得哎，宇飞你真的是所做的事情功德很大，
0: 嗯，
2: 他默默在做很多很让人家想不到的事情，
0: 嗯，
2: 但是这就是功德，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对，
2: 真的，我真的很佩服，真的，嗯，
0: 对，功德不见得捐钱、捐钱，我就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长才来做功德，
1: 对，嗯，
2: 好，我也来努力看看怎么样才能做出功德来，
1: 嗯，这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是各司其职、嗯、各尽自己能够付出的部分，
0: 对啊，像我朋友说哎，那你这个要不要收钱，我不收钱，然后他说那你赚什么钱，我说我赚翻了我说
1: 你说那个福报，
0: 对啊，赚
1: 翻了，
0: 对，是什么救人一命
1: 胜
0: 造
1: 七级
0: 浮
1: 屠
0: 啊，对啊，我都能够救到一个人就赚翻了、
2: 真的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听了你什么感觉呢、
0: 嗯、
2: 多听午后两点吧，好不好、
1: 嗯、
2: 我们尽量都来做一些对所有的听众或者朋友都是有帮助的、
0: 嗯、
2: 好不好、
1: 嗯、
2: 何况我们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
0: 嗯、
2: 听我们这个节目、听到30年以上的人是多到没有办法形容、
1: 嗯、
2: 真的，因为我们有第二代的听众、
0: 嗯、
2: 第二代听众大概现在年龄大概都在60岁左右、
1: 嗯、
2: 你知道、
0: 嗯、
2: 第一代的听众、
0: 嗯、
2: 大概是在70几岁、第二代的听众大概是50几岁
0: 了、
2: 嗯、50几没有到60、
1: 嗯、
2: 所以说说不定还有第
0: 三
2: 代
1: 有啊，像我那个那个第三个小儿子啊、
2: 嗯、
1: 他的足球教练、
2: 嗯、
1: 他就是有说他有在听我们节目
2: 真的吗，
1: 对啊，他说他后来他就有一次他在跟我小朋友聊天，就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2: 嗯、
1: 他就讲了我的名字沈佳宇，他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
2: 嗯、
1: 他说你妈妈在做什么，他说妈妈在做广播，他说啊是不是那个午后两点那一个、
2: 啊、
1: 他就说我平常在听午后两点的节目、啊、然后那个教练就打电话给我说妈妈你是不是平常在那个节目上，我说对啊，他说哇这个世界也真的太小了、
0: 嗯、
1: 他说我一直都有在听你们节目、欸嗯、
2: 真的，
1: 对，他我说教练我说你这么年轻哦，然后我说你有一个那个老灵魂呢、欸
0: 嗯？
1: 他说他不喜欢看新闻、
2: 哦，
1: 他觉得听广播反而就是能够听到比较就是正向正面的。
0: 嗯、
1: 我觉得好特别的一个教练。
2: 可见我们节目真的要好好的把它走在这正面方面的。
1: 对。
2: 所以你看哦，电视新闻有很多报道出来的东西，我真的不想看。
0: 嗯哼。
2: 报道的东西真的 被这个社会真的很负面、
0: 嗯、
2: 他们都不知道、
1: 嗯、
2: 所以说 你在教他们做坏事吗、
1: 嗯、
2: 对不对？
1: 对啊，
2: 错误了，真的不应该、
0: 嗯、
2: 那些不应该一直报道，所以我们节目中从来不讲这一些。
0: 对、
2: 哦、那希望听众朋友 有机会提供一些好的内容给我们，
0: 对，没错，
2: 好不好、
0: 嗯、
2: 让我们节目能够更丰富一点，
1: 对，
2: 好不好、
0: 嗯、
2: 参与听众朋友的意见嘛。嗯，好，接下来呢，
0: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
2: 是的、嗯、尽管这个很忙很累，事情很多，但是不要忘记，
0: 嗯，
2: 家里再怎么小的路、
1: 嗯、
2: 都得要回家，今天是爸爸节，
0: 对，
2: 嗯，一定要回家团聚、嗯。

0: 一吃到胶原蛋白，
1: 嗯，
0: 我就舍不得喝太多水，
1: 哎、嗯，嘴巴就黏黏的，嗯，
2: 这嘴巴要留香，
0: 对呀、
2: 啊，胶原蛋白的清香，
0: 水一喝太多，感觉上那个香味就不见了，
2: 嗯
0: 啊，不行，我的目的就是要闻那个香味，
2: 嗯，
0: 哎呀，对胶原蛋白情有独钟、
2: 嗯，
0: 怎么办？好，听众传给我的，好多天了、
1: 嗯，
0: 我都没有念给大家听，哎呀，好棒的内容。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一首歌好不好听是取决于旋律有多美，歌手唱得有多好，过了半辈子之后才明白真正让人一遍又一遍的想要重播来听，从来不是旋律，而是那一段曾经属于自己的故事。
1: 嗯，
0: 听听看，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同一首歌，20岁时候听起来是心情，40岁听起来是一段回忆，到了60岁以后，听见的已经不是歌，而是自己的人生。
2: 嗯，
0: 哦，听众传给我的，他说好喜欢你的节目，这是一段我自己想出来的，
1: 嗯，
0: 感觉到听节目听歌的感觉。

0: 感觉。
1: 是，
0: 说的也是、
1: uh-huh、
0: 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么多。
1: 对，
0: 我只想嗯，旋律我喜欢，而且有少许自己不会唱，至少会哼、
1: uh-huh、
0: 我不是有唱歌的那种天分、
2: 嗯、
0: 所以呢哼啊哼总是会哼、
1: 嗯、
0: 所以呢我常常会播一些重复的歌，尤其最近很多 AI 的歌、
1: 嗯、
0: 很好听，我会很短时间再重播重播，就是要让听众朋友对这首歌熟悉。
1: 嗯，
0: 我目的在这里。
1: 嗯，
0: 好，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嫌我很烦、
1: 哎、
0: 怎么老是播同样的歌。
1: 嗯，
0: 因为我要让你们熟悉。
1: 对，
0: 因为这是新的，都是 AI 的歌
1: 比较
0: 多，没错，有的唱的、嗯、有的是编的还不错，
1: 是，
0: 所以说啊，多播你才会熟悉、
1: 嗯、
0: 好不好、哦、好啦，这段话真的让我看了以后有说不上来的心情。
2: 嗯，
0: 你们在听的人都有这种感觉，那
2: 我
0: 呢？
2: 嗯，歌曲有时候真的确实会把自己拉回当时的一个情境中的回忆。
0: 嗯、你看我呢，我最近少播了一些啊很老很老的歌了，
2: 嗯、
0: 不然的话再把我拉回53年前，你说什么感觉？
1: 嗯、
2: 好年轻。
1: 对啊。
2: 但是秋华姐不怕，因为秋华姐一直在逆龄。
1: 对，没错，越活越年轻，
0: 讲的那么好听。
1: 所以以前好像有一部电影，什么班哲明的《奇妙冒险》。
2: 哦，奇幻旅程。
1: 对，奇幻旅程，但是小布演的嘛。
2: 是。
1: 然后他就演说有一个人一诞生就是老头。
2: 对。
1: 然后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年轻，等到他老的时候，最后是变一个小婴儿。
2: 对，
0: 真的。
1: 蛮有趣的那一部电影，让人家重思你对生命的一个态度跟做法。
2: 嗯嗯、对，秋华姐也可以有一部《秋华姐的奇幻旅程》，就是不断的逆龄。
1: 其实确实有可能，像对岸啊，最近流行一个叫做、叫做什么？我们通常是老年人，对不对？
2: 嗯，
1: 他叫做新老少脑老年人，
2: 嗯，
1: 就是少跟老是冲突的嘛、
2: 嗯。
1: 那他怎么叫少老年人呢？他就说，就是那种对于50岁以后，对于新的事物依然有强大的学习心。
2: 嗯，
1: 那他们主要就是，比方说他会用App 去点餐啊，叫奶茶，甚至追剧、滑手机、玩电竞。
2: 嗯，
1: 就是你会觉得这些都是年轻人因为网络世代而产生的一些兴趣、
2: 嗯，
1: 而这些新老年人呢，他们因为退休了，然后也没什么事情，然后财力呢也算 OK， 养得起自己、
2: 嗯，
1: 然后自己会知道如何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2: 嗯，
1: 而不会是上一辈的老人、
2: 啊、
1: 上一辈的老人可能他把他所有的目光都聚在自己的儿孙、
2: 嗯、
1: 所以只能盯着儿孙、
2: 嗯、
1: 可是他们不用，我自己就可以玩得很开心、
2: 啊、
1: 他们叫做新老年人、
2: 啊、
1: 那我觉得像我觉得像我妈妈还有甚至像秋华姐、
2: 嗯、
1: 想想看当初没有 LINE 的时候，
0: 嗯，
1: 哎，你们的生活跟现在你们在用这个 LINE 啊，好像被绑在一起了，
2: 嗯，
1: 就觉得哦，我的视野好像变开了，每天可以看到好多资讯，对不对？
0: 嗯，
1: 可是另外再去一个学一个新的呢，你们可能会觉得用不到，
2: 嗯，
1: 但是回到最原始，就是你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在你没有用过 LINE 跟开始会用 LINE，是不是你觉得整个世界变得不一样、
2: 嗯、对，视野变很
1: 开阔，对，所以也许你今天只要再去学一个新的、
2: 嗯、
1: 比方像我一直都鼓励这个梅子姐学会 Uber 点餐、
2: 哦、
1: 啊，就可以把她整个生活的方式、
0: 哎、这一点我要真的来跟你们讲一下，
1: 嗯，
0: 我的洁癖，
2: 嗯，
1: 你不敢啊，对啊，中间有人过手啊，
0: 我很讨厌，
1: 嗯，
0: 讨厌经过别人的手，
1: 嗯，
0: 那哪来就可以吃的东西，
1: 对、
2: 嗯，
0: 如果我到他店里面去、
1: 嗯、
0: 他现煮拿过来 OK、
1: 嗯、哼，
0: 假如说
1: 中间有个过程，
0: 对， Uber 叫东西、
1: 嗯、
0: 好，他拿来的过程还那么远、
2: 嗯、
0: 这个中间到底
1: 有没有怎么样，
0: 对、嗯、不知道、
2: 嗯、发生什么事，
0: 叫我吃我不敢吃、
1: 啊、心里的那个卡过不去，
0: 对，这个卡过不去，
2: 心里的坎啊，
0: 所以我从来不敢叫 Uber，
1: 对，
0: 嗯，
1: 好，但是就是说如果对于你来讲的话，还有比方说叫车啊、
2: 哦、
1: 啊，知道怎么叫车，你也不用说站在那边挥的很久、
2: 嗯、
1: 你可以坐在便利商店等啊、嗯、很悠哉，时间到了再出去，
2: 叫车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可以来学，
1: 嗯，
2: 怎么操作，
1: 对、
2: 嗯、比较方便、嗯、
0: 好棒哦，来，很多的母亲比爸爸还伟大，
2: 嗯，
0: 在我周围就有，
2: 嗯，
0: 真的扛起一个家，然后把孩子养得比谁都要出色，
2: 嗯，
0: 因为七早八早就离婚了，
2: 嗯哼，
0: 居然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
2: 嗯，
0: 真的，
1: 哎呦，七早八早户政事务所就开、嗯。

0: 开喽。
1: 七早八早，就赶快办一办。
2: 七早八早，他就离婚了。所以呢，一个人呢养这个儿子，
1: 嗯，
2: 他养到很出色，
0: 嗯
2: 哦、我不讲是谁了哈、嗯哦，是我周围的朋友、嗯，所以我很佩服他，所以我安排了一首歌。有时候母亲比父亲还要伟大，
1: 嗯，
2: 真的。今天虽然是父亲节，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很多单亲的妈妈，
0: 嗯，
2: 真的，你很了不起。
1: 嗯，
2: 好，来听这一首叫做《天之大》，这是费玉清的歌。

0: 天知道。
1: 好，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待会就是我们今天的感恩的心。
0: 哦，今天有感恩的心哦。
1: 对，如果有想要趁这个父亲节想要感恩的人事物，
0: 真的利用这个机会，
1: 对，
0: 打电话进来，好，跟爸爸说一声，感恩他，
1: 对，
0: 好，对你的怎么养育之恩，
1: 是的，
0: 带你能够过得这么快乐长大，好不好？
1: 对，
0: 打电话进来哦。
1: 好，
0: 不管你年纪多小，
1: 2350
0: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OK。

0: 237-235-1250是我们的现场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感恩你的父亲，
1: 是
0: 感恩妈妈也可以哦，
1: 都可以啦，
2: 都可以，
1: 感恩谁都好，反正感恩的心嘛，不限人事物啊，
0: 没有，也不见得是一定今天爸爸姐姐一定是感恩爸爸，
1: 好，可是
0: 有什么需要要感恩的人都可以讲出来，
1: 我就是要这么俗气，我就是要感恩父亲好，因为我其实为什么想要感恩父亲啊，除了今天是父亲节以外啊，因为最近呢我家里的人很多人都从国外都回来了，然后家族也越来越庞大，那最近的一次我们整个家族比较大的聚会啊，就是看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已经往生了嘛，然后我就想到说，从我父亲之前在生病的时候，他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在节目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就是那时候只觉得父亲很辛苦，然后他卧病啊这样子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那个神父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突然之间觉得顿悟了感觉，他说其实父亲是牺牲了他自己来团圆这个家庭，因为他看到我们家因为夫妻的关系，然后整个凝聚力都凝聚在一起了，比方说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家嘛，所以每个假日一定大家都回来看看爸爸，
2: 对，
1: 跟爸爸说说话，然后甚至是后来离开的时候我们全部参加他的丧礼啊，那种感觉让神父觉得说也许这就是他的上天的旨意，然后也许少了父亲这样的状况，我们家里的人说不定会分崩离析，也或者是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但就是因为父亲，然后大家就觉得妈妈也很辛苦，我们回来一起来照顾妈妈，然后没有想到父亲往生了这么多年以后，那个爱好像还保留着在，就是大家反而会觉得说啊，妈妈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然后没事就多陪我妈妈，但是后来蛮有趣的，我妈妈说不要回来不要，我好累
2: 说妈妈好可爱，
1: 对，时间缩短一点，不用每个礼拜我说来再回来就好好，那同样的就是像
0: 是妈妈在做饭吗？
1: 对，我妈妈做饭，我妈妈说就那一次，但有的时候会说大家带菜回去也有啦，不一定，好，就看我妈妈想不想做，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回来就不见得是每一次很多的人，但是回到刚刚我一开始所说的最多人的时候还是去看我父亲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已经事隔这么多年了，但是我父亲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力依然存在，每次只要讲说啊好什么时候要去看爸爸啊，大家就会开始报名，就是几乎都不会有缺席，大家有事都尽量的推掉，所以我就说也很感谢父亲，就是说有的时候因缘际会啦，有的时候那个关系就是因为某一个关键点就把它连在一起了，那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一下小豆
0: 哦，
1: 因为当初我们小学同学会联系，我说他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因为那个时候毕业，我们国中毕业以后就是也是各走各的，虽然我们从仁爱国小变为仁爱国中的时候还住在附近，甚至有的时候在学校会碰到面，但是国中毕业以后其实彼此都不太会联络，那但是就是因为有几位在国外读书的同学啊，其中就有小豆，他只要回到台湾他就会揪大家啊，聚，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人家从国外回来主动邀约，所以大家就会聚在一起，然后也就是因为他那一阵子不管每一年回来的这个聚会呢，导致我们这些小学同学就变成一种习惯，就变得一直都有在联络了，所以如果没有他的话，没有几位在国外读书回来的这些小学同学的话，说真的

0: 来感谢一下，就是我妈妈的父亲，那就是我的外公。嗯、那我妈妈是客家人嘛，我从来没有提过，因为我突然想说，我今天父亲节，我就想起了他。就是我的外公啊，他基本上大部分都只讲客家话。
1: 嗯、
0: 那他住在苗栗，他也是在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啊，他就过世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我的家族，不管是我爸爸这边，我妈妈第一个就是过世的一个亲人、
1: 嗯、
0: 所以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外公真的是很疼我们这一大群的孙子孙女、嗯、只要我们一回去苗栗啊，一回去家里，外公就开始跟我们讲客家话，就算我们听不懂他都继续讲。他一看到我们，对，就会说愁愁愁愁愁愁，就是坐，他说坐，赶快坐下来，吃饭吃饭吃饭，赶快吃
1: 饭，
0: 对，就叫我们赶快吃饭、嗯、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就是不会讲也硬讲，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他给我们的爱就是填满我们所有，把我们养胖，就是一直叫我们吃东西、
2: 嗯、
0: 吃点心、嗯、吃饭啊、嗯、吃什么客家菜。然后因为我妈妈说，就是外公他年轻的时候是铁路局工作的、
1: 哦、
0: 就印象很深刻。后来他退休之后啊，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块田地、
1: 嗯、
0: 所以外公是非常早起，大概四五点就起床、
1: 嗯、
0: 然后回去田地里啊种菜啊，还有那个水田啊、
1: 哦、
0: 就是经营一些农务方面、
1: 嗯、
0: 然后小时候我们也会跟着他就去田里玩，
1: 是
0: 去拔菜，我们都乱拔、
1: 嗯、
0: 但外公也
1: 不会拔到道了，
0: 他也不会怎样、
1: 嗯、
0: 他对我们很包容、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记得小时候的这样子的田野简单的生活、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在回想他。然后我的外公长得那个脸啊很有福气一样，真的很像一个佛、
2: 嗯、
0: 佛的样子、
1: 嗯、
0: 就是这样脸圆圆的、
1: 嗯、
0: 很有福气。所以我觉得我要献上就是对外公的爱，就是小时候我对他觉得就是他很爱我们这一群孙子孙女、
1: 嗯、
0: 然后对我们的爱也是这么的简单单纯、
1: 嗯、
0: 我要跟外公说，在天上说我爱你哦。
1: 好，那我们接现场电话23712350。午后两点，你好。
2: 喂
0: 喂，
1: 你好
3: 啊，对，三位好，
1: 是，
3: 我是觉得父亲真伟大，
1: 嗯，
3: 那我今年是75岁啊，
2: 哦，
3: 那我在
2: 听不出来你的年龄
3: 的时候哦，你看那好久以前哦，
2: 嗯，
3: 那时候有那个白喉传染病嘛，
1: 嗯，
3: 那我刚好就染上白喉了，那我们家那个时候是住桃园。哇，那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妈他们怎么会给我带到台北哎、欸！
1: 嗯，
3: 那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哇，居然给我带到台北来看。先是到那个空总啊，就空军总医院，他不收啊，
1: 是
3: 因为太严重了。
1: 哎呦，
3: 哇！后来我爸妈又给我转到台大医院呢、欸，
1: 啊，
3: 哇，真好厉害！然后台大医院居然就收了，
1: 嗯，
3: 当时有五个哦，五个小孩都是感染白喉。那时候我妈妈说，哇，那时候真的是好。也没有什么消毒哦，就一根针哦，就往那个喉咙这样一刺，
0: 嗯，
3: 一刺下去，然后就很多那个脓就这样溅的到处啊，
1: 嗯，
3: 都灌脓了嘛，
1: 嗯，
3: 哎，后来不可能就这样就，后来五个小孩哦，只有我一个存活，哎，
1: 哎呦，
3: 哦，我真的很感谢我爸妈，
1: 嗯，
3: 哦，这样子我真的好感恩哦，后来就回去可能就要复健还是怎么样，就慢慢才好嘛。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好感动，现在想起来很感动，
2: 真的。
3: 哎，然后慢慢后来我长大，那个上班嘛，那时候在半工半读嘛，在那个哎新店里面上班，哇，居然有一天下午啊、哦，我看到我爸爸怎么他们自己都会腌那个腊肉香肠啊，哇，就带了几节自己腌的那个香肠哦，就拿来啊，因为我都省吃俭用嘛，
1: 嗯、
3: 然后他给我加菜嘞，因为我以前都不会照顾自己，都吃阳春面啊。
1: 嗯，
3: 然后我爸爸给我带些香肠来，哇，阳春面配一根香肠，哇，就好感动。
0: 嗯，
3: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哦，我说爸爸虽然是没有什么话语，很少啊，
1: 嗯，
3: 但是他那个爱哦，真是让我感动，
1: 嗯，
3: 真是感谢。
2: 嗯嗯，父亲节快乐，
3: 拜拜、
1: 嗯。好，谢谢，拜拜。
2: 好，
1: 23723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哦。
0: 嗯。

0: 我实在不太敢讲这个父亲节的事情。
1: 嗯，
0: 我很担心，我真的会忍不住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我这一生当中最没有做到的就是对父亲没有任何付出。
2: 嗯，
0: 这是我最感到愧疚的，因为我这条命不是我爸爸的话，

0: 大概在九份就已经走了。
1: 对，
0: 因为我说过几次，
1: 嗯，
0: 我已经自己都快断气了，自己完全不知道。
1: 嗯，
0: 躺在床上，
1: 嗯，
0: 妈妈因为整个九份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几乎都是她的结拜姐妹。
2: 嗯，
0: 他们来看我的时候，都会偷偷塞钱给我，
2: 嗯，
0: 放在我的手中心，然后就好像我很爱钱的一样，
2: 嗯，
0: 然后就给我钱，然后呢，也知道那个时候妈妈。爸爸比较怎么讲呢，属于一种爱面子，不喜欢住在丈母娘跟岳父的家，
2: 嗯，
0: 所以一定要搬出来，搬出来就要租房子，
1: 嗯，
0: 所以呢赚的钱呢就真的又要养孩子要养家，真的是很辛苦。
1: 嗯，
0: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在生病又要看病，
1: 嗯，
0: 又住医院，
1: 嗯，
0: 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想到在我快断气的过程当中，我爸爸还既然有这种勇气跑到那个观音石头观音，
2: 嗯，
0: 现在听众朋友如果到九份的话，你从最热闹那条街基山街，
1: 嗯，
0: 一直走走到你一定会看到左边有一座就是庙，
2: 嗯，
0: 这个庙就是石头观音，
1: 嗯，
0: 那个观音就在石头上面，
2: 嗯哼，
0: 它不是一尊
1: 对，
0: 观音放在那里，
1: 嗯，
0: 是在石头上面，
1: 是
0: 一座观音，
2: 嗯，
0: 到那里去跪着求我女儿会不会活起来，
1: 嗯哼，
0: 就在那里保碑，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没有抽签，
2: 嗯，
0: 就在保碑，居然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我都快断气的时候他还去保碑，是不是我女儿可以活过来，
2: 嗯，
0: 居然神明观音居然告诉他我可以活过来，
2: 嗯，
0: 所以
2: 跟神佛求啊，
0: 真的，
2: 嗯，
0: 跪着求，
1: 嗯，
0: 然后呢还知道说啊，还既然神明还告诉他，不晓得是怎么问的，我也不知道，
2: 嗯，
0: 他也有这个想法还是怎么样，他就想要离开九份，
1: 嗯哼，
0: 所以呢他是不是我带他离开九份，
1: 嗯，
0: 这样子的话
1: 就可以救回来，
0: 是不是可以啊，比较好，
1: 嗯，
0: 我记得是这样保碑的，并没有抽签吧，就在这种状况之下让他知道说带我离开，
2: 嗯，
0: 就 OK，
1: 是
0: 我在生病中他带我离开，
2: 嗯，
0: 离开九份，
2: 嗯哼，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来到台北住在姑姑家双连，
1: 嗯，
0: 双连市场，我真的实在想到这一段我就想到说我爸爸在我都快断气了他还不放弃，
1: 对，都是这样啊，
0: 你知道吧，嗯，所以我想到这一点呢，我就还有我爸爸，真的我唯一感觉到我被疼被爱只有爸爸，
1: 嗯，
0: 为什么到冬天的时候很冷，
1: 嗯哼，
0: 他一定会把自己先到棉被里面，
1: 哎呦，人家黄香温席，
2: 嗯，
1: 结果他是反过来爸爸温被，
0: 对，
1: 嗯，
0: 他温被之后再让我进去睡，
1: 嗯，
0: 睡的时候我脚冰冷，
1: 嗯，
0: 他就用他的脚来夹住我的脚，
1: 哦，
0: 脚丫子，
2: 嗯，
0: 让我他的温度可以传到我的脚丫子，我这样我才能够暖和，
2: 对啊，帮你保暖，
0: 真的，我想到我爸爸我都不太想讲爸爸的事情，
2: 嗯，
0: 我一讲我真的我这一生当中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爸爸，
1: 嗯，
0: 因为他走的时候我还不是会赚钱的，
1: 嗯，
0: 还在做一些家里的事情而已，并没有在外面赚钱，
1: 嗯，
0: 所以我想到爸爸他没有享受到我赚钱的时候来孝顺他，
1: 嗯，
0: 让他过好日子，
1: 嗯，
0: 没有他就离开了，
1: 嗯，
0: 所以我一想到他我真的很难过，所以父亲节我不太想讲太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1: 嗯，
0: 请听众朋友原谅，哦，
1: 好
0: OK，哎，不好意思，
2: 秋华姐，啊，我想要讲句啊，我觉得啊，嗯，每个爸爸，啊，其实都是这种比较少说话，嗯，但是都是用行动派的方式来爱孩子，
1: 嗯，
0: 尤其是我爸爸特别沉默寡言，
2: 对，
1: 嗯，
2: 对，可是我觉得你的爸爸一定是，嗯，其实他想要的就是感受到你这么单纯的爱他而已，啊，爸爸一定很爱你，所以秋华姐你不要想太多，
0: 对，
2: 嗯，
0: 我更爱他，
2: 嗯，
0: 我更爱他，
2: 有他一定感受
0: 到，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他走到现在我都梦不见他，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那很好 啊，
2: 对啊，
1: 人家说梦就是他回来啊，
2: 嗯，
1: 那他这已经投胎了，
2: 他已经是很好的。

0: 的地方。
1: 对啊，
0: 对、
2: OK， 希望是如此、嗯、所以我要特别安排这首歌，爸爸我好想你，
1: 嗯，
2: 好爱你哦。
3: 我突然想起你，那些年你从不说爱，却把一辈子都给了我。

这辈子最坚硬的依靠。小时候我总嫌你太严厉，长大后才明白你的冷脸后面藏着多少心酸。你把苦都咽了下去，只为让我少吃点苦。

0: 正在跟三位讲说我们最后一句话要讲啊，父亲节快乐、嗯、真的今天很感动，真的听众朋友啊，父亲节我却没有机会可以好好跟我爸爸说一声我爱你、啊、到今天才表达出来，感激听众朋友给我机会，感激你们收听今天的午后两点是爸爸节、嗯、明天节目中哦，不对，明天礼拜天，
1: 对，
0: 下个礼拜一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2: 父亲节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8号，是父亲节，也是星期六。当然非常欢迎假日收听的朋友您呢加入了我们今天的收听行列。首先当然还是要祝福所有的父亲们，包含我在内啊，大家都过节愉快。网络上都也传嘛，说这父亲节啊，真的是怎么不像母亲节啊，真希望把这父亲节呢放在母亲节之后的那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母亲节大家呢大吃大喝，第二天还可以剩点东西啊，就庆祝父亲节，就把它给吃了吧。同时呢说父亲节，哎呀，这个费用也要付，那个费用也要付，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到最后呢就是一句老爸过节愉快就结束了。他说实在是父亲节呢跟母亲节差异实在太大了啊。其实说到这个父亲节，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了，我们说啊严父慈母啊，所以呢在过去来说的话呢，我们都认为妈妈是最温馨的啊，最辛苦的，但是呢做父亲的就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那个家庭呢整个家庭就靠着父亲然后撑着啊。当然我们讲父亲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父恩如山呢 啊。那么当然我们说慈母严父啊，当然父亲来说一般都是比较严肃一点的，那么又爱又怕，怕老爸啊，爸爸呢真凶啊，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啊。所以呢一般来说大家的印象呢都是妈妈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所以对妈妈来说的话呢是特别特别的感觉到她是温暖的，因为她是非常温和的嘛。对于爸爸来说的话呢就是意思到了。所以昨天我也看到这个脸书啊，十年前我发的这个脸书上头这下又跳出来了。我说呢就是女儿就跟我讲，老爸啊过节愉快，然后呢一张卡片就代表了一切。我说 OK 啊，结果呢真的就是一张卡片来作为父亲节的礼物。可以了啊，这个总而言之呢能够想到

爸爸，我也觉得蛮安慰的啊。今天晚上呢，小女儿他们也都回来啊，从花莲回来。然后呢，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呢就聚一下。明天晚上呢，我们再出去吃啊。明天晚上出去吃。那今天晚上吃什么呢？特别到华山啊去订这个披萨，还有就是炸鸡啊什么什么的啊。总而言之，非常丰富了啊。那么6点半去拿啊，然后呢，今天晚上大家伙呢在家里头聚一下，蛮好的啊。一个家呢就是要有这个温度，要有这个气氛。我们家不在大，而是在于它的一个温度啊。所以呢，我想孩子们吵啊，然后呢这里嬉闹，那里这个那个这个的，觉得呢这就是一个家啊，家呢就是一个大家团聚的一个地方。好吧，那么今天父亲节，刚才也祝福所有的父亲们都生日，不生日，过节快乐啊，过节快乐，包含我在内。那有关于天气部分来说的话呢，因为白海豚这个可爱的这个名称的台风呢，它的外围已经是影响到了我们宝岛台湾。刚才呢，从大概中午开始啊，北部地区就是不定时的下起大雨啊。本来我呢今天要去一趟这个蒋大姐那里，她在关渡，就那个雨啊实在是下得太大了，又风又雨的啊，所以后来我就跟蒋大姐就讲了，我说大姐，我今天可能没办法过去了，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她说是啊，她说在他们关渡那边也是下了很大的雨，她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啊，那么改日再过来吧啊。于是乎呢，我就。从公司就转往回家啊，回家以后呢，再整理整理东西，因为我白天还到公司去了一趟，所以呢，这个雨势是忽大忽小。刚才我从家里啊来这个电台的路上，也是怎么样的，那雨非常大。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警卫室啊，那么他们指挥这个交通啊，哇，我说那个雨势实在太大了，当然这是一阵一阵子的啊。那么国家警报系统也发布了所谓的大雨，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雷雨的一个警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不论如何呢，我想这个外围环流来说的话呢，是影响到了我们宝岛台湾，但是呢，总而言之，它不会登陆，也不会怎么样呢？暴风圈呢也不会笼罩在我们宝岛台湾，这还算是好。下下雨呢，凉快凉快也不错的。也因此呢，我们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已经掉到摄氏28度，昨天是33度啊，今天就是28度，你看凉快凉快，还真不错啊。而且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了，立秋今天马上就凉快凉快，蛮好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今年是早秋啊，早秋，早秋的话呢就是凉飕飕，晚秋呢。就是热死牛啊！所以呢，我想今年是早秋，我们昨天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适时的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如果说秋凉的话呢，晚上睡觉尤其是要注意，要盖一个被子啊，就是薄被，而不要怎么样着凉了。这点呢，也顺道提醒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今天早上天气都还不错啊，就是阵风蛮明显的啊。我呢到菜市场去买了一点简单的东西啊，听众朋友说有没有毛豆？有啊，你真的是非常知道我啊，因为我准备要做一个怎么样来做一个就是八宝，就是八宝丁了啊。这个呢，在这个江浙菜，也就是上海菜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盆头菜里头的一种，就是八宝。我们讲这个八宝呢里头。有这个肉丁啊，不过我呢，肉丁的话，我是用这个就是绞肉来取代了啊。那个肉丁的话太麻烦，我也懒得切。要有豆干丁啊，然后呢毛豆啊，然后再来呢就是笋丁啊，笋丁。那么比较好一点的话呢，就是香菇丁啊，香菇丁，这就怎么样来 OK 了。对我来说的话呢，也不必八宝了啊，这五宝已经是非常丰富了啊。然后呢，用这个豆瓣酱啊，
先怎么样呢？先把那我们起个油锅啊，先把这个就是毛豆先煮一下，煮一下之后备用嘛。这个毛豆就不用很多了啦啊，因为我今天买毛豆呢，买了1斤半，其中呢就是这个八宝，我们说这个八宝酱啊，里头用的不多啊，因为东西很多嘛，我又不知道做这个炸酱面啊，所以呢，这个豆子当然都先一起煮，煮了之后呢。拿出一部分就是要用这个八宝酱的这样子的一个分量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就是把这个豆干啊把它切成丁，笋呢也是把它切成丁啊，就是这个绿竹笋，绿竹笋切成丁，再来呢就是这个香菇啊也把它切成丁啊，之后怎么样呢，就把这个肉末子啊，就是我们的绞肉，把它稍微炒一下，炒下起个油锅炒一下之后呢，这些东西豆干呢也把它炒一炒啊，放下去炒一炒，加点酱油之后呢，把这些东西啊都已经这些东西都把它放下去一起炒，炒了之后呢用点豆瓣酱啊，豆瓣酱把它加进去啊，豆瓣酱来说的话像外头有卖一包一包的嘛，大概就是一包，这个不要放多，这不是做那个炸酱面的那个那一系列啊，就是它主要有点味道，就豆瓣酱不要太多了，就是一包就够了啊，这是你要辣的或者是不辣的，一包就够了，这在卖这个这个面条的这个摊位上都应该会有卖这个豆瓣酱啊，就是像我的话呢，我会用这个就是辣的豆瓣酱，之后呢把它怎么样加进去拌炒，拌炒之后呢加一点点的糖，一点点糖就可以了，就这样炒出来呢就 OK 了，听懂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江浙盆头菜里头的酱八宝，就是八宝酱啊，就这样来的，因为我很喜欢吃，这带便当啊什么什么也都非常非常适合啊，那么如果说你再把这个甜面酱什么东西再给它搁在一块啊，再加上什么蛋碎了，这就不是变成了我们的这个炸酱了吗，对不对，李氏炸酱就这样做出来的啊，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做做看啊，就是这个包含了你要不要肉丁随便你了啊，豆干丁一定要有，然后毛豆一定要有，然后呢剩下的就是香菇了什么什么，你爱放不放都没有关系，那两样东西就是豆干丁和这个毛豆就可以做了，那甚至有一些餐厅啊它怎么样呢，还有那个胡萝卜丁啊也给它放进去啊，就凑凑嘛啊，那么一来的话呢不管是颜色各方面来说都是蛮讨喜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准备了这些食材，明天呢我想就有时间的话明天就来做啊，明天就来做，好吃，我也喜欢吃，我就把它当做怎么样，因为我不会做的很咸，我就一口一口的这样吃啊，听众们你看看，我就咬了一碗一个饭碗，就这样子一口一口的吃，当做一个菜，就这样直接刻了，哎呀真的好吃，所以呢听众朋友不妨可以试图来做做，你说哎呀嫌太麻烦的话，就是豆干丁和毛豆就行了，毛豆买回来要先洗一下之后呢煮一下啊，让它不要太硬，不要有那个豆腥味，稍微煮一下之后呢再把它拿出你所要用的量就行了，像我的话呢除了这样子做这个酱八宝之外啊，我剩下的毛豆就干烧毛豆嘛，就是平常我所做的干烧毛豆一样好吃啊，哎呀喜欢吃毛豆，所以呢那个菜市场就说是毛豆王子，哎呀那是过去的一个称呼了，因为一买呢最起码就是一斤起跳啊，一斤起跳，我说剩下来的全给我啊，老板看到了高兴啊，哎呀毛豆王来了，哈哈哈哈，不错了啊，听众朋友不妨在假日来做做这个毛豆豆干，这我们说酱八宝啊，这是江浙菜尤其是上海盆头菜里头的一个小菜了。好，那么这是今天呢我到菜场啊去做买的这些食材，然后呢准备来做一做。好，时间是下午的4:1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前两天呢，就是礼拜四和礼拜五啊，我们做了今年度，也不是今年度呢，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父亲节的活动。到昨天非常圆满的就结束了啊，非常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的参与。当然听众朋友订购的商品来说是非常非常多了啊，最多的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订购的金额达到了8万多块钱。我天哪，我说你买，他说爸爸节啊，大家呢都是爸爸，然后这个那个的啊，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订的量很大啊，订的量很大。那么今天也在节目里头呢，也向这个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您呢，就是也有您的权益在啊，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参与的话呢，你就礼拜一，因为礼拜一我们不会再宣布了，你就自己打电话来啊，自己打电话来。如果我是礼拜六啊收听，我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每一次你们都是平日办什么活动啊，假日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权益啊。那么我们这次就是父亲节的这个优惠活动分为三个方案，那么其中一个方案呢，在昨天呢已经是圆满了啊，所以呢剩下两个方案，一个呢就是泰惠通，因为我们针对的这个商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啊，都是针对于爸爸妈妈啊，就针对于父亲来说是最为需要的，我们把它挑出来，然后作为我们这次父亲节活动的一个主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泰惠通啊，泰惠通当然我想听众朋友都非常清楚了，针对的就是避免这个脑中风了、心肌梗塞了，或者是这个肺栓塞这些非常可怕的一个急症啊，我们针对它。所以呢，我们三盒泰惠通为一组啊，三位泰惠通为一组，除了特价之外，我们送三罐的 Q10， 送三罐的 Q10， 就是3+3，听众没有，这是绝无仅有的啊，这绝无仅有了。所以呢，我想内行的听众们一听，哎呀，这不得了啊，这是非得参与不可，不参不行，非参不可啊。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这个参与，我刚讲那个8万多的那位听众朋友，光是这个呢就订了相当多，订了10组啊，10组就4万多块啊，就将近5万了啊，将近5万10组啊。那么当然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大家的这个热烈的一个响应啊。那么这第一个方案就是泰惠通啊，三盒泰惠通为一组，再送3瓶的Q10， 因为 Q10 的话也是对心脏很好。 Q10 原来它就是一个粒线体啊，粒线体怎么样，就是发电机啊，所以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心脏靠的就是这些粒线体给予它这个 power， 蹦个蹦个蹦，哎，听懂没有，听起来就是怎么样，非常有力，而不是怎么气若如丝，那个心脏没有力了。像我父亲，待会儿我们再讲这一段。父亲的话，那个时候心脏真的要开这个就是绕道手术的话，他的心脏因为他心肌梗塞啊，那心肌已经死了一半了，就是换句话说呢，他的心脏的功能只剩下不到50%了，那心脏很微弱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讲，所以我说了嘛，心肌梗塞就是让你的心肌啊，心脏的肌肉已经是缺氧，到最后呢就坏死，心脏就怎么没有用了，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呢 Q10 对于我们的心脏来说是非常非常好。再一点呢，它为了让你美丽啊，所以呢我们里头还特别添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谷胱甘肽，谷胱甘肽，那么也就成就了 Q10 这个产品它的一个主轴。所以呢我说呢，在父亲节第一个方案就是泰惠通，这是大家

非常非常非常认同的一个产品。为什么呢？说严重点，它真的是救命的啊，救命的！不要让这个重症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太会通三盒为一组啊，然后呢再送三瓶的 Q10， 哇，这个礼物就大了啊！父亲节嘛，一年就那么一次嘛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第二个方案我就不讲了，为什么已经没有了啊？已经货已经全部都出清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黑玛卡啊，玛卡精华，玛卡精华，原来我们。

因为这个玛卡来说，给爸爸或妈妈带来一个怎么样好的体力、好的精力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玛卡来说的话呢，我也跟听众朋友举过例子，千万千万注意，不要买到了胶囊状的玛卡啊，觉得很便宜啊，有便宜的不得了。其实听众朋友，胶囊的这个玛卡来说的话呢，说起来便宜，但是你真正算起来，它贵的是我们的一倍呀、啊，是我们的一倍的价格，你简直不敢相信嘛，对不对？但事实如此，因为我们这一包玛卡是5公克、啊，也就是5000 milligram， 可以做怎么样呢？可以做10颗的胶囊的玛卡。所以有些东西我说需要用胶囊的，就要用胶囊；需要用怎么样来粉剂的，我们就用粉剂，不能够欺瞒我们的消费者啊。但市场上头的行销的话术语言太多太多了，你认为很便宜，结果怎么样？真的是花的大钱，也花的冤枉钱。我们三包就能够做它的一盒玛卡，他们的一盒是30颗嘛。我们三包玛卡就可以做他们的怎么一盒、啊？他们三盒多少钱？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算起来，你说哎呦很便宜啊！但我们的三包玛卡就可以做他们一盒的这个胶囊的玛卡，听众朋友，真正赚钱的是厂商。你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便宜，但是算起来却是我们的一倍的价格。我们这一盒啊，算起来才1450，它如果10盒的话，听起来很多吧？10盒的话呢2980，换句话说，一盒的话298，10盒2980，298，听众没有？298，我们只有三包啊，你除以30多少钱？所以呢，它就几乎就是我们的两倍的价格了。所以呢，听众朋友注意啊，那么你不要看那个数字上都觉得哎呦很便宜，其实你就吃了大亏。我们现在呢，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就是我们的黑玛卡，纯黑玛卡，一包呢我们是五公克，哇，那搞乱了，不是30粒，是5公克啊。所以呢，需要的朋友，我们现在就剩两个方案了。一个呢是泰惠通送怎么样来送 Q10， 买泰惠通一组3盒送3罐的 Q10。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玛卡精华，玛卡精华的话呢是纯黑玛卡，那我们是3盒就送一盒，3盒送一盒，非常非常划算，非常非常划算，这才是真正我说了划算的一个。目标啊，这也提供给我们假日收听的朋友作为参考。那么如果说你呢有其需要的话呢，就麻烦您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提过我的父亲啊。其实说起来，在父亲节这一天，对于养我育我的父亲来说的话呢，是特别特别的怀念。我在前些时候呢，我 po 了一张照片啊，在这个脸书上头呢有那个怀旧照片啊，有那么一个社团，我就 po 出来了，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呐，抱着满月的我啊，这张照片。当时父亲呢是中校啊，他的位阶是中校，那是70多年前，当时他的这个位阶是中校的校官。那母亲的话呢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然后抱着我。那么这张照片来说，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回响。那么光是点阅按赞的啊，都超过了700人呢、啊，700人可以说是造成非常大的回响。有的朋友就是因为我们都不认识，彼此都不认识，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社团里头。那么当然父亲来说的话呢，因为我的一个诞生而他也升官啊，所以呢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于是乎呢，就在现在的天然台湘菜馆，我说了嘛，天然台湘菜馆就是我出生那年他成立的，是在

博斯福路这边南门市场对面是一个湖南菜，就叫做天然台，现在还在哦。换句话说呢，它也有7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7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当然，爸爸呢从小就是我的一个偶像啊，啊，爸爸吃什么我就要吃，爸爸不吃什么我也拒绝放入我的嘴里。所以呢，后来想想我实在太傻了。这个盲目来遵从这个偶像啊，偶像崇拜也实在是，那小时候那没办法嘛，小时候爸爸就是我们的心中的所谓的巨人呐、啊，所以那时候呢，爸爸吃什么我都跟着吃啊，爸爸不吃什么，哎，我呢也就不吃，你看看，所以我的母亲李妈妈常常就是怪罪我的老爸，哎呀，你跟这个把那孩子带成这样，我就怎么样，嗯，觉得洋洋得意啊，什么东西都有爸爸啊，都是爸爸。那时候爸爸呢，我那时候念那个幼幼托儿所，就是在温州街啊，当然现在已经不在了。温州街现在不是那个建国南北路开那个路吗？啊，那时候我们的院子就在那附近，当然现在早就没了啊。那么我在学校里头几乎都是最晚才离开学校，啊，离开学校，同学都走了，因为爸爸下班呢，然后呢骑着脚踏车来接我，我永远呢都是怀着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渴望看到爸爸的那种心境啊，一个人就觉得在学校好孤寂啊，但是看到爸爸的身影来的时候呢，哇，那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飞奔而去啊，然后抱着爸爸就亲了、啊、好高兴好高兴，爸爸来了。现在呢我接小孙放学也是一样，小孙从这个地下室上来看到我呢就飞过来，就飞奔过来。我想这个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接小朋友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高兴啊。那时候呢我就牵着爸爸的手进到我们的校园，我去爬那个攀登架，哎呦，我厉害了！我这样爬，那爸爸在旁边就说：“你小心呐、啊，不要摔下来。”哎呦，爬代表说怎么样呢？他的儿子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爬着那个攀登架这样子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然的话就带着爸爸玩那个沙，有没有那个沙滩啊？有那个就是有那个玩沙的地方，所以呢，这里跑跑那里跑跑，然后呢就是发挥我最大的一个能量，来让爸爸得到认同啊，他的儿子是非常非常活泼，而且是非常健康的。然后再牵着爸爸的手一块呢，由爸爸骑脚踏车把我放在前头的架子。那时候呢，听众朋友，骑那脚踏车它是横杠，有没有？还放一个那个娃娃可以坐的那个藤做的那个椅子啊，我就坐在里头。你看那时候很小，在托儿所嘛，托儿所多大？就是3岁左右嘛。啊，3岁左右，4岁以上就慢慢就进入到了幼稚园了啊。那托儿所啊，2、3岁，我还记得第一次进托儿所的时候，是我的母亲李妈妈呢，是坐着3轮车送我去啊，沿途就哭啊，啊，沿途哭，哎呀，不想上去，哎呦，怕又怎么样？但是后来很快2天就怎么样来，就适应了。然后同学各方面来说的话呢，都相处的非常得宜。啊，当时我的老师呢是金老师啊，那么后来也成为我们家里头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北方人，喜欢吃饺子，所以呢有时候就邀金老师呢到我们家来吃饺子，你看看。当然爸爸也因此呢就我们就一家三口人呢就这样子生活下来了，因为我们住在眷村里头。爸爸呢有这个房舍嘛啊，还有个小院子还不错了啊。那时候的门呢都是竹篱笆啊，都是竹篱笆，一遇到台风呢就全垮了。然后过了台风之后，再请这个就是修缮的这个朋友来帮我们再把这个竹篱笆呢把它给恢复啊。后来我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爸爸正式退役了啊，退役。那么也就是一次退，那时候我印象中妈妈也跟我讲过。爸爸呢是准备到美国去继续去念书啊，到美国念书，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就一次退了。退了之后呢，他的退役的金呢，在那个年代来说只有4万多块钱，不到5万块钱的退役的这个金额啊。
那么也没有其他什么。

终身俸都没有就依次退，因为他想拿这个钱呢可能到美国去念书。后来呢就是拿了这个退役的金额之后呢，后来爸爸又想了说暂时就不去美国了啊，就是经过了很多的思考，于是乎呢他就念这个当时的美语学校叫做美尔敦啊，美尔敦。那美尔敦那时候的校址呢是在现在的长安东路，也就是中山女高的对面啊，美尔敦。拜托，那是60多年前的故事了啊。那爸爸呢也从这个美尔敦的这个初级一直念到了毕业啊，这个毕业不容易啊，念了好像3年还是几年啊，美尔敦每天晚上的去上课。那么现在、当然他过去美尔敦的那些同学后来都有联络啊，因为都已经很多都是社会的分子了嘛，已经不是学校。美尔敦哎念毕业不容易啊，所以呢爸爸呢那时候一边洗澡一边就是、念他的英文啊，随时随刻都在念嘛。那后来呢就不打算去美国了，就把这笔钱就盖了我们村子里头第一栋的这个钢筋水泥的一个房子，不是二楼哦，是一楼哦，花了不少钱啊。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竹篱笆了，变成了怎么样呢，就是一般的就是有这个我们讲这个大门嘛啊，都是水泥的大门啊，做的还不错啊，很多的村子里头的一些朋友都来观摩啊，都来观摩，就是一个水泥结构的，就是钢筋水泥的一个房子，作为我父亲的书房。后来呢爸爸就专心的研究易经，然后呢开始写书，我们的生活呢就是那么平淡的来过。所以那个时候呢家庭来说的话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来负担啊，那爸爸呢就是在写书，然后研究易经啊，写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后来呢也在这个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作品，那个时候叫做商务印书馆啊，也是在我们重庆南路和这个汉口街的交叉口。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呢就非常非常欣赏老爸的著作，然后特别呢来拜访，同时呢也帮爸爸来出版这个他的这个著作啊。那后来现在商务印书馆已经没有了啊，现在变成一个怎么样来，变成一个旅馆了，变成一个旅馆了啊，下头是一个咖啡厅啊。所以每一次经过这里呢都会回想到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生活。好吧，谈到此地我们来听首歌曲啊，之后呢再跟听众朋友来聊有关于我对父亲的一个印象。时间是下午的4:3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好，我们回到刘清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四点接近四十四分了。当然，我们一家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三口之家啊，彼此都相依为命。那个时候我去服兵役啊，那时候是民国六十四年的时候呢。当然我是在这个台中的竹子坑营区来受训。第一个礼拜天呢，好像是第二个礼拜天啊，爸爸妈妈呢就是带着我最爱吃的什么呢，就是爸爸的烙饼，然后呢坐车到达了我们的营区。那营区里头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垦青的这个房子嘛啊，就在营区里头，然后呢爸爸妈妈呢就住在这个营区，然后带着我最爱吃的这个烙饼啊，然后卷这个牛肉，然后呢我晚上晚点名之后啊，我就赶快跑到这个爸爸妈妈那边。当然二老看到我啊，其实他们也不老了，就是那个时候就看到我就很高兴，然后拿出了我这个烙饼，然后卷。

去一个西餐厅去吃饭，然后那时候我穿的不多，妈妈看到就哎呀，妈妈就是妈妈，所以说这个慈母看到我就哭了啊，就流泪说孩子你怎么就变瘦了？然后那时候我说哎呀还好，然后他没有穿什么衣服，那时候11月12月嘛，天也冷了，那时候也蛮凉的，赶快给我买毛衣啊什么东西给我穿上啊。二老呢也是你看嘛，就是这个专程来台中看我啊。随后呢我就到了马祖去服役了。那么当然到马祖的时候呢，妈妈就是每天就是带着烙饼和牛肉到这个营区来看我。哎呦，我那些同年的这些同胞啊，啊不就我们的这个战友们呢、啊、都一起分享，哎呀大家都爱吃啊要爱喝。就这样子服兵役的过程就过去了，后来呢就是结婚呐、啊、什么什么的，爸爸不多话，爸爸的话非常少啊，总是在关键时候呢就说两句啊，就是点到为止。那一切都是由妈妈来做主，在家里头呢以妈妈为我们的所谓的发言者啊，那任何事情呢都由妈妈来定夺，那爸爸呢就静静的在旁边点头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印象中的老爸就是如此。后来呢就是爸爸因为出了车祸啊，然后呢腿也动了手术，所以在行动方面来说的话呢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方便，不过后来都一切正常了。那么当然我给父母亲就买了一个小房子啊，在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住家的附近，然后就买了一栋房子给爸爸妈妈住，安安定定的一个小温馨的一个屋子呢就由他们在这边，我说养老嘛啊。后来父亲因为心肌梗塞，这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啊，也因此呢我也认识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医生还有是相关的人物，来了解血液这部分的一些问题，包含了胆固醇啊，包含了心肌梗塞啊等等。后来呢我因为要到中国大陆去做演讲啊，那于是乎呢就爸爸那时候已经心肌梗塞了啊，然后呢从这个就是台北的这万方医院就转到了荣总。后来经过的评估呢就是内科和外科就是联合诊断呢，认为父亲呢不适合动这个所谓的心脏绕道手术。为什么呢？刚才也讲过了，他呢因为心肌梗塞，心脏的那个 power 已经不足了啊， power 不足了，再加上长期吃药那个肾功能也不行，再加上当时来说他已经是80高龄啊，那么对于这个麻醉来说的话呢也会有所影响啊。后来我跟妈妈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就是，暂时不要让爸爸受这个罪了啊，就以这个药物来就是维持啊，药物来控制。但是后来他还是离开了我们啊，还是离开了我们啊。那当然了，家中瞬间就失去了我的父亲，那么对我影响也是相当大的。那时候我印象中就是在我们做母亲节活动的时候，母亲节活动那时候呢我们是到5月31号啊，那么我们那一天呢是5月29号，我就打电话给电台，我说因为那天呢我说我不能去了啊，不能去电台，然后由电台来帮我来负责节目的一个正常播出。随后呢当然也在节目里头宣布了我父亲的离世啊，当然获得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关心和关怀，我也谢谢大家。父亲离开了，当然在我心目当中呢他永远是一位非常慈祥的一位长辈啊，因为他是34岁的时候呢才获得这个儿子啊，34岁才获得这个儿子。那么当然后来也陪父亲当然那时候也陪父亲回大陆去探亲啊，那么在大陆那边北京那边嘛，就是看看他的一些兄弟，他只剩下一个四哥啊，四哥还在，我爸爸排行第五啊，老五。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外甥啦什么什么的还有侄子啦也都来看他啊，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不过再怎

样，父亲在天之灵，我也梦过啊，常常梦到他啊。那么可以说是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一切 OK 啊，不错了。在父亲的此时，我还是一样啊，对这个天上的父亲说，你的儿子非常非常的听你的教诲，那么没有让你失望啊，没有让你失望。所以呢，父亲在天之灵也会非常安慰的啊。好吧，那么在父亲节的此时也回忆了过去的点点滴滴，不论如何呢，我没有让我的父母亲就是失望，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来听这首歌曲，杨烈所唱的《另一种乡愁》。

特别安排了这首歌曲《另一种乡愁》啊，这是杨烈他所唱的。时间呢已经是接近56分啊，56分了。那么今天刘金麦节目呢也再次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今天是爸爸节啊，当然我也收到了很多的一些祝福。那么不论如何呢，我想身为爸爸的我呢，也是现在的阿公的啊。对于孩子们来说的话呢，我只有一个就是想法，就是把他们照顾好，这是一个家长的一个态度。所以在此呢，我也希望所有我们做父亲的听众朋友，您呢就是家庭的顶梁柱，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把它倒下去，我们要好好的加油，好不好？好好加油，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尽一份力量，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当然我也特别跟这个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再重复一下，如果说您呢要参与我们今年度首度啊，那么多年来第一次办这个所谓父亲节的活动啊，如果说你要参与的话呢，礼拜一就直接拨电话就行了。刘金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有两个方案啊，一个就是泰惠通买一组送3罐的Q10， 另一个方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黑玛卡玛卡精华，买三送一。如果说你要参与的话，礼拜一就直播电话就可以了。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健康。我们周一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意外总在一瞬间发生，别因为孩子哭闹就把宝贝抱在怀里，当撞击来临时，大人的双手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
6: 由于婴幼儿颈椎尚未发育完全，两岁以下幼童应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或提篮，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并确实扣紧安全带，才能守护孩子每一趟旅程的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指挥范凯西。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爱与情感的表达。
1: 大家好，我是郑雅妮。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像人生中很重要的甜点一样，有了它，使我们生活更美好。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范凯西老师，您好。
0: 汉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第二位呢是又带着甜点跟大家分享音乐的郑雅妮。雅妮你好。
1: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为什么说甜点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音乐是什么，两位节目来宾就跟我们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啊。那因为雅妮也曾经多次来到当音乐来敲门，每一次呢都跟我们分享音乐世界对他来讲带来的幸福感来自于甜点的感受哦。谢谢雅妮。那新朋友就是指挥家范凯西老师哦，仰慕你很久，终于把你请到节目中了。
0: 谢谢，我也很高兴可以第一次来正声广播电台上您的节目，这样
2: 是非常欢迎。那今天呢邀请两位节目来宾来，当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喽因为我们要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即将在11月15号举办一场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新朋友范老师哦，您刚刚说音乐是爱与情感的表达，可不可以跟我们延伸来分享您对音乐的这一份感受呢？
0: 好，那我觉得最直观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把音乐带给听众，分享给不管哪一个地方，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身为一个音乐表演者，或是不管教育家，或是各种的，我们很重要是传达自己，不管对朋友、对亲人、对世界各地各个的关怀。所以爱的表达，我觉得，而且还有包括音乐，因为它是不分国界、不分语言，各种你只要是听得见，你就可以去感受它这样。所以我觉得爱跟情感，就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让听众可以感受到你想要传递的音乐的意涵，所以是我很直观的想到的答案这样。
2: 谢谢老师的分享哦。我觉得尤其是在您非常丰富的习乐历程跟这个演出的过程所累积对于音乐的感受哦，谢谢您在今天节目开始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而相信在今天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场音乐会，我认为也是一种爱与情感的表达，要

0: 分享给所有来聆听这场音乐会的观众。那为大家介绍的就是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那将会有新竹市立交响乐团所举办的升华之夜，这是一场新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那升华之夜，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古典音乐熟悉的话，或许马上联想到一首作品，而升华之夜也是这场音乐会的主标题哦。范老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升华之夜这场音乐会它的特色。
1: 这一场音乐会是我首次就是接到新竹市交响乐团的邀请。那我跟新竹结缘现在也是3年，因为我现在在清华大学就是指挥组专任助理教授。那我也很高兴这次有这个机会收到团长冯璞以及行政总监的邀请，就是能够真的就是开始更认识就是新竹，不管新竹在地的音乐家们，还有可以未来就是说大家有更多的合作这样。那这场音乐会第一个当然很特别，新竹市立是交响乐团，那他这是他们首场以弦乐团专场的演出。那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我们第一次拉到台中而非新竹市。那当然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兼前学生的英国馆演奏家郑雅妮一起合作，第一次合作协奏曲，但是他吹得非常棒，也帮我非常多的乐团演出这样，所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合作。
0: 是哇，我突然听到了一个讯息，就是两位是师生的关系哦，名师出高徒，我必须说这句话。所以这样的兴奋我相信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哦。那刚刚范老师你也提到了，就是这次新竹市立交响乐团的邀请，这也是他们改组之后您是第一位客席指挥哦。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接到这样的邀请，您的心情跟您的期待？
1: 接到邀请一定是很兴奋，而且Schoenberg 的升华之夜也是我接触过好几次，但是真的老实说我是没有正式演出过的一个曲目，
0: 是
1: 一直想要编排进去一个演出，但一直因为毕竟是一个弦乐团的演出，你也要刚好有这个机缘。那这次接到这个邀请，我其实第一个我当然非常兴奋，那因为我自己是弦乐出身的，
0: 是
1: 对，所以能够指弦乐团对我来讲当然会稍微得心应手，而且能够跟优秀的演奏家一起可以更琢磨更多音乐上的细节，或者说诠释上可能可以更达到你期待中的那样子的程度，所以这个也是我接到这场演出的时候非常期待的。
0: 好，谢谢范老师。我要把话题呢拉到雅妮的身上，因为刚刚老师说您是他的学生哦，那您现在也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的双簧管及英国馆的演奏家嘛？好，那这样的师徒同台，先小小的分享一下你心里的那种期待跟兴奋好吗？
2: 真的是很兴奋耶，因为从以前在学校还是学生乐团的时候就跟老师一起合作，
0: 是
2: 那也没有想到在毕业之后也还蛮多机会可以再跟老师一起合作的。那这次又是特别不一样，这次是以协奏曲独奏家的角色跟老师一起合作，那就是更期待这一次的演出。
0: 是，我们也跟您一样期待哦。这一次的这场音乐会呢，其实所有的曲目哦都是由乐团来规划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老师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觉得这次是运气很好。
0: 怎么说？
1: 就是乐团挑的曲子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遇过就是说可以自己挑曲子的演出，也遇过就是已经 settle down 的曲子曲目，那然后邀请您看是否能来担任此场演出的经验都是有的。那这次接到这三首曲目，上半场两首曲子我也都没有指挥过，那包括第一位作曲家那个 Zimont， 就是也是老实讲是陌生的，对，但是在研读过后，其实曲子不管是在搭配前后呼应作曲家创作手法或是风格上，其实它都有非常有关联性。

0: 且会让听众从头到尾三首曲目当中，你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听觉响应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我是很幸运，我觉得我也是很喜欢这一次邀请的曲目。
1: 嗯，是老师说幸运哦，但主持人老师喜欢说有没有挑战的部分。
0: 哦，当然是很有挑战，因为指挥其实越有挑战，你当然是越兴奋，哦，你也是越期待。所以以弦乐团的曲目来讲，大家一定不会简单，就是包括从两首纯乐团的部分的话，它的弦乐都非只是四步五步，它都是在一步一步，在每一个乐器它又分了细分了好几步这样。所以其实对于不管是声音的支度，弦乐你可以在层次上做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期待。
1: 嗯哼，范老师，您刚刚说下半场的两首是您第一次指挥这两首曲目吗？那想请问，就是对于新竹市立交响乐团的弦乐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是第一次演奏这两首曲子？雅尼呢？据你所知，
2: 对，这是第一次演奏的曲子。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就非常期待喽，所谓第一次演出啊，包括范老师第一次来指挥这两首作品哦。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说是不是来欣赏今天节目为大家所安排的第一首乐曲？
0: 我们来听 Zaymont 的挽歌。
1: 这也是这场音乐会所安排的第一首乐曲。
0: 没错。
1: 嗯哼，好，我们刚才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范凯西老师以及郑雅妮老师，我们待会见。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的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升华之夜，这是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的首场。那日期是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那诚如刚刚范凯西老师说，第一次走出新竹来到台中演出，令人非常的期待。那刚刚老师也说了，这一场音乐会的三首曲目呢都不是他挑的，好，但是呢对他来讲他觉得很幸运，自然也有挑战在其中。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一一来认识这些曲目。那第一首曲子呢是扎伊蒙特的卫弦乐团的挽歌，用这首曲子来揭开音乐会的序幕哦。范老师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首乐曲对你来讲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音乐风景是什么？
1: 扎伊蒙特他是美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很重要的女性作曲家。嗯，那挽歌这首作品，我们如同标题就可以想象，他一定不是快乐作品。
0: 是，
1: 那他内心一定是想要哀悼什么？那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是纪念，就是说他的他的阿姨过世的那一段时间而写下了这首作品。
0: 是，
1: 所以以弦乐擅长的拉扯或者说堆叠来讲，你可以想象这个作品它又分非常多部去堆叠出来的，那个可能有淡一点，有近沉浸一点的，然后又很浓厚的乐段。所以这个曲子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感受得到说作曲家他透过这样子将近10分钟的弦乐团的编制的作品去抒发他对于阿姨的思念。那这个作品因为他很喜欢很重要，所以他在几年后他也放到他的第二号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
0: 嗯嗯嗯，谢谢老师的介绍，这也是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已经为各位先播放其中的乐段了。那相信透过范老师的导聆之后呢，大家对于这首乐曲的感受度会更加的深刻。那接下来是上半场的第二首乐曲，给弦乐团与英国馆的协奏曲。那我们就讲到了关键字英国馆啊，那当然就要请教一下雅妮老师是了哈。那也许听众朋友会比较熟悉的所谓的双簧管，那对于英国管这样乐器，是不是透过您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好，那英国管在外形跟双簧管比的话，英国管比较长一点，那它的管径也比较粗一些，那它的音域会比双簧管还要再低5度，所以它的声音会稍微低一些些，那它的音色会比较厚实，然后带有温暖、带有磁性的感觉。那我们会先看到它翻译叫做英国馆，但是它其实跟英国是没有关系的。
0: 是，
2: 对，大家很常会被这个字面上骗的。那它其实是说它的原文在法文的意思呢，它其实叫做天使的号角。但是在大家开始到处流传这个名字，然后就是中间就开始有一些误会，然后就会开始变成是翻译过来叫做英国的号角。
0: 嗯哼，
2: 那所以我们这样翻译成英文就会变成是 English Home。
0: 嗯哼，
2: 所以这个英国馆才会变成是现在大家常用的名字。
0: 嗯哼，
2: 那英国馆我们最常会在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里面的第二乐章，我们会听到非常著名用英国馆演奏的片段。那它就是很好的呈现了英国馆一个比较忧郁， 然后比较温暖厚实的音色都可以在这一首里面听到。
0: 嗯哼，好，谢谢雅宁老师告诉我们英国馆的故事哦。好，原来它是天使的号角。
2: 对，
0: 嗯哼，那听说呢这首曲子啊是您推荐给乐团的，那个范老师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好，告诉听众朋友为什么你喜欢，或者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首曲子那么喜爱，所以推荐给乐团。
2: 其实是在前几年我听到慧峰老师，就是他在他的独奏会开了这一首曲目。
0: 嗯，
2: 那这一场音乐会我有去参加，那一听就是哇，我好喜欢这首曲子。
0: 嗯哼，
2: 我那时候就在心中下了一个目标，就决定说我未来我一定要演这一首曲子。然后刚好就是这一次朱世娇的邀请，我就觉得诶很适合演奏这一首曲子，也很符合音乐会的标题。
0: Uh-huh.
2: 那我就推荐了这一首曲目给乐团。
0: 哦、oh, 那您的推荐就顺利过关吗？
2: 对。
0: 哇，非常骄傲的一个对。范老师也来谈一谈这首曲子好吗？
1: 嗯，好。Stephenson 这个作曲家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的 background 其实他是学习大提琴的。
0: 哦、
1: 嗯，对，那这样也其实也印证了，诶，他是以弦乐团去为木管乐器写，因为他其实不只是为英国管写协奏曲、
0: 嗯、
1: 他也为了低音号，
0: 是
1: 还有为了低音管，
0: 嗯哼，
1: 就是一些比较与乐团协奏可能会不容易跳出来的乐器，而且在音色上是非常特别的乐器。
0: 嗯、
1: 那英国管我们知道它通常音色上它都是偏温暖偏田园风格、
0: 嗯、
1: 那词曲当中我们等一下要播放的第二乐章、嗯、也就是非常能够把英国管的田园风的不管是音色旋律线展露的一览无遗的一个乐章这样、嗯、那这个曲目当中一三乐章我觉得其实对于英国管要在快速音上面的展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我也非常期待雅尼可以带给我们的火花，因为以弦乐团去帮英国管伴奏就是希望能够管乐能够跳出更多，因为他的声音绝对是唯一在场唯一的管乐，所以我也相信他是会很棒的呈现。
0: 嗯嗯，哎呦，老师讲话喽。
2: 我知道了。
0: 好呀，你因为你说你非常喜欢这首曲子，也期待有机会能够在音乐会演奏嘛，哈、哦，那你来谈一谈，你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在这首乐曲欣赏的时候听到什么？
2: 我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一首的第二乐章里面会听到了英国管特别浑厚的低音，那跟它优美的音色，那因为作曲家有点用类似电影创作电影配乐的创作手法来做它，所以我们其实在听这一首曲子的时候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各式各样的画面，那就希望以大家用这一首作品来认识更多英国管的音色。
0: 嗯，好，由于以上范老师跟雅尼呢都这么样的喜欢跟推荐这首作品，好、哦，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也一样跟我非常的期待。那根据汉阳所得到来自于这个乐团行政总监陈总监的小道消息，据说呢冯普团长对您这个英国馆的音色非常非常的欣赏啊，嘿嘿，雅尼现在已经开心的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还是要请您讲一下，因为来自于团长的肯定，对您的这个演奏这么样的欣赏，谈一谈您的期待吧。
2: 那谢谢冯普团长这么喜欢我的英国馆音色、
0: 嗯、
2: 那我也非常期待这一次能够跟新竹市立交响乐团一起合作这样子的曲目。
0: 嗯哼，好，本来雅尼上节目前还说不好说不好说、啊、现在终于说了。好，我相信呢就是一个期待了哈。好，我们聊到这里呢是不是就来欣赏刚刚我们在介绍的这首作品给弦乐团与英国馆的协奏曲，你来跟听众朋友说说我们是不是刚刚范老师说要听第二乐章，你来描述一下。
2: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Stephenson 的这首英国馆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好，我们就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指挥家范凯西了。

0: 师，以及英国管演奏家郑雅妮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新竹市立交响乐团升华之夜弦乐团的系列音乐会首场，11月15号那天是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演出。那以上节目呢，两位来宾跟我们介绍了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利用一点点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下半场这个规模非常大的一首曲子哦。怎么说呢？因为它曲长大概会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哦。那当然对于指挥家或者是所有的演奏家来说呢，这是一个新鲜的尝试，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就来介绍这首曲子，曲名就叫做升华之夜。这是1874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勋伯克的作品。那他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而升华之夜呢，在音乐史上是个经典，也是他最成功最负盛名的作品。这次音乐会我们就可以听到这首曲子了哈。那请范老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据说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
1: 没错，勋伯克的升华之夜，他其实本来原先的版本是给弦乐六重奏，就是两只小提琴，两只中提琴，两只大提琴。那之后又勋伯克又把它改成弦乐团的编制，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要以弦乐团演出的版本这样。那这个乐曲它的发想，勋伯克是根据诗作德国诗人德梅尔的诗篇当中描述的故事，的确是爱情故事，但是刚开始去阅读聆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有一点点 creepy， 就是觉得说哇哦，然后但是又会让你感觉到很不可思议的包容。所以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对男女他们在夜晚当中走在幽暗的森林里，那可能伴随着有时候的皎洁的月光，有时候阴暗这样。那就是女生她要向男生告白，他们已经是情侣了，不是那种告白，是要告解的告白。
0: 是
1: 他等于是他怀了小孩，可是这个小孩不是这位男生的，这样。那这个转折之下，男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是需要沉淀嘛？
0: 对。
1: 然后之后最终给予的反应是宽恕与包容。那在 Schoenberg 他描述这一段音乐的时候，他当然从调性上的转折，或者说配器上的，他突然变写的写法上变得是以温暖的姿态去描述男子的包容。这个也是我一开始听到非常赞叹作曲家写可以写出那样子的音乐。那最后当然他们无声胜有声，就是双方他们是等于说就是和解了，然后也爱情也升华了，然后继续走在皎洁的月光之的森林内。这样
0: 哇，这个光听范老师您介绍这一首曲子的背景哦，就觉得他的情绪张力非常的强大。
1: 没有错，整个乐曲它分成五个部分，
0: 是
1: 就我刚才故事的描述。那这个曲子它虽然有五个部分，可是它是没有分乐章的，它当中是并未停顿的。等于说它第一个部分当然森林的幽暗，然后两人静静的走在森林里，而且是夜晚，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描述它可能有拨弦有长音，然后用一个动机去描述它可能行走着，缓慢的行走的。那第二段就是女生她要鼓起勇气去告解了。那这当中一定是她有充满了内心的挣扎激动。那再来我想要提的是 Schoenberg， 我们知道这个作曲家可能会想到第一个连结是他创了12音列嘛，就是他把传统的调式框架打翻了，那他创了12音技法这件事。那但其实 Schoenberg 他这个曲子是创作在1899年，等于是在浪漫乐派的晚期，所以他受了当时不管是华格纳或是布拉姆斯的影响非常重，所以在这个曲子当中他还是偏有很多半音。半音当中当然我们在华格纳的当中你会听到一些主导动机这些东西，他在 Schoenberg 当中你也是可以从每一个段落你可以听到说他想要描述的 意境，可能他从诗篇有文字当中去引导你进入他这个故事这个乐曲的发想的一个脉络。
0: 嗯，
1: 所以当女子告解完挣扎完之后，那个第三个 part 是一个短短的，等于是就我刚刚讲男子陷入一个可能氛围陷入一个死寂的状态，
0: 嗯，
1: 那沉思或是他到底他心中要给予什么样子的反应。
0: 是，
1: 那第四段当然就是他把调性转成一个

0: 后一段它有透过很多快速音符，然后慢慢的往上，音域往上，然后升华，等于慢慢的在森林里走远。
1: 嗯哼，
0: 这样子。
1: 嗯、哇，不管对于演奏家或者是现场的观众，都会是一个挑战。虽然老师说有五个乐章，但是乐章跟乐章之间又没有间断。
0: 嗯、对，
1: 我们先来谈谈对于演奏家们的挑战好吗？
0: 好。当中就是说弦乐除了它分了六部，就小一小二之外，中提大提低音提琴之外，它每一个声部当中它又可能分上下两部、嗯、上下两部当中又 divisi， 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开分再分一半分两部去演奏，
1: 是，
0: 所以它的支度肢体当中本来就是非常繁复，那时而可能是需要 solo，就是说只有一位演奏家演奏，时而可能是两位演奏家，时而是大家一起演奏，然后还有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包括半音，包括一些快速分解音，然后还有包括一些不和谐音、
1: 嗯、
0: 那一些不完全和谐当中你要怎么样去有没有解决，就是这些对于我们演奏家来讲如何就是说达到作曲家写的那样子的，在好的技术之下完整呈现之下，你还要把情绪到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1: 嗯，但是演奏家有您的带领哦，我们就不操心，我们来谈一谈观众吧。观众需不需要做什么功课，以便对于在现场聆听的时候感受度可以很高一起升华。
0: 我觉得观众如果对于升华之夜有初步他的故事有初步了解，应该他会期待，就是他心中是不是能够跟着这个诗中的男女主角一样有这个起承转合。
1: 嗯哼，
0: 那最终在悠扬的最后的收尾平静升华的之下，我相信我希望我们是可以让观众带着也是被升华的心回家。
1: 好，谢谢范老师哦。雅尼是不是来谈一谈哦？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就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音乐会的三首作品嘛，不同的年代、不同作曲家，还有不同的音乐风景哦。你也来谈一谈，因为你也要演奏《升华之夜》，对不对？有没有？
2: 有的，有的。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讲整场音乐会三首乐曲，你怎么样去解读这场音乐会它所要呈现的一个价值？
2: 其实我觉得整场的音乐会呢，主要都是我自己情感的方面来看的。
1: 嗯，
2: 那我觉得大的情绪都是一开始比较忧郁的，就一个比较忧愁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大家就很像向着光而行、
1: 嗯、
2: 然后也是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就是升华而上去、
1: 嗯、
2: 所以大家的情绪就是会从比较忧愁的慢慢的诶事情好像就变得比较开明了，然后事情就解决了，这种感觉。
1: 嗯嗯 嗯，好，谢谢雅尼的分享哦。范老师也来谈一谈吧，整体音乐会您的期待。
0: 这一场音乐会上半场我觉得跟英国有些关系，虽然第一位作曲家是美国作曲家、嗯、但是因为他阿姨是在英国，所以他其实整个挽歌当中的风格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微微的在有一些乐段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一些英伦风格、嗯、那跟第二首 Stevenson 他是英国作曲家嘛，所以他当中那个英国馆虽然跟英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说他英国馆他呈现出来的田园风格以及像他各个乐章其实也是都有那样子的调调、
1: 嗯、
0: 那如同雅尼刚刚所说的，从一开始挽歌比较是内心比较关于死亡嘛，这种比较沉重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接到英国馆的有优美的旋律，那也有英国馆当中协奏曲当中它也有一些精彩的节奏感，赋予节奏感的乐段，所以相信这三个乐章会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嗯、
0: 那到下半场的篇幅比较完整比较庞大的作品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就是说这个乐曲的呈现的，那从稍微沉浸然后到浪漫，其实这三首都是非常浪漫的曲子、
1: 嗯、
0: 那到最后的这个 升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也是这个音乐会的标题，升华之夜。所以

0: 我觉得也是从慢进，然后到稍微舒缓，然后舒快畅快的这个感觉，然后到情感，内心情感的表达，然后最后宽恕，然后包容，然后最后爱的升华，这样。
1: 嗯，谢谢范老师。雅妮，你自己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最最期待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也邀请听众朋友能够走进小剧场来欣赏这场音乐会。
2: 好，那这场音乐会呢，我觉得以主标升华之夜来看，那你会在这场音乐会中听到了比较忧愁的部分，那我们会跟着音乐的起伏，那直到我们慢慢变成升华，就有一种向上，就是明朗化的感觉。那所以希望听众会在这场音乐会跟着音乐起伏上上下下，然后一起迎接美好的未来。
1: 好，谢谢雅妮。范老师，最后你有什么话要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升华的吗？
0: 好，我这里非常诚挚邀请听众们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欣赏这三首由细腻的弦乐交织与英国管对话的灵魂之声。那我相信在你欣赏这场完音乐后，会让您从极致的浪漫之中最终找到情感的救赎与升华。
1: 嗯，是，从挽歌的沉思，英国馆的温暖，到升华之夜的情感释放哦，这不仅仅是三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生命、爱与希望的音乐之旅。那诚挚邀请大家在11月15号星期日下午2:30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来欣赏这场升华之夜。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欣赏升华之夜的片段。嗯哼，那汉阳再一次谢谢范凯西老师还有郑雅妮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0: 谢谢。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陆完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6: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样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陆韩秀老师为地方而作的作品，那么也透过这些地景诗作呢，让我们用文字去认识这些地方。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叫做《花开万年》。陆韩秀老师说，高雄以前就叫做万年县，而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都会举办重大的节庆活动，就叫做左营万年祭，就是在呼应此地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作万年县。而高雄左营地区周边也有些古迹，因为老师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文化局局长，所以对当地就有些认识，也因此他就为当地而作，写了这首《花开万年》。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老师的介绍。

0: 灰板呢哈，这是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老师会写到这个作品？嗯，
1: 灰灰板泥写的是我们高雄以前叫万年县板泥关的哈，高雄屏东一带，在清朝的时候那叫万年县，所以为什么会讲万年？那当然，我将来这边是把万年借到花开，就是哇，年年花朵盛开哈，在讲一个地区之美。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呢有一个重大的节庆就叫万年祭，左营万年祭，这个万年就是花开万年万年。那为什么叫万年祭呢？就是在纪念呼应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个地区叫万年县。当时我在高雄市政府服务，我在文化局，那我一个同事呢是民政局局长，这个民政局局长叫许仁土，许仁土那笔名叫阿土。阿土呢，他曾经是一个作家，他在念台大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讲台大的附中会敲二十一响，他因为写的那本书啊成名了。他是民政局局长，地方的什么宗教啊庙宇啊等等，其实他在这个他的执掌业务的执掌是民政局在管的，所以呢左营万年祭是民政局年度的盛事。我去了之后呢，这个阿土局长就凹着我说，你完全你还帮我们左营万年祭写一首主题曲。那我被他凹了很久了，所以我只好去写他。那当然为什么我可以写得出来，是因为左营附近有很多的古迹，有不少的古迹，那古迹呢是文化局管的，所以我因为这个样子就对左营对莲池潭周遭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概念因此就答应帮他写了这首花开万年。因此呢这首歌后来我也请了我的好搭档张荣达老师也来谱曲，又由他来配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花开万年这首歌就成为左营万年祭的主题曲。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在用了，但是我听了很久很久，一二十年都一直在做万年祭的时候呢，就这首歌就

0: 在莲池潭响起。
1: 嗯哼，所以呼应老师介绍的三首写的像是地方志一样，所以这个花开万里也是其中，
0: 对，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的作品很多就写地方了、啊、就因此总而言之就是我的地志诗其实写的非常多，不管像用台语写的啦花语写的就非常多，甚至这些地志诗都可以独立成、一本书、哦、我有一本书叫那些尘埃落下的地方诗集，整本诗呢就全部都是写台湾的各个地方。

0: 花开万年，时间的卡迹印在咱故乡，三百年来拢伫遐，写着风霜甲繁华，小巷点睛风唱歌，要照记忆行小我。庙寺徛四边，宝庇万万年，富代一贯地，代代叹心意。潭水水清云照镜，翠屏一影好心情。好山好水正人看，无人会当独占名。莲花花全开，花香香万年。
1: 所以老师，其实你在写的时候会把当地的一些的人文啊、特色啊，就用你的文字去映照出来了。
0: 对，你看说莲花花全开，其实上叫莲池潭嘛，啊，莲池潭。所以呢说莲花花全开，然后花香香万年，当然这是一种心理的期待，那同时也呼应万年关万年县那个地方，旧的在清朝的时候叫万年县，所以呢一虚一实，就是这样子呼应。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介绍一样是陆晗秀老师的诗作。那么陆晗秀老师的诗作被谱成歌曲的作品有很多，类型上涵盖的也很广，包括像流行歌曲、艺术歌曲、选举歌曲等等，当然其中有更多是描写地方而作的。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也是很特别，虽然它不是为地方而作，但书写的内容却是跟地方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首叫做《顶殿莲花开》。那么顶殿究竟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就邀请陆晗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家乡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顶电莲花卡。
0: 对，我是台中大甲人。嗯，大甲呢要往铁针山，铁针山在大甲，以前叫镇的哈，现在是区，大甲市区的北方，啊，就是说，大甲的北方有一条大溪叫大安溪，大安溪畔呢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铁针山，因为铁针山呢有郑成功的传说嘛，所以又上面就会有剑井，甚至会有郑成功的雕像在上面，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现在是一个运动啊休闲很重要的区域了。那顶店呢就是在大甲跟铁针山之间，啊，所以这个地名大概一看大概就知道，啊，顶店丁点就是在大甲镇的上方的店铺，这就好像新北市啊，我以前住新北的时候住在新店，为什么叫新店？顾名思义嘛，

就是汉人要往山区去垦拓的时候，就要去建立据点嘛，所以要进到山区去垦拓。那既然有人在那边垦拓，就是有人草啊，有工人，有生意，因此呢，就有人会去在那个垦拓的点的边缘去开店铺。那开店生意不错，就越来会 越多的店会聚集在那边，所以整条街就会变成好像现在所谓的商店街一样。所以新店，新店就是这样子来的。汉人呢，从景美要往山区，山区去开拓，那就在新店的那个地方，就有人去开店铺啊，然后慢慢就店铺就聚集越来越多，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市集，将来后来就变成叫做新店。啊，同样顶店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顶店是在大甲的北方，那其实它是大甲的一部分。那顶店这一首叫顶店莲花开，顶店莲花开，是有一个企业家，他就是顶店人。这个企业家是我国中高中的同学，是很好的朋友。那他的企业经营当经营的就风风火火了，风生水起的。因此呢，他想要把他们的古厝古宅很不错，他们的家族的古厝都还留着啊。现在呢，是我们台中市的市定古迹哦，而且是台中市第50个市定古迹。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请我帮他们在古厝写了一首诗，也特别邀请了大家很熟悉的音乐人陈明章帮我这首诗谱成了曲，就变成一首歌，所以才会有这一首叫《顶点莲花》。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顶点莲花开，甲月娘抱伫山内，惊兄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一支槟榔，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机。台湾溪水轻声说，梯田山卡生团好家庭。顶点顶，水帘洞，莲花散开，四代门风。大家家，顶点顶，租厝一间，大家上水的风景。水帘洞，子孙高，圆满庇荫千山万重。顶点顶，水帘洞，莲花散开，四代门风。大家家，顶点顶，租厝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租厝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
2: 哇，这听起来也是一个很美哦。尤其经过老师的解释之后，虽然对这个顶点，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没像你啊熟悉，但是透过老师的诗作一出来，就觉得这嘛是一个很有历史人文的地方哦。
1: 对他。我想啊，这首诗写的虽然是写一个家族，但是我相信是它反射出来的是我们台湾很多汉人的家族几乎都是一样。譬如说像我在写的这个家族，他姓梁啊，梁家他们那个主厝就叫瑞莲堂，水莲洞。我们在诗里面有写到瑞水莲洞，瑞莲堂就是他们家族的主厝的堂号啊。那他们呢也是从大陆那移民到台湾来嘛，所以他们的祖先

0: 是从我们大甲的大安啊，大甲隔壁海边靠海边的地方叫大安区啊，就大安港，他们是从大安上岸进到大甲里面来。他们的祖先一开始呢是靠着一根本扁担，一根扁担，然后做工，慢慢累积一点财富，然后就开卖这个布店，卖布店，所以里面会讲说一支扁担，一批布品。慢慢呢，他们就有这个细榜四个子孙嘛，所以才会讲说，数代门风就从这边来的。慢慢，他们就从商，从一间店，然后变成哇，整条街几乎都是他们的店，然后慢慢就家族就慢慢扩充啊。就我想很多。我们汉人移民到台湾来的家族就是这样子在发展，
1: 是都循这样子的轨迹哦。那么这样听起来也是一首很有意境的诗，这是《顶点莲花开》哦。

惊遐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其实我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爽后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伴手礼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嗯、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嘞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岸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弟弟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顶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mm-hmm.。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
1: 嗯、
0: 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

0: 我们要退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嗯、所以他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
0: 哦，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20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因为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哦，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诶，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是固定的、哦。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嗯，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嗯
1: 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是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嗯，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他

0: 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挑战常温，
0: 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件事情。
1: 对
0: 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
1: 因为小伟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哦、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呵呵呵，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嗯，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哦、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嗯，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哦、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对对对，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嗯、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哦、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三两多到四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三年以上、嗯、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哦、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嗯，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嗯哼
1: 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呢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那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

0: 玩。嗯，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嗯，那我们目前就是李济物一直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啊，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哦，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济物语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物语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那
1: 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真的是真的。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
0: 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是
1: 是，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济物语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物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济物语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本合一的啦。
1: 那我很好奇，像如果这个状态今天是我家人他可能有失智的状况，
0: 是
1: 在睡眠上他其实真的很难入睡，该怎么办啊？
0: 我第一个不建议的是直接用药，当然去看医生，多数医生还是会建议你要用药，对，但若是你直接用药，很多时候他的一些行动力什么就全部都会受影响，毕竟他整个人就会
1: 昏昏欲睡
0: 啊，整天就没什么行动。那年长的没行动，他的肌力下降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所以你要是希望他还能够爬爬照哈。那睡眠其实以失智的人会很建议两件事情要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陪着他在稳定的时间，因为他自己在时间观念上面可能已经是比较错乱，那我们是清楚的，所以可能九点十点我们就是稳定的一个时间，一起入睡。因为过现在，特别是现在，因为我们在带小孩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晚睡习惯了，11点12点1点哦，灯都还是开着的，
1: 对，
0: 那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现在白天晚上，特别是他们的 BPSD 的症状，若是一天会发作好几次的话，
1: 对，
0: 那他们要好好睡觉其实是很困难。那你给他吃药让他去睡觉，他是靠药物睡觉，那个又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休息，等于他很需要清除这些垃圾，大脑里面的类淀粉蛋白、套蛋白，但你又没有给他一个好的清理环境，那他就会越堆积越大。对，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陪着他可能10点到11点，我们就是全家都是关灯的。
1: 哦，
0: 对，明明你还可能还没有要睡，但是你就是为了能够让他有一个好的睡眠，你们就陪。

0: 着一起睡。那当然可以一起睡是最理想，因为你也需要早睡，
1: 休息。 对，
0: 对，那一起睡，若是有些人晚上需要起来的话，那你就等他睡着了你再起来，但是不要影响到他那个光线的部分，这是第一个非常奉劝大家要做到的事。第二个，尽量让他少躺床上。
1: 哦，
0: 就睡着，就睡觉才去躺床，让他身体跟床的关系就是躺床就是要睡觉。因为很多的人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就床上躺一躺啊，怎么任何时间都躺在床上。对啊，那他对床的印象就是我任何时间都可以躺在床上，睡觉只是其中之一。对，但是我们把睡觉变成唯一，躺床就是要睡觉，把他的身体跟床做一个这样的连结。所以你们能够在稳定的时间啊、固定的时间，那当然睡醒的时间也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去把它规律化，好，那这个规律会对一个失智症患者的睡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其实我常听到有人说，以现在来讲，长照这个问题哦，失智症的患者对于家属们来讲是一个照顾上最漫长的一条路，因为他只是可能这个脑筋没有办法再记忆，可能忘记你，但是他身体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这段路是很长很长的。在这边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们说的呢？或照顾者？
0: 好，这一条路平均8到12年，那在整体照顾上面，若是你要用去换算的话，大概需要1300多万的负担。对，那很辛苦没错，但若是可以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们让一个失智症患者他是有功能是有用的，当他觉得他有用，他会愿意把他生命剩余的这个价值好好的燃烧。那当他在燃烧，他其实在整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他会是一个愉悦的，因为他有使用的功能。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去好好的看他的价值，而不是去看他做错的地方。因为我常常在辅导家属们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你觉得他不正常，那是因为你不正常。他非常的正常，就是他就是个失智的患者，所以他有这一些时空错乱啊，讲错日期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我们都会硬要纠正他，那这个过程就会大家不愉快。对，因为你在纠正他嘛。对，那个不愉快就会累积，就是我讲的。所以你怎么样去肯定他、支持他，不要跟他对着来。好，肯定他、支持他，即使他讲的再荒唐，你也肯定他、支持他啊。然后再来就是转移他的目标啊，不要让他一直纠结在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可能过世十几二十年了。对，但是你就转移他啊，那这个都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那当你转移好之后，你要带他去哪里？不是你被他要带去哪里，这几个都是我书里面有写到很重要的一些家属需要会的观念。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再一直觉得他有问题。对，其实当你什么时候觉得他没问题，你这个家属的功课才算完成。对，第二个是当你要好好陪他、好好爱他，那你就把这个安心三环法。对，肯定他、支持他第一环，然后转移他的目标第二环，最后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该运动就运动，该吃就吃。好，其实做很多跟正常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只是他是个失智症患者。好，那若是真的要好的话，我们是有一套系统能够让他的记忆力、反应力、专注力、算术逻辑等等这些能力都能比现在要更好的提升。对，我们走的逻辑是让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提升式的。
1: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由我们这全脑乐活专家吴凤月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向失智说再见》。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外婆，其实我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1: 对，她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0: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痰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1: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洗肾，然后一些
0: 慢性疾病的困扰。
1: 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失智的罹患率。好，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我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好，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就大概就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而且。

0: 忘记有看过。
1: 对啊，他不止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妇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第四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
0: 是，
1: 那后来就去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嗯，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0: 对，
1: 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
0: 哦，
1: 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
0: 嗯，
1: 因为就是确诊嘛。
0: 像理事长你刚才提到这件事，让我想到其实有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八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所以只想看，
1: 完全不是。
0: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1: 他不在状态里面，
0: 不在状态里面了。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1: 嗯，应该有四五年吧。
0: 哦，四五年。
1: 四五年的时间。
0: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1: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好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
0: 嗯，
1: 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
0: 嗯，
1: 那他讲说，哎，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
0: 嗯，
1: 他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对啊，
0: 开始想象，
1: 对，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一件不错，哎，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看啊。”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0: 哦，
1: 哎，对啊，穿好运动服，
0: 哦，运动
1: 对啊，我们就说哇，
0: 顺理成章，
1: 对啊，就哎，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我们就来去公园跑两圈，
0: 那他就忘记了，
1: 他其实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对啊，所以哎，他这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是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做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的，
0: 其实就跟哄小孩子
1: 很像，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0: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1: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四五点自己就会起来，
0: 嗯，
1: 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多，他已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是已经离就是坐在床边过世，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嗯，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
0: 嗯，
1: 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诶，那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他没有，不止没有衰退到不行，嗯，他还可以走快两公里去买菜。
0: 哇，
1: 对啊，他每的，嗯，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两到三次。
0: 你们会陪他一起去吗？
1: 完全不会。
0: 哦，
1: 超神奇的。
0: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啊？
1: 因为他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我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
0: 嗯，
1: 在陪伴外婆的过程。我相信画面应该是这样。他就去说，哎，这边你帮我挑一只哈，然后他就挑了，他，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
0: 嗯，
1: 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嗯，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他再帮他找，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
0: 嗯，
1: 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
0: 嗯，
1: 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
0: 嗯，
1: 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0: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会把

0: 关在家里
1: 啊，那其实越关又会越弱，你反而要让他有任务，然后像天使啊，或者是想买菜，对，那他做饭，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一般人一样直接把瓦斯都禁掉，就不让他用瓦斯，要不然到时候整个房子爆掉，
0: 对，
1: 因为你一不给他用，他的一些仅有的能力又会没有，那你让他用，那怎么让他用的安心，就是你要让给他另一个身份，所以他一定还有忘记关，只是又被天使的他给关起来，对，他就是一个这个过程。那他很正常的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他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对，都是在家里做做家庭代工，对，那他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0: 对，
1: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0: 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1: 有啊，两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0: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1: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雪崩式的。
0: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1: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那这个状态，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0: 方式，
1: 对的方式，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0: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1: 对
0: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1: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而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0: 自尊心的部分，
1: 对，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
0: 是，
1: 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做错，
0: 是，
1: 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0: 哦，是，
1: 对啊，这不是你错而已啊，这个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4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或是犯错的，
1: 对。那当他第四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的，
0: 是，
1: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0: 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1: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4次课程，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家属可以陪伴4次，就是4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超过10位以上，大家都成就是能力不等，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0: 是，
1: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0: 是，
1: 就是7×20，就是7×24嘛，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不要再纠正他，
0: 是，
1: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 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会教家属说要多、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自己越来越有

0: 不用，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对，会好到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啊。
1: 就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哦，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一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超高龄社会，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在我这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峰岳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0: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一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嘛？哦，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婆的巫，奉献的奉，约定的约，好，巫凤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 就是巫凤约生脑灵活。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或者是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
1: 好，这个巫凤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联名实在太特别了，
0: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1: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巫凤岳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好，如果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1: 是
0: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如果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一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1: 是，
0: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我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避免掉卧床的这个可能，对，这就是我期望的。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巫凤岳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树荫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或是你的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可能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可能看他有什么像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来去呈现，对不对？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这样，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没错。
1: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0: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你有异常啊。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1: 是，
0: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他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他这一个病他其实是很 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风月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9: 很合一的啦。
10: 那我很好奇，像如果这个状态，今天是我家人，他可能有失智的状况，
9: 是
10: 在睡眠上，他其实真的很难入睡，该怎么办啊？
9: 我第一个不建议的是直接用药，当然去看医生，多数医生还是会建议你要用药，对，但若是你直接用药，很多时候他的一些行动力什么就全部都会受影响，毕竟他整个人就会
10: 昏昏欲睡，
9: 对，昏昏欲睡啊，整天就没什么行动。那年长的没行动，他的肌力下降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所以你要是希望他还能够爬爬照哈。那睡眠其实以失智的人会很建议两件事情要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陪着他在稳定的时间，因为他自己在时间观念上面可能已经是比较错乱，那我们是清楚的，所以可能9点10点我们就是稳定的一个时间，一起入睡。因为过现在，特别是现在，因为我们在带小孩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晚睡习惯了，11点12点1点灯都还是开着的，
10: 对，
9: 那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现在白天晚上，特别是他们的 BPSD 的症状，若是一天会发作好几次的话，
10: 对，
9: 那他们要好好睡觉其实是很困难。那你给他吃药让他去睡觉，他是靠药物睡觉，那个又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休息，等于他很需要清除这些垃圾，大脑里面的类淀粉蛋白、套蛋白，但你又没有给他一个好的清理环境，那他就会越堆积越大。对，所以若是可以的话，我们陪着他可能10点到11点我们就是全家都是关灯的。
10: 哦，
9: 对，明明你还可能还没有要睡，但是你就是为了能够让他有一个好的睡眠，你们就陪着。

0: 一起睡，那当然可以一起睡是最理想，因为你也需要早睡，
1: 休息，对，
0: 那一起睡，如果是有些人晚上需要起来的话，那你就等他睡着了你再起来，但是不要影响到他那个光线的部分，这是第一个非常奉劝大家要做到的事。
1: 是
0: 第二个，尽量让他少躺床上，
1: 哦，
0: 就睡着的睡觉才去躺床，让他身体跟床的关系就是躺床就是要睡觉，因为很多的人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就床上躺一躺啊，怎么任何时间都躺在床上，对啊，那他对床的印象就是我任何时间都可以躺在床上，睡觉只是其中之一，对，但是我们把睡觉变成唯一，躺床就是要睡觉，把他的身体跟床做一个这样的连结，所以你们能够在稳定的时间，好，固定的时间，那当然睡醒的时间也要差不多，好，就是这样子去把它规律化，好，那这个规律会对一个失智症患者的睡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其实我常听到有人说，以现在来讲，长照这个问题哦，失智症的患者对于家属们来讲是一个照顾上最漫长的一条路，因为他只是可能这个脑筋没有办法再记忆，可能忘记你，但是他身体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这段路是很长很长的。在这边，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们说的呢？或照顾者？
0: 好。这一条路平均8到12年，那在整体照顾上面，若是你要用去换算的话，大概需要1300多万的负担。对，那很辛苦，没错。但若是可以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们让一个失智症患者，他是有功能，是有用的。当他觉得他有用，他会愿意把他生命剩余的这个价值好好的燃烧，那当他在燃烧，他其实在整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他会是一个愉悦的，因为他有使用的功能，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去好好的看他的价值，而不是去看他做错的地方。因为我常常在辅导家属们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你觉得他不正常，那是因为你不正常，他非常的正常，就是他就是个失智的患者，所以他有这一些时空错乱啊，讲错日期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我们都会硬要纠正他，那这个过程就会大家不愉快，对，因为你在纠正他嘛，
1: 对，
0: 那个不愉快就会累积，就是我讲的，所以你怎么样去肯定他、支持他，不要跟他对着来，好，肯定他、支持他，即使他讲的再荒唐，你也肯定他、支持他，然后再来就是转移他的目标，不要让他一直纠结在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可能过世10几20年了，对，但是你就转移他，啊，那这个都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那当你转移好之后，你要带他去哪里？不是你被他要带去哪里？这几个都是我书里面有写到很重要的一些，家属需要会的观念。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再一直觉得他有问题。对，其实当你什么时候觉得他没问题，你这个家属的功课才算完成。对，第二个是当你要好好陪他、好好爱他，那你就把这个安心三环法。对，肯定他、支持他第一环，然后转移他的目标第二环，最后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该运动就运动，该吃就吃，好，其实做很多跟正常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只是他是个失智症患者，好，那如果是真的要好的话，我们是有一套系统能够让他的记忆力、反应力、专注力、算术逻辑等等这些能力都能比现在要更好的提升，对，我们走的逻辑是让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提升式的。
1: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由我们这全脑乐活专家吴凤月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他新书《向失智说再见》，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哦，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外婆，其实我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1: 对，她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0: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痰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1: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洗肾，然后一些
0: 慢性疾病的困扰。
1: 对，慢性疾病，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失智的罹患率。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我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好，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就大概就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
0: 而且忘记有看过，
1: 他不止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播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第4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那后来就去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0: 对，
1: 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因为就是确诊嘛。
0: 像理事长你刚才提到这件事，让我想到其实有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八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所以只是想看，
1: 完全不是。
0: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1: 他不在状态里面，
0: 不在状态里面了。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1: 应该有4-5年吧。
0: 哦，4-5年。
1: 4-5年的时间。
0: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1: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好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那他讲说，哎，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他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对啊，
0: 开始想象。
1: 对，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一件不错，哎，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看啊。”他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0: 哦，
1: 对啊，穿好运动服，
0: 运动了，
1: 对啊，我们就说：“
0: 这是你成长，
1: 对啊，就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我们就来去公园跑2圈，
0: 他其实
1: 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对啊，所以他那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做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
0: 的。其实就跟哄小孩子很像，
1: 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0: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哦？
1: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4-5点自己就会起来。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他已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自己已经离就是 坐在床边过世、
0: 啊、
1: 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嗯、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
0: 嗯、
1: 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诶，那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她没有，不止没有衰退到不行、嗯、她还可以走快2公里去买菜，
0: 哇，
1: 对啊，他每的、嗯、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2到3次，
0: 你们会陪他一起去吗？
1: 完全不会，
0: 哦，
1: 超神奇的，
0: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啊、
1: 因为他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我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
0: 嗯、
1: 在陪伴外婆的过程，我相信画面应该是这样，他就去说诶这边你帮我挑一只齁，然后他就挑了，他、啊、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
0: 嗯、
1: 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他再帮他找、
0: 嗯、
1: 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
0: 嗯、
1: 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
0: 嗯、
1: 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
0: 嗯、
1: 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0: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会把他关

0: 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她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嗯，对，都是在家里做做家庭代工，对，那她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1: 对，
0: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1: 你刚才提到的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0: 有啊，两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1: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0: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雪崩式的。
1: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
1: 嗯，
0: 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嗯，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
1: 嗯，
0: 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
1: 哦，
0: 嗯，那这个状态，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了，
1: 嗯，
0: 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1: 方式，
0: 对的方式，嗯，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1: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0: 对，
1: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
1: 嗯，
0: 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
1: 嗯，
0: 而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1: 自尊心的部分，啊，
0: 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嗯，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
1: 是，
0: 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
1: 嗯，
0: 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做错，
1: 嗯，是，
0: 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1: 哦，是，
0: 对啊，这不是你错而已啊，这个哎，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哎好像可以，
1: 嗯，
0: 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四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或是犯错的，
0: 对对 对, 对。那当他第四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
1: 哦，
0: 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的，
1: 是，
0: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1: 哦，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0: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

0: 四次课程，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诶家属可以陪伴四次，就是四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超过10位以上，大家都成就是能力不等，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1: 是，
0: 就是7×20，就是7×24嘛，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不要再纠正他，
1: 是，
0: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会教家属说要多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自己越来越有用，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对，会好到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啊。
1: 就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哦，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
0: 超高龄
1: 社会，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在我这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峰岳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诶，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0: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一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吗？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婆的巫，奉献的奉，约定的约，巫奉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 就是巫奉约生脑灵活，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或者是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
1: 好，这个巫奉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联名实在太特别了，
0: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1: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吴峰岳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好，如果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1: 是，
0: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如果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1: 是，
0: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避免掉卧床的这个可能，对，这就是我期望的。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吴峰岳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树立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或是你的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
0: 没错，
1: 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很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

0: 看他有什么像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来去呈现，对不对？
1: 嗯，没错，没错。
0: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这样，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1: 是，
0: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1: 没错。
0: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1: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你有异常啊。
0: 嗯，
1: 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0: 是，
1: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他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
0: 嗯，
1: 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他这一个病，他其实是很。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0: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风月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1: 谢谢。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
8: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即将迎来八月这个充满感恩的父亲节时刻哦，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呢，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那在我们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要来登场了哦，那这个是让全世界都能够支持我们持续的来喂哺母乳。那今年的宣导主题为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今天呢，我们也因应这个节日的主题呢，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超级男纪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安心出生、平安长大、滴滴母乳、滴滴爱，聊聊母乳哺育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准妈妈们最关心的孕期保健话题。纪政你好，欢迎。
9: 哎，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是，其实在谈论这个主题也呼应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议题，就是少子化跟晚婚的部分。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说我们今天后续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哦。
9: 嗯、对。
8: 不过这边也想要请教曹纪政，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初婚年龄以及生育的情形，有没有一些数据上面的改变？那是不是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9: 好。
8: 嗯。
9: 内政部的统计里面，其实在去年的统计，男生男性呢平均初婚的年龄是32岁、32.8岁，那女性呢是30.6岁，
8: 嗯，
9: 也就是都已经超过30岁了。
8: 是，
9: 那女性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已经达到30.2岁了、嗯、也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大家生第一胎 的年龄都越延后了，越来越后面了。
8: 是
9: 那因为目前呢35岁以上呢生育已经占了30%以上了，所以代表晚婚啊、晚育啊，其实已经成我们台湾一个趋势。
8: 嗯，
9: 那也增加了一些我们高龄妊娠的一些健康风险啊。所以我们鼓励民众要早点做好你的生育规划，然后善用产前检查的，善用产前的一些健康检查，然后以及婚前健康检查、产前健康检查跟高风险的一些产妇的一些追踪关怀一些服务啊来共同守护我们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啊。
10: 的确哦，因为其实这也是未来整个这个时代的趋势。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时代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其实男女平权嘛，那以前早期女性会被赋予一个比较传统的印象，就是说啊，年纪太大可能就嫁不出去，
9: 哎，对
10: 对，那就是早一点要赶快
9: 早点赶快结婚
10: 结婚，对，不然就好像觉得没有人要还是怎么样。可是现在其实不一定哦，那女性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也不一定就是生儿育女，那可是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独立思考说，诶，到底要不要生？不过还是有生理的这个问题需要克服，不然怎么会现在其实还蛮多人在讨论这个冻卵的议题，对不对？
9: 哦，
10: 对，就是很多人就开始会想说，诶，可能因为现在很多高龄产妇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就要提前冻卵。所以这边也想要请教季政说，诶，以高龄产妇来讲的话，以现在来讲它有一个界定的年龄嘛，以及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性？
9: 一般来说我们说35岁以上的第一次怀孕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哈。所以刚刚那个冠宇讲的就是如果冻卵的情形是想说卵子在我们适婚年龄在我们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卵子一般都是比较健康比较有活力的时候把它给冻下给它冻结起来，然后等以后想要比如说现在很晚婚嘛，那以后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假设你没有办法怀孕自然怀孕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使用。当然我们不鼓励年纪那么大再来怀孕了哈，其实年龄越大那你受孕的几率降低以外，怀孕期间可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早产跟流产的一些状况，所以胎儿其实也容易发生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先天性缺陷的一些风险其实也比较高哈。所以我们建议其实有生育规划的民众应该要及早做好想要生小孩的就是不要太晚生了哈，那及早做好一些规划。那如果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孕产妇咯，那就要依照医师的建议来接受完整的一个照护，这样才能够保障妈妈跟宝宝的一些健康了，比较没有风险。对，
10: 的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经营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早期我们会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大部分就是女生就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可能很早就结婚然后很早就生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说这个结婚之后可能男女生他们彼此都各有工作，那可能会说哎，那我们虽然结婚但是生小孩的部分可能就往后摆，
9: 对，
10: 可能等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稳定
9: 一点，比较稳定的时候，
10: 对，或者是说感情状态也比较稳定，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状态是变成说有些人可能结婚一两年可能就离婚，
9: 对，
10: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说可能为什么现在高龄产妇会这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风险到底要如何来降低，以及说我们有什么要特别的注意，说比如说如果假设你今天就是真的是高龄产妇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胎儿然后都能够健康平安这样子。
9: 其实怀孕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旅程嘛，在这个十个月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样的变化，像在怀孕的初期啊就可能因为有一些人孕吐啊或是一些症状会比较明显，就会比较不舒服哈。那到后来的慢慢的小孩子在胎儿开始有胎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接受产前健康产前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透过产检定期产检医师才可以了解妈妈跟宝宝，像我们做那个胎儿超音波才知道说他做超音波然后看来做检查看看妈妈的一些状况，这样才知道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状况到底是怎样啊，能够及早发现异常而且可以及早来做处理哈。
10: 是，
9: 那降低我们怀孕期的一些生产风险啊。现在目前其实国民健康署它有提供14次的公费产前检查，所以我们准妈妈就是当你怀孕已经确定了然后到医院产检或到妇产科去做产检的时候都会提供你一个叫孕妇的健康手册，手册里面有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还有医生会按照孕妇的健康手册来给你安排定期的产检，所以这14次的公费产检里面你一定要每一次都要去，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说检查到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处理。当然在 检查的时间点，比如说一个月跟一个月中间，你如果出现腹痛啊，或者出现有阴道出血啊，或者是觉得怎么小朋友胎动的情形比较少，明显减少很多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说啊，我产前检查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不要去，不是。如果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10: 是。
9: 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去守护到妈妈跟宝宝的健康。
10: 嗯，
9: 当然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哈，还是有五个需要注意的点要提醒我们的孕妇们一定要注意哈。
10: 是，
9: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按时接受产前检查，这点一定很重要。
10: 嗯，
9: 第二个就是你要认识早产的征兆。什么叫早产的征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阴道出血，或是有一些肚子痛的状况，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哈，可能就是羊水，可能怎么会感觉好像有羊水破的感觉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去赶快到医院去给那个医师看，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早产到底有什么征兆。那要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所谓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些健康状况，那你平常就是饮食的部分你要多留意那就是要均衡饮食，然后也要多少做一点运动，这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像现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可能现在在流行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必要的保护措施就自己要做好。
10: 嗯，
9: 因为毕竟你个孕妇如果有感冒的症状，或是已经有感冒感染到的话，其实我们都不鼓励有吃药的情形嘛，对不对？所以医生也很少会有开药，所以真的你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哈。那我们要辨识高危险妊娠的一些真相，也就是比如说像高血压哈，可能会让你头晕，会让你不舒服，或是血糖太高，那些平时有检查的哈，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哦。那要了解一下产兆跟及时就医，就像刚刚讲的产兆，就是可能要生产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在卫生福利部这网络上的资讯，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详细的一些说明。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其实可以上网去查询看看。对，
10: 是的确，因为我觉得其实怀孕是一件其实让人就是蛮开心期待的事情，也是这代表说一个人进入了另外一个身份哦。那就是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我们需要了解，因为可能以往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有一些部分我们需要了解。那这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卫生部门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指引，让我们可以来搜寻得到哦。那当然再来就是说，怀孕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的事情，男性也是很重要。我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新手妈妈们他们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部分，我们新手爸爸也可以来提供一些协助，也可以我们提前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指引，然后提供给我们妈妈做一些协助哦。
9: 对，
10: 那再来
9: 爸爸妈妈的，
10: 对，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其实
9: 对
10: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你展现出来是一个很贴心的，这样子以后妈妈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下或是诞育的过程下，其实她也是会属于心情是属于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9: 对，毕竟真的是在怀孕过程当中会有时会碰到很多不舒服的状况。那有时候如果肚子太大，晚上睡眠也会不好。
10: 对
9: 会压迫到自己本身。有的孕妇她有还会压迫到她的那个脊椎的神经，然后可能都有绞痛的情形这些通通都会有。
10: 其实是真的很辛苦。
9: 所以可能要多多体谅。
10: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说，哎，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会有早产的问题哦。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早产这个状况也是蛮常见的。那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来照顾说，哎，假设今天我们确实是遇到了一个早产的情形的话，那在早产儿的照顾部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因为我年龄越大哈，年龄越大，其实早产的状况就可能会比较有哈，所以。早产就是说你怀孕未满37周就生嘛，我们就叫早产。那早产因为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孕妇的身上啦。那当然以前有早产病史的人就可能发生几率会更高。另外一个未满17岁跟35岁以上，刚刚讲的怀孕的话都有可能。另外如果你有吸烟啊喝酒跟嚼槟榔习惯的孕妇啊，它的风险其实更高。
0: 是。
1: 齁、哦。那因为早产儿的器官它还没有很成熟，它就出生了嘛。
0: 嗯。
1: 所以它比较容易出现呼吸啊脑部啊或者是发展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孕期呢就要保持我刚刚讲的，要均衡饮食，要充分的休息，这样子要定期的接受产前检查，比较不会有早产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怀孕未满37周就出现规律的宫缩啊，持续的腹痛啊，或者阴道出血或者破水啊，那就要马上去给医生看了，这就有可能是早产的。其实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早产的征兆，就
0: 是
1: 要生产的征兆了。
0: 是是，
1: 对，所以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啊，请医生帮忙来做协助，也有可能就是多休息，就有可能不会马上生产，对，就可能就可以稳下来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早产真的是要留意，因为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大。
0: 是，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情绪，那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些环境因子，或者是你平常日常的一些生活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早产的部分。
1: 对，那还有这有时候是妈妈的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也有可能。对，
0: 是没错。好，其实妈妈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辛苦，那现在有许多卫教尝试，所以也在提倡说，哎，这个小孩子如果出生之后能够让他就是能够亲喂母乳这个部分是最好的。那说这样子，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哎，如果你小时候是有喝母乳的话，那你的抵抗力会比一般的小孩来得好、哦。
1: 对
0: 对，就是比一般我们刚出生就喝这个奶粉啊，或是牛奶这样子的好。那政府部门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法令来推行，说鼓励这个新手妈妈就是亲喂母乳的部分，然后提供一个很安心的一个亲喂空间呢？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哈、就是妈妈在公共场所其实都有哺喂母乳的权利啦。
0: 是，
1: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禁止或者是驱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其实许多的公共场所都设有补给乳室啊。那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保守嘛，所以通常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盖着衣服啊这样子直接就不喂母奶，其实比较少，通常都会找看看有没有补给乳室可以喂母奶哈。那所以其实宜兰县其实有124处的补给乳室都有在做，有做设置，也就是你在百货公司啊，或是有一些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其实都有设那个补给乳室。假设你有需求性的话，都可以到里面，它有一个适当的空间可以让你不喂母奶。对。那当然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母奶其实它是一个最天然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嘛，所以它因为含有很高的抗体，所以一般在吃母奶的小朋友，他在出生后6个月以内到12个月，大概1岁左右，都很少会感染到。很多小朋友都很容易感冒啊，或者怎么样状况、如果你有吃母奶的话，那种那个感染感冒的几率就会比别人还要少很多。对，
0: 是的确。而且近期我们就是因为8月第1周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
1: 对，国际母乳周，
0: 对，那也希望说能够去营造一个大家共同来响应的一个环境或宣导。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比如说现在的公司行号，它有没有规定说一定就是要设计这个哺乳室的部分呢？
1: 哺乳室如果说它有规范，就是如果说它的那个公司行号是比较大的哈，它其实都是规定要设置哺给乳室的。对，
0: 是有这样的规
1: 定，对，有这样的规范哈、就是如果说它的人员啊，公司人员在100个人以上的话，那些可能是有规范，然后还有场域的坪数那些其实都有规范，就像百货公司那些还有几坪以上，就必须要设置
0: 公共，
1: 所以其实公共场域现在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重视那个妈妈不喂母奶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设置啊。如果说你有想到的，像每一个公家机关其实基本上通通都有在做设置的动作了哈。都是比较小间或是比较大间，然后有或是比较你觉得很宽敞舒适啊，或是觉得很美这样子而已啦，只是不大一样哈。所以其实刚刚提到的母奶，它其实是宝宝最天然最完整的营养来源嘛。所以我们就要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啊，因为它是低碳又低成本的喂养方式。你随时小朋友他肚子饿都可以去喂母奶。
0: 对，
1: 你不用说我现在啊小朋友肚子饿了怎么办呢？我们

0: 用热水可以泡，啊，因为一般的配方奶就需要水来泡它，所以其实不喂母奶是最好的一个喂养方式，小孩子抵抗力会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妈妈的身体的健康恢复能力也会比较快，对，比较快，她的对妈妈的身体恢复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速度也比一般的如果没有哺喂母奶的还要快哈。所以其实哺喂母奶我们通常在出生以后就建议就可以开始喝母奶了，不见得说要等多久才可以喝这样。
1: 他最多可以喝到就是小孩子多大？
0: 你想要喂多久都可以喂多久，两岁三岁其实曾经我也有听过就是有哺喂母奶到两岁的到三岁的，对，但是因为他已经长牙齿嘛，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会咬会有点痛，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曾经有人到两岁到三岁还在喂母奶的，
1: 或者不然就是要用那个有一种挤乳器还是什么把它挤，
0: 把它挤出来让小朋友喝，
1: 对，就比较不会这样。
0: 还是有，如果说想要喂母奶的，还是会有妈妈很坚持的，还是愿意把时间拉长。当然拉得越长，对小孩子是越好。
1: 对。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在推广，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反而大家对这个哺喂母乳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0: 很高。对，
1: 就是我。平常如果在外面看到一些公共场所，其实的确是哺乳室的使用率也是蛮高的哦。那反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反而比较没有那么盛行，那因为现在大量的推广，而且这个多喂母乳是不是也可以降低乳癌的风险，有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留意啊。不过当然你有哺喂母奶，你的乳腺的部分就会比较通畅，
1: 是，
0: 因为怀孕的时候如果通常都一定会有胀奶的情形，
1: 对，
0: 假设你没有喂母奶的话，就很容易把那个母乳就胀在我们的胸部上面，然后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处理的时候就会变成乳腺发炎啊，
1: 是，
0: 这些当然对我们未来的会你刚刚讲的会有乳癌的风险啊，那些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啊，
1: 是，
0: 但是有说就是你如果有哺喂母奶，当然它的几率会比较低，
1: 是，
0: 对，
1: 是
0: 得乳癌的风险会比较低。
1: 因为以前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没有生育过或是没有哺喂过母乳的女性会比较容易乳癌风险会
0: 相对的比较高，
1: 对，稍微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好。不过这个母奶的部分当然保存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边要来请教我们的曹继珍，就是我们母乳保存的方式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其实很多妈妈都会问就是我在哺乳期间饮食要注意什么，她说其实最重要就是均衡饮食嘛，就是你平常吃什么就只要多补充蛋白质跟水分就好，蛋白质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肉鱼豆蛋嘛蛋类啊肉类的东西多补充就可以的，那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就可以制造乳汁了所以你不要去抽烟啊喝酒啊咖啡浓茶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会对小孩子有影响的，你就不要喝嘛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宝宝多吸吮或者是规律的挤奶，这样子因为多吸它的乳腺畅通它的乳腺就会那个乳汁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多吸吮然后有很多人说那我吃他多吸吮就比吃那个发奶的食物更重要了。有的人说那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发奶啊？其实不用，只要小孩子常常吸奶的话，他就会越来越畅通，因为他会刺激我们的脑部一直分泌有那个乳汁那另外一个就是母乳的保存家长只要记住说333原则，也就是室温三个小时，冷藏三个小时，冷冻三个月，也就是你如果说把它挤出来放到冷冻的话，你可以放到三个月。而且现在有很多母乳袋嘛，人都有母乳袋，然后外面写上日期，你可以放在冰箱，你如果乳汁很多你可以给它挤出来，像有时候小孩子你现在刚喂了嘛，小孩子吃饱了那你还是有很多的乳汁，你一定要给它挤空，对，一定要用挤乳器啊，现在有挤乳器给它挤空，那挤出来的奶那个牛奶你那个母乳也不要丢掉嘛，你就给它放在挤乳袋里面然后拿到冷冻库去放，
1: 是，
0: 对啊，那等到晚期就小孩子越大了母乳量不够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拿来做使用，
1: 是，
0: 对啊，你在三个月以内都可以用也可以当补贴或者是外出去的时候比较不方便刚好可以带出去，也可以他用隔水加热让他温一点这样子他就可以喝了。
1: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蛮方便的，就是有很多业者他会去想出一些方式然后让妈妈可以更方便的去保存这些就是母乳
0: 的部分。对
1: 对，好，那其实如果说民众对于这个哺乳相关资讯还有想要更深入了解或者是说有一些疑问的部分，可能在节目中不见得可以完全得到解答，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相关的网站或是管道可以来咨询呢？
0: 其实它有一个孕产妇的关怀咨询专线就是0800-870-870，就是报警铃的意思了就是我帮你报起来所以只要0800-870-870这个电话号码，你如果真的在哺喂母乳

0: 买的过程当中，那觉得碰到一些状况，你自己没办法处理，你可以打这些电话去做询问的动作，做咨询的动作，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那当然，在不喂母奶，家人的支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哦、对，
0: 家人的支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不喂母奶对妈妈是一个很累的工作，她可能喂完以后，她就觉得有时候她可能常常需要睡觉啊，哈，或者常常需要休息，这样她才有办法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她的小孩子。那你那个家人的支持就很重要了，你可能要帮忙她。把其他的一些的家事给做好，不要让妈妈自己一个人，还要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哺喂母奶，这样就很容易中断她再继续哺喂母奶的意愿。
1: 是，的确，
0: 对啊，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我还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还会可能会又会有人抱怨说啊，怎么一天到晚他都在睡觉？其实他真的喂母奶真的很累，
1: 是
0: 啊，因为有时候喂母奶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要一次，那妈妈就一直在那边处理喂母奶啊，跟消毒啊，哈，跟这些一些状况，所以其实真的是他的身心压力也很大。
1: 是，
0: 家人就要给予适当的鼓励跟支持，对，
1: 是的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讲男女平等，但是有时候女性她真的确实在生理构造上会比较辛苦一点，对，所以这个男性朋友也是需要我们就是更贴心、更包容，然后更付出更多的关怀哦。
0: 对，
1: 那妈妈可以在这个孕期、产后的过程中，可以好好的来修复身体，那小朋友也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
0: 对呀、啊，因为母奶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食物，
1: 是的确，我小时候都没喝。到母奶、
0: 啊、对呀、啊，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啊，我有问过我妈妈，然后她说，因为她那时候就是那个乳汁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对，
0: 我的三个小朋友其实喂母奶也没有喂很久，大概只有喂一个月左右而已，也是真的可能在技巧上面或是过程当中，当初没有什么咨询的方式，
1: 对，
0: 他自己可能了解的也不够多，所以其实我喂母奶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那加上我又必须要上班，
1: 是、
0: 就是可能就会中断那个意愿，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职场上有很多公司行号他很鼓励人家不喂母奶的，他就会有一点时间让你说，你大概多久的时间你可以到办公室另外一个地方啊，补给乳室去把你的母乳给挤出来，
1: 是
0: 啊、所以你可以带相关的设备，然后就利用了一点点时间把母乳挤出来，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保存，下班的时候带回家给小朋友喝，
1: 是，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现在其实很多方式都是蛮友善的，
0: 对，
1: 就是提供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0: 对，
1: 那大家对这个资讯也比较了解之后，就会够比较明了。怎么去进行这个部分，
0: 对，
1: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曹继正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1062，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关于母乳哺喂的相关资讯哦，以及我们孕后产妇孕后的一个保健的资讯，让我们能够一起打造一个更支持妈妈然后更永续友善的这个育儿社会。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0: 喂，喂，喂，你看，你看，你给我阿爹给他收过来。
1: 加油！
0: 啊啊！就这样，
1: 大小
0: 大木，
1: 啊啊啊！可心疼啊！我这边还喊不动，啊啊啊
0: 啊啊！这阿姨生得小。
1: 我别人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佮徛起来啊！有在钓佮徛起来啊！
0: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山爷家仔来替你讨啊！讲阮杜村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2: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3: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2: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3: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啊啊哦！
1: 哎、哦、哎、欸，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照顾，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1: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偷偷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1: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2: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秀君，是秀君啊！
1: 哎，你看来怎样问的家？
2: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1: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4: 阿呆好啊啦。
2: 请问这位大哥是？
1: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秀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也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哦，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2: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1: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5: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6: 我愿意。
4: 哎呀。
2: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1: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到最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0: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啊，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7: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真系无半个人啊！阿喜挂大船头咧，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我娘去啦！

0: 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是大个啊！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工作，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病号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人，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达那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点煞未啊？不过当我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油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这个
1: 大个啊，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教无义，食毒个无志气啊。等因若食个调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大个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你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个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那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一对一根便宜。
1: 好，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几个？阿因两个即摆是安那？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食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个脚要好，嘛无真哩紧，刷鱼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先卖甲因吵，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咯。
3: 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耶，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不怪的歌声听起来这么熟悉，原来血骨来不行，都是我造成的。
2: 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3: 哦，没有。
2: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3: 啊，你爸爸呢？

0: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1: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0: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1: 对哈、哦，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0: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1: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0: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淑君啊，还阁这么乐观，更加重我内心对你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他的邓丽君呐，伊叫你昂掉，彩梅唔叫嘛。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哦哦，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阿爹啊，原来你伫个家哦，哦，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关出来，他拢无来小坐呀，莫非是咧惊恁爸三小？
0: 是衰呆？
4: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那无吼，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和你样样样。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跟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好。
4: 恁爸就简单跟你讲啦。小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个目睭，来弥补对伊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迄个就好啦。哦吼吼，哈哈，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啥？
4: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友，将我想要挃个物件炸倒来。小君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可以相信你哦？
4: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

0: 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哦，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1: 丽君小姐，就要来咱南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了。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南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了。
2: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3: 真的哦，太棒了！
2: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6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3: 谢谢阿呆哥哥。嗯啊。
4: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对，你的乌托邦，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5: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4: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军去约会，想讲予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5: 啊，因要去倒位？你咪爱甲我讲啊！迄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爱交代一下啦。飞弟吼，迄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4: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带多谢，多谢带。
5: 该呵呵，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

0: 小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1: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2: 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0: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得流行啦。

0: 好啦，我起行给你看一下。
1: 哦哦哦，没啦没啦，看这个天气怎么要落雨了呢？你还要化妆，不怕狗戏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当你就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爹，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哪样的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呵呵，这个阿呆真正哦。
5: 警察
6: 林姐，花内底这包是啥？
5: 这我唔知，
6: 唔知这无？
5: 啊，等下警察局警落，
6: 你着啥物拢知啊啦？
5: 给扣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的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我嘛无办法啦，
2: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那垫到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
0: 加瑞定少，
3: 有，来，啊，你是要创啥？啊啊！喷啥？个喷！
4: 喂，你们两个，
2: 所长好，
3: 所长好，
4: 放人。
2: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2: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2: 干，算你好高运呐！
5: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1: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呐？
1: 多谢恁啦。
5: 安尼都要走哦？
1: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6: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1: 小姑，小姑呢？

0: 我的家了。
1: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啊。
1: 毒品？
0: 不是安尼啦，
2: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已经关七冬，才放出来不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颗就是看你车眉好骗呐、啊！
1: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0: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2: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1: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2: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你，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0: 秀坤，秀坤啊，
3: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意。我送你回去啦，
0: 秀君。
2: 阿爹啊，你爸现在是你的监护人哦，你马上带你爸回去。
0: 这我
2: 不情愿呢，哪里你爸又叫人把你扣进去，对吗？
4: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2: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3: 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对，
2: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站也站不稳，
3: 对，
2: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2-3次，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念完，
3: 是
2: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我简直没有力气，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3: 是
2: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3: 对啊凉嘛，
2: 可能有一点凉，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所以呢不管3七21，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中心诊所，再去打营养针，明明我都准备了2颗的那个六康宁，
3: 是
2: 先吃一颗，

0: 嗯
1: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0: 对，
1: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0: 嗯，
1: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0: 嗯，
1: 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0: 啊、嗯，
1: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0: 嗯，
1: 把电话的线接好。
0: 嗯。
1: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0: 是。
1: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0: 嗯，
1: 就这样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啊、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0: 对，
1: 边找歌给你，有没有看到？
0: 有，
1: 我歌是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0: 嗯。
2: 乔阿姐，我好佩服您哦！就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
1: 啊、
2: 还有优康你也不能少。
1: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0: 对，
1: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0: 是，
1: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0: 嗯，
1: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0: 嗯，
1: 那我觉得有效，
0: 对，
1: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0: 嗯，
1: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0: 是啊，
1: 尤其是今天，
0: 嗯，
1: 所以呢吓到了，
0: 嗯，
1: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了，
0: 对，
1: 代表就是有效，
0: 是，
1: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0: 嗯，
1: 当你喝的时候，哦，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0: 嗯。
1: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0: 嗯，
1: 有肾脏结石嘛，
0: 对，
1: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0: 嗯，是，
1: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啊，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提早先吃佑康宁，
0: 嗯，
1: 一定要先吃，
0: 是，
1: 先吃佑康宁，
2: 嗯，
1: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0: 是，
1: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0: 嗯，
1: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0: 对。
1: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0: 嗯嗯，
1: 他说没有，没有，
0: 是，
1: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0: 嗯，
1: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0: 对，
1: 那，啊，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0: 是，
1: 好不好？
0: 好，嗯
1: 啊，先吃佑康宁，
0: 嗯，
1: 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0: 对，
1: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啊，感觉是有效。
0: 对，
1: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0: 嗯，
1: 比较不同，
0: 嗯，
1: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0: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
0: 嗯，
2: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1: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0: 嗯，
1: 很棒。嗯，卡里夫人先是唱的歌，
0: 好，
1: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嗯

0: 迪拉，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阿基拉，是这个日、不是阿基拉，
1: 不是阿基拉
0: 啊、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然后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齁、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齁、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 瘦了
1: 。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有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啊、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哦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那我先跟秋花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但是有一些秋花姐是不能吃的啦，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

0: 条、油条啊，他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他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好，他可能有胃酸，
1: 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夹心面包。啊，这个他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华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就吃酵素就好啦，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蛮麻烦，所以我就说以前秋华姐喜欢喝可乐啊，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就喝个加热可乐，说不定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是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就
0: 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cover 可乐，它大概两瓶大概才可乐的一瓶，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B 群它是一个燃料，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你看像刚刚秋华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它除非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她才会有体力，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那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

0: 做一些家事啊、
1: 嗯、
0: 买买菜啊、
1: 嗯、
0: 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1: 对，
0: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嗯、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1: 太凉了，
0: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
1: 嗯、
0: 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
1: 嗯、
0: 先形成一个保护，
1: 对，
0: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1: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
0: 嗯、
1: 昨天
0: 对
1: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0: 哦、
1: 啊，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
0: 哦，
1: 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呢、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0: 是是是，
1: 如果你赶时间，
0: 对
1: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0: 是、嗯、啊，
1: 随便钻一下就有。
0: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1: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
1: 嗯、
0: 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
1: 嗯，
0: 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哥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
1: 嗯，
0: 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水，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就不怕了，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
0: 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1: 嗯，
0: 全世界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
1: 嗯，
0: 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哎，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是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 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它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0: 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
0: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

0: 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

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0: 怎么吗？
1: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0: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1: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0: 嗯，
1: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0: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1: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0: 嗯，
1: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0: 嗯，
1: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0: 对，
1: 叫做叶山，
0: 是
1: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0: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1: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0: 嗯，对，
1: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0: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1: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0: 嗯，
1: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 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

0: 确跟九一七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

0: 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静态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呢，感觉非常柔情似水，然后在跟某个人或跟某个对象娓娓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
1: 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款款诉说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一些情愫。
0: 很明显是大家都听得懂的华语歌曲。那词呢，没有写得非常的艰涩，其实讲的好像是一种在成长或者是在人生的历练中有很多的挣扎，那在每一次的事情里面，原本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因为不断的磨练或者是事件的发生，让自己好像慢慢的也找到一种跟世界相处的方式，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无论世界多可怕，勇敢迈出步伐，在风里学会成长，然后就可以跟大家说我长大了。
1: 凯本刚刚提到了关键字世界，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世界，演唱者叫做牛俊峰，词曲创作都是吴梦琪，歌词一开始就说沉默太久总会有

0: 想说的话，有些念头会在心里慢慢发芽。你若问我昨天付出都会值得吗？我想磨练这些过程才重要吧。
1: 牛俊峰是中国那一边的演员，但是也是歌手。那这一首《世界》是在2017年的12月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刚刚纽曼前面念的这第一段的歌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有些人就会讲说，这么努力，可是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吗？但是或许对每个人来说，心中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念，那重点不是那些所付出的是不是得到大家觉得该有的回报，而是自己在那个过程中是不是有圆了自己的一些理想或者是梦。
0: 梦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微小，但不管怎么样，实践梦想的路要自己一步一脚印。而这首《世界》呢，是牛俊峰他25岁生日那个时候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想要叙述的就是少年经过努力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故事。
1: 25岁也是一个蛮值得纪念的年纪啊，逢五逢十啊，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5岁在很多人的人生里面，或许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所谓的里程碑，拿来检视一下自己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某一些所谓阶段性目标达到了。那歌词里面好像也对应着他可能是在演艺路上，或者是在追求理想的路途上，他非常的努力。那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可能很难回答，但是至少他付出的每一滴汗水跟心力都是值得被他自己放在心上的回忆。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世界，如果是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忠实听众朋友，大概已经开始在猜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很快的第二篇音乐拼图可能就会有答案喽。

0: 第二天那个拼图，哎，曲风一转，那个好像有一点点慷慨激昂的，一样是在对世界说话，可是他好像宣告着某些事情。
1: 嗯，有一点进行曲的味道哦。
0: 对对对，那不管是每一句歌词念起来都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就算要讲自己懒惰也讲得理直气壮。
1: 但听起来是一首粤语歌曲，到底歌词在讲什么，而歌名又是什么呢？
0: 歌名其实就是一直一直的重复，几乎是每一段或者是每一句开头都一直磨难多，那个磨懒惰。
1: 我懒惰吗？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我是懒惰的呢？
0: 这我也不知道，他好像有一种就是看透一切事实，反正我就是这样啊，那也没什么啊，我就是懒惰啊，我连那个我唱歌都要看字幕，我没有在背歌词的啦，然后我就是懒惰，那反正我就是能力差啊，我就是吃软饭啊，怎么样啊，啊你就最傻啦，因为你还要自己去找苦吃，没苦硬吃的感觉。
1: 刚刚凯本说的就是这个歌词里面所写的字哦。
0: 对，
1: 嗯，这是一位香港大咖歌手李克勤在2002年的一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叫做李克勤大派对。
0: 嗯，这个大派对到底有多大这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首歌虽然说表面上好像是在我们所谓的也是说耍废或是摆烂，可是这个往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好像是一个怎么样都可以随遇而安吗？
1: 对，自知之明。
0: 对，反正既然人生都是要过，就是我能够舒服自在我就舒服自在，其实好像也是呼应到之前我们曾经有几集主题讲到说，如果你不在意外界的眼光，只做你自己舒服跟喜欢的事情，那你就会真的很舒服。
1: 现代用语，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哦，这是其中一种，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说你自己的独特，你自己的美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那其他人都其实不能够评价你什么。
1: 嗯，没错，这首歌我懒惰曲刘祖德所写，词呢是陈少奇的作品。
0: 嗯，词不多，然后就是概念就是一直反复的，对，总之重点就是我懒惰你怎样这样子的概念。好，这是第二片音乐拼图，感觉跟第一片的那个世界有蛮大的差异。
1: 对，没错。
0: 对，那这么大的差异的两首歌曲到底会引到哪一个方向去呢？

0: 歌词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字字都听得懂，
1: 中文嘛，
0: 是句句都明白。那可是再仔细感受一下，他那个唱那一些字哦，
1: 嗯，
0: 有一点不然你想怎么样啊？这世界就这样啊，就是每一个字都是直接这样甩过去、甩过去的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可以想象到他的表情。
1: 嗯，好，好像延续上一首歌《我懒惰》的那种氛围哦。大家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刚刚我懒惰，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躺平。
0: 来自一样是中国的歌手康迪所演唱的《躺平青年》，词是康迪自己写的，曲呢是彭超所做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先在网络上释出，然后2022年收录在他们专辑叫《实时监控地球》。
1: 嗯，康迪呢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在音乐的背景上还是有的，他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哦。
0: 嗯，所以其实是有相当的历练跟专业的培养。嗯，
1: 没错。
0: 嗯，躺平啊，躺平青年。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躺平族。
1: 嗯，
0: 那有些人讲说躺平族就是大概就是那种放弃自己啊，放弃挣扎倒在地上。嗯，但是其实另外有一派的说法就是，其实这个躺平并不是真的只是摆烂跟耍废，它比较像是一种对社会的控诉跟无声的抗议。
1: 哦，是，
0: 对。嗯，就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只要我努力就可以达到什么样成就一样。
1: 嗯，
0: 所以这反而是一种看起来好像是放弃了，可是实际上可能心里面的抗议的力量比较多一点。
1: 哦，也是有内涵的。所以呢，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是躺平的，那就继续躺平吧。嗯，维持这样的姿势也是蛮有内涵的。
0: 看一下他的歌词，他虽然说是躺平，
1: 嗯，
0: 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选择躺平？
1: 嗯，
0: 他说，嗯，反正就算我每一天都很努力的去冒险，我一样就是在晚上要睡觉啊。
1: 嗯，
0: 那反正呢，我就算是做了一堆的努力啊，我最后结果也是只能这样啊。
1: 嗯，
0: 对，就是有一种好像我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在现在所生活的世界里面，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我就是跟着社会的规定嘛，所以看到红灯就要停，看到绿灯就要走，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决定。
1: 嗯，
0: 还真的是一种抗议跟抱怨。
1: 嗯，这个时候情不自禁又想唱刚刚李克勤的那首《莫兰朵》。
0: 对，也是一种控诉吧。
1: 对
0: 对，可是感觉在早期它比较像是一种我认命，
1: 是，
0: 可是现在这个认命不是一种认命，是我的命是被你们给定下来的。
1: 嗯，好，这是我们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躺平青年。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呢？是现在要揭晓，还是我们要听第四片音乐拼图呢？
0: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提一下，因为好像这样再藏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节目都会切成两段主题，
1: 没错。
0: 那其实歌曲差不多分两段，
1: 嗯，
0: 所以第一首歌世界，第二首歌叫我懒惰。那刚好，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是父亲节，那隔两天8月10号叫做世界懒惰日。
1: 哈，什么？有这种日子？还是世界的国际级的？
0: 对，是国际级的日子。
1: 啊，
0: 对，但是他只是借了懒惰这个词，他的重点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是懒惰，而是反而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休息。
1: 休息。
0: 对，忙碌的生活，高压的生活，有没有记得要让自己休息一下呢？
1: 嗯，
0: 所以这世界懒惰日有点是在这一天，请你就是好好的放自己一个大假吧，看你要睡着还是要躺平都可以。
1: 你要自己做好决定哦，不是我们鼓励大家懒惰
0: 对
1: 躺平之类的哦。嗯，
0: 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哦。很励志。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定成叫做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

0: 其实发现今天的音乐频谱都没有特别特别特别近年的。嗯，对。那刚刚大家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2008年的作品。
1: 哇，好早啊！
0: 是台湾的双人组合 Nilus。那这首歌歌名很可爱，叫做《废物晒太阳》。
1: 好直白哦，废物晒太阳，
0: 而且副歌就唱给你听了嘛，我只想当一个废物晒太阳，
1: 天哪，
0: 对，然后管他明天会是怎么样。
1: 嗯，好，这个是拉比吗？拉比的词曲创作，拉比是他们的主唱，
0: 主唱，对，因为双人组合嘛，就是主唱再加一个电脑 keyboard 手。
1: 嗯哼，好，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团体哦，嗯，表现得不错。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歌手每个团体有一个代表作就可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印象。
1: 没错，也为我们今天主题呢发声。嗯，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我们台湾的代表团队就来了一个废物晒太阳。
0: 其实他的歌词里面呢写得非常的轻松，他的曲风也非常的轻松。嗯，那仔细看看他的歌词会觉得跟我们刚刚说那个世界懒惰日的宗旨好像有一点点像。
1: 嗯哼，
0: 就是一个偶尔嘛，大家心里面都会有想要放空放松的时候，所以他的梦可能就是我想要当一个废物晒太阳，那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总之我今天我就是先放空再说。
1: 嗯哼，歌词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然后我想在这个时候当个废物不行吗？是这样子吗？
0: 可能吧。我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在今天特别要推荐给大家。
1: 嗯哼，我们今天呢用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作为主题，其实呢也让凯本跟纽曼知道说，哦，无奇不有，原来八月十号是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懒惰日呢。
0: 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演进，各种奇怪的各种特别的节日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看看，真的有很多你可能会瞠目结舌，这样也可以是一个国际性节日吗？或者说当作是活动也可以啦。
1: 嗯，
0: 对，那既然我们说世界懒惰日是躺平放空做大梦，躺平也躺了，放空也放了，该做梦了。到底这个做大梦，怎么样的梦叫做大梦？这个梦该有多大才行呢？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农夫有音乐的大梦，接下来最后一片音乐拼图，那就是一个低头种田抬头唱歌的一个团队呢。
0: 对，这个团队他们虽然说蛮早就成军了，但是大概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中国的一个乐团选秀节目，因为跟一位叫任素汐的歌手合唱，所以把他们之前的某一个作品唱红了。虽然说那一首歌曲也是在当年做的，但差半年。对，演唱的方式不一样，影响力真的不一样。
1: 没错，那他们是来自于中国广西的三位壮族的，算是青年吧。其中两个呢是农民，那一个呢当过泥瓦匠，组成了一个团队，半农半歌。这个乐队叫做瓦依娜乐队，非常非常有特色。
0: 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也蛮有特色的
1: 哦，是什么呢？
0: 鹿鸣、巴农跟十八。那今天要分享给大家这首《大梦》啊，词曲是十八所作的。

0: 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稻花飘香的田野的意思，非常符合他们这个乐队的出身。而且呢，要告诉大家，其实他们来过台湾哦。2025年，他们应邀落脚在高雄的美浓，在黄蝶记这样一个音乐季里面驻村创作。
1: 好，这个刚刚讲的瓦依娜就是其实是壮族语直接做音译的啦。对，那大家刚刚可能在我们聊的过程中已经先听到了一段，因为这一首歌曲全长将近9分钟、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平铺直叙，毫无波澜起伏，就是一个人一直在缓缓的到来，好像在讲他的一生。那从6岁唱到88，
0: 哇，漫长的一生。
1: 对，真的。但是这个人的一生好像不管在什么阶段都有他的茫然，就每一段的结尾都是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无论是什么状态都有一个该怎么办，哪怕到了88也有一个该怎么办，因为当人生快

所以《大梦》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完整的呼应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你是不是一个会做大梦的人？

0: 今天我们说他跟任素汐合唱红了吗？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会让大家听到两个版本。对，原唱是非常低沉的，很沉缓。那他们开始跟任素汐合唱的那一次呢，整个音调拉高，但是因为有男生女生的声音的穿插，好像讲的已经不是单一个人的一段人生，好像是大家都会走过的一条路。那好几个人同时讲着自己的人生，只在不同的时候，谁站在了前面，谁站在了后面。从6岁到88，不晓得能够让大家听到几个年纪，但是总之没有听完的呢，两个方式：第一个你就躺平靠想象，第二个是去网络上找找这一首《大梦》。
1: 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
0: 台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形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变老。是不是大家提到了老这个

0: 我是优活康阳生活器材的执行长李清玉。
1: 其实要讲到了现在台湾的人口老化，其实已经不是新的一个议题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超高龄的社会，我想大家生活当中应该都很有感觉。但是哎，您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起心动念，想要来创立这样子跟银发长辈生活有关的一公司企业呢？
0: 那其实这就是从我自身的经验，就是阿公阿嬷他们确实都有发生跌倒的事情，再加上我本身就是也从事电动车的行业，从事一二十年，从退伍到现在，然后后面又去东海大学读 EMBA 的时候，我们在写研究论文，然后发现未来2025年是超高龄化，然后到2050年，然后它是一个持续大幅成长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样子老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健康的养老，这就是一个未来很大家要去关注的议题。
1: 嗯，除了这个是一个趋势发展之外，其实也是希望啦，就是大家可以预先做准备，其实这样子一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像是您的工作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个推广，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在后面，我们可以当然不需要卧床，但是我们在前面要如何去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其实这个观念的推广反而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没错，因为在预防跌倒，其实我们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我们用善用辅具的应用，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安全无障碍的环境，第三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核心的肌力，如果肌力练得好，那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
1: 嗯，哇，这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但是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观念，但是真的要去落实，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个临门一脚，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要吃健康一点啊，我们要运动，但有的时候就是哇有点做不到呢。
0: 是，其实这东西在我们政府就是有推广长照的一些补助，那补助它就是可以针对有需求，那长照就是2到8级嘛，那你从第二级就可以开始使用，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去善用这个长照的资源，然后不是说我一定要住院要跌倒才能去做使用。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政府都有帮大家找到了这样子很多的可能，像是1966的长照服务专线，
0: 是
1: 因为我们家之前在阿公开始渐渐衰弱之后，我们也是使用这个资源，而且发现它在连接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速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真的家里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然后来做评估。但是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嘛，政府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尤其是长照从前一阵子的 2.0 现在升级到了 3.0 了，就是政府这边也看到了哪一些不同大众的需求可能，那像是您算是业者的部分，是不是也从转变期间也看到了大家有更多这个多元的需求呢？
0: 是，那之前就是 2.0 它是针对已经有发生跌倒或是在居家照护的个案来从事照顾，那在以往的经验里面就是有发生就是你今天要出院，然后在衔接照护上譬如说我下礼拜一要出院，可是我家里的长照器材并没有设置好，那我在衔接照护上会有问题，
1: 确实，
0: 所以现在 3.0 就有推广到说我可以做衔接照护，你预计什么时候出院，那我们在前面先事先工作，把居家长照的一些辅具应用把它设备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把照顾得更完全。对，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大家没有想到，因为大家就觉得可能在医院照顾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你根本不会想到就是在医院的设备，但是在家里没有呢，那要怎么办？那就是回到家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才解决一个，但是其实政府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需求，所以先帮大家提前也做好了准备，对不对？
0: 是没错，就是因为之前这样子各管师一定要到家里做居家评估，评估需求才可以去把这个需求开出来，那中间就会有一两个礼拜的过渡期，那这段过渡期就是在照顾上会比较不方便，也可能在中间又发生额外的意外风险，对，所以 3.0 就可以去改善这一块，而且我们政府就是不断的演进中，然后慢慢越来越完善的照顾，给现在的长者越来越多福利这样子。
1: 我们所谓的超前部署应该就是要运用在方方面面上面嘛，
0: 是没错，
1: 尤其是照顾家人真的是一件非常

0: 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衔接照护嘛，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回到家要过了日常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就要好好的检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需求。那像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您的服务项目当中就是无障碍空间了，但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啊，我自己就住的空间我很习惯啦，我很了解啦，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些美美嘎嘎，其实光是要改善这个空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有点排斥吗？不愿意，或者觉得啊，就这样就好，我已经很习惯，是不是在这样子一个无障碍居家空间的一个推广上面，其实也有点执行上面的困难呢？
1: 是，其实这源自于大家观念上的一些固有的观念。那其实我们可以做一点另外的思考，就是说我们今天家里假设有一个无障碍的空间，那什么叫无障碍？其实很简单，我们从门槛，我们厕所都有一个门槛，
0: 对，
1: 我们在门槛如果要过坎的时候，有一个扶手可以扶，那不是让我们过坎会更安全更轻松吗？那我们过完门槛之后，我们从马桶去坐马桶要坐下跟起身，也有个扶手 L 型的扶手可以扶，那不是在我们安全或是使用上更方便吗？那其实这在外面的很多公用空间其实都看得到，也使用得到，
0: 是，
1: 那也确实觉得很方便，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把家里干脆就改成这样，而且政府又有补助，那除了这两个之外，那从还有地板防滑，然后还有我们的洗澡椅、便盆椅，这样子一整个一系列的辅具跟无障碍改善进去的话，那不是让我们生活可以更方便、更健康、更安全。
0: 对
1: 对，
0: 尤其是我自己有一个切身之痛的经验，就是我去年去爬了一个很难的山，
1: 是，
0: 然后呢，就下山之后隔两天我就大铁腿，然后那个铁腿是我大铁了一个礼拜才好。那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上厕所坐下去我站不起来，
1: 是，
0: 但是我们之前公司刚好就是有装设这个扶手，因为我们有很多比较长辈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一些来宾嘛，所以我们有装，我发现那个扶手好重要呢，我自己就亲身使用过后就觉得哇，这些东西确实是大家的一个需要，尤其是我只铁腿的一个礼拜我就那么需要了，更何况是很多的长辈可能就是一辈子可能都是需要有一些支持，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其实光是一个扶手就是有很多的美美嘎嘎，包含像装设在哪里，还有装设的高度啊、材质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小 paper， 所以都要帮大家来做一些评估，对不对？
1: 是，没错，在材质上我们就是有分传统的不锈钢材质，那也有比较好的 ABS 防滑抗菌的材质，那如果在浴室里面，如果你预算许可，我们就会推荐有 ABS 防滑抗菌的材质，这样子会避免湿滑的问题。
0: 对，
1: 那如果在很多像外面通道型的扶手，那我们现在就是有那种铝制木纹的连续扶手，那这也很方便。那在这边可以分享个案例故事，就是上次我们去帮客人装，那其实本身是太太本身是有晕眩症的问题，
0: 这也很严重，
1: 然后他们大概六十几岁七十嘛，那所以本身装这个无障碍空间是否太太使用，可是我后来再去施工访视的时候，然后先生就跟我分享说，因为他在厕所外面，他厕所本来有一个坎出来有20公分，
0: 哇，很高，
1: 所以他每次下来的时候都会很小心，然后可是自从我帮他装门口装了那两只就是门槛型的扶手，他下来可以扶，他就觉得超安全。然后再来就是他楼梯啊，那种连续型的扶手，他以前跟我说，因为传统扶手就是有右边有一个就是木头的扶手，那是扶而已，不是抓，所以他觉得安全性没那么够。我们在左侧另外一侧又装了连续扶手之后，他下来可以两边同时装，他觉得哇，这样下楼轻松安全多了，应该早就要装了，对，他其实是没有想到，对，
0: 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是使用过后才知道它的好，对不对？
1: 是，
0: 可能有很多的时候不管是这种辅具或者是居家空间的改造，其实是大众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政府提供了那么多的资源，大家也都可以参考看看，但是大家就会很好奇说，那这样子听起来政府有这样子一个资源。

0: 是就很怕申请的过程啊，或者是这些手续会不会很繁杂很麻烦呢、啊、
1: 其实使用上并不会很繁杂，因为目前政府是广推长照这一块，所以我们只要拨通1966的专线，它就会自动去分发。
0: 嗯，
1: 那你资格方面主要两个，就是你平常走路有稍微不方便，你需要拿到拐杖或是需要扶，那你就可以来去申请看看。
0: 嗯，
1: 第二个，你只要有失智的可能，或是你领有身障手册，你都可以做长照资源的申请跟应用。
0: 嗯，
1: 对，然后这一块就是申请其实蛮容易的。那第一个就是照专会去评估等级，
0: 对，
1: 各管师会评估需求。
0: 嗯，
1: 那你还如果还有居家改善的问题，还有个评估老师会去帮你做完整的环境评估，就把整个动态做一个评估。
0: 嗯，
1: 对，
0: 哇，我觉得政府也蛮贴心的，
1: 是
0: 的，真的是一套的系统，还有一整个团队的人来进去家里来帮大家看，然后来很多可能大家不知道，哎，你有这个需要的，也可以给你提醒来做一个改善的可能。哎，
1: 是也没错，因为政府其实提供很方便，可是之前我的经验就是客人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来了那么多人，到底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如果先找到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跟他说，第一个我们在动态上先做帮他们做完检视、然后跟他说到时候你们可以有什么样可以跟需求可以跟各管师提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跟他说，哎，你有到时候会有几个人可以去、会去帮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对，然后等你们评估书啊核准单下来之后，那我们就来做后续的核销动作。对，
0: 哇，所以优活康养这边还有在做咨询服务就对了。
1: 是、这块咨询是免费的。
0: 真的，因为大家就是不知道而且会害怕嘛，尤其是大家也会有点抗拒，就是陌生的人进到家里面来这件
1: 事情。是没错，尤其现在诈骗非常多、
0: 真的，所以哎，刚好就是您有这样子一个知识和专业，就让大家先前做了解，然后在后续也会让大家安心许多。
1: 是没错。
0: 对啊，哇，我觉得真的好重要哦，因为优活康养我们的银发生活器材，其实我们的营业项目非常的多嘛，刚才讲到了除了像是无障碍空间的改善，然后做一些施工之外，另外还有辅具，其实也是主要的营业项目之一。但是因为辅具哇真的是五花八门非常的多元，那有的时候大部分会到了店家当中想要采购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家属为主，但是那家属要如何去评估我们比如说需要被照顾者的这个辅具的一个需求呢？
1: 那辅具的需求主要其实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拐杖是一个很通用型的，可是大家知道说拐杖到底要拿多高才是合适吗？或是说你到底要拿在好的那一边还是受伤的那一边？
0: 哇，对耶。
1: 对，那我们一般在挑的时候只会说，哎，这只拐杖好不好？那好不好看？哎呀，然后顺不顺手？对，可是它有时候同一只拐杖你高度调错了，或是甚至我在做据点，就是去据点上课分享的时候，那我常做一件事就是去帮人家调整拐杖的高度。
0: 哇，
1: 对，因为那个高度高低差一格或两格你根本没办法施力，那就失去了拐杖的作用。那同样的道理你用在另外的助行器助步车，这都是一样，
0: 确实
1: 你只要高度没有调整好，你这样子这个辅具使用起来就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0: 哇，所以辅具的一个使用真的是一个专业，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对啊，所以到了这样店面当中就可以直接来跟您还有就是我们的工作同仁来做咨询，对不对？
1: 是
0: 正确的使用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对啊，如果用错了反而可能会让自己增加了风险，对不对？
1: 我看到譬如说助步车它有四个轮子，然后我们会推着走。
0: 对，
1: 那我看到的就是一般人都把它调太高。那调太高的时候他就把助步车推在前面，可是使用者还是持续弯腰，还是驼背中。那其实助步车是你如果把它调整到合适的高度，你是可以撑在上面，是可以让身体往上站起来的。对，所以这就是高度上的差别。那你如果是跟专业的厂商买，他就会跟你挑选你合适的高度，然后建议你。

0: 怎么使用。
1: 嗯，
0: 对，那你如果只是做一般购买然后就这样使用，那很容易就是推着住不着，但是还是弯腰驼背，很严重这样子。
1: 哇，就是用错方法，而且会增加风险。如果那车子不小心溜走了，人又跌倒了，怎么办？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哇，这样听起来确实就是正确的使用，还有这些知识真的也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来盘点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需求，或者是辅具。如果大家平常有在用，这个高度啊，或者这个适不适合自己，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做评估啦。
0: 是，
1: 但其实呢，我们优活康养或者是我们执行长的一个心念，应该就是希望大家避免后续的这件事情嘛。因为您有一直提到说，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减少后面我们需要做这些医疗或者是减少卧床的一个机会。但在前面这个准备就很重要了。像是您自己就是长期有在运动，而且还是羽球选手，所以呢自己知道这样子一个身体的训练有多重要，所以您其实也常常到了一些这银发的居点啊，或者一些日照中心，来带着我们的很多大哥大姐们一起来做这些活动。但是到了一个比如说长者的一个据点，那有没有什么需要让他们先前了解或者是请他们注意到的地方呢？
0: 是，因为在据点上面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长者他们是喜欢动，他们也知道要动，
1: 确实，
0: 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式。
1: 嗯，
0: 就譬如说他们都是常常在做活动，可是他们却没有做肌力的训练。
1: 嗯，
0: 那活动跟训练其实有差别。那你真的做训练，你肌肉才会越长越多。可是你如果只有活动，它顶多能维持而已。
1: 嗯，确实。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打破运动的框架，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居家都可以做的。而且尤其是譬如说用弹力绳我们来训练我们上半身的肌力，那其实弹力绳它是最佳的引发阻力肌力训练的一个器具。好，那它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只要拉到会酸，然后再多撑个3到5下，
1: 嗯，
0: 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训练，并不是说我只是拉一拉然后有动就好了。
1: 哦，确实那个强度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我们才能真的达到运动这样子。
0: 是。

0: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大家觉得啊，我平常有在活动啊，比如说我有去公园走走哎，然后就是啊，可能就觉得自己有动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强度啊，或者是运动的方向，或者是频率，其实等等的都是有关联的。所以其实也在据点当中，跟很多的大哥大姐们也提到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对不对？
1: 是没错。譬如说最简单的观念就是握力，其实现在握力可以直观你到底上半身是有没有力的、
0: 嗯、对，确实。
1: 所以我们女生基本上要18公斤以上、
0: 嗯哦嗯、
1: 那男生要28公斤，这是基本的要求、
0: 嗯、
1: 那很多长者其实我们去观察说、嗯、他说他比较没力的那种、
0: 嗯、
1: 他们握力大概只有11-12公斤，我们这是去实测过的、
0: 嗯、
1: 那如果长者男生比较没力的，他们大概也是20出头公斤、
0: 嗯、
1: 这是没力。可是如果维持好的，像女生有25公斤以上啊、
0: 嗯、
1: 那男生也有35-40公斤的都有、
0: 嗯、
1: 所以在肌力的维持我们可以有一个数值去参考、
0: 嗯、
1: 然后知道说哎，我们不够就是要多训练、
0: 嗯、
1: 那如果是以下半身就是起立坐下这件事情，其实我遇到的长者都会说因为他们老了、啊
0: 嗯、
1: 所以行动越来越慢，然后起身越来越没力。可是这也是可以透过我们坐居家椅子上的深蹲啊，在或是垫脚尖就可以来改善这件事，并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才可以改善。
0: 嗯嗯，哇，这其实都是一些很先前的观念，像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手部的力量，像是大家可以最简单就是拧毛巾，对不对？拧毛巾拧不拧得干，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测量方式，对不对？
1: 是没错。或是你在拿水杯的时候、
0: 嗯、
1: 会不会不小心常常就掉下来、
0: 哦、
1: 你拿东西如果常常不小心掉下来，这也是一种警讯。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像我们比较常遇到上半身无力的人、
0: 嗯、
1: 他们手会举不高。
0: 哦，
1: 对，当你手举不高，那你基本上没办法贴到耳朵，你基本上手的力量就是不够。
0: 嗯，
1: 对。
0: 哇，所以其实有很多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自我做检测，但是检测完大家有这个意识呢，就是要有意识就要做后面这些的肌力的增强的一个训练，对不对？
1: 是没错，就可以做居家核心的一些简单的训练、
0: 嗯、
1: 那这训练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像之前就有个大哥，他90几岁的大哥、
0: 嗯、
1: 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哎，他每天就是至少要垫脚尖100下，
0: 嗯，
1: 对，然后他就可以维持他下半身、
0: 嗯、
1: 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从上半身的弹力训练到下半身，每天大概花个20-30分钟就可以很有效的维持肌力的稳定跟力量，这样子、
0: 嗯、对啊，也让我们生活当中多了很多方便，而且还有安心和安全了、啊、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都不希望我们有受伤或跌倒的一个危险嘛。尤其是政府这几年一直狂推就是保命防跌，跌倒的跌，这样子其实真的一跌倒就会有很多后面衍生出来的问题，甚至是会影响到了整个家庭和家族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要在如果可以的状况之下，我们前面先做肌力的训练和预防。那如果也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的小小的状况，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辅具，还有我们的这个无障碍的空间，大家也可以都先前来做安排。尤其是大家哇，现在越来越有健康的意识，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东西可以先准备好的话，会是最好的。那我们在这个优活康养的银发生活器材呢，其实就有提供这样子一个免费咨询的服务啦。像是您是在这个店家是在沙鹿，对不对？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分享一下吗？
1: 是我们门市就在沙鹿的沙田路上，然后我们隔壁就正好是 Subway
0: 哦、嗯，
1: 对，就在这 Subway 的正隔壁、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我们签约的地点就是中山头。

0: 可能我们不知道的隐藏的危险的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是否要做一些改善？又或者呢，有些最基础的一些简单的工程，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的生活安全呢建立起来，之后呢，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避免这些的危险。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有需求的话，在沙鹿的这个优活康养银发生活器材呢，就推荐给大家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谢邀请到的就是李清玉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您。
1: 谢谢，感谢各位。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见深也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甜蜜往事。第五只怀念的美乐蒂，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美乐蒂，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美乐蒂直播，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啊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啊，迈向新的一年，马工人所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马工人乡亲时代会记得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个生活。在今天这部当中，我们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还有一挂国语和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到咱云林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马上恭喜也新歌啦哈，秀完了，嗯啦。

はい、客厅一首日本の歌、昭和の女。昭和是什么？昭和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你也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

昭和の女、昭和是什么？昭和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你也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的这个日本歌的对啦，啊，这。你讲吼，你啊总讲，起码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这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真深的这个印象的对啦。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吼，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的对。但是今嘛，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嘛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哈。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音乐的对。哈，伫咱这部当中，阿昌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伫个这部当中有甲咱乡亲时代，注定来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伫咱这个YouTube 当中，吼，你都会当找到真济。今麦等咧流行，吼，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吼，你不妨会当讲吼，甲听看麦，吼，无定定吼，对着这歌。吼、哦，你也听个安尼吼，人讲吼如痴如醉的对啦，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吼、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啊。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当初是这个关注唱家罗文，吼、当讲是早期啊，吼、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拢总是罗文吼、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到哈、哦，这当恭喜哈啊，家喻户晓的对啦，哈、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哈，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诶，哈、哦，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当恭喜如数家珍的对。未啊，罗文毛甲咱台湾来发展哈、哦，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哦，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阿个有印象无？啊，你也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吼。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的都对哈。阿琼非常介意罗文哈、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的一首歌曲的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当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哦，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嘛，这个洪永红曾经伫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的对啦。伫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当讲啊，真难定哈、哦、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当讲是非常好，这当讲哈啊来破裂。好、哦，来定台演唱啦！好、哦，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都对嘞！哈、哦，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哈、哦，一旦听到丁代小姐个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给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都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呢，我知影，哈、哦，拢总甲阿聪哈、哦，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冇听过丁代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哈，《三军主雷地》哈、哦，阿哥。哦，迄、那个南蛮也曲，好、哦，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哦，啊，个有迄个精神的卡波声，哈、哦。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代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哥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哦。上官祖瑞弟。

所以当孙公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选都达得到啦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苦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所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地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家跟咱乡亲是大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星期边啊，跟咱所乡亲是大哈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节目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是大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那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啊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啊，我想讲哈，啊都我那这个伫这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听堂，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啊个。有当时阿哥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阿哥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干嘛讲，吼、哦、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只会过得吼、哦、啊！你也干嘛讲靠意义得到啊？在的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了。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在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在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啊，在这部当中，阿昌唱片听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啊，在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听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和天下继续观看哈，这是七十套哈之礼哈，一说来恩情继续和天下新观叫做 Naki瓦拉伊哈啊，继续观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哈，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哈，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总是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哈，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不好。其实啦，哈啊，咱人哈要安怎样，好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这你的生活哈。其实呢，我感觉讲哈，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哈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哈，啊，你一定有一天哈，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就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哈按自暴自弃，唔通哈人讲自怨自叹就对啦。啊，总是啊，好人人有好买有卖。哈、哦，拢同款，哈、哦，拢总交车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妈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唔盲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今日来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到诶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互伊伫诶这歌单，当讲是一路啊，吼，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得着。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唔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这么当中，我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伊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啊！而且呢啊，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掉。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是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在咱国内哈，当讲是较流行的掉。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哈，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哈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哈，在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掉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哈，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啊，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里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啊，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啊来，面。吃得掉，所以讲啊，哈，阿咱台湾的听友叫法都来听掉，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说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伫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个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个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头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哈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这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啊，之后就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手底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侪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这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哦，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哦，各种的这个事物都对，安尼就袂讲哈，气候退化去就对啦，哈、哦，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哈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大家拢就伫厝内底，哈、哦，这有当时啊，哈，时间一久啊，哈、哦，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哦，所以讲啊，兄弟姐妹那边建议的咱所谓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些朋友，哈、哦，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哈、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就有点真济，哈、哦，而且个运动，哈、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自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一下，哈、哦，较袂讲。可能你这个肌肉哈，而且力量呢啊，紧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来退化去，然后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有当时嘛影响到咱家己身体这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秋嘛咧建议咱所谓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当中都要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得掉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这么。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好，包括阿昌再来，其实呢，我哋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好，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听哈，啊，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好，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安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有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路舞打，讲到这首歌唱呢，伊当初是多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带。也看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昌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都要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哈。伊咧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这进步就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的一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根诺塔米格拉斯》。

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就爱听以前哈，伊的爸爸妈妈和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哦，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一个一点的红团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当好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在你起要来介绍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共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寡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啦，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有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好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但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一首哈，哎，这个晚安曲得着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著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即个香港哈，捌开过即个老歌演唱会，好，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即个歌唱呢，因。啊，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崔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了相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睡的感觉就对了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了哈。而且哎，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但一个人的故事唱完了哈，咱的节目也已经跟他没声了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大提琴家陈南辰。音乐是我的世界，也是我与人沟通和共振的媒介。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介绍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的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在9月13号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将会在国家音乐厅举行。这是一场非常难得的大提琴独奏会，演出者呢是国际非常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艾丽莎维勒斯坦。这场音乐会的名称叫做碎片。那我们今天呢，汉阳也非常荣幸，也很难得邀请到来节目中跟大家一起介绍分享这场独奏会的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听到今天的节目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汉阳现在就来欢迎大提琴家陈南辰。南辰你好。
0: 汉阳哥你好，大家好。
1: 非常荣幸也开心邀请您来节目中。我相信这场独奏会也是你个人非常期待的吧。
0: 是啊，因为我之前在纽约前几年就想要去卡内基音乐厅听他的这个节目，然后当时没有买到票，所以这一次也不但可以去听，甚至还可以来跟你一起介绍这一档节目，很荣幸。
1: 是艾丽莎呢本身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么其实呢今天的节目来宾陈老师陈南辰呢跟艾丽莎的家族事实上也已经是一个算是朋友的关系的，对不对？
0: 算是他们家族的人都是音乐界的前辈啦，这样子。那因为刚好我高中时期求学时期是在美国的波士顿念书，就是新英格兰。

0: 音乐院的语校、
1: 嗯、
0: 那 Wallerstein 的父母都是新格兰音乐院的教授，然后他的弟弟当时是小提琴家，现在是指挥家，那当时和我是一起在同一个青少年的交响乐团、
1: 嗯、
0: 那也是等于是从小，从我现在讲的大概是20年前啦、啊、从小就一起听他们的音乐会啊，也包括阿丽莎的演出，还有到后来在纽约也听过他的演出这样子。
1: 嗯，之前陈南成老师呢就提到说他跟阿丽莎的爸爸妈妈跟弟弟都熟识哦，唯独就是还没有面对面的跟阿丽莎交谈过或认识过，对不对？
0: 对啊，那个就对啊，因为也很害羞，因为阿丽莎是个在美国是个很有名的大提琴家嘛、
1: 嗯，
0: 对啊，那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通常拉室内乐啊什么的，那个两样同样的乐器不会遇到嘛，因为学院四重奏、钢琴三重奏都只有一把大提琴，所以还没遇他本人，但是听了他许多音乐会这样。
1: 嗯嗯，好，在上节目之前呢，陈老师就跟我提到说，其实以阿丽莎目前在这个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哦，在美国来说是响叮当的，而且呢在他之前只有马友友。
0: 是应该说就是在如果你看美国的这些五大交响乐团，还有当然还有跟五大同等地位的其他，例如说加州那边的交响乐团啦、啊嗯、或者是你要看他们的独奏家的阵容，通常你会看到马友友的名字，
1: 是
0: 很多乐团的每一个 season 可能会有一场马友友的独奏。那再来是阿丽莎，其实是就是除了马友友以外最广受被邀请的大提琴独奏家啊、没有之一这样子。所以包括我上次听到他的演出，也是几年前在他跟纽约爱乐拉协奏曲。
1: 嗯，今天能够邀请陈老师来上节目，我觉得是您真的是不二人选哦。因为看了一下您十月的历程哦，你小学就是台中的光复国小的音乐班，很小就接触到音乐。

0: 的学习哦。那接着在12岁就远赴美国去攻读大提琴。那看一看 Lisa， 她也是好小好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哦。那两岁半就爱上了大提琴，然后13岁呢就有一次的经验跟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首次协奏曲的首演哦。都是好小好小的年纪就开始踏上这个音乐的学习历程。你怎么看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小小孩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出今天的一片天呢？
1: 音乐的路，我想每个人的路看起来都很不一样，因为这好像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公式，
0: 是
1: 这样。那我自己的状况也算是比较典型嘛，就是台湾的音乐班，然后毕业，然后就出国读书，然后念的也都是这一种音乐专门的学校，高中就是念音乐相关的，包括刚刚说的新英格兰音乐院的预校，然后后来大学我念的是茱莉亚音乐院嘛，所以我走的是就是一个音乐家比较典型的啦，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是在台湾，然后要去美国读书。那Alisa 的话是因为他父母都是音乐系的教授嘛，那爸爸 Donald Weilerstein 是克利夫兰学院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所以在这个音乐界的地位是非常高，在室内乐的地位是最高这样子。那后来他也变成是这个新英格兰音乐院最有名的，应该说全美国最有名的小提琴教授，教出了无数大奖得主啊，这样。那所以 Alisa 在这样子环境中长大，我觉得是相对自然吧。我觉得因为等于是他在波士顿本身又是一个学术资源非常充足的地方，所以我想他一开始喜欢音乐，然后到后来变成音乐家，包括他大学的时候还去念了哥伦比亚的这个历史相关的学位啊，这些东西就是跟我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年纪相仿啊，所以我们就会在同个时间待在同一个城市，然后包括他在哥伦比亚念书的时候，同时也在茱莉亚念大提琴的学位，那跟我是同一个老师，所以我们当时在纽约是有稍微 overlap。到一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学习的路程上面可以遇到各式各样来自不同的 background 的人，我是觉得很有趣这样。
0: 乐坛新闻 Alisa 是全是巴赫的权威哦。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他这一次应邀来台演出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再回归到他这个音乐世家，塑造出他这位非常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他的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据说他们在家庭里面就组成了一个室内乐团。
1: 对，他们我去听过好几次，他们由这个他的爸爸和妈妈和他本人组成的钢琴三重奏。

0: 这就叫做 Weilerstein Piano Trio 这样子。那我很有趣的是，他们表演的时候，他们是全家人都在台上，因为 Alisa 还有一个弟弟，是叫做 Josh Weilerstein。那当时他跟我一样是在青山交响乐团里面拉，他是拉小提琴这样子。那他当时当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在台上演奏的时候，他都是负责翻谱，在旁边帮妈妈翻谱的角色这样。所以你会每次去看他们演出，就看他们全家四个人都在台上。那这弟弟后来也很杰出啦，就是弟弟后来大学就选择之后就选择去走上指挥的道路，然后现在也有自己的交响乐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 Alisa 来说，等于是从小就是跟世界上最顶级的音乐家一起演出。那也不只是他的父母嘛，也有在当然，其他波士顿的朋友，包括他父母的朋友啊这些。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拥有很好的音乐的启蒙，然后后来也发展出了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非常不一样的音乐道路，包括他这次所选择创造的这一个 fragment 这一系列的，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称他为大提琴独奏会，因为他有太多除了演奏以外的这种非传统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他感觉比较像是一个 show 一个剧，比较不被传统的这种音乐会的形式所定义，这样。
1: 确实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场音乐飨宴哦，就不光只是大提琴独奏家的演奏，还包括视觉、舞台设计等等哦。那我也想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虽然还没有见过阿丽萨本人，但是据说在大约8年前的时候，你曾经在纽约欣赏过他的一场音乐会，让你印象深刻。
0: 对，应该说我常常听他的录音啊，然后就是 Spotify 啊、YouTube 啊，然后当然我有看到很多讯息。
1: 是，
0: 可是我上一次看他本人拉琴，已经不知不觉。这个8年前，不知道大概是8年前，不过中间扣掉疫情，可以再减个5年了。所以其实就感觉体感没有那么久。OK， 那当时我去听的这个曲目是非常有趣的，是由纽约爱乐

0: 这样子。那所以当时我就对阿丽莎的跟乐团的合作的表现非常的有印象。我当时因为坐得比较远哦，但是他的肢体动作是非常非常大气而且狂野的。
1: 嗯哼，
0: 对，当然你可以想象三位有名的独奏家，哇，那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台上表现嘛，但是只有阿丽莎的是可以用狂野来形容，而且她又是唯一一位女性在那个台上，嗯，就觉得哇，这个是非常的非常有个人风格这样子。
1: 嗯哼，嗯哼，好，大家听到了陈老师用狂野这两个字来形容阿丽莎。因为大家如果对于巴赫的作品有既定的印象，包括大提琴家在诠释巴赫的作品的画面留存在自己脑海里的话，那这一场所谓的碎片大提琴独奏会将带领我们突破界限啊，亲自来感受一场跨越时空冲撞经典跟当代的全新音乐格局。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请陈老师为听众朋友来宣布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即将听到的第一首乐曲。
0: 好，所以我们即将在节目中播放的第一首乐曲是由美国当代作曲家 John Tower 为这个 Fragment 所做的一首曲子，叫做 For Alisa and Bach。
1: 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陈南成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

0: 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Man 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6: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大提琴家陈南成老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9月13号星期日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由国家兰厅院所主办的大提琴独奏会碎片。那单刚演出的就是国际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艾丽莎·维勒斯坦。那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艾丽莎是诠释巴赫的权威，但是这场独奏会呢，却是完全颠覆大家传统的想象，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大提琴演奏会哦。那格外令人期待的是，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呢，是亚洲的首演。那这套计划呢，也是艾丽莎她自己创造出来的。她是诠释巴赫的权威没错，但是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呢，非但有巴赫的影子，还加入了他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音乐创作的思维。整场音乐会其实会切割成应该算是三个部分。那第一个小时呢，就是艾丽莎带来的碎片一。第二个小时呢，会有一个中场休息，但这个中场休息呢，涵盖了在国家音乐厅大厅的现场导聆讲座，让大家对于这套作品呢有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最后一小时的演出碎片二。那这样的形式其实在台湾包括在国家音乐厅的诸多音乐会来说应该是非常少见的，陈老师是吧？
2: 对啊，因为据我的了解，就是艾丽莎在创作这一些 fragments 的时候，每一个 fragment 都是一个独立的作品。
1: 嗯哼，
2: 那他这个作品是包括，当然他所会演奏这一些新创的乐章以外呢，他也是有导演、有舞台的效果，还有服装，所以他们全部都是根据那一个 fragment 的主题所创作的。
1: 嗯，
2: 那我们这一次等于是一次可以看到两个 fragment， 就是 fragment 1和 fragment 2。每一个 fragment 它是不间断演出的一个就是沉浸式的体验这样子。那我也很高兴，就是我们可以一次听到两个，因为如果你想要收集六个，那你可能要到别的国家去听，你这样一次就可以赚到两个。
1: 没错，
2: 对，
1: 是。刚又提到中间有一个中场休息，然后在大厅有一个讲座导聆嘛，哦，那其实可以跟听众朋友先说明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导聆呢，现场导聆会让

0: 大家对于这套作品有更多的认识。当然有其他空余的时间，或者听众朋友你也可以留在那个音乐厅里面，因为呢那个时候的舞台上正在做什么呢，就是刚刚陈老师有提到的，因为整个舞台会包括景观设计都会做一个变化，所以如果大家留在音乐厅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也许在平常我们看不到的画面。嗯，好，那我们再回到音乐的本身，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就是 Fragments， 艾丽莎她自己的一套计划，总共有六，应该说是六段，六个碎片哦。这次带来台湾的是碎片一跟二，那碎片一的主题叫做惊奇。老师可以根据这样一个他非常具有独特性的音乐思维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Alisa 她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她其实是想要带观众一个未知的这个比较是 spiritual 比较精神上面的感觉，
0: 是，
1: 所以她没有在就是对整套曲目没有多做那种太详细的曲解这种解说，而是她希望大家可以先来感受，就是这一整套曲目，应该说，她希望创造出一个效果是。比较像是一个 meditation， 然后大家自己可以在听的过程中可以真的是很集中或是很放松，像是这种 meditation 的体验，然后一个小时过去是不中断，所以让你有一个那种 cerebral 就是脑中被刺激的感觉嘛，
0: 是
1: 的，这样子的想法去创作的。
0: 嗯，
1: 他在把他的六首五伴奏的 movements， 因为一组里面有六首嘛，他中间会穿插这些曲目呢，他其实一开始在邀请这些作曲家写作的时候也没有给他们太多的限制，而是比较像是他们让他们自由发挥，只是告诉他们说哦，这个会用在巴哈的组曲里面，之后他再由他来这个安排适合的桥段，然后创造出他想要给听众带来的感受。
0: 嗯哼，
1: 这样子。
0: 嗯哼，我们看到Alisa是以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36个乐章，另外他还邀请了27位作曲家全新创作，然后跟巴赫的作品交叉
1: 对，交换，那加巴哈是28，巴哈也是作曲家，对对，所以我很期待。因为近年来说已经有许多知名的独奏家，包括像马友友啊，会在巴哈的五伴奏里面再加上其他就是由现代的作曲家所做出来的一样也是大提琴五伴奏的曲目来做一个应该说算做一个对比吧。
0: 嗯，
1: 然后甚至也是打破传统的演出形式，就是必须要一首演完敬礼离开再回来下一首，马友友有时候也是会把一些比较现代的曲目直接不间断的直接由穿插于就是巴哈的五伴奏当中。那这一场是很特殊的，是不但音乐上有这个全新的感觉，那它还加上了视觉，就是服装啊灯光和导演所创造出来这个新的呈现。对我来说它其实很像是就是剧场式的方式，
0: 是，
1: 对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有很多在喜欢去剧场啊，或者是 museum gallery 这一种喜欢看这种多媒体呈现的演出的朋友，会对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尝试会很有兴趣。那当然这样的尝试办在 museum 我是可以想象，但是办在国家音乐厅的这么大的舞台上面所需要花的这种应该说这个 effort， 因为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少见的，所以那因为国家音乐厅大家很多人都有去过嘛，大家已经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也很期待说它可以把它变出什么新的花样这样子。
0: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委托创作除了巴赫以外的另外27位作曲家，我们看到他的年龄跨度是相当大的哦，其中还包括陈老师您认识的同学，你怎么去看以这么年龄跨度这么大的一个委托创作，阿丽莎她在想什么？
1: 我认为因为阿丽莎在世界的乐坛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那她也是相对算是非常年轻，那与她合作的音乐家不管是作曲家

0: 指挥或者其他的演奏家，很多都是比他在更上面一个 generation 的大师。
1: 嗯，
0: 那像这一个系列的演出的呈现，他不但找了一些是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前辈的作曲家，他也找了很多很优秀的，就是比较年轻，像我这一辈啊，从三四十岁这一辈的作曲家，来为他写作呈现。所以在我看来，我会觉得是他的这个 openness， 就是他的接受度是非常广，就是是一个以音乐，真的是以音乐为出发点，再来广邀这些不同的作曲家，然后一起合力做出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1: 嗯，从他自己本身的演奏形式来看，他本身就是一个就像您说的很狂野，那相信也是实验性非常高的一个音乐创作。刚刚有提到在这被委托创作的作曲家里面有你的同学。
0: 嗯，对呀，同班在朱家音乐的同班同学作曲家。
1: 哦，借这个机会来聊聊您这位同学。
0: 哦，我这个我的同学 Gitty， 我都叫他 Gitty。嗯，就是我大一到大四一起同窗四年的同学这样子。然后很有趣的是，因为我跟这位同学其实当年的接触，是因为我们同样都拿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奖学金。那这个奖学金的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在学校做 work study， 中文叫什么，就是在学校做一些工作嘛，工作。对，那我们两个都同时选了这个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的多媒体部门工作。那说穿了就是要把 CD 借出去给其他的学生和老师这样。那通常他们这份工作同时值班的需要两个人，所以当年有大概有两好几年的时间，就是我和 Gitty 两个人，就是每天都坐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就是 side by side 在隔壁，然后借 CD。那很多时候呢，我就会去偷看，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时间没有学生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借 CD 出来自己听。那我就会很好奇说 ，Gitty 你在听什么？对，那因为他是本身是个作曲家嘛，然后他跟我听的音乐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对他的以前的这个的他的兴趣就感到非常的好奇。那他后来其实我们毕业之后，他很快的就获得了很多奖项啊，然后所有写的曲子也受到很多知名团体的委托创作这样子。所以我这次在看 Alisa 的曲目里面的作曲家里面看到他的名字，我也是觉得哇，很与有荣焉，就是我的同学现在已经是到处的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然后曲目也会在这一场演出里面出现这样。那其实除了他以外，Alisa 邀请的几乎所有的音乐家都是在世界知名的作曲家。对，那除了 Gitty 以外，也有好几位是跟我在 Julia 有 overlap 的这个校友这样子，所以有相信有蛮多人是 base 在纽约的作曲家。
1: 嗯，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继续来为听众朋友播放今天在节目中即将欣赏的第二首乐曲。
0: 这首曲子是 Caroline Shaw 的 String Quartet。 那 Caroline Shaw 也是这一次会被 feature 的其中一位作曲家之一。那我们待会要听的录音是由他所写的 String Quartet， 然后是在Curtis 寇蒂斯音乐院演奏的现场录音。
1: 嗯，好，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陈南成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正声调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的一场大提琴独奏会。那么这场音乐响宴呢，是由永源教育发展基金会独家赞助。这场独奏会的日期9月13日星期日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那么应邀来台演出的这位知名大提琴演奏家是艾丽莎·维勒斯坦。那么我们刚刚在上两个单元邀请的节目来宾大提琴演奏家陈南成老师呢，也陆续为大家来介绍他所认识的艾丽莎。那么这场独奏会的名称叫做碎片，于是呢国家两厅院也特别为爱乐的朋友呢推出了碎片重组套票。那么只要是1200元票级两张以上的朋友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今天汉阳也非常荣幸邀请到陈南成老师来节目中为大家算是空中导聆这场独奏会啊。碎片这两个字可能听众朋友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于艾丽莎来讲呢，她是全是巴赫的权威，而她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透过一系列独特的演出加深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连结。那这套作品这次她带来台湾的是碎片一跟碎片二。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整个音乐响宴，包括了音乐本身，还有灯光设计、舞台空间，还有服装造型。我想请陈老师也来谈一谈哦，就是不管你过去是现场听过他的音乐会的演奏，或者是看过他在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也多琢磨形容一下，这位演奏风格很独特的大提琴演奏家，包括他在舞台上所散发的魅力，以及他的一些肢体语言，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形容介绍一下你所认识的他？
1: 如果只是用一个字形容他的话，我想就是热情吧，就是热情。对，他在演出的时候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强的。那这个当然视觉上就是他的肢体语言，我们在大提琴界如果想说哦，就是谁的肢体是最大或是感染力最强，我们通常想的是马友友嘛，对不对？
0: 对。
1: 那阿丽莎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当然她因为是女性，那她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视觉效果反而是更多的，因为女性的表演者，她们可以有更多的就是衣服上面的选择啊，发型上面的选择啊，这些。那我觉得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由于我从小看她拉琴的时候，他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个性的给人的感觉，他拉琴的时候散发出来的那个 vibe 也就是非常适合做这一些非常戏剧性的演出。所以其实你看他过去的这一些演出当中，他的曲目的选取当中，他除了经典的大提琴协奏曲啊经典曲目以外，他也非常乐于就是演出和录制各式各样现代的曲目，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会做出把巴哈的这个最经典的六套组曲结合现代音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自然的，自然的就会走向到这边，然后等于是创造出他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难形容一个演出啦，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必须要走到音乐厅，你才可以自己去感受对方想要传递的这个演出的效果，或是感受自己在听音乐时候的感觉，这样子。
0: 是，确实非常难以形容哦。包括我们看到了碎片一的标题是惊奇，那碎片二的标题是翻涌，或许我们现在也很难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什么是惊奇，什么是翻涌哦。尤其当我们提到了现代音乐，也许有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一道门槛，很难跨越的一个门槛，包括如何去欣赏或者是听得懂不懂，但好像这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只要你愿意跨出第一步走进了音乐厅里面实际的去领赏，自然就会有一些感受。那接下来我倒是要请教陈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了他是以巴哈的这个无伴奏的组曲来加上他委托创作的一些作品哦，就您的理解跟过去的

0: 欣赏角度，也可以为听众朋友引路一下。
1: 我觉得巴哈的这套组曲，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爱乐者已经耳熟能详了嘛，尤其是他这次要带来的第碎片一呢，就是第一号嘛。那第一号的第一首第一个乐章的 Prelude 前奏曲，就是那个哆哆哩哆
0: 哩哆哩的，大家耳熟能详，
1: 大家应该没有人对啦，就是任何人。但虽然说大家对第一个乐章非常的耳熟，那我可能请你直接唱出第二个乐章，你大概就唱不出来，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听一下。但是因为我们通常听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你听过每一个，可能你甚至都听过每一个乐章，但是你可能会不知道说原来这个乐章的下一个乐章在下个乐章是什么，原来六首听完原来他们是一套啊，另外一套长什么样子。对，那其实这个组曲的概念是欧洲的一个传统啦，其实到巴哈那时候写组曲的时候甚至已经是没有那么流行了，所以巴哈就是有名的会把一些过去的元素啊，就是不管是这种乐章的编排或者是写曲子的这些技法，包括这些什么副歌啊对位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这个应该说巴洛克乐派，或者那是在之前的文艺复兴所流行的东西，这样。那这个组曲，六首组曲的，从它的编排到它的这个每一个曲子的形式，巴哈其实都是蛮遵照传统的这个东西。对，那这个传统就很有趣了，它等于是在他的那个年代，重新的把传统东西做到了极致，然后又从200年前他的那个时候流传到我们现在，到现在。大提琴的这六条组曲还是我们不败的经典嘛。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在这个中间再加上自己的想法，然后去把它变成是一个更完整的一整场主秀，这样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创意的。那阿丽莎在跟这些作曲家沟通的时候，其实是让这些作曲家们自由发挥，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作品跟巴哈有关，然后请你写大概多长的曲子，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些作曲家就会用他们对这个组曲的想象另外再写一个曲子。那问题来了，你如果给他的限制应该说几乎是没有限制吧，只是说是要跟巴哈有关，那每一个作曲家尤其是我们现代的作曲家已经没有其实一个乐派之分的，所谓的现代乐只是一个统称，现代的人做出来的音乐就叫现代乐嘛，当然是叫艺术音乐，所以是要花一些时间去，你要有个脉络所做出来的音乐，但是每一个知名作曲家所做的东西一定是天差地远的，那甚至说有些人是用无调性的方式来创作，有些人是用调性的，光这个就是我们听起来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对。所以你在听阿丽莎的这一套作品的时候，你会听到很不一样的音乐，有些音乐会使用有调性，有些音乐会使用无调性，有些音乐会使用传统的这些拉奏的技法，有些作曲家会使用非常现代啊敲击啊，或是我们什么 Ponticello 啊这些大提琴上面比较新创出来的一些技法所创造出来的特殊声响，你都会在这个 program 里面一起听到。
2: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因为光是想象这样一个作品一个计划，它可能衍生出的千百种模样，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答案的，就像陈老师说的，要自己走进国家音乐厅去现场聆赏，才会知道说它变了什么魔术，把这个音乐

0: 其实汉阳真的非常佩服国家两厅院，总是能够邀请到令我们感到非常难得的音乐家来到台湾，为台湾的乐迷朋友带来这么令人惊喜的作品。我们现在能用惊喜先来形容，等到真的听了以后，就会用更多不一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这场音乐会。
1: 是的，
0: 像陈老师这次来上我们当音乐来敲门，形容这位艾丽莎维勒斯坦啊，用了第一个形容词是狂野啊，第二个形容词是热情，也许您听过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形容词。
1: 对，谢谢大家。
0: 好，今天呢，汉阳非常谢谢大提琴演奏家陈南成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这场非常特别的大提琴独奏会。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陈老师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第三首乐曲。
1: 对了，听着两首就是现代的乐曲，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巴哈的大家熟悉的作品。那接下来播放的作品是巴哈的吉格舞曲，那这是从他的第三号组曲里面的最后一个乐章。
0: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再次谢谢陈南成老师，谢谢您。
1: 谢谢汉阳哥。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9: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今天又因为建筑金奖评审，那又到各个地方去看看物件，然后算是也是轻松放个轻松的假，然后去看，稍微做一个轻松的旅游啦，齁。那当然啦，讲说旅游其实就是太轻浮了啊。不过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每一个案件来讲的话呢，建筑案件跟或者是公共工程等等的，其实都有一些还蛮特别的一些地方。在这个评审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指标齁，还有各方面的评估齁，都是在这个计算之内齁。那当然他也要跟着各个其他的一些专家齁一起来评估，然后为这个一些新的一些建筑齁去打分数。好，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做这个代班的主持齁。那像是来到这个电台之前呢，就发现就是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其实还蛮特别的齁。那因为白海豚台风齁，其实朝着台湾北台湾的这个方向来齁。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呢，特别是今天早上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得到齁，有时候就是有那种一些的风雨的这部分齁。那也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在路上的呢，也是要稍微小心一下齁。那明后天会不会有什么台风假，这个部分呢就大家是静待的观察齁。那不过其实这个周末的之前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刚好就是碰到这个八八节齁，那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啦齁。那可能家人就会做一些庆祝齁，或者是聚餐等等的齁。那也先预祝齁这个大家八八节快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呢，算是其实我们在房地产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蛮多的一些领域的啊。那当然也有一些周边相关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呢，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就特别齁，也跟这个大家这个居家非常相关的齁，他是居家整理师齁，戴家矿先生。那家矿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矿啊，谢谢范老板的邀请，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谢谢。
0: 对啊，家矿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居家管理师齁，其实这个项目目前来讲的话，感觉上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了解了齁。那有很多的一些像是搬家的这个服务啦，还有就是大家在从一些搬家啦，然后家事整理啦这方面，大家慢慢的知道，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的齁，就是说像是这个家里头的东西特别凌乱的时候啦，然后可能要去断舍离，可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丢啦齁。于是其实就是说就很需要一些专家或整理家务的专家齁来特别的帮忙齁。那家矿是怎么会这个因

0: 缘际会哈、哦、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呢？
1: OK， 好，那我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其实哦比较特别了哈，因为我之前本来是偏向是做环保的志工哈、哦，我一直觉得环保其实是啊、哦、我的使命哈、哦。对，那因为后来呢，我发现呢，在断舍离哈、哦、这个心法，其实呢是会对。啊、不管是改变你的行为啊或者什么的 OK， 那其实会让大家的行为所以会非常的友善环境 OK， 好，那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有人去接触到这个整理师、哦、这个行业，然后那我去研究之后就发现，诶，其实如果说能够来推广、哦、整理师、哦、道府服务啦、啊、或者是说断舍离的这个相关的心法、嗯、OK， 那其实是呢会对我们整个环境其实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0: 也的确齁、哦、就是真的是对于就是大家在住家的居家品质齁、哦、其实是有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嗯、一个效果齁、哦。那当然啦、啊、就是说就是居家管理这一方面齁、哦、其实应该也是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齁、哦。前面的话来讲的话可能也要去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那怎么样去学习齁、哦。嗯，
1: 对，
0: 那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好像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训练齁、哦。
1: 嗯嗯。
0: 那家光的话其实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在教人家怎么样去整理的这个部分嘛。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带课程吗？
1: 哦，课程啊，讲座啦，齁、哦、之类的。哦对、嗯、那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比较偏向哦，你如果是培训整理师。
0: 哦对，培训整理师。
1: 这个部分。对、嗯、那我自己在办讲座啦或者办很多课程，其实我比较是希望的是让一般的人能够接受，然后让更多的人是了解整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不要让大家害怕整理、哦、因为大家整理师这个行业其实是从断舍离心法衍生出来，

0: 大家听到断舍离这三个字会不会很有压力？
1: 嗯，
0: 因为就是要大家叫他一直丢了或什么，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对，但是我们要出来就是打破这个观念，说断舍离的核心价值不是要叫他一直丢东西，
1: 嗯哼，
0: 那反而是说你应该是要不断的在透过整理的过程当中，丢东西只是在整理时候的附加价值，因为你在整理时候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哪些东西是适合你的，哪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保留的，慢慢你会知道说哪些东西我可以让它出去我不需要什么都要丢或者是什么都要留，OK 齁，那这个才是在断舍离里面真正的核心价值。
1: 嗯，
0: 所以我的讲座或者是我的课程都是比较是给一般的人所听的。
1: 对啊，其实就是居家整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需要到请外，我们讲说有时候是所谓的外人啊，外面的人来帮忙齁，那其实就是简单基本就是嘿，如果讲比较粗暴一点，就是冰端啦，不想要自己整理啦，然后看到特别有时候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东西买进来，然后就放了，可能也没用啊，也没有在用。其实有时候都忘记，就是说自己曾经买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东西可能用个一两次之后呢，就放着了。我们讲不一定是一些家电啦，然后有时候也是一些公仔啦，我们就会收集啦，或者是说是一些包括其实可能衣服吧衣服配件等等的一些直接饰品等等的，那常常其实就是说我们逛街的时候会有个习惯，看到了其实之后就会想要把它买回来啊，买回来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就是说用个几次之后其实好像就没有再使用了，会不会你在整理的时候来讲话看到很多一些家庭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
0: 这个就是蛮多现在的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齁，不管是说我们现在购物越来越方便或者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那总是会看到刚刚老师所讲的这种很多的一个现象出来。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有专业的人协助你去做一个整理的动作的话，其实我们整理师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淘汰东西很多人我会常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舍不得丢，那个舍不得丢啊，那个怎样有没有，对，但实际上我会告诉大家说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舍不得丢，而是什么，我们筛选都有它的盲区比如说有些东西其实过期啦，坏掉啦，过时啦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第一眼看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整理师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提醒说这个东西过期十年了你还不要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找到 BB 扣你还要不要留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些东西都藏在哪里，藏在仓库的很角落，收纳柜很角落为什么，因为它都不是在表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都是在那很里面所以它放非常久放到坏掉了你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或者充电器的主人也不见了那你这个东西还要留吗OK 所以呢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但是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整理没有那么的可怕对，你也不用有那么多的压力我说我进来我一定要把你的东西全部丢掉没有整理不是这件事情断舍离不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把不需要东西请出去之后这个过程其实很疗愈那会让你的生活品质提升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才是带给大家最大的价值。
1: 对啊，刚刚听嘉匡老师这个提到这个这些处理的方式然后包括很多的状况，其实就很有画面特别就刚刚提到就是说哇，如果是挖出来这个 BB 扣，你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来想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就是说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在使用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境然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丢掉了，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是把一段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些怀念的东西好像抹去的那种

0: 多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哎，其实这个过程就像嘉匡老师讲的，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是
1: 是是是。那刚刚他有提到一点，说哎，每一个物品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会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们舍不得的状况底下，其实是因为那个回忆而舍不得。
0: 嗯，
1: 对。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也会提说，哎，那我们既然要的是回忆，那有没有需要一定保留实体的物品？比如说，哦，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看到照片，把它拍下来，看到照片会不会有回忆？
0: 嗯，
1: 那如果说，哎，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最终的回忆的话，那是不是实体的物品你也可以把它请出去？那我就保留那个相片，哦，因为现在云端嘛，那个手机啊或是什么，其实要保留这些照片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对。但家里面是不是又可以不用保留这么多的东西？好，那就占据你生活的空间，那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0: 嘿，hey, 对哦，我刚刚这样子听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慢慢的这种侃侃而谈当中，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真的不光是一个整理的事情而已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嘉匡老师刚刚我就隐隐就觉得，诶，嘉匡老师有一种特质，他可以就是说在你对于就是说物品的一些情感到底要怎么样去断舍离的当中，其实好像有点就是在旁边在陪伴你，然后呢跟着你去引导，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过去的一些回忆。这不是只是光是东西的东西的这个部分这层面而已哦，包括就是说在心理的面向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齁、哦。对啊、我觉得诶，这不仅仅只是很单纯的只是在帮你整理家里打扫清洁而已齁、哦。是。
1: 对，所以呢我都会说其实我们外在的一些很能够看到的状况，其实都是由内在而衍生出来。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探讨这些内在的情况，是因为如果说我去你家帮你整理啊，那我可以帮你整理的漂漂亮亮、那这个比较像技术上的呈现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呢，如果说我可以更深入知道说，诶，你这人本身的状况为什么我会囤积这些东西？因为我先讲，大部分的人囤积东西不会是无差别囤积、一定是某一些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所以那一些东西有可能是衣服啦，可能是公仔啦或是三 C， 尤其男生嘛，对，一定会有某一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意义非凡、那但是呢它背后其实都会代表某一些的原因在。
0: 是
1: 像我听过最有趣的有人囤积那种商周啦奖状奖杯奖牌曾经的那些过往的那些荣誉、荣耀、那这些部分那其实它背后代表是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会需要囤积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代表可能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比较没有得到太多的成就感不能不管是对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比较少给你鼓励啦，少给你支持，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这种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囤积相对应的东西来弥补你内心的那一块。
0: 是齁、单纯从这样子齁、我们大概这样聊了一下之后，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好像不光只是一个家事管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齁、不是说把你家里头房间啊整理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整整齐齐的这种感觉齁、然后其实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有更深入的部分，更特别的部分是照顾到你的心情齁、到你家里头陪伴你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的，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居家整理齁、不仅仅只是居家整理而已，他还帮你整理环境，也整理心情齁、那我们节目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第二段呢的时间再请这个嘉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些居家整理呢有哪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跟经验。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

0: 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7: FM 104.1，
6: 掌声跳平台。
7: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8: 欢迎回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居家整理师戴家矿老师，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分享，就是说有关这个居家的这部分。那前一段的部分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来讲话，让我等于说是整个眼睛大开眼界了齁，就是我以为的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师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真的到家里头帮你整理东西啦，有点像是居家清洁或者什么之类的哦。但是其实是它还是有分别的哦。那不是说啊帮你打扫东西啦齁，去帮你整理东西。其实在整理的过程，我觉得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亮点，其实是把我们堆积的物品啊，齁，有很多其实些怀念的东西或什么之类的，我们为什么舍不得丢？其实我们跟他跟我们所堆置的这些物品齁，舍不得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牵绊齁。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居家整理师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他更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就在陪伴你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去断舍离哈。然后，那像家矿哈，我们碰到这么多，你去服务的物件，服务的应该啊案子其实也非常多哈。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或者让你觉得就是说，有些家里头他曾经的一些故事啊，或什么之类的，让你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值得分享的。
9: OK， 好，那其实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过几次，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杂乱的一个部分，尤其在什么客厅，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在客厅里面，如果是比较偏杂乱的一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都是比较紧张一点。
8: 是哦，
9: 是是是，我就曾经在整理的时候就。整理到一半，通常是那个妈妈啦，妈妈会请我们去整理，然后整理到一半，结果嘞，那个他妈妈跑进来跟他吵架，儿子女儿跑进来跟他吵架，爸爸跑进来跟他吵架，我想说，我还在这里跑进来吵，而且他还不见得是吵整理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整理上面的一些摩擦或者不合，有些时候他还是吵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在现场，你也在吵，但这个情形还不是。是发生过一次，然后对，那我就有发现，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对，然后尤其是在客厅，为什么我特别提到客厅？因为你客厅是你进家门

0: 今天怎样怎样。不会啊，你看到就想骂人了，你还亲爱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就会有哦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哦。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家里面如果比较东西比较没有在整理的状况或是杂乱底下哦，哎，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哦，哎，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哎，常常发现，哎，桌子上怎么有100块哦，抽屉怎么1000块哦，地上有1000块，有500块哦，怎么？哎呀、啊，结果呢？然后到最后，哎，我们收集出来的钱，哇，怎么这么的多？哎啊，都可以缴那个整理费了，这样子哦，我觉得哎蛮特别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哎，如果说比较一般来讲，如果有东西，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清运哦，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把它一次性把它清出去。哎，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况，你们觉得哎，那在清运的过程当中有多少钱啊、哦？好几万还是好几十万就通通都被清掉？
1: 我觉得在整理当中来讲话，去发现一些意外惊喜哈、哦，觉得找到很多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这好像
0: 对叶子来讲，
1: 好像那个中发票那种感觉，哎，在找，哎，我找到了一些那个确实有一些财物哈、哦，然后，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等于说每个人的这也呈现了每个人在家里头，就是家人之间，像你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个故事，会这种吵架在客厅里头在帮着整理的时候，然后家人之间就是互相在吵架，有时候是念啊谁谁的啊或什么之类的，哎，那就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亲情之间他们的平常的一些互动齁、哦、然后所建立的这种血缘关系，我们常说家人其实是一种血缘的关系、嗯、但是他们平日的相处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跟外就是我们在外面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齁、哦、就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就是说诶他们最在家里头最放松可是也是最真实的一面齁、哦、
0: 是
1: 嗯哎，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哎，对我些东西这样整理起来之后，我就要请清运齁、哦、特别一些大型的物件啊或什么之类的、嗯、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找车子来真的要去清运、嗯、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大型的家具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丢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特别可能还要去请人家搬，所以像这方面的话、嗯、就感觉上这好像是比较头痛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居家整理师其实也是可以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资源来去帮他们协助齁。
0: 也会啦，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清运业者的配合啦齁，那或者是请他们提供打环保局的电话啦之类的。但是呢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清运这一件事情我比较少在用，因为我会比较倾向的是说，因为你家里面东西有很多的时候、嗯、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可以用，但是你没有需要用
1: 哦，是哦。
0: 对，那因为我是做环保的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让清运就把它变成垃圾，而是说用透过很多的不同的平台、嗯、，OK， 那不管是你是捐的也好，或者是送的也好，或者是寄卖的也好，
1: 哦，
0: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会让或者结缘之类的，哦，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更多的物品其实是会有下一个可以接手，那让它延续它价值的一个机会。对，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你这样子比较环保啦。
1: 哎、欸，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是因为这个样子。
1: 确实、欸，哎，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到、欸，哎，可能就是说、嗯、啊，就不用的东西，可能就啊，其实丢掉最简单的哈，就把，可是就会忽略掉，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丢掉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还实用哈、嗯，那只是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用到，但是不需要用到，并不是说这样东西其实就不能够用、嗯，然后可能还是会有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其实会有其他的人也有可能会用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嗯、只是说我们可能也不晓得怎么管道啊，比方说要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些 去给人家，比方说像可能街头巷尾大家会知道，就是说像是回收那个衣服嘛，旧衣回收、嗯、那我们会知道那旧衣回收有旧衣回收箱可以去丢，但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回收了齁。
0: 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齁，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这个东西

0: 辑是只要有下一个人可以接手的话，那你不 care 说、哦、我要卖钱啊再回来的话、哦、像比如说像慈济、哦、这种社福团体它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义卖部门、
1: 哦
0: 哦、对，所以有一些东西当然你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社福团体它所收的东西的品项是不一样的，有些什么专收衣服啦，有些是什么八成新以上的它通通收、哦、甚至可能有些连像那个木匠的家，可能他甚至我还听他说，诶，他连家具都可以收，哦，所以不同的社福团体，他其实会有不同的收的品项啊。那如果说像那种木匠的家是我比较常使用，为什么？因为他都跟我讲一句话，只要八成新以上没有坏，你就可以收。哦、甚至他可能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寄的方式，你不用自己开车去哦，你用寄的方式寄过去给他们。好、哦，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你可以请有些比如那个物流哦，有一些物流是可以到你。

0: 寄过去给他们。好，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你可以请有些比如那个物流。哦，有一些物流是可以到你家来帮你收件，然后直接载过去。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省掉说，哎，我哦已经清了这么多箱啊，我还要自己搬到邮局，搬到 Seven， 我直接腰闪到是什么？我就不用那么麻烦。哦，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不见得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哇这么多的东西我要自己清，哇真的很麻烦。
1: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找的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讲哦，配合物流，配合社福团体。哦，那你就直接用清的，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是最方便，而且是最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不想做，我就干脆把东西丢在旁边，啊，永远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哦，就会比较可惜。对，那这是一个啦，哈，那另外一个，也可以提供大家，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结缘的社团。哦，那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像那个拾荒，就是那个拾荒老人，那拾荒那两个字，哦，那个社团里面其实就有50几万人，
1: 哇，
0: 哦，那就表示说什么，很多人在上面，而且，你只要东西po上去，就是有人需要，甚至你就可以跟他说，请你自己来跟我拿，来你家跟你拿，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就被送出去。那这样子就不需要说哦，真的又把它丢掉啊，你又觉得可惜啊，或者是舍不得又把它放在家里面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东西忘记也好，或者是说是顾就是会把它放在那里，其实就是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它没有坏掉，它明明也还可以用，那其实就会想说啊，那丢掉了可惜，然后就会想说可能万一哪一天我还会用到的话，那至少我可以找一找，可以找得到，但是殊不知其实就是找不到了，然后又再去重新买一个新的，然后就会这样子。确实齁，那因为源头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那个东西是可以用的，还但是你就是现在用不到，但是又舍不得丢。
0: 对，
1: 那像但是真的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整理，就是会是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样的原因齁。其实还是要有个人去陪伴，知道就是说哦，我可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丢，是因为就是说我舍不得丢，但是我又不知道送给谁，我不知道那个管道，我不知道谁需要。哦，那其实经由嘉匡老师这样讲的话，其实居家整理师这一边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是像一种一种交换资讯的部分齁，可能物品在交换的部分来讲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东西该流到哪里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嘉匡老师这边来讲话，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管道跟资讯，知道就是说你这些还可以提供给谁齁。
0: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齁，那刚刚老师所说我们都会有一个第一时间的反应都说我这个舍不得，我这个觉得很可惜或什么。其实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叫做什么？怕浪费
1: 啊。
0: 对，你说舍不得吗？可是如果我问他说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孙女很喜欢呢，你没有再用，送给他好不好？那他马上说好。比如说慈济啦，救鞋救命他现在要收集物资去帮助别人，你这东西没有再用你捐给他们好不好？他也说好。如果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平台他可以帮你卖掉，你不用自己去卖哦，好，他你东西给他，他帮你拍照啦，上网啊，卖掉啊，甚至有一部分的钱还是你的，那这样好不好？他。

0: 想说，哎，对，怕浪费，我们以勤俭持家为主，
1: 亚洲就
0: 对啊，我们亚洲就是这样子哈、哦，那就会想说，哎。对，浪费这件事情，感觉上我们会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就会舍不得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些要有哪些的管道还可以去送出去？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个，哦，有，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就是说真的，因为你只要开口就是说，哎，如果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或什么之类的话，我就会说哦，好啊，你用得到，那你就拿去。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开心，哎，这个东西有个物。不是叫做物归原主，而是就是说物尽其用、嗯、还可以继续让别人用的时候、嗯、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分享。
1: 嗯，
0: 这我觉得心态上面来讲的话齁，真的好像东西舍不得丢，这个情境其实真的还是心里头的这部分我们自己不自觉齁。
1: 嗯是。所以我都会尽量去找出大家在不管是说你在囤积物品面对它的时候、嗯、到底最终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好、哦、那来提出大家可以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好、哦、那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容易说，诶，我愿意放手，那我也比较不会不甘愿。哦，不甘愿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我知道断舍离或是整理啊极简、嗯、这些议题在这几年确实是蛮流行的。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有些人就是大家都在丢啊，我不丢会不会很奇怪？
0: 嗯、
1: 啊，就变成什么，有点是为了丢而丢啊。但是呢，因为刚刚除了说讲到说东西带给我们是回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感
0: 啊。
1: 对，那如果说我硬是把这个东西丢掉。你不安全感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买更多回来？
0: 嗯
1: 哦，有可能会有这样啊。结果呢，你丢出去反而是为了让你买更多东西回来。家里囤积更多啊，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0: 对哦，我觉得其实居家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美感齁、哦。越聊我就越发现，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是纯粹的东西而已。哦，嗯、然后其实很多它关系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心理的一些依靠啦，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就是物件的一些情感齁、哦、然后、嗯、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下一段呢再看看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个居家管理整理的这个议题呢去发现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居家管理师戴家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家里头的这个整理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更重要，就是说心灵怎么样去清洁打扫哦，也就是这个跟断舍离议题的部分。那当然前面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家事的这个整理的部分，我们去慢慢的聊到，就是说哇，其实每一个物件来讲的话，对于每个人的心里头那个感情的部分，它是有连结的。然后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丢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怕浪费啦，节俭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说是呢，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现在用不到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想要去使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很乐意去把这个东西再分享出去齁。那我觉得其实这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的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呢，对于就是说物品也好，对于我们的人本身的心情心境来讲的话，也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一个带动哎哈，
2: 没错。那我也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啊，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如果说我自己要整理，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有些东西啊，我很想要减量。
1: 对呀、有哪些的小 撇步 呢？
2: 是，大家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家过哈？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有。然后，那你就想象搬，其实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我都说整理有四个步骤哦，那个我们叫清空、取舍、分类、上架。那这四个步骤其实很像是在搬家哦。那你就想象到搬家，那搬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做？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通通拿出来，然后就筛选嘛？不要的就可以淘汰掉，要的就装箱哦。那运送到新的那个家里面哦。那再把东西稍微做分类之后，然后上到新家的那个收纳柜里面。
1: 嗯，
2: 对。那整理是什么？整理就是少了搬运的过程。那基本上其他的步骤都差不多 ，OK。好，那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物品要减量的话，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步骤？其实是在第一个步骤
1: 哦，所以的清空
2: 啊，清空的意思，
1: 清空之后再整理，
2: 对，清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不是叫你把东西丢掉，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对，那为什么会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它藏在很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个我都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叫做什么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战争的时候，那战斗机飞出去啊，有些会飞回来嘛，
1: 对，
2: 有些会被击落嘛。
1: 对
2: 啊，科学家就在研究说，这个飞回来的飞机啊，那个机身上面很多弹孔啊，结果就开始在强化这个机身的部分。啊，实际上这样对吗？不太对哦，因为机身被打到它还飞得回来，表示你被打到是没问题的哦。你被击落的可能是什么？打到机翼，打到螺旋桨，打到驾驶舱，打到油箱，打到什么地方，就不是打到机身。
1: 对，那些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看不见了，
2: 是是是，
1: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真正在哪里了。
2: 对，所以我们要去处理是处理什么？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看得见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我们在表面上，我们离我们很近的那些东西，通常代表是什么？我们有在用的，所以呢，最好是手一伸出去就直接拿到最好嘛。对，然后所以呢，那些东西基本上很难淘汰掉
1: 啊。
2: 对，但是呢，相反哦，你不需要用没有在用的东西，你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1: 哦，就塞在最里头。
2: 对，那仓库最里面、收纳柜对最角落或什么地方，那些东西才真的是你一眼看到，其实你就会想要把它丢掉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都要整理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要减量的话，那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有机会让你淘汰掉，只是你没看到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0: 的一个步骤，这样。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越讲，就觉得说这个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正的专业的部分哈。然后今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步骤哦，光是清空要整理，然后再来要怎么样去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这个就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联想到就是像是搬家的过程一定要必经啊。但是其实就是说家里头在整理的部分，其实好像也是要这样子哦。好像你们说搬家也好，这就像是大扫除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像过年过节也是要去大扫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整理齁，所以才会特别的烦恼齁。那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有趣而且是一些美感的部分。我相信像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对啊，今天节目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还会听不过瘾齁，因为慢慢的我发现就是说真的是越挖越深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就像你们在做居家整理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去挖深哦，有越来越多的宝藏出来了。那我们在这个跟嘉匡老师这样聊天一聊的，慢慢聊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家事的这个物品的部分来讲话，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宝藏的这个东西哈。那像是嘉匡老师来讲话，你除了就是说啊，你自己好像其实也有这个Podcast 的节目哈。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时段，或者说大家怎么样来去找到您的这个节目呢？
2: OK， 好，那我先说一下哦 ，Podcast 我确实也有在做，但是我现在比较，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到比较多的资讯，然后或者是像我有在经营的是最经主要经营是在粉专，粉专你只要打收纳整理，那 X 断舍离中间多一个叉啦齁，对，那
1: 收纳整理，然后叉叉 X，
2: 叉只有一个，
1: 叉只有一个，
2: 对对，
1: 然后后面
2: 断舍离，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每天都会在 po 文，然后呢，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那我都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的读书会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最常主力在经营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吸取到更多的断舍离相关的经验啊知识，或者你想要听我讲哪一本书齁，那都可以在这个频道这个平台上面齁可以听得到。那尤其在读书会的时候，我还不是自己讲哦，就有点像我跟老师这样子，
1: 用聊天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就还蛮轻松的哈。
2: 对，没错没错，而且我也不只是跟他聊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聊？是因为我自己是整理师。

0: 可是我只有整理师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如果说有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甚至是家庭主妇啦之类的齁，那会有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同一件事情。诶、欸、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啦，或者诶、欸、衍生出新的解决方法，诶、欸、那都是在这种讨论的不同的那种想法当中去碰撞出来的火花。
1: 哦，难怪难怪，其实我今天真的是第一天第一次跟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聊齁，然后其实越聊发现就是说里头的东西其实越有齁，就感觉上就是说其实嘉匡老师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know-how 跟一些很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底蕴在后面齁，在支撑的。那所以原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个的居家整理的这一块来讲的话，你自己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颇有心得的齁。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四在你的这个自媒体的部分还有直播，就是讲书就对了。
0: 对，在粉专的部分。没错。礼拜四晚上八点就是大家都可以上线，然后一起跟我聊一聊那提供你们自己的想法看法。OK,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知道更多的人知道，比如说在一般的大众来讲，整理到底是遇到了哪一些的困难？对，因为我主要的观点，我不会是想要说培训很多整理师，而是我希望了解更多的人一般在整理的时候到底遇到哪些难处哪些卡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整理师是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因为整理其实是整理师就是帮你整理一次嘛，可是你后面的维持，如果说你不晓得要怎么维持，或者用不对的方式维持，很容易会腐乱。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一般市场上大家所遇到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整理师其实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做整理小聚整理小聚就是大家一起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整理上面的遇到困难不管是你自己或是家人上遇到困难都可以，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整理师就是扮演有点像顾问就是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你有提出你的状况别人好像也有这个状况只是别人不见得会注意到他提出来说对我好像也有这种状况那是不是就可以一次解决很多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点或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有产生出很多的火花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1: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从一个议题的部分可以去延伸到后面，那这是后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你

0: 发生。
1: 是，
0: 哎，对，那感觉上就是嘉匡老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上其实看得很透彻哦，就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居家管理的部分整理的东西来讲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面向哦，那你可以从一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当中去发现，都是很多人其实。我们不聊可能不知道哦，比如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聊之后来讲，我听到别人问题，然后又发现自己也有，对，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营造一个环境跟一个一个场域，让大家去自己去发现自己。
1: 对对对，没错啊，我们都这个活动都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两点的时候。那如果说你们有对这样的活动有兴趣，或者你也想要深入跟我们去聊一聊的话。OK， 那我都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的粉专里面哦。那你在粉专，你就有兴趣就可以上去报名这样。
0: 好哦。那嘉匡老师在节目可能时间剩下一点点哦，再把你的这个粉专的部分来讲，再跟听众朋友们再来重复一次。
1: OK， 好，那你就打收纳整理。好，那一个 X 好，然后断舍离 OK， 好，又是收纳整理，又是断舍离，就是我的频道其实蛮直观的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可能做 FB 啦，做 IG 啦，做很多很多的，然后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发散齁，但是听起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就是你的 FB 的粉专里头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文章啦，然后还有就是说直播也在这个很定时的这个时间里头，然后还有就是另外还有影音齁啊，对，然后对，还有一些真的实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在你这方面的一个经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还蛮聚焦的齁。对啊，那最后来讲的话，其实像在回到这个居家整理的这部分，其实有没有想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去改善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那你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1: 好，那我其实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断舍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讲一个我的主旨叫做什么，透过整理认识自己。 OK， 好，所以断舍离不是要你不断丢东西，而是要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发掘自己的一些很多的状况。对，那我刚提得到的那四个步骤，其实你就是重复的去做这四个步骤啊，但是重点是什么，不要一次全部做完哦。我的意思说因为我们整理是需要花时间，所以就比如说你今天只有一个小时，那我要怎么整理，可能整理一个抽屉，整理一个包包，整理一个钱包就好。为什么，你不要想说一次要把整个家整理完，因为你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之后，时间到了，那发现家里更乱，你就会怎样，没有信心齁。但是如果你只是整理一小部分，整理完成你不要说整理完美哦，是整理完成就好你只要第一个地方整理完成，你就有信心了，我就会想要去整理下一个地方。有信心了，我再整理下一个地方。那家里面是一点一滴不断的慢慢整理，然后达到你最舒适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都说断舍离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就是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家里面的空间或者是你跟家人的关系，你会发现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
0: 对，从最后这个嘉匡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最后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我们也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来哈，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但是我们是要想有心去整理这个部分的话哈，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做，不要就是说啊，感觉上我要一次把它搞定哈，一次搞定是搞不定的，你可能会越搞越乱哈。所以对啊。今天很开心齁，一个小时的时间有限齁，那听众朋友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搜寻嘉匡的这个FB 粉专。那然后呢今天的节目

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搜寻嘉矿的这个FB 粉专。那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天，礼拜五中午12点的现场直播，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在这祝福朋友们健康快乐。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白兰之恋》，我请贾曼芳小姐来为你演唱。

白兰之恋，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刘烨，你好，我看到你了。还有卢比昌，谢谢。李昆明，你好，帮我们分享。王明亮，是啾啾，每次看到你啊，太好了。陈玉如，黄子荣正在看我们。黄子荣，你好。还有吴慧珠。小周末，清新老歌蛮好的。汪菊英，还有庄建深、杨秀珠，好，我们先听歌，听歌我再来看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杨艳丽小姐要唱一首《何处是灰尘》。

上个礼拜 Amy Cole 演唱了一首《一剪梅》，好，我请关红叶和董玉君一块为您唱这一首《一剪梅》。

庄敬先生，你说希望秦先生快点回来，对，我们也在等他嘛，等他来帮你唱《我在心里等你》这首歌啊。还有杨秀珠，杨秀珠，我们7月7号开课，你来吧，你有报名哦，好，欢迎你，欢迎你。林品珍，谢谢你，经典的老歌，一定要传唱，否则就被遗忘了。你演唱了。

这边林文贤小姐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好，我请关红颜小姐为您唱《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

0: 哇塞！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有流星呢，快许愿啊！我想中了头，开跑车，买豪宅。
2: 哦，拜托，现在是正中午哎，哪里有星星啦？
3: 工作劳累，让你忙到日夜都分不清吗？正达生技益视明富含金盏花专利萃取物，让你看见清晰光明的人生。服务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有很多电话，很抱歉啊。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哇哇哇哇哇！救命！喂，
5: 哎，
0: 你好，
5: 吴小姐。
0: 是是是，梁小姐。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有一条。
0: 哎，
5: 无情荒地有晴天。
0: 啊、
5: 可以唱吗？
0: 你要不要学点老一点的歌啊？
5: 这个不是，这个是邓丽君的歌哎。
0: 好，我知道了。无情什么？
5: 春去春又来，花谢花又开。
0: 名字叫什么？无情什么？
5: 无情荒地。
0: 荒地。
5: 有晴天。
0: 有晴天。好，谢谢。
5: 好、谢谢。
0: 谢谢梁小姐。好，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6: 吴姐姐你好。
0: 哎，范荣姐你好。
6: 青山呢？
0: 青山有事。
6: 我是范荣姐，我要点歌。
0: 哎，什么歌？
6: 我请你唱的那个《爱在水乡》，杨燕唱的。
0: 爱在水乡。
6: 嗯。
0: 好，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7: 喂，吴小姐。
0: 哎，胡先生你好。哎。
7: 我想点一首《岷江夜曲》。
0: 《岷江夜曲》
7: 啊，
0: 好，谢谢，
7: 谢谢。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8: 喂，
0: 是你好。
8: 哎，大家好，
0: 张先生，
8: 我是张先生，
0: 你好，
8: 你好啊。哎，那我今天想点一首那个《午夜的街头》。
0: 我才唱没多久哎。
8: 啊，唱没多久，那就那个《丝丝小雨》。
0: 哎，上一期才唱的。
8: 上一届才唱了，好，今天就不要点了。反正你们的歌也蛮好听的。
0: 好，什么歌都好。
8: 啊、谢谢，
0: 谢谢双仙，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唐先生点唱一首《苍白的记忆》。好，我请董一军小姐唱《苍白的记忆》。

0: 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合唱。你好，
1: 吴老师好。
0: 哦，邵先生好，邵先生好。
1: 我点两首歌，请你选择播放一首。
0: 好。
1: 第一首是《再敬这一杯》。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再敬这一杯。第二首是《玫瑰，我为你陶醉》。
0: 玫瑰，我为你陶醉。
1: 是。
0: 好，谢谢。
1: 吴老师什么时候登台啊？
0: 目前不登台了。
1: 哦，你登台的话，麻烦告诉我们，我们想去看你。
0: 好，
1: 好吗？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我为你陶醉。这首歌应该是陈白放的歌。
2: 再敬这一杯。
0: 是吗？
2: 嗯。
0: 好。
2: 比较有机会。
0: 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陈月娇、阿娇、娇娇。点唱一首《陪我看日出》。好，我请吕美琴小姐演唱《陪我看日出》。

0: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第五期即将在7月7日正式开课，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老师亲自授课。上课时间在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即日起开始报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课程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谢谢黄红艳小姐。吴慧珠你好，还有就用你说今天是学生毕业，好快啊，好，每年都有毕业生，真的很快。林凤贤你说我们又见面了，唱好歌很年轻，好，我们都是朋友选的歌哈。艾米玛一剪梅好听。杨秀珠你问我说一剪梅上面那首歌什么歌名，上面那首歌是何处是灰尘，好听吗？好听，我教你7月7号来哦。唐建华谢谢你。陈月娇你的歌帮你唱了，刚唱了陪你看日出哦。Lisa 马对这些怀念老歌都陪着我们成长的。还有刘烨谢谢你。李淑慧，李淑慧你好，你说好听。林品珍，你说多年前在舞台上听我唱《早上春》，又唱又跳，呵呵，是吗？很久了，很久了。还有吴淑婷来报道了，你好，于宝宝，你说《早上春》好听，是意大利名曲，对，卡布利早。Lisa 马你说获取歌词都很有意境，是有的，有些歌很好。汪菊英聊天向日葵好，有空帮你安排啊。我们来听歌。还有 Amy 马你说我的发型好看，假发假发因为有的时候没有时间洗头啊，戴假发方便一点。你词又词里又词里就李又词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说我是你的偶像，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是有一位啊天津的王江雪要听一首等你等了那么久，好，我请翟曼芳来，我们一块为您唱等你等了那么久。

0: 林锦霞，你好，你说美心老师又弹又唱，太棒了，好听啊，好听。对，你还没听他表演来，待会让他表演一段 solo。胡丽云，好久不见你嘞，胡丽云，你好。你42岁可以报名吗？可以，喜欢就来，我们没有年龄的限制，我们都很年轻。啊，胡丽云，欢迎你来。我们是每个礼拜二，礼拜二中午2点到4点。如果你上班可以请假2个小时就好，2个半小时还有路程嘛哈。好，谢谢胡丽云。就又再几个礼拜就7月了，期待青山上和回归。好，我会把你的消息告诉他。好，我们来听歌。黄文燕。这边顾先生演唱一首《岷江夜曲》，可以吗？
1: 可以。
0: 好，我们请关红艳小姐唱《岷江夜曲》。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想要和我一块儿学唱歌吗？郑州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第五期将在7月7号正式开课，上课时间是每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现在开始报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2314-9121，欢迎您。我要为你
1: 歌唱。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刚才赵先生点唱一首再敬这一杯，好，我请蒋曼芳小姐唱再敬这一杯。

有一位吴小姐演唱了很多很多次《失去的旧梦》，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失去的旧梦》，也可以说是《失去的旧爱》。好，我们。

有一位朋友去申请 CHESAN 陈，你说百姓不厌的好喝，赞，谢谢你，谢谢你。赵慧慧、陈月娇，谢谢你对我的赞美哦，谢谢。于宝宝，啊，我很时髦啊，虎心是万民曲都能唱啊，没有了，就那么一两首了。不过我教唱的时候教了很多很多大陆歌啊，还有台语，你相信吗？我教台语歌，我教起来比他们更容易，因为台语，我的学生台语比我好就好了，所以啊，很好玩。胡丽云，好，你说对唱歌没有概念，要基本教唱吗？我把你教会就好了。教会以后呢，你回家慢慢练。唱歌啊，就是要慢慢唱，慢慢唱，越唱越好。好，陈月娇，谢谢你啊！萍水相逢的人，下次有机会再唱。好，我们来听歌。热泪烫伤我的脸。哎，于宝宝点唱的，于宝宝从来没点过歌。我请杨颖小姐唱《热》。

妙相，妙相你好。汪菊英要听一首《向日葵》，好，我请妙相一块来听这一首《向日葵》，董玉静小姐唱。

0: 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根据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位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刚才为您唱的是《青春舞曲》，这边有电话，我们先啊。好，抱歉，抱歉。好，我们来听一首节目中从来没有唱过的歌，这是五十年前台式的电视连续剧《风萧萧》的主题曲，关宏远小姐为我们唱《风萧萧》。

这首歌很少听得到，对不对？好，陈月娇，娇娇小姐演唱了一首《萍水相逢的人》，我请杨艳妮小姐唱《萍水相逢的人》。

0: 爱情像气球，这首歌我们也很少听到。好，我请翟曼芳小姐跟我们唱，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您好，
0: 您好，
1: 吴老师好，
0: 您是徐小姐？
1: 没错。
0: 好，徐小姐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我今天想点一首歌，可以吗？
0: 什么歌？
1: 隐形的翅膀。
0: 隐形的翅膀。
1: 对，
0: 好，隐形的翅膀，谢谢你啊。
1: 谢谢。
0: 中午很热，多喝点水药。
1: 对，大家保重。谢谢老师。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嗨，
2: 嗨。我是我是张先生。
0: 张先生，张先生。
2: 对，你们小姐要注意哦，现在太阳都动不动就我刚刚到台北车站的温度计居然35-36度，
0: 晒得我头昏。
2: 你们要带阳伞遮太阳。
0: 是，
2: 好吧，那我今天就点一首过去我还相当欣赏的一位男歌手杨耀东的一首《怎么能够》，好不好？谢谢你啊。
0: 怎么能够？
2: 谢谢。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喂，
0: 哎，胡先，
3: 哎，胡先生，
0: 哎，
3: 我想点一首《人隔万重》。
0: 人和万重山。
3: 对。
0: 好，谢谢，谢谢。
3: 对。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4: 喂，
0: 喂，梁小姐，梁小姐，嗨，
4: 你好，
0: 你好。
4: 啊，那个。

0: 我想听一首那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孙子，孙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对，
1: 没错。好，
0: 好，谢谢。
1: 好，我们来听歌哈，我们就听这首《爱情像气球》，咱们方小姐为我们演唱。

爱情像气球，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陈玉如小姐先唱一首《你是春日风》，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你是春日风》。

0: 休息一下，再回去。
1: 新冠肺炎重创全球经济，贸易战持续升温，五 G 科技全面应用，在瞬息万变的局势当中，台湾应该如何应应？
2: 金周刊重磅邀请亚洲经济学家、欧洲智库创办人拉泽恩萨利来台，邀您洞悉诡谲的局势，抢先布局。
1: 7月29、30，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现场席次线上视讯同步开卖，
2: 请立即搜寻2020金周刊台湾大未来。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在这非常谢谢叶福胜先生，你好，刘烨你好，午安午安 ，Amy Hall， 汪徐英，好，听好歌，希望今天你喜欢啊。还有幼慈李幼慈小姐，谢谢赵慧慧，大雁，你说今天老师们的衣服都很鲜艳。真的真的很鲜艳，尤其我的特别鲜艳，谢谢大雁。还有陈玉如，你的你是春日风帮你唱了啊。好，这个丽丽玛小姐要听一首晚风，好，这首歌我就请董云君小姐为您唱晚风，伦巴 F 调，哎 F 调。

0: 文琴，
1: 哎，
0: 刚才那么多首朋友点的歌，你要唱哪一首？
1: 那个麦克风有声音吗？
0: 有声音，有声音。
1: 哦，那个隐形的翅膀我是会，可能今天的歌词没带来，就不能唱。
0: 哦，徐小姐，
1: 对对对，
0: 有没有隐形翅膀？
1: 应该没
2: 有
1: 哈，
0: 没有啊。那你要唱什么？
1: 一人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
1: 一人在水一方。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1: 麻烦董一金小姐一下，你来帮我拿一下。
2: 她拿手。
0: 一人在水一方，好像没听过。

0: 王明亮，你好，还有夏远芬，好久没有接到你的讯息了，你好吗？天气很热啊。艾米赫，还有鱼宝宝，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你说我穿什么颜色都好看，只有一个颜色不好看，黑色，因为我太瘦了，穿黑色找不到人了，真的很少穿黑色。康淑允，对，要多喝水。还有黄子荣、戴和荣，谢谢你们。就又来报道了啊！好，我也在这祝福你，还有我们所有朋友，端午节快乐。下个礼拜我们是录音，所以，朋友可以，海外的朋友可以下载俊生的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谢谢。尹品珍，是的，你是孙运峰，是我参加正声广播公司合唱比赛自选曲，所以我对他特别有感情。好，谢谢你们。 Lisa 妈，你要点一首合唱乐色，我们才唱，过一阵子我再帮你唱。好，好，我们来听刚才有一位顾先生演唱，不是梁小姐吧？
1: 顾先生，
0: 梁小姐，先唱一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您奉贤，你好，你问大赫赫身体怎么样？大赫赫就是青山先生，他现在身体很好，7月份希望他来啊。好，你要听一首默默的祝福你，我请陕曼芳小姐来为您唱《默默的祝福你》。

0: 有的时候，这个会遗漏一些朋友啊。这边有张平，张平你好，你正在看我们啊，谢谢。还有戴鹤荣，还有贺玮琪，贺玮琪小姐，邱云霞，邱云霞，谢谢你送我们的玫瑰花，好漂亮，谢谢。Amy Ho，哦，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还有汪菊英，汪菊英你好。哦，你要听路边野花，不要采啊。好，简小豆，简小豆，你好。我还有罗俊贤，罗俊贤，罗俊贤你好。接着，我想为朋友唱这一首，也是朋友所演唱的《初恋》。初恋是很甜美的，你们初恋甜不甜美？
1: 没初恋，
0: 没初恋，好像我不进行为你唱初恋，没办法，他们没有初恋。

0: 我想每个人都有初恋，其实初恋都忘记了，你们觉得？
1: 没有，我们是老恋。
0: 好，那听歌啊，不要胡说八道。刚才有一位互先点唱一首《人隔万重山》，好，我们请关红艳小姐为您唱《人隔》。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我是吴静贤。宝淑瑜，宝淑瑜你好，谢谢你啊。还有林品珍，对，你是孙顺风，对我来说特别有感情。就想起50年前在正声合唱比赛，我的自选曲。夏远芬，你说我你说你是孙顺风好听啊，就又来晚没有关系，看重播，重播也蛮好的。这边林凤贤，你说你小时候的初恋很甜蜜，很甜蜜，结了婚就不见得甜蜜了，就不是说每一个人啊，百分比来说。陈俊娃，这字怎么念啊？陈俊，麻烦你注音给我好不好？陈先生，第三个字我不认识，修是吧？也不对，优也不对。你要是听梦里相思，好，待会儿给你安排。王菊英，你说初恋是甜蜜的，好吧，甜蜜。好，林品珍也说初恋好听。我们来听这一首汪菊英所演唱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请董云君小姐演唱。

俊这三个字我不会念啊，陈先生，对不起啊，才疏失全，很不好意思。你要听《梦里相思》，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梦里相思》。

胡丽云，你说我们的衣服都很时尚，呵呵，是吗？还好还好，都新的新的。张建春，你要听趋势的，下一次为您唱。今天时间大概不够了哈。陈燕娇，你要演唱失去的旧梦，我才唱没有多久，隔一段时间我帮你唱，好不好？好，失去的旧梦。王江雪，谢谢你的赞美。汪菊英，对，钟老师唱得很好听，要拍拍手哈，鼓励。宝珠鱼，对，今天您好可爱，不是说我，钟老师今天好可爱，我从来没有人说我可爱，我一点都不可爱，太严肃了，不好。他们在笑，看见他们在笑我。陈月娇，好，谢谢。李然，好久不见了，哦，那念优字是不是？陈俊优先生，抱歉啊，陈俊优先生，谢谢玉兰告诉我。刘碧汤，你来晚了没有关系，可以看我们重播。所以朋友啊，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3小时播我们的回顾，和你可以听听看我们唱的歌很多，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这个歌曲常常唱，隔段时间我们再唱哈。好，接着我们来听黄梅调，很多朋友喜欢听。我请大雁，你安徽合肥吗？

0: 发源地就是，黄梅调的发源地。好，我就请杨艳妮和关红艳两个唱
1: 楼台会
0: 《楼台会之三》。
2: 英台，你与我。

黄门教真是百姓不厌啊。这边苍先生演唱了一首《相见不恨晚》，时间不厚了哈。还有若比苍，谢谢你，你说现在路边野花不要采，好过瘾。我想象哈，我们大家合唱一首从来节目中也很少唱的歌，好不好？晚霞。还有各位朋友，下个礼拜我们是录音的，因为过节嘛，这祝福各位端午佳节快乐。海外的朋友可以下载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了。好，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有我们的回顾，也希望朋友能够指教。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合唱的《晚霞》。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0: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天气非常好，所以我们心情也很好。首先我们再听一首爱你的爱子女呀何树寻，我们请杨艳宇小姐唱。我请乔安娜你来听，上次把你名字播错了，对不起啊乔安娜。好，我们来听杨艳宇唱。

0: 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为你歌唱，顺声广播公司，我们现场直播，可以上 YouTube 看我们哈，也可以听顺声电台，还有网络都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谢谢。陈伯任你好，林品珍，还有妙夏，春天来了。杨秀珠，你问我们吃饭没有？还没有，唱完歌再吃饭哈。陈彩珍，午安。林锦霞，谢谢你。李坤明、陈瑜如，还有庄建珍，你说这个杜鹃时节，杜鹃花开了，待会儿请新朋友唱啊。就又，你好，李清贤，你好，好，我们来接下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姐姐你好。
0: 哎。
1: 我李祥善，
0: 李祥善啊，
1: 对，你这个节目下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有没有重播？
0: 我不知道哎，好像没有吧。
1: 那什么时候才能重播？
0: 重播好像听说是晚上，礼拜六的晚上几点啊？
1: 晚上几点？
0: 几点？
1: 我
0: 也不晓得
1: 晚上几点。
0: 晚上大概2点吧。我不晓得
1: 凌晨2点，
0: 你听听看，我也好不清楚，因为晚上我睡觉了。
1: 是不是礼拜六的晚上2点？
0: 好，应该是吧。啊、
1: 哦，我要点歌。
0: 什么歌啊，李祥善？
1: 那个，不是兄弟，我要点歌，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 那个，时空寂静。
0: 时空寂静，好，谢谢。我问你歌唱，你好。
2: 喂。
0: 哦，杨小姐你好。
2: 你好。
0: 哎，喂，
2: 可以今天可以播那个读你吗？
0: 读你好，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杨小姐。
2: 谢谢。
0: 好，我们来听歌啊。杨小姐，你上个礼拜想唱一首醉在你怀中。好，我们请董玉君小姐唱醉在你怀中。

陈悠悠小姐，你说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所以要亲手画好月圆，是不是有喜事啊？祝福你啊！好，我请关红艳小姐唱《画好月圆》。

和艾恩利，你好，康淑云，你好，许阳华，艾米赫，对，就有你说外面空气不好，要注意身体，对，要戴口罩，口罩不要忘记啊。虽然用途对于疫情是有帮助，对于 PM2.5 是没有什么戴的比较好哈、啊。好，刚才李祥善朋友，你问有重播是什么时候？是星期日凌晨2点重播3小时，礼拜天凌晨2点重播3小时。那礼拜天你就不要睡觉了，没关系，这个礼拜六多睡一下。谢谢李祥善朋友。这边赵先生上个礼拜先唱一首《春光曲》，好，由我吴敬贤来为您唱《春光曲》。

0: 好，有电话，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吴老师好。
0: 你好，
1: 吴老师好。
0: 哎，你是 Amy 猪吗？
1: 对，是我。
0: 哇，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了。
1: 啊，向大家问好。
0: 谢谢。
1: 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马栏山歌。
0: 马栏山歌，好。
1: 谢谢。
0: 你好吗？好久不见。
1: 挺好的。
0: 好好好。加油，我们都要加油哈！谢谢，
1: 嗯、
0: 谢
1: 谢
0: 艾米珠，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我们再来电话。你好，我问你歌唱。
2: 喂，吴小姐。
0: 赵先生。胡先生，胡先生，胡先生，你的那首歌我们都找了谱也找不到，大家都不熟哎。
2: 啊，再换一首好了。
0: 哎，
2: 金缕衣。
0: 什么衣？
2: 金缕衣。
0: 金缕衣，有没有会唱的？谁会唱的？快点说话！
3: 等一下看一下，等一下看一下，
0: 然后看一下，好看有没有谱哈？谢谢胡先，谢谢。
2: 那个春风带来烦恼，好了。
0: 哦，春风这应该会了。春风带来好，谢谢。
2: 好了，
0: 谢谢胡先。春风带来烦恼。好，这边有一位朋友，林锦霞小姐。演唱一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太火线。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们是现场唱的啊。吴珍丽，你好，你要请蓝峰唱一首《梦里苏州》。OK， 好，杨芳兰，马来西亚杨芳兰小姐，好久不见，你好，康祝云。你3月初动了手术，住院，把节目、脸书、影片好好再欣赏一番，有止痛的效果，真好真好，祝你早日康复啊！现在应该好了吧？啊，周端庸，谢谢您，你说这期节目让我醉在歌声中，真感谢，真感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梦里苏州》，蓝峰先生为我们唱。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痴情用几心骗。那天你说了声再见，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你的意。哦，我忘不了那苏州的夜晚。

梦里诉说，这是蓝峰先生所唱的。吴秋霞，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锦霞，也谢谢你。米尔夏，好，非常谢谢你们的鼓励啊。这边庄建真小姐邀请一首《杜鹃花》，我们为你改唱一首《杜鹃时节》。这个阳明山，还有。我看就是仁爱路两条那个杜鹃花，好，满地都是杜鹃花，很漂亮。好，我们来听金鹏唱的《杜鹃时节》，庄建真。

0: 这首歌也算是很长的一首歌，跟王昭君有的比。这边陈永诗，你好。还有吴秋霞、林品珍、陈玉茹、何爱丽、高伟琪、李徐珍，哇，你和妈妈一起吃饭，我们好羡慕你啊！真的，有妈妈陪是最幸福的事情，珍惜珍惜啊！好，叶福胜，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非常谢谢朋友鼓励。蔡明美，你说好听好听。吴珍丽啊，你说蓝凤的声音好听，蓝凤啊，你声音好听，我们都好听，好不好？何爱丽，好，谢谢啊。吴秋霞，马娟，马娟，你要听的今天不唱，下次一定唱，好不好？谢谢。好，我们来听 Amy 朱，澳洲的 Amy 朱，今天很高兴接到你电话，真的很开心。好，你要听一首《马兰山歌》，我请杨艳女小姐为您唱《马兰山歌》。
1: 现在是杨艳女唱的，
2: 对，
1: 不是独立的。
0: 下面，下面。
1: 我是我只会的。
0: 不是，我老人家记忆力不好，多多原谅。本来应该是吕美琴唱嘛，那我就想到 Amy 朱，所以呢就想到这个杨艳女唱。好，来。

0: 好，这个这边有一位朋友，哦，陈咏诗，陈咏诗演唱一首《兰花》啊，不，不是，啊，
1: 拜托你，吴姐，我已经晕掉了，怎么又出来兰花了？哪还有兰？都你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

有一位朋友，梁小姐，先唱一首《独女》，我请吕美琴小姐唱《独女》。

0: 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7: 陈咏诗，你要听一首《兰花草》。好，我请董云君小姐唱《兰花草》。

谢马小姐演唱了一首《海棠》。好，我请关红艳小姐为您唱《海棠》。

0: 我现在忽然想到啊，陈月娇小姐写了一首《心恋》，我一直没唱。我现在忽然想起来了，不好意思，B 调没劲，润吧 B。
1: 你要唱润吧？
0: 润吧，B 啊。

这天蔡明美你要听一首青春舞曲，都会唱吗？对不对？好，我们一块为你和，如果蔡明美你要会唱一起唱好不好？青春舞曲什么调？

0: 今天简唱歌非常的多，这边吴丽云，好，林文贤，谢谢你们，吴胜利，哇，哎，我从来没有人说我讲话俏皮，太好了，人就是要快乐，不拘小节最好最快乐。金鹏啊，你要不要来首快歌？
1: 这来不及了，
0: 你会背的，会背的，会背的，热闹的。
1: OK，我要你的爱。
0: 好，我要你的爱。我们来听这首金鹏唱的《我要你的爱》。
1: Siki。
0: Si。

0: 各位朋友，看我们老人家唱得这么辛苦，希望朋友们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那么累那么辛苦，你们没有帮我们分享，说不过去。
1: 我们要我们的听众的爱，
0: 我们要听众的爱。对呀，时间差不多到了，拜拜
2: 拜拜，
0: 下礼拜五见哦，拜拜。

0: 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
6: Go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为您演唱的《梦醒时分》，希望您会喜欢。哇，这首歌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到现在也不退流行，对不对哈？好，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喜欢到永远。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这个华语红歌星的单元。我们来介绍一下张清芳。张清芳呢，她是1984年底参加了大学城的歌唱比赛，得到冠军之后出道的啊。那么早期呢，是以清新的民歌唱腔受到瞩目，之后啊，又逐步的转向成熟的都会情歌，并且还融合了 R&B 还有摇滚等等的元素。他拥有宽广的音域跟稳定的高音，因此呢，获得了这个乐坛的东方不败的称号。代表的歌曲包括了《出嫁》《花与叶》《别来无恙》《大雨的夜里》《没人熟悉》等等啊。在1990年代呢，是张清芳事业的高峰期，那么她的《光芒》啊，还有《左右》呢，这样的专辑呢，创下了亮眼的销售成绩，并且还多次入围了金曲奖，最终呢，两度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的作品兼具了商业成功跟音乐性，到现在仍然被视为啊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的代表声音之一，许许多多的经典情歌啊，持续受到不同世代的乐迷的喜爱呢。那么张清芳，她最大的特色是在哪呢？

第一个，他的高音是很明亮而且非常具有爆发力的，他在情歌的诠释上是非常细腻而真挚的啊。那么能够兼顾着民歌、流行、抒情跟台语歌曲，而且他的舞台魅力跟现场的演唱实力都是非常好的。他的歌声呢，能够展现女性温柔的一面，也能够呢唱出坚强跟洒脱，因此呢深受不同世代歌迷的喜欢呢。其中波浪秀塞啊，是被许多歌迷视为最能够展现他歌声魅力的代表作，而这个出嫁呢，更是成为了许多婚礼上常常被播放的经典歌曲。在2000年代后啊，张清芳曾经将重心转向主持工作跟家庭生活，那么演艺活动啊相对的减少。近年呢，他重新活跃于乐坛哦，陆续推出了《水深之处》《无价至宝》以及2025年的单曲续集，在2024年并且宣布加盟了环球音乐，持续推出新作品跟演出。那么张清芳用她高亢而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世代的爱情、梦想跟青春的记忆。现在就来听张清芳的这首《出嫁》。

这是由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出嫁》。那么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再来听的也是张清芳的这首《无人熟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歌叫《曲终人散》。曲终人散呢，是张宇的经典情歌之一哦，也是许多人心中描写爱情结束的无奈跟放手的代表作。张宇啊，他的作品是以抒情流行为核心，他擅长描写爱情当中的遗憾、思念，还有成熟的情感，他兼具了创作跟演唱的能力哦，许多的歌曲旋律起伏很大，情绪浓烈，而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也成为了他的招牌。除了演唱自己的作品呢，他也曾为其他歌手啊来创作歌曲，其中他也为那英创作的心酸的浪漫这首歌哈，也曾经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的提名。那么曲终人散呢，原本是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一场音乐会啊演奏结束，人们就各自离去了，但是用在人生的感情中呢，是代表一段缘分走到了终点。这首歌描写的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一个心情啊，讲的就是说曾经相爱的人最后啊不得不分开，那么曾经美好的回忆呢，只能留在过去。那明明知道已经挽回不了，却仍然有不舍。所以它不像许多悲伤情歌那样的激烈，而是一种成熟之后的伤感哦。就是能够接受结局，可是却仍然怀念这一段曾经。那么张宇的声音带有浓厚沙哑跟沧桑感，他唱情歌的时候不只是唱失去爱情哦，更像是在诉说一段人生的经历。那种感觉就像啊，我知道你要走，我也知道留不住，但是我仍然是珍惜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因为在人生当中啊，不只有轰轰烈烈的相遇，也有安静离开的一种告别。有些人呢是陪我们走一段路，最后呢各自前往不同的方向，虽然是说故事结束了，但是呢那段回忆当然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就来听张宇所演唱的《曲终人散》。

这是张宇所演唱的歌曲《曲终人散》。刚刚讲了曲终人散，有时候该卷舌不卷舌，不该卷舌再乱卷一通哈，真是抱歉呐、啊。好，继续呢，再来听歌，这也是张宇的歌声，不过少个人来爱。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年轻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好的出身，也没有特别的才能，所以常常羡慕别人。有一天，他去请教一位智者，他说：为什么别人的人生看起来都比我顺利？我是不是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智者没有回答，只拿出一面蒙满灰尘的镜子放在他面前。智者问：你看得到自己的样子吗？年轻人摇摇头说：看不到，镜子太脏了。智者拿起布慢慢擦拭镜面，擦了一遍，镜子清楚了一些，再擦一遍，年轻人的脸渐渐出现了。智者说：镜子本来就能照见你的模样，只是被灰尘遮住了。人的能力也是如此，不是你没有价值，而是你的努力还没有把自己的光芒擦亮。从那天开始，年轻人不再抱怨命运，他每天读书，学习新的技能，遇到失败就重新改进。多年以后，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老师。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笑着说：我没有突然变厉害，只是每天擦亮自己一点点。人生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在外在的困难，而是对于自己的否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只要愿意学习、坚持和改变，就能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而是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累积而成。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长久下来就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哈，只要你愿意去学习，那么坚持跟改变啊，就能够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当然这个成功呢不是一夜之间所发生的，而是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累积而成。好的，朋友们，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来听大小百合的这首歌曲《红蜻蜓》。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哦。好，接下来来分享我们这个红歌星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许茹芸。许茹芸是在1995年以第一张专辑《讨好》来出道的，在1996年连续推出了《泪海》跟《如果云知道》，他之后啊，这个迅速的走红，随后呢，《日光机场》啊，《你是最爱》等等的专辑也延续着高人气哈，也发展粤语作品跟跨地区的市场。那么除了歌唱啊，他也是创作词曲，担任专辑制作，并且还多次参与音乐综艺以及担任音乐奖项的评审，持续的活跃于华语的乐坛。那么许茹芸啊，她最鲜明的标志是被乐迷称之为芸式唱腔，她的演唱方式就是以大量的气声还有真假音这种自然的转换跟柔和细腻的情绪控制见长。她的作品呢，大多以抒情流行都会情歌为核心，那么歌曲重视故事感跟情感的层次，因此呢，历经多年啊，仍然具有高度的传唱度哦。像《泪海》呢，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这是由纪中平作曲，那么纪中平、许常德填词啊，这首歌不但是让许茹芸迅速的走红，也奠定了她在华语情歌界的重要地位。《泪海》这首歌啦，原来啊不是特别为许茹芸来量身打造的，但是在制作团队的安排之下呢，由她演唱后啊，展现出很独特的魅力。歌曲搭配当时热门的电视剧，就是《真爱一世情》的热潮啊，迅速的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成为了许茹芸成名的重要转捩点。那么纪中平的创作旋律啊，层层堆叠，他将悲伤情绪缓缓地推向高潮。许茹芸呢，他以轻柔气声跟真假音转换来演唱，让悲伤呢不流于哭喊，而是用一种淡淡的哀愁。那么这种独特的风格啊，后来被称之为芸式唱腔。泪海呢，他收录在这个同名的专辑《泪海》。那么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大获成功，不仅仅让

曲如云站上了稳坐的歌坛，也开启了之后的如果云知道等经典作品的辉煌时期。那么许茹芸她用轻柔而深情的云式唱腔，唱出了无数人爱情当中的思念跟遗憾，因此呢也被誉为华语乐坛最具特色的情歌天后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许茹芸所演唱的《泪海》。

这是由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泪海》。继续呢，再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也是由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机。

0: 惜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21世纪红唇21世纪红唇，这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再回首》。《再回首》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哦，这是由姜育恒所演唱的。那么歌曲推出之后啊，迅速的被传唱，成为了许多人青春岁月以及人生感悟的共同记忆。那么再回首的意思就是说，回头看看走过的人生道路哦，歌曲没有一味的沉浸在过去，而是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带着成熟以及释然。年少时候的梦想还有爱情、失落跟遗憾，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呢，其实都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其中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啊，它表达了对往事的怀念，还有对人生起伏的感悟，以及对遗憾的坦然接受，还有对未来的继续前行哈。它为什么会成为这么的经典呢？因为呢，它的歌词是贴近人生的，几乎啊，每个人在不同年龄的阶段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有不同的体会。那么姜育恒他独特的嗓音沧桑而温暖，将人生的历练啊唱的是格外的真诚啊，可以说是一种跨时代的共鸣。从1980年代到现在啊，这首歌仍然经常会在演唱会、电视节目以及 KTV 当中被传唱啊，因为歌曲带给人的启示是说，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有些人走散了，有些梦没有完成，有些选择呢没有办法重来，但正是因为经历过欢笑跟泪水，我们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而这个再回首啊，最珍贵的地方不是让人停留在过去，而是告诉我们说，再回首可以怀念，再出发更要珍惜当下。因此啊，许多人把它视为一首关于成长、岁月跟人生智慧的代表作，也是姜育恒最具影响力的经典歌曲之一了。现在我们就来听姜育恒所演唱的这首《再回首》。

这是姜育恒所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继续我们再来听姜育恒所演唱的这首《梅花三弄》。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所播放的歌曲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风铃》《红铃》，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

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起属于你我的记忆。一封跨越大海的家书。在100多年前，许多福建广东的年轻人为了养家活口，远渡重洋到南洋、东南亚打工。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他们最盼望的事就是收到家乡来信。阿福18岁那年，跟着乡亲搭船到了新加坡，每天在码头搬运货物，工作十分辛苦。烈日下，他的肩膀常被麻绳磨得红肿，但他舍不得花钱看病，因为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等着他照顾。每个月领到工资后，阿福都会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钱寄回家乡。寄钱时，他总会附上一封信：父母大人安好，儿在外一切平安，勿念。所寄银元请收下，望弟妹勤读书，待儿日后返乡团聚。这样的信和汇款合在一起，就叫做侨批。几个月后，家乡回信来了，母亲在信里写道：收到你的侨批，全家平安。你寄回的钱已为弟弟缴学费，也买了些米。出门在外，要照顾自己。阿福读着信，眼眶渐渐湿润。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透过薄薄的一封侨批，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多年后，弟弟完成学业，成为老师，妹妹也顺利长大成家。村里的人都说，是无数华侨寄回来的侨批，帮助许多家庭度过艰难岁月。如今许多珍贵的侨批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华侨历史的重要文献。他们不只是汇款单据，更记录了海外游子对家人的思念，以及对故乡深深的牵挂。

这是由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无字的情批》，无字的情批。这个桥批呢，虽然薄薄的啊，可是亲情却是非常深的。每一封桥批的背后啊，都有一位在异乡努力打拼的人，也有一个在故乡等待团圆的家庭。他见证了华侨刻苦奋斗、孝顺顾家跟饮水思源的精神。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吗？有没有很感动？如果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祖本辉》，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哦，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周呢，这个有下雨之后，哎，感觉气温好像真的下降蛮多的吼，就是走在路上会稍微觉得，哎，有点凉凉的，就哎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凉了，就是比较舒服，没有那么那个闷热的感觉。那个雨发泄过后呢，那个天气跟整个气温还有整个空气之间啊，舒服多了啊。但是啊，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啦，因为周末嘛，我想诶，大家也知道这个雨会下非常大哦，所以山区啊、海边啊，诶，尽量我们就是避开一下齁，就等台风天过后我们再去安排我们的活动啦，先大家安全一下齁。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诶，都市里面好像没风没雨，哎，好像哎，为什么会这样？台风根本没来，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吼。那个，你如果真的去山区的话，真的是狂风暴雨。前一阵子有一个客户，他刚好是去云林，他刚好有一个哎云林当地的计划啦，然后呢，他就要跟农民啊，跟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产业的人，就是有一些联系，然后甚至他们可能还要到山上哦。他就讲述啊，哎，我们这个台北看起来好像没风没雨的哦，云林那个山上，哎呦，很可怕，那个雨下到大到怎样啊，吓死人啊！所以真的不是平地怎样，山区就怎样，或是海边怎样，海边还有浪的问题。所以啦，这提醒大家哦，小心为上。我们这个台风天呢，就好好的待在家里，说不定有可能啦，你待在那地方，真的有雨势，然后比较大，那我们就是小心一点哦，提前。我们可以做的准备应该都已经做了啦。好，那就是我们小心为上，这如果有淹水的话呢，要赶快救我们的家具，对吧？好，这个所以假日我们就休息一个，这今天也是第二天假日嘛。好，反正就是今天也好好的休息一下，在家里翻翻书，然后呢诶，可以听广播，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棒哦，就是做一些在家里也可以做的休闲啦，不一定要一直往外跑，对吧？这个天气有时候天气好不代表一切哦，所以注意一下。而且啊，最近说真的是最近哦，天气真的不是很那么理想，有时候莫名其妙又冒出一个新的台风哦，那你拦也拦不住啊，对不对？台风不是说你不要来就不要来啦，台风不是说哎，这个会破坏台湾，请勿进入。好啦，这当然这个前几年好像台湾有个屏障一样，这个台风好像就直接绕道，但也不是这样说，今年就是不太一样哦。而且有人说这个赤马年台湾会特别的热，这个可能是传统的习俗的这个年份吧，这个我可能好好研究一下，但今年真的蛮热的。好啦，这个除了台风之外呢，这个防晒防热防中暑啊，今年中暑的案件非常的多，周边已经有朋友中暑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哦，不是什么好玩的，不是可以拿来炫耀的哦，中暑是会损害到性命的哦，所以大家小心，然后多补充水分，假日的时候如果去哪里玩，哎，就老话一句啦，就是记得看一下天气预报嘛，然后好好的规划一下，你可以避开那个降雨这最大的时候，例如说我们最常午后雷阵雨嘛，你可以去避开那个时候。好啦，不过那现在早上跟晚上哦，而且就是有台风的时候也避开啦，对，就是反正以性命为主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玩哦，不急于这一时，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好的留意一下自己周边的环境等等的，就一起度过这个不是很平稳的这一阵子吧。

0: 讲到这个天气哦，这有一阵子这天气非常不稳定，就没有出去骑车哦。在前一阵子呢，终于抓到了一个周末好天气，然后就跑去骑了一轮哦。其实很久没骑车了，要出去也有一点懒，但这个车子总是要发动的吧，所以呢还是硬逼自己上了车，然后呢去绕一圈，其实就小小一圈哦，走这个市民大道，然后呢绕过这个南深路、深南路，就是从那个南港，那对，应该是南深路下去才是深南路，就南港到深坑哦，然后深坑那边如果肚子饿可以停下来吃个东西这样，然后再继续上路，通常都会抓一大早啦，因为市民大道也不会塞，但其实也蛮好玩的，有时候都觉得市民大道会很就是都很空，然后但是上去发现塞到爆，然后又有太阳，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想下去走平地哦。好，这个就这样让自己踏上这个旅途，虽然说是旅途，大概才两个小时而已，就这样一趟。好，这个骑上去之后呢，才发现自己有时候真的需要这样一个舒压的感觉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骑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要专注当下这个骑车的路况，因为我骑车算我自己说啦，算是非常小心的、哦，就可能避开不必要的危险啊，这样就是有时候车子会预先它靠近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要有点防备，要么就我换个车道，要么就是会让它过等等的哦，就是很少会去争车道啦，就是基本上也不会对，所以就这样慢慢的骑，然后专注在骑车上面，然后发现心中有时候压力小很多，所以我就在思考一件问题，就是其实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事情在烦我们，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繁杂的事情，可能在工作啊，可能在人际啊，可能在家庭啊，甚至你平常走路你都觉得很不顺遂哦。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有压力呢？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发现是自己的念头让自己很有压力哦。好，这个很有趣，我们等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呢，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累了不要见
1: 外，把我挖起来。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2: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通信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上一段讲到这个心理的体悟啊，好啦，这个有时候呢，身为一个可能相对年轻一点的人哦，讲到这种题，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当然啦，不是说我说的一定对，但就以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啦，有时候呢，我会去找说我现在的不快乐，我现在的烦闷，我现在的焦虑到底源头在哪？我就会一个一个去点，是这件事情吗？然后还是那件事情吗？你总会在找到源头点的时候，那个心头就会跳了一下，就诶，对，就是这一个，就是我在烦的就是这件事情。或是其实有时候 你就很明确知道你在烦什么事情，但有时候你知道你在烦什么事情的时候，却又没有办法找到为什么烦那件事情。好，这个有点像绕口令哦。对，我就是一个很追根究底的人，尤其是对自己感知上面，我觉得很有趣啦。有时候你能很明确知道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下一次遇到也不一定会避开就是你有可能还是会在同样的事情上面觉得很烦闷，可能还是年轻气盛吧，但总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至少我觉得多了解自己一点也没有不好啦。好，所以我就发现我在骑车的途中，我专心在骑车上面，我的压力小很多。当然另外一个压力就是骑车的压力，你总要注意路况吧。但相对这也是我喜欢早出门的原因哦，因为路上其实不会有什么车，然后你压力就会小再小更多。那你可以在相对舒服的状况下去进行骑乘，然后走你习惯的路线，走你今天想要探险的路线，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情放松哦。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突然会接到电话，例如说什么公司的主管啊，还是谁啊，打电话来要我处理事情的时候，诶，你在哪里？哦，没有，在深山里面，或是我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就我一休假就会到处跑啦。所以就是有时候人家要找我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哎呦，你怎么又跑到那里了？但殊不知这就是我很难得可以放下杂念的地方哦。我只要一停下来，这个脑袋中的这个思想就一直跳跃。我一直都记得啦，这个之前去上，我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我去上这个静坐的课，它叫做这个，我其实有点忘记它专有名词了。好，反正就是静坐，然后练习呼吸的一堂课哦。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是杜文泽，他就跟我说，当你有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学习看着它，然后离开，结束这个念头。很难呐，真的。就是好，对于一个如果你没有想要理它的东西的话，这个念头走掉真的是一个必要的啦。因为不然你就会无限的在那个循环里面呢，你想到了 A， 连到了 B， 再回到 A， 再连到 C， 再回到 A， 就是一个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越想越不对劲的这种感觉这个念头走了就让它走了吧。但其实很难做到哦，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你就是在意那个点，所以你脑袋会不断的去跟他进行回话，就有点像是现在我在跟你讲话一样。我会虽然我现在前面没有人哦，但我会设想你在听我的话，就是你，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好，我又设想我在跟你进行对话，然后我再跟你说我的想法，我的心情。对，这所以呢，我会一直丢，不断丢话给你。那这个其实就不是说你很讨厌哦，是现在我意思说这个情境很像是我在跟别人对话一样。脑袋中的情境呢，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你都在跟他对话的话呢，他就会一直在这里。当然好的事情我们也想多跟他对话一点，对不对？就是例如说假设啦，你中了乐透彩头奖，天哪，这个对话100年我都愿意啊。就在脑中

一直想到我中头奖，哎，开心死了，对不对？这个很值得开心，我就一直跟他对话。但你遇到的是让你很在意，或者是你明知道这件事情你没必要那么在意，但是你又会过不去那口气的时候，这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跟他对话，因为你一直想起那个你过不去的点。但当然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难，因为这一阵子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哦，然后事情也会让我心情很烦躁，我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去跟他就是回应，不要再去想。但是呢，你总会在突然的一个时刻，就突然又想到他，然后又不小心的又开始对话，然后再一次的，我要提醒自己不要再去讲。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我那时候在学呼吸的时候，都这里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学呼吸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啊，就是呼吸就对了，没有什么事情比你呼吸更重要。你当下你可以忘记所有事情都没关系，但是你绝对不能忘记呼吸啊，你的肌肉不能忘记呼吸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会反射性的一直呼吸，就像我现在讲话讲了很久很喘的时候，我的肉体就让我自己呼吸哦。好，你绝对不会忘记呼吸这件事情，也千万不要忘记呼吸，让自己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一旦什么事情让你过意不去的时候，就开始呼吸吧，你就好好的呼吸。这一开始我听不太懂这件事情哦。那当然了，我想老师想要传达给我的，跟我自己的体悟可能也会有一点不一样。那我自己的体悟呢，就是，与其去思考那些跟那些，你不想在意的事情，一直回话，不如你就专注在当下，跟你的呼吸好好的对应吧，就认真的呼吸，只专注呼吸这件事情。甚至到后面的话，你也不会记得呼吸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在呼吸，有点像是你脱离了这个局面，然后用看电影的角度在看自己在呼吸，看自己在静坐的这种感觉哦，好悬哦。但我不想要有任何的宗教掺杂在里面啦，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宗教。但是有时候让自己静下来，好好呼吸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你是哪个宗教都非常适用。哦，有机会可以去学学啦，但这前提说在前面哦，就是第一个我去上这个课，他老师也一直说他没有想要灌输太多的宗教，但毕竟他还是宗教，所以他还是会上课提到一些他的老师怎么跟他讲的，但就大概就是这一些。第二个就是他就是一个让你自己可以平静下来的方法，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但我觉得可以尝试啦，因为毕竟他对我们没有坏处。你有时间的话，在家里台风天，在家里就坐下来好好的呼吸吧。就是听那个环境音，然后坐下让自己放松一下，就有一点像是，我在骑车一样。我在骑车，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的呼吸。我专注当下的骑乘，注意安全，然后我甚至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我想很多人在平常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就只专注在当下。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什么。那像我自己的话，除了骑车之外，我很认真的在做音档的时候，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很认真在做音档的时候呢，我也会忘记时间，忘记任何的事情，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醒来的时候，就我最后回神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哎呦，我怎么做那么久？然后才会觉得哦，突然疲劳涌上哦，但在这之间是沉静，然后并且是愉快的。我想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你可能是跟我一样喜欢骑车，有人喜欢骑脚踏车，或是他在运动跑步的时候专注在当下的跑步跟呼吸也会，或者是呢有些人喜欢料理，在做菜的时候你很认真的去控制火候。看这个菜的变化，这个当下你是忘记其他所有事情，你只专注在你那个小宇宙里面的时候，记住那个当下。当然，你不可能24小时都在炒菜，都在骑脚踏车，都在跟我一样骑车，或者是都做着呼吸。对，也有你本来就该呼吸啊，但你不会24小时都专注在呼吸上面。对，就你不可能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可以练习的是说，记住你那个当下专注的感觉，然后
其实你是可以摒除这一些对你来说是杂质的事情，就是在伤害你身心的事情，其实你是可以摒除的，对不对？因为至少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忘记这些事的。好，就是在跟大家讲话这段同时呢，我也发现我好像也忘掉了一些烦恼。好，这讲话可能也是我一个专注的事情。讲话其实需要专注的啦，因为你要想你等一下要讲什么嘛，对不对？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分享是一个愉悦的事情哦，所以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聊我的心情，聊聊我的旅游，聊聊我最喜欢的事情哦。这个大家可能听到耳朵长茧了，但是它就是我喜欢的事情吧。而且我一个礼拜才分享一次，大家就听听吧。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回来节目当中。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呢，突然想到，哎呀，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电影。自从阿普他离开了，离开我们公司啦，他人还好好的，就是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深造了。好，这个祝福他。但是呢，谁来跟我聊电影啊？只能自己聊了。最近呢，柯南又刚出嘛，真的很想来跟他聊聊柯南。我再找时间看有没有办法空中跟他连线好了。另外呢，最近我也去看了《吉伊卡哇》这个《人鱼岛的秘密》。好，这个看起来像是动画，它的确是动画，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深啊，也没有到多深啦，但是可能，一些长辈看到了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还好嘛，对不对？好，对，但对于我们对于这个吉伊卡哇他的这个 IP， 就是他的形象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无害啊，很可爱啊，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一个。动画来说呢，其实它的内容相对在成人蛮多，我说成人是指社会历练蛮多的，就是在社会事上面，然后呢个性的显露反而更直接一点，就是他该什么样的个性就会显现出来。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过巧虎、哦、里面有个角色应该是凛凛吧，就是那个兔子，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后来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爱嫉妒了，他太爱生气了。好，这个所以凛凛就被排除了，就再也没有凛凛。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啦，这个好像是都市传说一样，但的确有凛凛有这些个性，然后他就消失了。好，相对这个吉伊卡哇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角色出现哦，就可能他比较想到自己啊，然后天真无邪啊，想干嘛就干嘛。但当然你说他有恶意吗？他也没什么恶意，他就是照着自己本性做。好，这吉伊卡哇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没有拘束，但也不是那种十八禁的哦，他是保护级。保护级嘛，好像是。好，反正他就是一个照自己的个性去生活的一部动画，然后但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如说要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啊，然后甚至还有中头奖啊，抽中房子啊，然后得到什么头奖啊之类。好，反正就是会有一堆我们生活中看到很羡慕或是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好，里面都会发生。它其实就是蛮生活写实的一部这个漫画或是动画。好，所以这个很多人都蛮推荐这个电影啦，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结局嘛，就大家都说这个结局是反转之处哦。好，这个就不透露太多，但是可以期待一下到底会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内容。好，我觉得这部内容算好玩的。会不会二刷呢？如果他之后上串流平台我会再看一次，但应该进电影院看就一次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看蜘蛛人哦，这个 IP 我觉得它是串起我小时候到现在的一部电影。虽然说中间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人在演蜘蛛人这个角色哦，最一开始是这个陶比麦奎尔，第二个是那个很帅叫什么，哎，好，对不起，我忘记他是谁了。好，第三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汤姆·霍兰德。好，就是有三个人，然后三个都承接着我不同的年龄啦。那我最喜欢的呢，其实我现在有点喜欢汤姆·霍兰德的，就是他演的蜘蛛人哦。陶比·麦奎尔我也很喜欢，他就有一点经典，然后

就是有充满当年的回忆，当年对蜘蛛人的想象哦。那蜘蛛人他这个 IP 呢，其实就他的形象是在讲说，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默默无名，然后但是他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超能力者，就是蜘蛛人，他被蜘蛛咬到，所以有特殊能力，身体强化等等的，超厉害的。小时候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不要被蜘蛛咬？但很危险。好，这个蜘蛛人嘛，那他就默默的在帮大家，背起这个城市的这各种犯罪啊，然后要摒除啊，保护大家安全啊，背起这些责任哦。然后呢，但是他在脱掉面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需要为他的房贷困扰，他需要为他的家庭，为他的感情，就是他的周边没有任何，没有少过任何一件我们觉得很烦的事情，他周边没有，他周边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多，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却很愿意戴起面具，然后去撑起这个城市对他的期待，撑起大家对他的期待。就有时候看到就觉得，哎呀，当然自己也会很想成为一个这样厉害的人，第一个我也没那么厉害啦，但是他的精神就会让大家觉得，哦，真是一个很伟大，然后默默为大家付出哦。真的，如果在现实社会有这样的人，我也觉得他非常伟大。好，所以他就一直在，第一代的这个陶比·麦奎尔，他就大家看到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卤蛇的感觉，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然后工作上面一直被老板打压，然后一直被老板欺负，然后工作上面没有任何的成就。对，然后呢，但是他又在城市里面戴上面具以后是一个大英雄，然后又有他的感情的纠葛，跟他好友之间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好，这是第一代蜘蛛人哦。在第二代开始就比较贴近这个漫画，就是那个是安东尼嘛，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就是很帅帅帅高中生。第二代开始就会比较多他漫画里面原本的设定，他是一个天才，然后呢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他的一番作为啦，然后在他的学业上面也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这原本也是这个漫画里面的设定，但我觉得跟第一代就有一点落差。我觉得有落差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第一代就看到他我们既定印象的蜘蛛人，所以在看第二代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好，那理解了蜘蛛人这个原本的设定之后呢，又跳到了第三代这个汤姆·霍兰德。好，那这个蜘蛛人他又演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他可能比起前面两代，这一代的蜘蛛人演得更年轻，然后甚至是就是学生的部分呢，他比以往再更年幼一点的感觉哦。然后一直到他历经了他该历经的事情，就每个蜘蛛人都一定会历经一个事情，然后呢一直到就是现在出了第四集，他必须在历经之后然后重新的站起来，然后去撑起他原本该有的责任。好了，你说这原本他该有责任吗？不是，但是蜘蛛人们都会有一个人跟他们说，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他们就是用一个很大爱的精神去照顾这个社会跟这个城市哦。好，所以我觉得一直在这个汤姆先生做的就是他演的蜘蛛人，一直到第四代开始，我觉得才跟陶比·麦奎尔的第一集或第二集，可能第二集开始会有一点衔接，他们的意境会比较近。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于第四代的蜘蛛人有蛮高的评价的原因，因为他的心境会更贴近那一个，不是需要大家帮忙，因为像汤姆他演的这个那个蜘蛛人，他前面三代都会有，就是会有人帮助他啦，就而且能力非常的强哦，大家都俗称干爹，干爹会帮他，他就是一个被照顾的小孩。但一直到第三集结尾，一直到第四集的时候呢，他周边再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了，他一肩扛起，然后踏出这个属于自己的第一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帮他，全世界都没有记得他是谁了。好，这虽然是第三集的剧情哦，但是这个预告片也一直在演，大家可以去看。

一下预告。好啦，我是蛮推荐，如果你很喜欢陶比麦奎尔演的蜘蛛人，我觉得你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第四集的这个蜘蛛人，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但有一些角色可能你不会太认识他是谁，那个连接感就会稍微弱一点哦。像是这个浩克啊，跟浩克就是我记得有一部叫女浩克嘛，就是在演那个律师，女律师然后变浩克的那部影集哦，你不用看，但是你要知道里面有谁，就简单知道一下就好了，就知道哦，主要人物跟他家人有谁就好了，因为会出现一下下。然后再就是黑寡妇，你要知道现在的黑寡妇是谁。好，差不多这样，剩下呢 X 战警看你要不要补设定，因为我觉得这一代里面的这个 X 战警的角色，好，我想大家应该有出现听到一些消息啦，但我不要讲是什么，反正大家可以补一下这个人物有谁，然后但我觉得这一代会比较像是平行时空。天哪，我觉得我好像爆了雷。好，这个还没看的可以先消音这一段，但是你可以去补一下剧情，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认识这些角色的话。好，大致上差不多。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一些以前就出现过的角色啦，但是有一些历史哦，有没有补我觉得其次。其实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都还好，不影响你观影，但是那个连接感会稍微有一点，就是少了一点这样。但我觉得整部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棒的。有人说这一部的步调变得非常的慢，但是我不这么觉得，因为你当要铺陈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不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大张旗鼓的让你看得很激烈，然后又要你静下来去体验，去带入这个角色的心情哦。我觉得他一定是需要沉浸，我觉得这一部做得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一部的步调，甚至我去看了第二遍。我原本预想说我第二遍看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有些地方可能会多一点思考啦，因为我大概知道剧情了，然后我可能会跳出剧情去思考一下，但我觉得倒不至于说会出戏，因为你还是会把自己抓回来知道诶，等一下要怎么演，你还是想要好好的看这一幕这样。然后呢，我有想过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分析一下镜头，但没有，第二次我还是很认真的把它看完。好啦，这个推荐大家吉卡瓦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然后蜘蛛人，如果你喜欢这个 IP， 你喜欢这个蜘蛛人的角色，我觉得蛮建议你第四集你还没有看，或是你之前没看过蜘蛛人但是你想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一部开始去认识现在演的这个蜘蛛人。听说他下一集可能要交接，我也不确定，这是消息而已，大家消息传得满天飞。你可以从这一集开始认识这个蜘蛛人，然后再回去看他的作品，就是他以前三集的作品哦。如果排序的话呢，我觉得我会喜欢第四集，然后第一集、第三集。好，第一集跟第三集我觉得其实有点伯仲之间哦，我就两个蛮，一个是他的兴起起源的感觉，一个是他即将跨入变化的这一集，我觉得两集都蛮有趣的，角色会有一些有一些微妙的转换，你可能要看过第二集才知道。好，这就后话了。好啦，反正就是最近有蛮多电影又推出了，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电影院走走啦，就吹吹冷气哦，在家里嫌电费贵，去电影院吹冷气好了。看一场蜘蛛人看完也要两个半小时好，记得这个水不要喝太多，不然中秋会一直跑厕所。好，今天节目呢，好像时间真的也差不多，不小心讲电影讲了一整段啊。好啦，这个假日如果觉得城市里面天气还不错，其实可以去看个电影啦，或是如果有危险的话还是留在家里啦，就下大雨啊淹水的话我们还是不要乱跑，但是如果觉得你待的地方天气还不错，那就去电影院看电影吧，就是为家里省电也不错。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